0: 荠菜兄弟啊，荠菜呢，不是芥菜的。
1: 哦，荠菜啊，那你说的
0: 荠菜呢？荠菜个兄弟，这个是野菜，然后呢，我横竖去吃。
1: 哎，
0: 荠菜个是俺放上的，哎呦，连个都养的，
1: 要连个都养，
0: 连个都荠，个都荠
1: 啊，对，
0: 荠荠的荠。
1: 嗯
0: 啊，一个弄啊，跟你是荠菜。
1: 黛西，
0: 荠菜你个是这个荠菜个兄弟，现在都把你都肉
1: 肉
0: 啊，肉菜
1: 啊，肉菜
0: 啊，荠菜你我你预就啷个也吃吃吧，
1: 要
0: 一行些吃的。那个我是以前那吃个特别多。
1: 黛西，黛西
0: 啊，荠菜馄饨嘛，
1: 不是的，
0: 那些咸的根本是。我跟你是荸荠，不热么？
1: 不热
0: 啊，不热。所以说你可以都记那个你都贼
1: 贼
0: 如果你都记那个我你都贼
1: 贼
0: 还是贼你个贼
1: 啊不贼不贼啊
0: 我们给你是锅锅没有给你弄茭白嘛
1: 哦茭白啊
0: 给你说手菜嘛
1: 就是给
0: 啊给人家都你都锅
1: 锅
0: 你下来给都锅一块吧给人家我你三五多种锅在过啊我你行些过锅吧
1: 但是
0: 啊我你又不管你
1: 滚头熊
0: 啊
1: 哎要个郭虎呢
0: 郭雄
1: 郭雄呢带戏呢带戏呢带戏郭雄
0: 那雄啊能玩给你当过是郭赛
1: 郭赛
0: 郭赛呀
1: 教室吗郭赛
0: 不是教室
1: 嗯
0: 郭赛呢床上的臭虫呢郭赛
1: 哦那几个哎那疼过
0: 都来个郭赛靠
1: 啊跳蚤吗
0: 类似这种
1: 啊，要类似感觉
0: 啊，锅塞
1: 啊，
0: 行，然后给看人家烤啊，那个，那我得晒一些吃吧。
1: 啊，晒一些吃，那要腾骨，
0: 那
1: 要
0: 那可能腾骨
1: 吧，那要腾骨吧，
0: 晒就是锅塞么？
1: 对，那要腾骨。
0: 晒一些吃，我天，都得晒着，那个当个还家子那让那个吃嘞，
1: 也都挺
0: 好。啊，是西腰子那样嘛，买么鱼肉去都许多，豆腐饼咋吃嘞？那买那个豆腐饼点吃呢？
1: 对。
0: 我妈这细节就是那个忙一个煮那个锅塞，我当了煮嘞，然后
1: 啊，咦，
0: 很正义噶，妈总晒那个嘛，买的东西多呢。你家国产的都留样
1: 样，
0: 国赛国雄啊，我们给你是吃，
1: 吃
0: 是都是一次两次的吃
1: 啊
0: 啊，跟人家都吃，我就问了啊，吃个学也给你当过毛吃，吃鱼给你又叫行鞋，也养多种也蒙子鱼都，别人该吃嘛。
1: 带给，
0: 对吧？啊，
1: 带给，
0: 别人该吃嘛，我回疼家。那冷娃给你吃的都好那个人啊，三五多种，你又要行咸，还要火锅吧？
1: 会呀，
0: 你知道吧？我们给你是茫
1: 茫
0: 茫然的茫。
1: 哦，啊，你有晓得那个哥哥
0: 啊？
1: 茫然啊，
0: 给人家都摸
1: 摸
0: 啊，你给你当模糊不清的意思啊？
1: 行，
0: 茫然
1: 啊，
0: 给娃给你要用事物没有边际
1: 啊，都是都那
0: 茫茫
1: 啊，
0: 茫茫宇宙
1: 啊，
0: 渺茫个希望渺茫，我就那。
1: 摸，
0: 你晓得个都摸，有
1: 摸
0: 吧？该是走日明，你是走，你晓得你要那个走明，你走火哦。
1: 晓得，
0: 我们该是俺呢，是你个人一个都一样。我你三五多种啊，又要是别个兜里。
1: 啊你呢？
0: 啊荡
1: 荡，
0: 哎，荡漾的荡。
1: 哦。
0: 一个你是摇摆摆动。
1: 嗯
0: 啊，这个人啊，你兜你兜。多
1: 啊是吧啊
0: 多我你我去养女流多重要那个喂所谓要年到
1: 多
0: 啦
1: 嘞多
0: 啦
1: 可以要当国父
0: 多啊多
1: 啊
0: 对养比多重啊
1: 那个要多
0: 真是一个人啊大都是一个人啊都那个都
1: 多
0: 啊
1: 啊
0: 可是过呢啊多鸡多秋气
1: 啊荡秋千
0: 啊多秋气
1: 嗯
0: 啊忘个是冲洗的意思
1: 啊多多嘛
0: 带洗
1: 啊
0: 你给宇宙多连着嘞
1: 对荡就荡一荡
0: 一条通话是
1: 一日拉带洗
0: 多
1: 多天哎要
0: 多
1: 天
0: 不多有的几个人啊就荡
1: 啊懂吧
0: 另外给你是清除的意思全部弄光
1: 盖咋过呢
0: 啊
1: 盖咋过呢
0: 荡平嘛穷姑躲茶
1: 啊，倾家荡产，
0: 哎，倾家荡产啊，
1: 然
0: 后就是闲暇，
1: 闲暇
0: 游荡了
1: 啊，因为
0: 多啊嘞
1: 可以吗？我你们当国人吗？啊啊，
0: 人啊，感觉是国库笨蛋的意思，坦荡
1: 哦，
0: 浩荡，声色赫大，
1: 赫大
0: 啊，我你浩大，
1: 浩大，
0: 赫多。啊，耳朵，我有过啊，耳朵，我要给你的行为比较放纵，不太检点，
1: 放荡，
0: 哎，是吧？
1: 那是那国吧？
0: 我给浪荡，
1: 浪荡
0: 啊，裸裸子
1: 啊，浪荡子，
0: 哎，我有那国裸裸子啊，我
1: 给摇摇成哥
0: 啊，行当呢，你这过放荡那个位过着好。豁
1: 多
0: 些，豁多，没那过。但是我们那个杭州城墙才是豁大些。
1: 豁的，我讲有些那过。
0: 对吧？
1: 要的，我来城里那要那过。
0: 晓得兄弟们都
1: 大。要的，要的。
0: 就是那都多，我讲的潜水湖的意思。
1: 潜水。

0: 啊，该我你语就飞要猛是吧？
1: 贼多，
0: 阿多
1: 啊，阿多啊啊，雁荡。
0: 鱼就跟阿多上，
1: 是是吧？雁荡雁荡
0: 啊，龙虎多，芦花荡
1: 啊，芦花荡啊，
0: 多口，
1: 荡口
0: 啊，
1: 那个嘛，
0: 多口，
1: 嘴里清清干净，又是
0: 漱
1: 口啊，是吧？
0: 多口杯
1: 啊，漱口杯
0: 啊。刚才是过南干年，南干外过，干那过去有多口的
1: 啊，还就说话不灵清呢
0: 啊，多口的，
1: 大舌头那一个过。
0: 日系日系都多口南干年，我你晓得呀？给所有人
1: 毛巾
0: 我给啊，日系哎，过南干年给所有要人还给
1: 养鼻，
0: 要人养鼻多口，干那个多口的。我给你啊，多币，
1: 多币咋牛？
0: 嗯，
1: 咋牛？
0: 甜币呢？我你谁师傅都重要药家
1: 哦，
0: 你只不老谁师傅可能
1: 老谁师傅晓得
0: 哎，
1: 晓得呢。
0: 哎，
1: 是不是有个没币啊？就是的呢，
0: 哎，
1: 多多是那意思
0: 啊？天币
1: 啊，
0: 给啊，我给你是啊，给是啊，你是个贬义词哦。
1: 嗯，
0: 反正闲来无事四处游荡，给准了。你是个购物啊，举毛小马举啊，小马举给个多来呢。
1: 哦，懂吧？
0: 颓废的颓，
1: 颓废的啊，
0: 这个意思，那意思。给你忙打工呢，你多得不是你们。
1: 嗯，
0: 多得不当刀
1: 不
0: 多
1: 啊，大概晓得啥意思吧？
0: 我呀，
1: 妈妈拿过当时，你懂吧？咪啊，乌斯卡么？

那时候小小的你还没学会叹气，谁又会想到他们现在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神羊，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宇古人，沙石秀丽，上级堆冷。
0: 宇宙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土葬池，歌舞让西。
1: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声音。
2: 几只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得女望乎，买你一类女鱼藤鱼思绪。
3: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疼给你给买你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改业给一宇宙类女的节奏，先买服药类不也药类，先买给豆豆人呢，找先人家还给我发日的等人服装上特别讲起一年服药类，发日呢是来不也给来肉茶上鱼，有着不过走路来来都对那些买给工作人员呢，我叫啊给哪的得给鱼来得给降级，法子呢给得来来都对能呢你还不如鱼脑吃的炸去，些买服药来不也鱼来给住人员呢把来配伍要来自古呢服炸上吃了一些皮皮找来碰击给能呢，我叫鱼吃的炸去得比鱼来了，这要来那个谁我你知那管你日鬼复杂人咋讲戏，无数无能在拜人呢复杂人有嘞，法子找来帮你摸给人呢，我给你得比降级嘞，得比吃脚嘞，给你不摸不是那得比有嘞嘞，被你吃给一次日鬼呢吃吃发脚也嘞，还是过谁买个服药嘞不也个药嘞，有这个自古服药嘞皮皮排骨呢把死人咋讲死人药嘞，
1: 提过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波荡荡，
4: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0: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5: 鱼就人
1: 该有人我你
5: 鱼就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鱼就能多喝鱼就能，
7: 沙城市秀和红果
1: 鱼就日该喝的一火，
7: 用古腰该哪吃过
1: 沙冷步步马奔波，
7: 母称阿朵沙红果
1: 把腰包子素我错，
7: 东头背本黑死脱，
1: 女子无界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夜婆，
7: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杀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7: 猛以女子非用过，
1: 娃吃法过沃托，
7: 过不得得张腾说，
1: 吃吃死死妈妈过，
4: 江乐是国都。
8: 大姑娘好，给你个我你蒙红在有啊，可大姑娘过故去的要能给给的啊嘎的我吧呀，你去比我你朋友几个做事啊，我你的日间我要吃家，哎过得给能我该能是鱼吧，还该是小人，我该是公司，还该是巨人，你能给嘎的我成无无锡之家要你去比呢，给你是给人一些意思啊，其他姑娘做个家业。那么今年中北大姑娘也像是一个当美女，也叫吹句我你能家的正直一枚句弱女啊，正直一枚句弱女。美女子哪个呢？母鸭做日，夫龙须做骨。哎，这母鸭做日骨啊，我夫能搞龙须做骨，给那个意思。给继续我做美女，吹我你世界人啊的。一句正直弱女，哎、啊，我讲的个呀，个女娃秀才贡献巨人，给你让你区别。西国女娃，梦见那是几做克氏人工窑，一脚五百个干鱼，你能能叫做是女娃？还有是个当鸟给干物叫孔雀那个， 一不得半拉得。门前以后呢，鱼娃几个称呼啊，妈妈是能变成一家对等的人为要对付的一家一阵。他那伙的富有的生意人啊，要采买个南瓜、杨枝豆的，给五百子呢，虚假是节等，这一次一能费用也多能采买去，多能杨枝去还节等的，多能费用去，就你呢就叠一个鱼娃给那个一个家头。小人要你过户呢，小人在古代呀是居民族的成长海的人，要财务的人。优秀的人才称为叫秀才。这个上方呢，是我们南家西多屋，我们是不是给人一座无语的一座阁楼。秀才的名称呢，给说真正的用户，古代我是西多阁的。秀才呢，给要你要无条件让你称作秀才，要的可以没事的，可以干没事，要能一座对局，给可以西德和政府的纪念。还比我们人家一代人为的正义无语能有能一座政治的权利，给那个人为队伍呢是许多荣格的啊，给那家碰家狗鱼秀啊，做小贼给富有是本门八十人家巨鹿大富有的一个雷啊，可以没我的可是小贼一座队伍贡献贡献的贡啊，写出的是贡献这个称呼上意思呢，可是在古代克十多种给你呢，本非是普通的谢语，给你是讲过上上天书的，有古代汲取的修辞多种，同样是取的，给那个叫国国者，一大瓦的贡献给那个用户，给他个就呢，为他个送的将士的给自家最上人啊，比我就那个送的中医多我的最无人，只有王家上人的。无在困闷里，给另外做改革动力之人，给能做的白的，哎，贡献是改革的动力之人，给能的白的得意。那么巨人呢？巨人是讲过克氏多种、西氏多种泥家提取出来的，人提取的人才。在古代的认为啊，你那个巨人啊，给你要荣格的认为队伍可对局。给你富强可以取上啊，你狗贼娃可以自由找上人，我只要是给哥的无望降价，挣一部是挣日努力啊。所以我在古代啊，给鱼娃小人贡献巨人啊，我要互动的上午可队伍。啊，给你些大哥呢，介些几火面的啊称呼的区别，记录肯定就不给你大哥呢详细等了呀，没得旗下。今天每年节奏是母鸭奏是芙蓉须奏鼓，催我你正直若女一句，每对四个人啊，让你呢就张桌在鼓，张桌在鼓。母鸭也是桌鸭，我遇见了个母鸭也是桌鸭，奏是也是他鼓，奏是日鼓日鼓，奏是日鼓，母鸭是桌。芙蓉须奏鼓，一等叫张啊！芙蓉须是张，芙奏鼓是张，芙蓉须叫瑞，哎，芙蓉须奏鼓叫张瑞。母鸭是啄，这日鼓是鼓，所以母鸭奏是芙蓉须奏鼓，那么叫做张啄瑞鼓。

0: 撒层是小河红果，
1: 玉酒是该喝的一火，
0: 用菇要该嫩吃过，
1: 撒冷不补马奔波，
0: 牛称阿朵撒红果，
1: 马腰不知素我错，
0: 东头半本黑死脱，
1: 女子无在猛奔躲，
0: 错女可黑马无果，
1: 一等黑西过哈脚，
0: 日与牛黑老一多，
1: 用比过女的爱破，
0: 王人女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猛羞弱，
0: 他用罗杰王猛者，
1: 人有就是猛之国，
0: 猛以女子非用国，
1: 娃子发过沃托，
0: 我不敌对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腾中牧羊日子在猛以，我女就老把生当。
3: 腾中牧羊女就上从那个虎洞。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一个斗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王墓里在猛打。
4: 王虎娃用红人猛乳。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一脚内女，接着把托虎娃压。
4: 旅游几颗把生写物。
2: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我国宇宙猛然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7: 五用语呢，张江是一门军改与非意思。我在腾腾五用语可称很熟的故事。
4: 解读政策内容，由在军改改最过不的对每类宇宙积木。
8: 举步奥运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正常。美美玉酒，腾玉酒的盛阳。
9: 腾国玉酒是该喝的火，沙城是秀喝红果，富贵人得可西屋，是我这一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提成五国，沙冷不补要阿多，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玉兔，冻豆的骨我有爹说，能吃老女要摸。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0: 当都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1: 玉酒，一如类似要叫你熬玉古人，杀死秀雷，让其得冷。

0: 玉酒，一如五雷绑火的细腻之人，开拓层次，歌舞让戏。
1: 雷斯可以在一马西人，
0: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养，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得句子。
1: 用盖盖这过不地的美雷玉酒，是玉世界局部玉酒的盛阳。
2: 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谢，一姑娘如来一动，美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与旧人。
2: 该又是我呢。
5: 宇宙能，
6: 哇哦，不错呀！
5: 秀舞宇宙能，多和宇宙能。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孙，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了？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7: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黄一琼，爱温州。”
9: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0: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0: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盛阳，
1: 有在中盖的这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4: 举步偶遇王姑，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盛阳。
3: 徐娘秀腾美丽宇宙脚步，
1: 宇宙男歌舞错上四月体舞，
0: 宇宙男歌舞风舞七月体舞，
1: 宇宙男歌舞风起一夜体舞。
0: 奥宇之子，我宇宙男自己故事。
10: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要打，老虎空山都能发西发。
11: 宇宙男必备宇宙男歌。给了一个故事妹的你阿正以给故事上的姿态早些谁干这家呢要一配以宇宙南故事我的别的奥车差距正在故事有帮助是中该给那个爱惜人日同时今天早退缩黑瓦日记在突击早去一点中国对碰保护的户籍上路给那个节目啊我的中文呢早意义我的宇宙奥车的妹的在上古普一个自梦的将用去的哇无的一家加入我们要一个蒙日节奏学正的宇宙佛的茶汤多种一部古些我我正有蒙多自我对去该呀细细个妹的可露情八公里一把我的宇宙古等的自我摆去啊是一岁一岁茶汤之类呢可奥车废物局等人雷臭物可直接挂我连不正给正该车朋友女在女妹茶汤的宇宙的我我过哈大我的当得谁的一些啊么子你当我的宇宙帮得给无解房的车的机要的连两点没朋主孔庸的上古谱要我记住女茶的给作用给个茶汤给吃个么子给生息的让子你可以孔宇宙多的一个浓的日子抽息要得背来抽
12: 就是我们在开新加坡这个餐厅的时候筹备整整一年时间大概有半年在做一些供应链的事情要合法合规的把我们的环宇梭子蟹带鱼输送到新加坡去
13: 时间还得短
12: 对都是空运嘛在温州你去菜场去买的这条鱼它不是第一天的海鲜可能是三天五天的就是我们能拿到当天的小船的海鲜过个两天三天

0: 到新加坡问题还是不大，
1: 相当于跟自己温州人吃到的是一样的，
0: 差不多。
2: 连冷连五年的菜女们啊，来凑五年得给给豫州南固县茶藤，由豫州血蒸豆家区开到三姑婆的中医西湾区，在给一家作秀充满家中盖红的茶藤多种，结巴一买五个年是五年，把老家火的对于，本意一买固的是豫州的老街心，菜大一买是行对的个豫州菜。半年不得，血蒸豆与酒粉在多的也是发喜行业里。店内的葱油窝鹅过哈山，来让与酒兑水猛吹，可当炸个鳄鱼来让传统先吃。富强呢是咸阳的很多有与酒人的节目，阿养得来多的吃卡的国外的一家成长来错误。
0: 就我们这半年多来啊，接待了很多全球知名的华人。新加坡本地的高净值的一些人群也慢慢知道我们餐厅，也很喜欢我们的菜，比如说我们的葱油黄鱼、温州鱼丸汤，喜欢我们的客人一周来六次。
2: 说到大日黑娃日记，豫州南固县人文的中改改南沿线城市的版主啊，一岁行米人，连冷连五年的三女王，豫州要一家茶养吃你，在我就无我去等错这份中上可以去熬过暖献给豫州固县。董事长，我中意给加一挂，感谢句呀，指点是古县沃安，目前红多尼格来那豫州西土菜棚，该每日呢是由豫州啊自己用来的，平常的小户呢也是几日传统的古县，看你一俩买的越差的自家，致富是脑空的物质。顾客多种，若不往豫州南吃哇，给都也是沃州帮来的消费者。
3: 基本上我刚开还是针对白领企业家。平时来吃饭的虾子肉，比如说永嘉麦饼啊、梅菜肉丸啊、老鸭煲啊，就卖得非常好。各大酒店的主厨、同行的都来打卡了，所有的食材、蔬菜、盘菜、油冬菜，所有的海鲜都温州过去了。人家说，原来温州菜这么好吃的。
2: 做我就知道，这家豫州茶养吃年的话，在以前南江水路浦东大道的当豫商队队啊，开设豫州菜茶藤。同意还是找嘉雅中改红的改作秀中各队登录那个路线，对南固县东海渔谷府豫州农民娃的当对的菜棚带来的多的日子。这里豫州每日早去豫州早些世界的拜奥，只要一点我们豫州帮的茶养吃你，直接推出早去的比价之路。今年来，我们豫州人带我熬出的户籍泰国，和豫州消费者带我上晋江、上泥台、上木色，捧在消费的视角，结合了你呢，带豫州南固县给个熬出传统解巴的挖掘和拥有。江永火车呢，阿阳来渔民的一个队长孙杰，挖古红熬在楼家的当行头指点豫州南固县的茶馆，人家已经必备豫州的啊，都加晒我。这里呢，过去是给你上课的，或者原来有要的豫州本地的瓦汤、瓦地主养的一生。八月日冬的居然来南固县给个谁的，啊，举出了作秀、油茶瓦浆，再可取菜馆、过水、晒错的当古的兑水茶馆的背棚多种啊，是一年啊是户外当过美。自家给一批豫州南固县茶馆在本地摆渡的通过，在国卖铁去取，杭州茶馆的棚吧负责满足豫州本地吧。给了你本子泰国熬菜的潮商，只来一下中国队熬菜，鼓手早去豫州，早些世界。
4: 最近的就是我们温州任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跟杭州开店的非常多，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都是十二月份刚刚开出来的，生意很好。
2: 豫州是挖地茶养骗人窝泥以外的美食第五季，可是这瓜连冷连五年以来，豫州南固县茶馆在北疆以黑窝酒的当地伙人正以一个卡手张杰的特色，将窝酒一个带货都加上我已经开去即将爆个纪录的茶馆，始终啊，西多一部分是要豫州茶养的窝泥者导致之类的。另外在挖地的豫州菜的茶馆有一个主动的特点，本是豫州西土红梅，以得生油茶瓦浆的多次。在古色古稀、挪中齿人那一个瓦浆多种，对于去给你是古县东海渔谷府废物窝泥阁豫州农民娃的当豫州西屯美食主的菜棚。我今年哦，豫州南固县茶馆在海南娃区区还给多个人认识到了熬菜的都得红梅。
4: 沿海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我们的特点是清鲜，更注重鲜度。采购量短了更能体现这个新鲜度，你像鱼今天如果不做放到明天味道就不一样了，这条鱼很新鲜，我们不会去油炸也不会红烧，就清蒸。
2: 另外豫州有一家茶养的老板

0: 我总以你娘们讲，越就红粉的沙黑外茶，要将代替头熬的药水。熬菜的康美人是被过称大的，行制药人的派啊，女人来的生性女美的撇上来呢。一行五万多的成年人行制药的几颗养在个在讲。这故事啊，我们宇宙人感觉感碰那个正常，问我们宇宙在早些黑奶娃给过苦的日子呢，可以过判断一个天时地利人物那应该得了。我中意。
1: 本身我们温州的物产是挺丰富的，将有跳鱼、海瓜子、以上油蒙、刀鱼，还有黄鱼、带鱼、鲳鱼、黄鳝鱼，还有西鱼。山里有春笋、马蹄笋、冬笋。我们走遍了这么多城市下，比温州更丰富的没有了。温州菜呢是讲究亲友亲切，注重原味自然，符合了现代人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刚好适合温州菜走出去的时候。
0: 根据统计过，目前我们宇宙总共有五千五人和过二东北人要播撒的罗马人，分布在宇宙一百八十个国家地区。人类阶段三百五十个，依托宇宙都得给沙海外茶子女和世界宇宙人的其他陌路要塞。2005年，宇宙人不接触世界美食之都，虽然来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拉开系统门把宇宙菜碰巴和火鸡拉队的一个字幕。宇宙是外地采样片上，我呢以外面世界五斤两木瓜。宇宙南古县这个传统熬菜节娃的生产区黑，富江呢认为我呢熬鱼王和市区的上菜台，而我宇宙接触世界美食之都，带着了一个即将的动能。
2: 我们有80几万的华侨在全世界各地，然后我们温州首批走出来的这些华侨，基本上是做餐饮的，是作为技术人才输出的。现在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吃到的中餐最多的是两个菜系，一个是欧菜，还有一个是粤菜。其实在全世界我们是有一定的基础，现在因为交通啊、物流啊越来越发展，那么相信我们欧菜呢走出去会越来越好。
0: 那个2005年，现在上古坡学生的宇宙服务已将无世界国家的货给吃卡点开了一系列个宇宙红门的出口，这个学生的外地也在以后啊开个房地。今年计划计划在上古坡和羊年自由召开突击日记，在试一试通过抖音的熬菜碰吧自由状态，熬菜和宇宙网火能够立足中国，朝夕世界。
1: 其实我们这次上海开了以后，就是我们也受到蛮多甲方的关注，北京也有，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做的还不错啊，有印尼那边客人过来吃的，觉得我们温州菜在那边有市场，想把我们引到那边去。2026年我会有计划就在新加坡再去做一些大众化一点的餐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温州菜。

0: 阿仁，去年我你找去洛阳，一等家打索西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仁，去年给了吃瓜才玩头色呢。
1: 杨我给了富是宇宙呢。
2: 是吃还是在嘎吃的呢？
0: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1: 杨我比那我脑壳。
2: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0: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1: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2: 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晚，年索索，最累久，不落脱。
1: 宇宙呢？过宇宙屋。
4: 月赛开始舞。
5: 宇宙屋是第一干的。
1: 我你让你呢？
6: 宇宙呢？
1: 我你管你虚无
6: 宇宙屋
7: 耶列啥神楼彩通你管我的宇宙屋外阿上咱今天就没夸大姑娘管你啊
8: 西国应该你走
7: 走你要给走啊、
8: 走又给走
7: 啊组合的组
8: 嗯走给虚无你一个意思没有是国有高人的意思陪着过走人
7: 啊组成
8: 哎走我
7: 组合
8: 哎这些啊走这
7: 组织
8: 嗯往后给牛肉人一抬给谁往你组棚组画呀，组曲啊，组诗啊，组舞啊，等等。
7: 懂吧，懂吧。
8: 王金飞好像都王金组棚屋子，王金走完两周出啊，走路啊。
7: 嗯。
8: 另外，跟你的养护工作和污染一事也基于上的一种赛道。
7: 啊，走贼，组织嘛。
8: 走贼是王金都比过吧，基于高人的意思的走贼。
7: 黑个大牛。
8: 啊。
7: 黑个大牛。
8: 我在走。
7: 啊，学习组
8: 啊，出组走
7: 啊，创作组
8: 啊，我你要那个讲一声咯，
7: 先走呢，
8: 先走呢，是吧？啊，我你阿别个那个弄屋头的，往你你有几那个
7: 啊？带给
8: 把家里放上，
7: 你
8: 走一走，你那屋头我给，你那是去口给，你那是哪来？你走走走，
7: 该走啊。
8: 是西哎，另外给你是身。
7: 绅
8: 啊，绅士的绅
7: 啊，该咋管？绅桑啊，
8: 都桑，
7: 都桑
8: 啊，桑子，
7: 桑子，
8: 西桑
7: 啊，乡绅，
8: 哎，是西西啊，桑桑，跟我你讲都有可以吧？
7: 晓得吧？
8: 我们给你驾驶的驶，
7: 古啥给啥？
8: 这个是俺两个都一样，
7: 都两个都一样。
8: 但是你跟过个是八斗，
7: 八斗，
8: 这是王八一斗，也跟是俺
7: 啊，过来当当
8: 驾驶的驶，
7: 嗯，
8: 王斗你是斗十。
7: 死
8: 哎是西啊是啊陪着过呢卡婆陪着过桑手啊
7: 嗯
8: 啊及时啊
7: 哦
8: 好再卡西再卡
7: 再卡西再卡那个意思
8: 啊是西西西我要给你陪着过是什么开动
7: 嗯咋过年
8: 第一个人啊有人问你问酒会故事故事
7: 对呀
8: 啊但是你给这王豆那个都故事
7: 故事哦
8: 刚刚王豆没去尿那个你问你下得给说王豆有人来给当过故事是谁
7: 啊一哭一哭
8: 王王是美女王你有多重要家给给人啊把豆你问你公过吧给啊嘎达写着啥
7: 啥

0: 这门子
1: 啊，对，
0: 嗯，你看我，你晓得这个字啊都有可以吧？
1: 可以啊，
0: 啊，然后该是驷马难追的驷，
1: 该有的都驷吧，都啊你呢？
0: 都驷，
1: 都驷啊。
0: 该翅膀有的我你过个
1: 四
0: 匹马的给
1: 去
0: 过啥个出了？
1: 懂吧啊，驷马难追嘛，再有的高，有的越盖最多，
0: 有的盖越最多吧？
1: 对
0: 呀
1: 啊，
0: 然后给你的驸马的驸，
1: 驸马的驸啊，都驸，
0: 都文
1: 文啊，文母
0: 啊，
1: 驸马嘛，
0: 哦哦哦，
1: 文母嘛，
0: 驸马是些
1: 啊，
0: 文母爷啊，
1: 啊，驸马爷，嗯，
0: 哎，给盖我你文，有的我盖我你还比你小五多钟
1: 啊，脑袋和药嘛，
0: 有
1: 药的高，
0: 有药的文母
1: 啊，对呀，
0: 之前我你当过，哎，我仔细给你发过，你行写文几万，这几药给打了，
1: 哎。
0: 啊，温母仪，我有个温母仪，温母仪
1: 啊，
0: 而且你给概念日女娘外去也在四文多种
1: 啊，四文当中，
0: 细文当中，
1: 细文当中啊，
0: 我你甭记啊，行写为过得几个字，
1: 对，那个脑盖脑盖，
0: 因为我知了嘛，谁俺你给了一次遇见那个，还讲讲过的，打金枝啊，你那富要过的，公子那公给我那过，
1: 公主的老公，
0: 翻译了去，
1: 公主的老公，
0: 温母仪是俺你那个给温母仪给要过的，驸马爷。
1: 懂吧懂吧，嗯，
0: 马驹的驹，第二道驹
1: 的驹
0: 啊，都驹驹数的驹，用你当字了有是吧？啊，七类驹啊，你有这个该该该啊，有是干啥写？有是马驹么？
1: 啊驹
0: 啊，是写。另外个终点的终，
1: 终哦，
0: 终点的终啊，一个人
1: 啊，
0: 杭州那边都早，
1: 都早哦，
0: 对。
1: 就你那过年，
0: 帮上人我你个中，啊，
1: 对呀，
0: 但是杭州那都中，
1: 那个，
0: 对，
1: 更晓得。
0: 你想我你个日中科室，
1: 哦，
0: 你要写我都是那个要那腾过别那个日中科库日中科，我你一百过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1: 那是
0: 个，那过了过了有个日中科过日末科，我你过懂了吧？
1: 对对对。
0: 给你终点站终点站
1: 终点站，
0: 但是你五三五都用的张要让他家过终点站
1: 终点站，
0: 哎，你给终点那个
1: 该是咋个该是养不养的吗？
0: 啊，不有的都早
1: 有的都早
0: 啊，有的都早，你给哪里养病，要终啊，总算我你公公家公公家养多杭州呢，我说那得
1: 把那个总算
0: 哎，总算总算，我这个总做
1: 干
0: 的哎，是闲话给要那看到哎，这都忘掉原来呢，
1: 让
0: 他质疑哦。
1: 对，
0: 一百个是给人家的腐败渣，
1: 给
0: 我背出个冷层给侬啊。
1: 嗯嗯。
0: 中，
1: 嗯，
0: 然后给你的驻驻马店的驻，
1: 驻马店
0: 驻守的驻，
1: 嗯嗯，
0: 给人家都字
1: 字，
0: 还是写灯笼的意思啊？
1: 懂吧？嗯。
0: 哎，另外给你字字扎啊，
1: 驻
0: 驻扎嘛，
1: 扎啊。
0: 该拍到你都字下来吧。
1: 嗯。
0: 然后给你是绞丝旁写个半。
1: 啊。
0: 该人家都半。
1: 半岛的半嘛。
0: 该人家都半。
1: 啊。
0: 半个兄弟给你当过是王八一头。
1: 王八一头。
0: 哎。王头你都八。
1: 八。
0: 哎，得个加八。
1: 啊，得个加八。
0: 啊，
1: 该把
0: 八字放是王头的，得加八。
1: 嗯嗯。
0: 啊，是八手八脚。
1: 啊，就是半手半脚，
0: 哎，是些该是阻碍拦住的意思嘛，是吧？啊，是该都办，
1: 嗯，
0: 啊，要该么子呢？我天，可搞多啊！该办啊，写该我乖乖去写过去，但是你得加办是过呀，这多，
1: 要疼过的，
0: 是吧？啊，
1: 嗯，
0: 另外给你当过是啊，你八斗，
1: 八斗，
0: 八斗，都把你都铺
1: 铺，
0: 哎铺
1: 啊铺拉去
0: 啊
1: 铺拉去，
0: 铺加人啊，你铺拉去，
1: 绊脚石
0: 啊，是那边铺拉去，
1: 就铺。
0: 那是扑出去、啊，
1: 被绊倒了不就扑出去了吗？
0: 该是阿爸都都扑啊，你该是强词夺理，反正你过呀。
1: 晓得
0: 吧，
1: 晓得。
0: 啊，扑过该扑，扑又是叠加八给八，该是哪啊？是啊。
1: 嗯。
0: 该有人我你有是绊不倒人
1: 啊，
0: 该你。八都能噶哦，八字八都写嘞，狼都懂嘞，有点加八个月再走吧，
1: 啊，
0: 翅膀也还有狼都过去。
1: 对对对，
0: 另外个是伢子姜，
1: 姜要个姜，
0: 经常的经
1: 啊，姜医生，
0: 姜医生啊，一个名字经纬啊，八个剧同一名字姜师哎，
1: 经书
0: 还是些四十五姜
1: 啊，四十五经
0: 哎是些些，完我给你点姜个牌子过呢，熬豆啊，姜热啊，姜热姜靠洗的。
1: 往
0: 上攀爬，
1: 要当不来一步来
0: 一步
1: 嘛。
0: 啊，不，是谢谢谢谢。我要给你当过，都要你都降，给伢老改一个翅膀，有这个金线呐，降
1: 啊。
0: 给你忙打过那是将来啥意思？经理，将来。

0: 雷的意思。
1: 降雷不就是降雷啊？
0: 嗯，猛一猛。
1: 中降雷木。
0: 嗯，要连个意思。
1: 啊？
0: 对。
1: 萌萌大姑当时，
2: 你懂吗？咩？乌斯卡蒙。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正，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问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来打你。
1: 阿正，去年给来吃瓜蛇外都是呢。
2: 杨我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正，去年问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我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教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上级对冷。
0: 宇宙，一如五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歌舞让西。
2: 类似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社区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举步宇宙的盛阳。
4: 给你，你过得看我。
5: 马赫，考我西哎。
6: 我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5: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的县里。
6: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别过满意。
5: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都西得无脑然意哦。那感应呢，想你最好好的努力努力呢。
4: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你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疑将更加自家妈妈成了游客吧。好我呢有客上的别人，主动找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7: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7: 用古妖怪女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7: 牧村阿朵沙红阔，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7: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热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猛羞弱，
7: 他用罗杰王猛者，
2: 人有就是猛吃果，
7: 猛以女子非用果，
2: 娃吃法过沃托，
7: 过不得对张腾说，
2: 吃吃死死妈妈果，
0: 举得四处七日举许盟友
8: 比你过我的过生日不得过生怕一枚的对
4: 七日奥语妖娇网呼
0: 各有不同王一美丽夕阳喜拥
9: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辣活。
9: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哥加白牛，都不把心安玉兔，吃美得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辣活。
9: 那么多个妹子闹过得，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人先蹦才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济南个王当被死不，阿南个送哥加速度，俺要吃不错方局，谁来一语啊安玉兔。故事的地上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10: 故事的地上给浪斗，播你吃播，以此说。
0: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1: 香音传情，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0: 粤语国际。
12: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3: 音乐人生。
12: 音乐人生，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 我哋为大家播放咗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嘅粤剧《奇才论文序》嘅第一二部分。粤剧《奇才论文序》取材于明朝广东状元论文序嘅故事，主人公才华横日、机智风趣，喺其故乡广东几百年嚟，民间流传住好多关于佢嘅有趣传说。卖菜仔出身的伦文罪自幼家贫，但穷不迭志，发奋读书，在电视中击败对手柳先开而高中状元，之后太后提名招他为驸马。伦文罪却以同阿秀定有婚约为由，金殿上苦苦哀求皇上收回圣谕，而戏的结局更是出人意料，妙趣横生。好，下面请接住收听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的第三部分。
14: 实不相瞒，是我家胡老爷叫我来的。吓、
15: 啊，
14: 他还叫我送来了金叉一支作为定情的信物。大婶，相公。
15: 咩定情信物啊？小姐不肯，我也不允。胡老爷佢一厢情愿，你就上门求亲。

0: 问姑娘，抄一首唐诗是边个的旨意呀、
1: 啊？明人不作暗事，请相公原谅，是我的旨意。
0: 咁、你书书识字噶啦噃？
1: 识得几个字啦，不过边度有相公你咁博学多才呀、啊？
0: 博学多才有咩用啊？又唔系两袖清风。
1: 咁我识字又有咩用啫？仲唔系终日为屁为奴？
0: 如此说咯，我俩即系同病相怜咯。
1: 系啊，相公。
2: 姑娘啊，人哋有咩苦衷，唔怕同我哋讲噶。系咯。
1: 天龙大圣相公垂问。

你再看

夫俩不同流俗，为眼的人啊，小心他日有成，定当不同于人啊。

快三夜成龙，不知谁家风云啊。

0: 娘啊，老实讲啊，我哋屋企咁穷，点配得上你家嘅胡小姐啊？我哋屋企咧，如果揾到一个好似阿秀姑娘咁嘅人咧，我哋啊就心满意足噶咯。
1: 大婶，你又笑我啦？
0: 咁讲真噶，阿文在，你话咧？
2: 哦，阿妈你满意，我都满意。
0: 咁就一月祝媒人上轿啦！
2: 祝媒人上轿，
1: 祝媒人上轿。
2: 对呀，
1: 上轿做乜嘢啊？
2: 上轿者，家人之位呀、
1: 啊！家人，咁嫁边个咧？
0: 就系佢啊！就系佢啦！
1: 佢
0: 点啊？

0: 要饮啖水咧，饮水咯。慢慢，慢慢，饮埋佢啦。
1: 咁你唔出声啊？
2: 哦，我知道啦，
1: 因为嫌我哋家穷咧。系嫌我系个卖菜仔，怕人哋话你卖菜婆。啊，知道啦，一定系等我高中状元，你嚟做个状元夫人。

0: 你高兴得太早了，人
1: 早就走咗啦。
0: 我信
1: 咗，
0: 快啲去信啦。
1: 哎，咪住，
0: 你要教佢点样回复胡老爷？
2: 咁就易啦，就话菩萨话今年定婚不吉利，等到中港齐年时再睇。

阿兵哥，哎呦！

行

0: 要靠算你情啊，
1: 都在想想你。

0: 泪啊。
1: 陈妈，
2: 陈妈，
1: 嫂子你呀，我提着这个都跪了。
0: 哎呦，真跪
2: 呀！妈，他不是奉你小姐错狠心吗？
0: 啊，别跪呀，怎么跪了呀？别跪。
1: 怎么吵的这么？
0: 别。表妹啊，表妹，咁你有咩嚟情电话咯？咁你唔怕，讲俾阿表哥听啦，好嘛？
1: 系咯，明白。

0: 咁任性噶啦，
1: 咁我系。

好啦，各位，由丁凡、林家宝、李慈湘表演嘅粤剧《奇才论文序》就先播送到呢度，稍后请接住收听第四部分。

0: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刚才为大家播出了由丁凡、林家宝、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伦文序》的第三部分，下面请接着收听第四部分。

林独领啊苏秦罗，我个喜事兼才情，几许玉枝难摧。

0: 你来咗啦。
1: 系啊，相公，我来咗啦。
0: 奇如望之何姗姗来迟啊！
1: 来迟嘅系你，我同夫人小姐一早就嚟咗啦。你唔信啊？你太乙，
0: 哦，聪明阿嫂，多情嘅阿

0: 收拾好啦，嗱你睇。
1: 好似路费够唔够呢？
0: 够啦，亲友相助，缘外之神，尽住一些勉强够。
1: 相公啊，我呢度有银环一箱，系义父嘅遗物，家里带去以作不辞之谢。
0: 先人遗物，应留在身边作为纪念啊！
1: 哎，常言道，在家穷不算穷，出外穷才是真正穷。你仲系带去，使我心安。攞去啦，攞去啦。
0: 阿心切咗，可惜我身无长物。只有门事一处回生姑娘啊，
1: 门事我一定好好收藏，一嚟作为定情信物，二嚟多谢你家盼望老娘叹。
0: 知我者为

0: 问将要红运功宫中啊唐人都没学
1: 正宫脚仔啦
0: 什么你脚仔呢在哪里啊
1: 正宫你看
0: 鳌头毒箭老

0: 个屋头独占，真系不知忧患。
1: 相公，点算啊？
0: 好，等我拆咗个真龙落嚟。
1: 相公，你顶帽跌咗落地啦！
0: 落地，咪住，等阵。啊！落地，落地，啊，差唔多阴嘅啫喎，系大吉利是。啊，我都未曾考试啊，讲落地喎，唔好意头，唔好意头，讲过。
1: 唔讲落地，讲乜嘢啊？
0: 以后凡系跌咗乜嘢落地，你都要讲吉地。
1: 哦，要讲吉地。
0: 冇错啦，戴翻顶帽佢。
1: 哈哈，相公，我同你戴紧顶帽，就点都唔会磕地啦。
0: 我睇，喂，你讲咩啊？你讲嘢都唔过大脑嘅吓。你戴翻顶帽啊，唔会磕地啊咁。唔会咁大，我哋考咩事啊？啊，语无伦次，你真系，
1: 啊，我哋上次插底，
0: 咁啊啱啦，
1: 我满足啊，
0: 足足，快啲入去我哋广东会馆，加把竹梯出嚟，
1: 做咩？
0: 话你听。

0: 一动教训这鱼臭啊叫啊呀梁兄喂喂各位人兄帮下手啊哎呀哎快点快点快点
1: 放手
0: 哎同我上去拆咗个蒸笼落嚟啊上住手喂
2: 大胆狂徒如斯无礼
0: 你边位啊
2: 多管闲事胡作非
0: 喂
1: 你
2: 你
0: 我喂吓我呸未曾认事春为何来王头毒剑真系人笑啊狗都废
2: 还在门前张灯炫耀简直是荒诞无稽你听住听住柳仙开是我们湖广才子他家运兴隆文章盖世他舅父身为主考今科定必金榜名题
0: 啊呢位人兄啊
2: 点啊
0: 乜佢都中得状元啊、
2: 哦、
0: 喂咁咁我呢
2: 你
0: 诶梗係呢
2: 你当撞鬼
0: 吓 啊你就歪嘴嘢啦怎能够敌红鸡我屁喂靓马介意做可恨啊无中无话无梦有人啊我龙华匆匆我要扯落呢个灯笼像他搞啊分啊我想哎呀哎呀哈哈哈哈同我拆咗个灯笼落嚟，
2: 阿野蛮，
0: 喂喂，阿伦兄啊，你落嚟落嚟，乜你咁都帮晒佢哋噶？你睇下灯笼上面啦、啊，写住啲乜嘢？嗱，
2: 无头毒。尖捞
0: 是不是啊你帮助他啊

0: 有何妙计啊？阿哥我听，
1: 哎呀好啊，
0: 快啲攞啲
1: 花用文嚟攞，我用文啊。

0: 你哋边个插我灯笼？你哋边一个够胆插我灯笼？
1: 呢位仁兄啊，乜你眼盲嘅咩？嗱，成个灯笼啊，咁咪挂喺上边，你睇下啦。
0: 鳌头独占楼，未必。鳌头独占楼，我未必。
1: 好嘢，你啊，
0: 楼啊，等。

0: 你是何人？广东论文罪。
1: 哎，广东唔知啊，你真系真系
0: 喂，我唔知啊，
1: 我怕你啊，因为我怕佢。
0: 论文罪我都略有所闻
1: 啊。你知好啦。
0: 可惜你世代贫穷，状元及第都望你反。我经已已好上联啦，月冬沙未放啊！哇！好嘢，下联俾你嚟，我哋嚟。如果柳丝鹤。
2: 咪坐，
0: 我都有上联啦。
3: 听住，
0: 湖广柳开人未尽。
1: 哎呀，好嘢，好嘢，
2: 好嘢，好嘢，
1: 你嚟嚟，
0: 我，所谓我，
2: 睇下呢个嘢咧，低嘅，
0: 好嘢，佢系低嘅，
1: 笑咩？听住。
0: 广

0: 几几跟这老些歪呀人呐、啊，老于同舟同过万里，
1: 我善拜见舅父。

0: 哎呀，好人生，你落得落，论文在发音了，大人，
1: 我下发音大人。
2: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丁凡、林家宝、李慈湘主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的第四部分。
3: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
4: 音乐人生。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6: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7: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仙就趁高兴好吧。
8: 门波芳草紫离离，
6: 亦都有时尚的引领。
9: 什么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很多 stand up comedy， 我们不一样看得很开心，不用怕看不明白嘛。只不过若然你们懂得粤语的话，那看栋笃笑会笑得更开心。
6: 有温度的乡音，几时都这么粤语动听。
10: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

0: 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广播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狗大鬼，猪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都唔知？
5: 快啲嚟越讲越精彩啦！我哋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今日要为大家介绍的一生知己是信任不疑的杨虎与陆抗。虎与陆抗相对，是名交通。抗称虎之德量，虽乐毅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抗常病，虎赠之药，抗服之无疑心。人多间抗，抗曰杨虎喜浸人者。是谭以为华元子反复见于今日。抗每告其书曰：彼专为德，我专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而已，无求势利。出自《晋书·杨虎传》。杨虎，西晋宠臣，陆抗东吴名将，两人分属不同阵营，却为刘氏留低了杨陆之交的典故。既为敌对，何来交情呢？公元272年，距离蜀汉灭亡已经整整九年了。司马炎散为称帝，建立晋朝，亦有七年之久了。三国鼎立的格局亦只剩低两国对视了。依靠长江这道天险，东吴还在抵抗。八月份，吴主孙浩突然征召超武将军西陵督部善返都城建业，即是现在的南京。接到调令的部善内心忐忑不安，吴主荒淫无道，残暴不仁。布善担心此行是祸非福，思虑再三，决定投降西晋。晋武帝司马炎大喜过望，当即对其拜为将军，开火仪同三司，封仪都公。司马炎不单止对布善封侯拜相，还命荆州刺史杨绍带兵前去接应布善，又命令手下众臣杨虎统帅步兵进攻江陵。巴东军徐印率水军攻打建平，救援布善。晋军三路齐发，浩浩荡荡而来。西陵乃东吴之险要，司马炎一旦占领西陵，就可以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直逼东吴腹地。东吴镇国大将军陆抗临危受命，肩负平定布善之乱的重担。陆抗深知西陵之重要性，他催逼国军筑建高峻的围墙，好对内围困布善，对外抵御晋军。但是手下武将建议集三军精锐先行捉拿布善，亦就不必如此劳苦了。陆抗深知攻城非一日之功，到时北边晋军到来，东吴军队被里外夹击，情况会非常之危急。但是诸将战心烈烈，陆抗为了服众，就听任他们试着攻城一次，结果一无所获， 众将咁样先至齐心协力加紧筑围防守。呢边啱啱建好，杨虎就带住五万晋军到达江陵啦。吴军诸将都认为不宜出兵，陆抗力排众议，话江陵城因兵卒无可忧者，即使吴军唔可以守住，敌军攻占江陵，我方损失亦唔大。如果晋军占据西陵，则南方嘅夷人好可能会趁机作乱，后患无穷。主意已定，陆抗带兵前往西陵。当初陆抗曾经命人在江陵北修建大坝，以防敌人入侵。杨虎扬言要破坏江陵的大坝，好使步兵通行，实则想借大坝上边的船来运送粮草。对于杨虎的明修栈道，暗度陈仓，陆抗顺水推舟，命人火速毁了大坝。杨虎计谋失败，只好改用车来运粮，大费人力，亦延误了战机。拖住杨虎之后，陆抗分两路人马分别抵御住杨虎和徐恩，自己则亲率大军对阵荆州刺史杨绍。凭藉住新筑的长围，陆抗固守有余，他料敌机先，将计就计，使晋军死伤无数。杨绍兵惨败，杨虎等人亦领兵而还。陆抗凭藉手中的三万孤军，以少胜多，大败西晋大军。他攻克西陵，斩杀暴善，稳定了东吴的局势。大胜而归的他面上却丝毫不见骄矜之色，只是谨慎地修缮边防，谦逊如常。西陵一战，吴国大获全胜，吴主孙浩自以为是得了上天的佑助，志向亦发显扬。他叫术士上广为他占卜，是不是可以得天下？杨广回答话：庚子年，青色的车盖会进入洛阳。吴主大喜，不整治政令，反而一心一意地谋划兼并天下的事。而西晋方面，杨绍被贬为平民，杨虎亦被贬为平南将军。落败的杨虎并没有忙于与陆抗开战一雪前耻，而是暂息干戈。他另辟蹊径，采取怀柔政策，试图通过道德信义来修复民心。他对吴国的百姓十分宽厚仁爱。有一次，部下在边境上捉到了两个吴国小儿，杨虎见了之后，就叫人主动将两个细路护送回去。晋军如果在吴境内行走，割了谷做口粮，全部记低所取的数量，然后一定送去绢来偿还。每一次与部众在长江一带游猎，杨虎都要求他们只准在晋地狩猎，不可以越过吴国的边界。如果猎物是先被吴人打伤，哪怕是被晋兵捉到，都要送还给吴人。与陆抗亦不是不开战，但每次打的都是君子之战。开战之前，他必定是先送上请战书，约好交战日期。他不会搞偷袭，不会成其不变，一定要等到约定的日期才开战。手下将领献策，想要用诡计来攻打东吴，杨虎就用美酒将他们灌醉，等他们没办法再讲下去。吴将陈尚、潘景率军来犯，杨虎击杀了二人，又认为两人忠心为公，死亦有节，于是下令将他们厚葬。这两名将领的仔和兄弟都晋朝境内迎丧，杨虎亦以礼相待。一来二去，东吴的官兵和老百姓都十分敬重杨虎的人品，对他心悦诚服，亲切地尊称他为杨公。有道是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好多东吴将军见状，就纷纷主动前来投降杨虎了。陆抗对此心知肚明，彼尊为德，我尊为暴，是不战而自服也，各保分界，无求世益而已。他施以仁德，我如果一味强攻，还未开战就已经输了。陆抗告诫他的部下，双方各自保住疆界足矣。孙浩听讲双方边境交往和谐，还为此责难陆抗。陆抗上疏孙浩陈情缘由，日入日向都不可以不讲信义，更何况大国呢？我如果不遵守和平而直接开战，更是扬显杨虎的恩德。 他告诫孙浩切莫动干戈，希望孙浩能够任用贤能，兴农业以富国，私人

0: 得于百姓，而好大喜功的孙浩不以为然，对此陆抗亦无可奈何。陆抗是吴国大将，杨虎是晋朝宠臣，敌对分明，但两人之间并没有剑拔弩张的火药味，相反大多数时候两军相安无事，两人亦能够友好相处。撇开敌对关系，杨虎与陆抗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两人都出身名门，杨家九代高官，素以清廉著称。杨虎之母是蔡文姬的妹，其祖嫁给司马懿之子司马师，杨虎自己持身守正，有当代之颜回的美誉。而陆抗呢，出身于江东世族，父亲是主持夷陵之战，火烧连营，一举击败刘备大军的陆逊，外祖父是江东小霸王孙策。两人都是世家子弟，当朝宠臣，但他们身上都不见元父之气，反而更加谨言慎行，一派儒将风雅。杨虎素来仁义，不信奉兵者诡道也，陆抗乃将帅之才，治军严谨有方。两军对视的那几年，两人礼尚往来，颇有些惺惺相惜。陆抗曾经称赞杨虎，虎之得量，虽落魏诸葛孔明，不能过也。有一次陆抗派人送酒给杨虎，杨虎毫无戒备，想都没想拿起来就喝。陆抗身体抱恙，杨虎得知之后亦送上良药，陆抗亦不怀疑，当即就服用了。好多人都劝陆抗不要那么轻易相信杨虎，陆抗说杨虎喜浸人者，杨虎怎有可能会用落毒等下作的手段来害人呢？虽然身处乱世，但两人用最和平、最光明磊落的方式，给了两地百姓平稳安定的生活。当然，这个平和的表象下边，并不是说两个已经忘记了自己的目的，而是双方默契下的短暂平衡。晋朝虽兵多将广，但经西陵一战，杨虎见识到陆抗的军事才能，明白短期内想要灭吴并非易事，不愿意征伐杀戮大动干戈，而陆抗手中兵马有限，无意征战，只愿保境安民。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脆弱的平衡终是会打破的。公元274年，陆抗病重，他特登上书说西陵建平是国家的屏障，关系到整个东吴存亡的关键，我死了之后请特别注意西方边境。过了没多久，陆抗在忧心忡忡中病逝，杨虎知道伐吴的时机已到，就上书请求伐吴。陆抗已死，吴国无大将可用，孙浩昏庸，民心政府，这个时候出兵伐吴是千载难逢的良机，如果是拖延错过时机，等到吴国出现明军，到时事情就棘手，徒然多增伤亡罢了。司马炎虽然赞同杨虎的意见，但是当时朝堂反对之声太大，伐吴之事一拖再拖。278年，58岁的杨虎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第二年，司马炎按照杨虎的军事部署灭了东吴。西晋与东吴的较量最终以东吴的灭亡降落为幕，但是陆抗和杨虎惺惺相惜的故事长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中，闪耀着独特的光芒。生逢乱世，各为其主，虽然说自古忠义难两全，但他们却用自己的方式存了一个义字，亦存了忠君爱国之心。他们可能不能够称为朋友，但他们对彼此的信任和欣赏不逊于真正的朋友。孟子曰：人之相识，贵在相知；人之相知，贵在知心。虽然没有办法同席共坐，一醉方休，但他们仍然是这个世间难得的灵魂知己。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红楼梦诗词鉴赏》，我是主持人陆伟。景云仙姑歌词：春梦随云散，飞花逐水流，既然众儿女，何必觅闲愁。 第五回写宝玉在可卿的房间睡着之后，梦见自己在秦可卿的引导下来到一个人迹稀罕、非尘不到的仙境，亦就是第一回书中提到的太虚幻境，忽然听到山后有人唱出了这首歌词。所谓的太虚幻境，完全是作者根据表述某一种思想意图的需要凭空虚拟的。梦里边的故事当然是假，但作者藉此表现的思想却不是文章游戏，而是预尽了好深的含义。特别是十二钗的判词以及《红楼梦曲》是全书的纲领，要仔细研究认真对待，甚至可以说读不懂第五回就没办法读懂整部《红楼梦》。这首歌词以虚无观念对男女之间的爱情进行了否定。孟子说：食色性也。礼记当中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全焉。这些都是有关男女情爱的唯物论的讲法。但是佛教认为一切苦恼都起源于情欲，要摆脱烦恼就要斩断一切情思，包括爱的情欲。景幻仙子让宝玉听见这首歌，是要启发他醒悟，不要陷入情爱的纠葛当中不能自拔。宝玉当然不会醒悟，如果他在这个时候就醒悟过来出家做了和尚，那怎么会有整部《红楼梦》呢？景幻仙子赋：方离柳屋乍出花房，但行处鸟惊庭树。将到时，影到回廊，仙阙乍飘金，闻舍兰之覆屈。何衣欲动金，听环佩之铿锵。介绍春桃金，云堆翠髻。唇赞萤火金，留此含香。千腰之楚楚兮，回风舞雪。珠翠之辉辉金，满额娥黄。出没花纹金，而臭而喜。佩会池上金，若飞若扬。蛾眉颦笑金，张言而未语。连步乍而金，待子而欲行。善比之良质金，冰清玉润。无比之华服金，闪烁文章。爱比之貌容金，香培玉琢。美比之态度金，凤玉龙翔。其素若何，春梅赞雪。其洁若何，秋菊披霜。其静若何，松生空谷。其艳若何，霞影晴堂。其文若何，龙游曲招。其神若何，月射寒光。应蚕西子，实愧王长。其已哉，生于蜀地，来自何方。信以乎瑶池不异，子府无双。果何人哉？如诗之美也。这首赋出于第五回，写的是宝玉眼中的景幻仙姑的形象。赋是一种文章题材，形成于汉代，其特点是讲求文采韵律，平明夸张渲染，流弊是堆砌词组，有时令人生厌。在一个重要人物出场的时候，为引起读者的兴味，来一大堆的赞美词，这个是旧小说惯用的手法。曹雪芹为了迎合当时读者的习惯，亦写了这样的一篇赋。赋这种题材的文章只能够这样写，反反复复地铺陈，不厌其烦地比喻，没完没了地赞叹。一大篇文字只讲了一个美字。从这篇赋可以窥见作者多方面的才华，但是赋本身并无深意。因其内容与全书的思想没有必然的联系， 所以大家亦不必特别咁重视佢。

叶海晴天联语，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呢一副联语写喺太虚幻境嘅宫门之上，横批系叶海晴天。佛教将罪恶嘅根源称为叶，并认为男女情爱亦系一种罪恶嘅根源。世上俗人都陷入情爱纠葛带来的无尽烦恼当中，所以称之为叶海晴天。《红楼梦》写了荣府内外大大细细无数的矛盾纠葛，男女之间正当与不正当的关系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副对联从虚无的观念出发，不分美丑对之一概否定，这个表现了作者一股激愤和悲观的情绪。警幻仙姑的警幻二字，就是警告人们要从梦幻中醒过来的意思。他带领宝玉看见这副对联，是要用他来告诫宝玉。宝玉当时究竟还是个小孩子，看到之后似懂非懂，心想原来如此，但不知何为今古之情，何为风月之债，从今倒要领略领略。大家看，这个不单止没有使他觉悟，反而引发了他的好奇心，启发了他性意识的觉醒。再来诵读一次《叶海晴天联语》：厚地高天堪叹古今情不尽，痴男怨女可怜风月债难酬。薄命诗联语：春恨秋悲皆自野，花容月貌为谁言。宝玉到了太虚幻境，看见两边配殿挂住很多匾额，其中之一是薄命诗，两边的对联就是这一副了。景幻答应了宝玉的请求，等他入去游览一番。薄命诗取红颜薄命之意，大观园所有女子的生死簿，即是金陵十二钗正册、金陵十二钗副册、金陵十二钗右副册，都藏在这里。这个就预示了他们无论地位高低、品质优劣、才智大细、容颜美丑，一概都没有好命运。这一副对联就是对这些女子命运的叹息。再来读一次《薄命诗联语》：春恨秋悲皆自野，花容月貌为谁言。金陵十二钗由副册判词：霁月难逢。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惹人怨，仇天多因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宝玉在薄命诗里边睇见的金陵十二钗正册、副册、右副册，是按照大观园里边的女仔的身份地位来划分的。贵族小姐和少奶奶的名字都在正册当中，介于小姐与丫鬟之间的女仔名字都在副册中，上等丫鬟的名字在右副册当中。宝玉是从右副册睇起的。这一首判词讲的是晴雯，判词前边还画着一幅画，又非人物，亦无山水，不过是水墨渲染的满纸乌云作雾而已。霁月难逢是说好像晴雯这样的好女仔难以找到，同时难逢又是难于逢时，即是命运不好的意思。彩云易散是预示她薄命早死，画里边的乌云作雾亦是说他的遭遇将是一塌糊涂。晴雯相貌美丽，心底纯洁，聪明伶俐，双手又巧，是怡红院里边最拔尖的女仔。虽然是奴婢，但从不自轻自贱去巴结边个，相反性格刚烈，疾恶如仇，有嘢就讲，而且经常是一针见血。但咁就弊了。荣府大太太邢夫人的陪房黄善保家的是一个心地邪僻的奴才。

0: 来，就因为晴雯平时唔吹奉佢，就记恨在心。趁住寿春郎事件，阴毒咁洗咗手脚，喺王夫人面前话：太太唔知道一个保养屋里边嘅晴雯，嗰、那个丫头仗住佢生得嘅模样比别人标致一啲，又生咗一张巧嘴，日日打扮到好似西施嘅样，喺人跟前能说会道。一句说话不投机，佢就立起嗰两个骚眼睛嚟闹人，太唔成体统啦！呢段说话喺一个爱子如命嘅封建贵妇嘅心理上起咗咩作用，系可想而知嘅。王夫人就认为系晴雯将宝玉带坏咗，就将佢叫咗出嚟，尖酸刻薄咁闹咗一餐。当王善保家嘅随住凤姐嚟到怡红院搜检佢嘅时候，晴雯挽住头发闯入嚟。当啷一声将个箱掀开，两手提住箱底向地上一倒，将所有嘅嘢都倒晒出嚟。当时俾王善保家嘅一个大难堪，呢一种宁折不弯嘅性格，使佢想当奴才亦不可得啦。就喺佢病体之离嘅情况下，被赶出咗大观园，喺佢嗰个唔成器嘅孤舅大佬又破又污糟嘅屋企，凄凄惨惨咁死去，年仅17岁。鲁迅先生讲过，悲剧就是将人间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你看。《红楼梦》将晴雯这个聪明美丽的少女写得光彩四射，楚楚动人，又将她的结局写得让人刺心绞肺，心酸落泪，引起人们深沉的思索。这个就是现实主义手笔的魅力。再来读一次《金陵十二钗》，由傅策判词，霁月难逢。霁月难逢，彩云易散，心比天高，身为下贱。风流灵巧招人怨，受天多恩诽谤生，多情公子空牵念。好听嘅朋友，今日嘅《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呢度告一段落，多谢各位收听。
1: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0: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全程，永远动听。

0: 古今多少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的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的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原文再续的书接上一回，上回我们讲到，项少龙听到华阳夫人充满了惆怅和悲哀的声音，虽然他是竭力地将自己的声音扮得很平静，但亦都听出背后的萧索之意。华阳夫人说自己想去巴蜀之地找一个地方养老，再亦不想看到咸阳这些你争我夺的情景了。项少龙的心很有感触，心想自己这个时候也都挺想去一个塞外渺无人烟的地方，同自己的娇妻美婢快快乐乐地过完这下半世，哎呀，再亦不想同人家勾心斗角。但可惜华阳夫人可以，她又得吗？在这个时候，华阳夫人很有心意地看了琴青一眼，又对项少龙说，我走了之后，少龙啊，你要同我好好地照顾下青儿啊。佢个人呢，个心静，性格又刚烈，真系好容易得罪人噶。项少龙听到个心打咗个突，琴青就即时抗议话：夫人，乜你咁讲呢？人哋识得自己照顾自己噶啦嘛。项少龙心谂：

0: 哎呀，唔通琴青喺佢面前泄露咗啲乜嘢，所以华阳夫人而家先咁有心意咁同自己讲呢番说话。但系可惜，唉，自己而家真系冇胆再入情关。忽然之间，华阳夫人面上面又露出好疲倦嘅神色，话：我唔阻太傅你翻到牧场啦，青儿，代我送送佢啦。项少龙即刻告辞啦。琴青陪佢行出殿门之外，两个人听完华阳夫人头先嗰句说话，大家嘅神情都非常尴尬，一路上呢一句声都冇出。来到门口的树，项少龙先话：琴太傅你请回啦，有劳相送。琴青的面容呢依然就好像平时一样咁冷淡。太后过于关心琴青，才有番咁嘅说话啫。项太傅唔好摆个心度噃。项少龙苦笑一声话：伤心人别有怀抱。项某人而家万念俱灰，琴太傅，你放心好啦。讲完之后就大踏步咁走咗啦，搞到琴青反而呆在当场，芳心里边依然回荡住项少龙临别时候充满魂断神伤嘅嗰句说话。项少龙翻到牧场之后，又享受咗几个月嘅平静田园生活。呢几个月，战国嘅形势亦都发生咗剧烈嘅变化。首先呢，征皇后果然派人去魏广揾信陵君，要求佢处死赵雅，两国呢先可以结盟，然后呢先可以参与信陵君倡议嘅另一次合纵抗秦。点知信陵君呢唔肯牺牲赵雅，继续庇护佢，自己避咗去齐国出使。嬲到个韩征呢，即时就接受咗燕国嘅停战协议，跟住呢又派人攻取咗魏国嘅荥阳城。纪嫣然听到呢个消息，忍住叹一啖气，同项少龙讨论话：你话呢？韩征系咪自取灭亡呢？自己已经失去咗37座城啦，仲同魏国开战，唉。你睇下，赵国咁样搞落去啊，可以撑得几耐啊？项少龙听到呢啲消息，反而有啲欢喜。咁讲，信陵君系真心对待雅儿噶咯噃？纪然点点头话：应该系咁嘅。如果唔系雅夫人，又点舍得项郎你呢？其实呢啲啊，都系佢自己嘅心结啫嘛。他因为出卖个乌家，所以好惊嚟到咸阳面对乌家嘅人。他好多次都为呢件事唉痛哭流泪。呢件事字字好清楚嘅，不过唔敢话你听啫。项少龙咁样反而觉得舒服咗啲，至少赵雅嘅见异思迁唔系因为佢水性杨花，亦都因为佢有自己嘅苦衷呢。纪嫣然跟住同佢讲外边嘅形势，佢话吕不韦当然唔会放弃呢一个赵国同魏国交互嘅机会，马上就叫蒙敖将军入侵魏国，争利分肥，攻取咗魏国嘅高都同埋吸县两个地方。可惜嘅野心过大，同时呢又叫王陵攻打赵人嘅上党，逼到两个国家化干戈为玉帛。照我睇啊！凭信陵君的声望，一定可以策动六国的另一次合纵的。项少龙听到皱皱眉头说：我始终都不明白，为什么吕不韦这么急于攻打赵国呢？当日我回到咸阳的时候，他还说会同时对韩赵用兵，结果现在只是攻打赵人，放过韩国，那真的令人难以明白吧。哎呀，点解我个夫君突然间就蠢起上嚟嘅啫？呢啲叫做一石数鸟。征后系韩人，而家赵国大权在握，话唔定呢赵韩会合并成为一个新嘅强大嘅王国。吕不韦啊，点会容许你有呢一种事情出现呢？ 所以猛攻赵国，务求削弱赵人的力量。加上呢，孝成王啱啱死咗，李牧又喺北边抗御匈奴，廉颇又要同燕人交锋，呢个千载一时嘅良机，吕不韦又点样放过呢？项少龙一拍额头啊，哎呀，我嘅头脑都系比唔上几才女，话唔定呢啲仲系姬后嘅意思。佢同大王啊最憎赵人噶啦，所以点都要喘呢啖气啫。纪嫣然话：
1: 可惜啊，胜利最容易使人冲昏头脑噶啦。如果俾六国联手，吕不韦呢一次啊就要蚀大底啦。到时候佢可能又要谂起项梁你嘅好处咯。
0: 项少龙望住天空飘舞嘅雪花，脑内不禁浮现咗六国联军大战秦军嘅情景。冬去春来，每过一日，项少龙嘅心就惊一忍，惊住听到庄襄王忽然间病逝嘅消息。根据后来睇到嘅历史书，庄襄王登基三年之后就因病辞世，而家头尾呢已经过咗去三年啦。呢、这个时候，滕翼同埋善兰呢已经生咗个仔，叫做项宝儿。当然呢就认咗项少龙做干爹，而项少龙自己亦都觉得奇怪，自己体格强健，但系偏偏呢佢系一直都冇办法令到自己嘅妻婢成人。啊，到底点解呢？系咪坐时空机嚟嘅时候，因为经过时空嘅转移，令到自己身体嘅某一部分机能失调呢？如果在现代就可以去医院 check 下到底咩回事啦，但系嚟到而家呢个古代里边，唉，咁啊真系冇晒符啦。但系呢，反而系乌廷芳同埋纪嫣然佢哋对佢极力安慰，亦都话冇乜所谓。咁而家呢，项宝儿即系善兰同埋滕翼生嘅仔啊，过继咗俾项少龙之后，咁大家亦都好开心。于是呢件事就咁揭过，一翻到嚟就揾齐成班乌家嘅领袖，包埋陶芳啊、项少龙啊、滕翼啊、荆俊等人一齐倾偈。乌廷威呢个时候呢，因为佢关中买货翻嚟，亦都有参与呢次会议。咁除咗陶芳啊，因为要留喺咸阳探听消息之外，咁另外呢仲有乌应元嘅两个亲细佬乌应哲、乌应恩。乌家的重要人物可以说是差不多到齐了。各人听到就知道乌应元有大小宣布。在大厅坐好之后，门窗关好，外边就由家眷严密把守。乌应元叹了啖气说：少龙和吕不韦的事，乌卓已经话了给我听，少龙不要怪他啊。你大哥点都要听我呢个族长嘅说话噶嘛？乌卓啊，作咗个无可奈何嘅表情，向项少龙啊耸一耸膊头。乌廷威佢哋嗰班人都面色阴沉，显然都听到呢件事啦。严格嚟讲，喺乌族里边，项少龙、滕翼佢哋都系外人，即系因为项少龙入赘乌家。滕翼、荆俊也同乌卓嘅结拜为兄弟，更加上立咗大功，所以先被当成系乌家嘅人。至于蒲布刘巢呢，就系头领级嘅家长，身份同乌果啊差唔多。乌应元苦笑话：我哋乌家人强马壮，又善于放牧，难免招人妒忌。本嚟以为嚟到大秦之后，因为同根同源，血浓于水就可以相安无事。点知遇到吕不韦呢个外来人，尤其可恨嘅系我哋对佢哋忠心一片，为佢立咗咁大嘅功劳，但系换嚟嘅只系绝情绝义嘅陷害。如果唔系少龙了得啊，早就惨死河边啊！先父有言。不可力敌者，唯有避之。乌应哲听到就话：而家天下各国之中，

国势最强盛的就是秦国，我们还要避去哪呢？乌应欣就说，就算六国啊，都没人肯收容我们了，哎呀，哪个都不想被吕不韦找到出兵的借口的。乌廷威一向都从项少龙有些仇口的，他跟着说，其实吕不韦针对的只是项少龙，又不是我们乌家，为了大国着想，我看不如呢。乌应元听到当堂面色一沉，喝了声话，仇口。项少龙和乌卓对望了眼，都感到这个乌廷威真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点知乌廷威依然不识好歹，话我只是说项少龙可以暂时避去远啲，唔系话想，嘿，生咗你呢个忘情背义、目光短小嘅仔，真系乌应元平生之耻啊！你同我烂出去，如果仲唔仔细啲谂下自己嘅过错，以后啊，你啲会唔使知你再嚟参加。乌廷威听到当堂面色变咗几变。最后狠狠地瞪了项少龙一眼，愤愤然地走了。大厅里面剩下来都是一片难堪的沉默。乌应哲、乌应欣两个人眉头深锁，虽然没有出声，但是显然都是觉得乌廷威说得有道理的。项少龙听到不禁一阵心烦，他最大的支持力量就来自乌家，如果动摇了这个根基，咁自己再冇咩本钱。以佢嘅性格，如果唔系有小盘呢件心事未了，一定会主动接受离开秦国嘅提议。但系而家当然又唔能够咁做。乌卓啊，打破咗僵持嘅气氛，话：今趟我同大少爷远赴北疆，主要去塞外嗰度探听下地形，发现嗰树果然系别有天地。玉元千里见不到半片人迹，如果我们能够在那树开放经营，一定可以建立我们的王国，不用再好像现在这样寄人篱下，看人面色行事。乌应欣听到面色一变就说，大哥，我觉得你这件事要谨慎一点，塞外乃是匈奴和蛮族横行的地方，一个搞不定，说不定有灭族之祸的。乌应元就说，我们乌家人定兴盛，每一天都有出生的神蚊仔，这样下去始终都不是办法，只有建立自己的国家才是长久之计，趁着现在各国争雄，无力不顾，正是创拔楼工业的最佳时机。何况我们有少龙、腾翼这些猛将，谁敢来招惹我们啊？乌应哲就说，建筑立国这件事不是说一两日就可以的，大哥还是从长计议好。现在大王皇后对少龙都恩宠有加，吕不韦都不敢公开跟他抹面啊。乌应元的面色这样才好一点，微笑着说，我不是说现在就走，今次去北疆曾经和少龙的四弟王翦见面，我告诉他我们的情形，王翦这个人情深意重，他说只要他一日还镇守北疆，就会全力支援我们，据案思危，我们就用几年的时间去塞外找一块灵兽之地扎落根基，到将来形势有变的时候，那就有条退路嘛。乌应哲就说，不如请少龙去主持这件事，那就更妥当。腾翼听到他心都不禁暗叹一口气，说到底整个乌族里面，除了乌应元眼光远大之外，其他人呢都是贪图安逸之辈，不舍得离开大秦这个富饶富足的地方。乌应元面色一沉，说，如果我们派开少龙，岂不是摆明告诉吕不韦听我们已经不满意他，或者已经识穿他阴谋，这样就是夹硬撕破面皮的。
冇小龙喺度，我哋乌家只能系任人宰割啊！

件事就咁决定啦，唔好三心两意啦。但系注意大家都要保密，如果唔系，家法处置，绝不轻饶。跟住拧转头对乌卓话：你去告诫下个畜生，要佢啲手秘密。如果唔系，咪使知我乌影元同佢念父子之情啊！正呢个时候，忽然间一个家将入嚟话：吕相伯要召见姑爷啊！众人听到都一齐觉得愕然啦。呢个时候，吕不韦点解要揾项少龙呢？项少龙于是带埋藤翼京进同埋十八铁卫，即时翻返咸阳，赶到相府。途中遇到几十个秦兵，护送一架马车喺前方缓缓而行。项少龙唔知道车里边系边个大臣，就唔敢争先抢路。点知嗰架车发觉咗，忽然间避埋一边，仲入手等佢行先添。项少龙佢哋觉得好奇怪，究竟边个咁客气呢？但呢个时候窗帘低垂，睇唔到车内嘅情形。京进系非常好事嘅，就揾到队伍嘅秦兵里面打听，原来呢跟住赶上嚟，佢先细细声话：哦，马车里边嗰个系咸阳嘅第一美人寡妇清啊！项少龙拧转头望过去，心里边不禁涌起一种非常奇妙嘅感觉。入到相府之后，佢好想先碰下陶仙，了解下系咩回事，但系可惜撞唔到佢。一见到吕不韦啊，呢、这个权倾朝野嘅人就话：少龙啊，你点解咁莽撞啊？都未同我请示，就向大王提议叫徐仙呢个不识时务嘅家伙做咗左丞相，破坏咗我嘅大计。唉，唔通我行开一阵都唔得咩？项少龙早就知道呢件事系瞒佢唔过，心里边早就已经谂定点讲，微笑住话：嗰阵时大王要马上决定人选。相国你又唔知几时翻嚟，但系少龙呢个提议呢，我绝对为咗吕相着想嘅。嗱，你谂下，如果左右丞相全部都揸喺我哋自己手里边，咁岂不是更加激起秦国本土嘅嗰啲人嘅反弹？但系俾秦人分享权力，咁先能够显出吕相胸怀宽广，唔系任用私人啊嘛。咁样一嚟，朝廷之中仲边个够胆讲吕相嘅闲话呢？吕不韦听到愕然，双眼之中射出锐利嘅光芒，定神睇一睇佢先话：咁少龙，你推迟咗呢个仅次于我嘅职位，系咪亦都因为呢个理由呢？项少龙见到有啲信啦，即刻肯定咁点一点头话：吕相对我哋乌家恩重如山，个人嘅荣辱又算得乜嘢呢？吕不韦睇住佢，似乎有啲感动啦。佢忽然间话：我有三个女，最细嗰个叫做吕良勇，不如我将佢许配俾你咧，咁可以保翻善公主个位置啊嘛。项少龙一听，佢当堂知道自己要面对一生人中最艰难嘅决定。只要佢肯点头，吕不韦呢一定会将佢当成自己人，咁就可以俾佢轻易咁挨到小盘21岁登基大典嘅时刻，然后到时候先连转枪头对付呢个奸鬼，乌家亦都可保平安。但系只要咁样一点头，佢就要乖乖咁做呢个大仇人嘅走狗，仲要加上吕良容呢个沉重嘅心理负担。对于深色内情的纪嫣然更加好不公平的。吕不韦不愧是这个时代最有野心的奸商，他怎会做些蚀本生意呢？现在他们已经除去了以杨泉军为首的反对之人，项少龙呢又得到秦王和皇后的宠爱，那将他收为己用，这个招女婿的办法真的很高明的。项少龙想到这里，忽然一咬牙，
跪低毅然话：

0: 吕尚请你收回成命，少龙而家心如死灰。唉，再亦唔想涉及婚嫁之事，误咗小姐终生。吕不韦听到当堂面色一变，啱啱要逼佢嘅时候，突然间一阵敲门声传嚟，有个家将一路碌到嚟，跪喺地下话：相爷，大事不好啊！魏人信陵军率领燕赵魏韩五国嘅联军大破我军于大河西岸，蒙敖将军打败咗返回咗函谷关，联军嘅士兵已经兵临关外啊！呢句说话真系好似晴天霹雳一样，当堂搞到两个人呢，将呢件事都唔记得咗，面面相觑。吕不韦即时跳上身话：哎呀，呢件事好唔妥，我要马上入宫觐见大王。睇住佢嘅背影，项少龙记起纪嫣然嘅说话，估唔到纪嫣然嘅预言居然应验，呢、这个亦都使佢避开咗要同吕不韦马上擘面嘅机会。当项少龙同滕翼离开相府嘅时候，佢都唔敢喺呢个秦国朝廷危机当头嘅时刻不顾而去，咁于是就向咸阳嘅乌府嗰度直跑而去，等喺咸阳嗰度等消息。啱啱踏入门口，陶芳就迎咗出嚟，神情古怪咁话：有个自称系少龙故交嘅人喺度等紧你。哎呀，佢点知你今日会翻嚟呢？项少龙听到个心觉得好奇怪，于是自己去偏厅再见呢个不速之客。只见嗰个人戴住遮太阳嘅竹帽，背门而坐，身形高挑，透咗一种神秘嘅味道。一睇个背影，项少龙就觉得好眼熟啦，但系点都谂唔起佢系边个。嗰个人听到脚步声，依然冇拧翻转头。项少龙喺个对面坐低，一望过去，只见嗰个人满面络腮胡须，但呢就睇唔到佢被竹帽遮住嘅嗰对眼。佢啱啱想问阁下系边位啊，咁嗰个人呢慢慢咁打个竹粒。哎呀，项少龙一见到佢，当堂啊大吃一惊。嗱，各位，咁究竟呢个人系边个呢？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亦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爹娘四海。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世界潮声。
1: 千禧叠山，五洲荡江，跌起月当。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跌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的内容。受伤于大地所风尘的人脉当，咱继续来听电影家己的故事。今日，地球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东老师将继续来给咱配电影的故事。今日伊要配的是刘廷道民间界三界长江的故事。多谢了来个来向一听众人脉。今日，咱个六个地界闭门结界当何德宝演个道姑，给咱到结清当个王演。最后，咱就起来分析精彩的地界场段。
2: 烈酒处处莫当呼唤，烈醉车山白酒酸。
3: 叠山多灵秀，
4: 叠山
3: 红青日月来。

0: 到屏幕回来来到叠山红泉节目，我是贤杰。到今次个节目组当，咱已经是请来了叠山文化研究院戴硕龙老师来到这个直播室，来个屏幕来陪陪介绍苏格故事、甲闽江个故事。呀，戴老师啊，咱以前那遐有钱，咱在搞这个春天个收割个时候哈，就是喜欢到搞的错，有六个后生仔来师傅收割，至少呢，人就叫做春哥。我有介绍就是，但一做就做啲整呢等等，就叫做等工。当咱德州有包关于这方面嘅敏感故事，好不？
1: 过去呢就德州呢就农村就有一届地主就雇了三个等工，一日三个等工，一届就开咩叫做金金招招，一届就叫忙忙腰，一届叫做爱拍绳。
0: 一晒咩都非常特色哈，个趣味。
1: 都特色，因为有阵时嘅时候呢。啊，忙忙腰就陪阿陪阿阿姨啊，家己啊，人家多陪日子哈。陪伊老囝呢，就去外边个佚佗。因为可是呢，这个小妖呢是非常恶，这个人酷死个，根本呢就把这种忙忙腰呢，系同人硬住。因此呢，你有时就白见山顶，有啊就白见树，一间呢就落水堆，爱忙好。一忙忙腰，你根本啊就做不一遍啊，做不一遍，所以直不写心呢哦，只做少一人呢就跌落水，就死了。一本来唔买卖跌落桥，啊忙忙腰你未烧，就看看惊惊来等来以来，解啊啊老一啊，哎啊这啊这啊少一跌落水来个，一个个唔买卖就去见人去救。但因为时间较久了，这个小小伊阿奶已经救不回来了，啊，伊无救了，所以这阿伊阿奶也直闹出来，就只好将忙忙因为游掉，啊，就游掉就解。一直落来呢，一冇跌那个梅干叉，一梅干叉自家车上呢，按地凳来坐呢，等阵就阿外拍绳啊，落到外拍绳啊，先正。
0: 是因为外拍绳，
1: 所以呢就外拍。得了那以外，家己个人家观察铺个老板呢，砍价就话呢，我有一个要求，那得贴个个要水个观察。
0: 哎，生意，
1: 对，也好生意。我一回到家来呢，我一同你跟来观察来，去有路子呢，去求生。我想到，哎，你个你只会拍生啊，你唔是就是我个世界个惊咩？一个过来叫，把只外八成买到只高血粘头，就开始经过掉，就掉掉了，就脑盖话，就脑盖，
0: 就磕掉脑盖，
1: 就脑盖。因为有过了一看，时间的时候呢，阿姨就爱去向内好个小组，因为就夹住个金球球，就从只金球球解做去啊。

0: 这金手指呢，到这个时间，讲来过了，就烧开水啊，唔是热天，当时热，哎，过去，你雾中嘛就是太过去，人个啊，金手指从你中当就挂无来，哈、啊，你水里望下深，就当哎呀，买，我难挂落爱去，哈、啊，我是我来压你过来去哈，啊，
1: 哎呀，就
0: 听了，啊，然后就以我金手指呢，就压压来过开，因为这个时间呢，哎呀。落金酒酒个卖钱呐，就各那遐欢喜之个门槛较高，佮因此呢心头乐滋滋啊，啊，所以呢好多人欢喜就开打那哎，恁只我过了恁啥强工，咱叫做长别就咱叫长工，啊，茫茫又个会拍什么个拢无用，看起来欢喜乐滋个物最好用，有我一个心，遐落难呐，啊，我就准备啊来个你加加个钱，啊，加个钱本了。了，那老子家来，当然有一个比较好，该比嫩呢，就来帮你做老婆啊。我讲个金啾啾听落个，天门就开开，啊，欢喜事，啊，喜从天降，立即呢就按来立口舌呀。可是伊唔记得个，啊，也不避到个家只后，所以只系双手直棒，啊，啊，回到邓来家呀，坐下。啊，即个啊，以后能够解
1: 拔了水袋，拔了水袋
0: 啊！一年六台，三届就变啊，以后拔水袋，三届就变到龙马型，龙马型，龙马型。
1: 说明的啊，以后呢，引人也是不咪得晓引人的吼，无变成于引导人。从老师所铺解这个故事之中呢，也说明了哪个道理？这个就是当让引导呢的善意引导，因为刚刚到刚刚的特点哈，如果了善意引导的话，那么就能够发挥伊能个所长，才不会乱起来。遐另一方面呢，也解释了解这个道理，就是当这个能做事的把握定位、把握方向，才能够获得预期的效果。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咱听了地球历史文化的研究员戴少东老师跟咱陪聊天到地球民间界三界长间的故事。下半咱来进入内远一点通人网。今日咱将要了解的是地球八门一个行动核桃堡沿界迄个艰难。
1: 我行陪热闹，
2: 内行听舞蹈。
3: 很酷啊！停住啊，我无酒驾、啊啊啊啊
4: 啊、来远坐点通，
5: 啊啊啊啊啊啊呢哦，
6: 地界舞台一个豆鼓，古人龙血界地山地区的特色。热炒豆鼓吸到好处界为营养，增加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今日咱初步来了解一下舞门正经之当的艰难。舞门正经呢是安南古镇之当的节气，前副将能接接住，当水族河坡帮阿当广州。因为当家界衰落，当广州呢是爱豆家之家，但是走到了真正做个起步，真苦真个苦读。
7: 好牛！
6: 到老官家界小伙子，真正做以浑身毛骨为掩护，将当广州扛到天月老个晋江公塔。后来由张恩让当广州真家扶持，当广州立定之后，派人去真家个撵出啊真正做。这父亲却是以亲人接世出台的，并加速解难的囝阿爱带去办会，先爱谢谢啊接谢主。幸运伊人个接谢主，患者得到了爱带的帮助，伊毕业三卡首先个妹妹，从里接家去亲夫。不过到舞台前呢，罗摩在比在开接谢主，已经到爱大个舞当者，出了了状元户。也就是讲，八门这家这个戏是一段无关紧要的过电视。今日第一家表演的艺术家会，确实到大家能再一实实听下了解新媒体个字，对这个过电视发挥了艰难个创作连线，则大作文节。伊滴大家能可能会答忘安能够整个其他内容，确实袂唔记得这个过电视。因原因是到第个呢？当然，还是到稻谷个原因。根据日本的描述，阿艾带是一个称为做事不会打话的人，纵然会打话，也是非常讲多的嗯、哼这三个表达。所以呾，伊几乎是一个会打话的阿爸，正是因为这点触动了艺术家的灵感。伊人喜爱门老人，艾带前生卡了歌路，前借助前前行了表演。艺术家会呢，以前借助为主，艾带为辅。将落个人物增加了色彩创造，意思啊，这个新的形象出现了。这个形象，真心呢就是真杰主，爱心呢是爱戴，也就是讲要求扮演真杰主的演员，必须兼备才艺行当的功课，以外有声腔、口腔的表演功课。通过稻谷的制作，制作出各个爱戴杰心，甲各个真杰主首先的爱心，再通过艺术处理。这件兄弟们的图像，并出现到人们的面前。本末之家也成为了真正主的独角戏。到抢夺入风筝的演出之中，因为不肯爱抢，花爱做；不肯爱扮演两杰，花爱扮演两杰；不肯爱入无起势的举动，花爱有躲避对客的大北斗后动、天直之白等等的制作表演动作。遐从这个舞台道具艰难的运用，也足以经历人艺术家会到创作时候智慧的交深。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了解了地界八门一个行动核桃堡沿界道具艰难到艰辛当个运用，下辈咱是去来分析精彩个地界行动。
8: 地界强登宣布，
0: 下半夜相信地界强登，无落雨花为蒙羞。

刚才冷线搞的是第一个墙灯，无那火花会蒙羞。下半夜前时又第三影响个第一个墙灯，年轻呀，热火时才搞化状态。

刚才乐恒先搞的是叠加墙灯，你兄呀，乐何时才搞我状态？下半场时由郑义坤用墙盖叠加墙灯，吴威垂立叠上风。

好了，听众朋友，刚才咧恒星嘅讲话是由曾义坤吟唱嘅《蝶结墙灯》，有温翠丽的相逢。接下来第一期为当作的节目就播送这个，祝听众朋友感谢你嘅收听，欢迎你继续收听下播嘅其他精彩内容。

0: 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在地山外，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地山，五洲同歌，爹气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爹气月当做的节目。下播，咱就起来分享精彩的第一个唱段。爹家唱段宣播，下播的唱声由曾怡坤吟唱的爹家唱段《白描香》。

0: 好了，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为当作的什么做播送这个，昨天咱求央感谢你个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档最顶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好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猎人鼓励热情。听行直北领袖界第一山红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台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到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嘅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紫荆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退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世界潮声。
0: 清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期登台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完不了的内容。首先，大地山风成为了麦当，让继续来听地震家己的故

0: 事。今日地址历史文化特级研究院戴绍东老师将继续来给咱配第二个故事。今日伊个配是第三首个故事，改天我做文学。到接下来个来往一点通浪漫，咱今日爱来了解的是第一稻谷、布声甲下子摆。最后，咱就起来欣赏精彩个第一唱段。
1: 烈酒初初莫当呼唤，烈醉青山白酒酸。
2: 叠山多灵秀，
3: 叠山
2: 红青日月来。

0: 听众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潮节目，我是贤杰。今次节目贤杰继续甲听众来介绍咱叠州个俗歌、俗歌故事。遐有只介只句俗歌，唔知听众是否听过？介只我自本帅，这句俗歌呢，应该是咱叠州特古介只句俗歌，好侪人呢都比较接听。遐阵你这答呢，因为这是甲清末叠州一位老秀才白心经老师有关介只个故事。遐只个故事配介又是什么生意个道理呢？接下来咱继续。来介绍叠山文化研究院白淑龙老师来到台蒙做介绍。
1: 开始我做文学之故呢，是叠州的古俗个。一种呢，有天也是古文呢，就因为到清末个时候，清朝末年，叠州做一个老秀才个大心经。一只人呢，啊，伊家系抖音做个直播直集。一种呢，就到清末个时候呢，叠州就来了一届杨百山通。好像通入国家，家人也比好，这么叫当朝堂。因为伊到叠州的时候呢，就执威执权，是在大贪官。因老百姓呢是敢怒不敢言，可是大心家老师呢，伊老先生伊就硬不起了这口气，所以写方式好啊来处理口气。那我自家上呢，伊就只得为太爷，伊爱出门的时候呢，拢就叠棒啊，撑卡。清卡就叫咱别州，咱叫大灵宫。嗯嗯，啊，这帮这清三个清卡之后，就向本能向大阿太爷出梦了。向过之后，阿大心惊就揭了一寸的铜钱，故意就摸一把子的人家指条索解白金。哦，那就同的阿太爷个对我，就伊就埋头落来话，就缩在回避啊，接受来。一等落向后呢，大心惊就来到虎山虎山过，因为一个阿太爷跌到虎山虎拉个出来嘛，所以就假装到只影只特别只，高高就撇落个，就拔落头啊，一只拔落头啊，那一钱呢就食只干粮啊，一钱就食干，食干啊一烟呢就跌框框跪落去倒，一只只拉，只对我无边惊啊，对我无边惊，一只就坐到去。几多嘢睇呀？就通啲啊，仲要几呢？听落来啊，就执门呢，佢就跟班左右啊，跟就唔惊。嗯，一跟班就假暗车假睇呀嗱，我是请睇呀嚟家己落个台。一睇呀跳呢，也就执门不过啊，唔得中呢，伊就落来，落通落够中呢呢，即系时间睇呀，同样一届请经呢，就是一届请业，我估计已经等沙，佮强租强租就是啲啲强收债，就每落了一届钱就揭啦，伊随之面又觉得我做永寿诶，了就佮立落去，然后呢，将每安只立落去只红尘十二代，大家就猜，那每能只每个等钱呢，伊都做咩个呢？做呀，伊在。清朝的皇帝嘅任的年号，有宋帝、康熙、乾隆、啊雍正、啊朱常洪、啊郑三啊，遐各国呢，伊自然朱常洪是皇帝、皇帝的年号，遐所以大心惊呢是秀才哇，所以就直接叫我做文学，我来解释下如何做文学，然后就将文官系解立到嘅手里，遐郑三爷呢就。这个时间，阿太爷通落去搞，即系无可奈何，也只好来跪落去搞解对啊解钱，去去搞我做文书诶，啊，两只门开立落对落去。因为郑三爷呢，只直莫精彩，解特价食食镜头呢，就落高钱嘅老百姓呢，就通到通到乜暗仔呢，就偷偷切到心。一种呢？因为一担心家老师呢，节目就当面来收作这组大贪官，是各国呢就大家都拍手称快。一之前呢，叠州也就有解了这只古解之话做文学，这是个熟个。
0: 所以后人叠州呢，也就多了一句解之话做文学，这是一个熟个了。不过，但随着时代个演变变迁，遐人们呢也把这只个熟个做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整梦呢来奉顺他的朝代，每一个知道推到会是当代小才呢，或者是当比较刻薄个、比较严实为人啊，更先呢能做得当。也始终物呢就是解之话做文学，用这个一句话来奉顺之朝人。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下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听闻戴少东老师甲咱配解地球数个故事，解之我自文水走。下摆咱来进入内乡一点通人梦。现在今日爱来了解个是地界稻谷何得配解布拜甲城市拜。
1: 我乡配热闹，
2: 内乡听热闹。
3: 恩我来听住啊！我就这样，
4: 来哼，这点通。

0: 这个舞台节节操豆鼓呢，不能浓缩在烈山地区的特色。节操豆鼓吸够好处的演员，为演员会的表演增加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今日啊，咱就来了解一下舞台节的布声和声指挥。布声呢是传统的活动景物，用乌布写贴白沙雕作为象征的形象。中间配乐是活动的声门，结成呢可以等着声门的出入。自古时候，猎家希望不可缺席的声音道具。建国以后，这种布声呢被乐平布剑所代替。布呢就是大家人经常到脚凳所推的系声指挥。脚凳往地吞落来的这个声字，是一个由三片黑质所组成的乐摆。这个摆高130公分。沙片刻起来的宽度呢，135公分。顶杯呢，可有立体土拐的绳铃以及是刀柄。这铃铛呢，有显硬的声字螺字，金碧辉煌。团子的人和自己的人相互团结，又可将声字呢放到城顶个去进行参拜。
1: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第一节稻谷和的背盖报声个。下几拜，下拜，那就去两些精彩的第一个场段。第一个场段宣布，下拜两些有地方演唱的第一个，也不只全香蕉和到拜个场段。

刚才来分享到的是由地方银枪的叠加夜不节春香酒枪灯，下帮伊清洗叠加枪灯，用定冷姜煲太配。

刚才那黄四狗是直接抢灯，用定人姜无太偏，下晡伊抢些直接落水先机抢灯。

好啦，听众朋友，接下来第几位当做你张妈做播送这个，祝你能口音，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您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电视。

0: 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2: 乐他在。

0: 功夫的功夫，
1: 一杯功夫的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清溪地山，五洲同江，蝶起月当，
2: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蝶起月当最热热门，下播一档再去两声精彩的蝶个唱段。蝶仔唱断宣盘，下晡伊清晨又因为当吟唱个蝶仔唱断，听他一番精神耳。

台北音声社由行小组音声的叠加上午捧过墙灯天节南港六星平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次个第一期活动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主题人口音，感谢你的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典型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全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传递猎人故里乡亲，听新竹北领袖界猎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金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们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之声。
3: 合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7: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陈世美第三集》，欢迎收听。
8: 爱你个你。

0: 我家太干，你父亲恩法就为个张秋金啊！
1: 哼，你，你年那鬼罗瑞犯同啊作祟，刚你爱驸马去伢吧，去爱爱朝廷的法律的个，就为祝你死。

娘今年俺娘当初俺被你摔得干着俺怪少卖菜今年出书今年中了草原就敢抛瓷狮子三八流民的大败俺三字来你看到老妹子去走

免得干你就病地高啊，唔当个先生几少年咯、哦，免得你就个输在心咯、哦。无痛不重复，俺杀得急，急还是高聪的吧？俺也冇命，必须先下手为强。

秋山啊，天台的事情爱当时那准个神道啊，做证明啊，喊几个不得就起劲咯，日路个喊来个日路凶啊，同爱个毛叔毛延庆，牛们刚是个。

看起个比滚刀苗的呢，日脚个这块太明显，树大包将个四三西，驸马哈里呢塞你是呢，秦少呢？你老实说，你同驸马有没给认识？不奉之说，共秦错不爱他。

一代之不开的酒啊，乃不是你几个。

0: 寻相识，三年之前来相见了。
1: 哦，秦世民，你老公？

有没有给死呢？必死寒衣塞母子哦，日得寒衣救爱心。

看几个年轻人，年轻喽、哦。兄弟，你见俺在乡的事，见陈世民，看你人家还认不认？

呀，大少，俺唔敢笑。该你几家关来就还喊到混起来，我塞俺母子三人呐、啊。

0: 来个钢管啊就啊混起入我把给塞给你诶以下这难搞哦在
1: 总管管机广播天台法尼反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点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天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2: 上手是一理财人是一种医生起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人给人爱人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尊天不忙自尊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上社会所提给人爱人反映故乡思念家人用爱人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人身处异乡时一双双熟悉的阿美巴就能用爱人感到安心好像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处理好人类地方舒服地每一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集

0: 小王客家有字都能回家团聚，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我是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您带来陈世美 TCC 欢迎收听。

0: 驸马，
1: 俺带来给买穷哈，
0: 你叫管一叫，跟人都管来呀、啊。
1: 如果你把一个买穷给管住了，依旧你同来呀、啊，
0: 让毛高头打。

你如果告他，我陈世礼从来都不曾讨过有老婆，咋叫还是你莫管干多啊。

兄弟，既然你老公不认你做老婆，不认两家那个字，哎，我该冒驸马的感叹，我冒办法给你伸冤呐。来，一把帕子上你拿去，点点包公回朝。

包公非常看到街后栏街哈子的妇女，哎，哪里他举身？你今天穷人家，包盼他下村求来新人家，莫亏莫亏，捧起来。

返修明年哦，有汉还记得三母子哦，好的还记。

0: 呢？
1: 兄弟，既然你老公懂你，日给你上到顶上，日不锁住，为时为处。来，以五十两银钱，不你拿身。

兄弟，既然我本钱比你赚不开，你就没给我带你的是真情实笔，我中了呢，看你认还是不认。

办法，这得喊到放手的是艰难的包谷，可能如此就会穷了呀。

哎呦，报告，哈哈，因为俺就那个给你润囊当中就先做见爱呢。哎，认为你也疯的一老婆。

在家房中就磨撇死啊，路旁带来个三家，宾你个驸马来年天啊，放下，俺来房中磨马个事，且俺转到半路，你老三个你，俺是给你带了来，宾你个驸马，您那里请您。

按照嘎法爱过他呀，按理你爱拜爱谁，你莫该日

0: 陈世美、秦少林同个师父四子，黑你骂你，念还是不念？问几个年轻人？
1: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梅开新诗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3: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3: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4: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5: 客家之声。
6: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7: 今日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6: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7: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李文固第二集客家老行当客途中，欢迎收听。

0: 么空发东西呀、啊？呀，咁冻哎噜！唔在就唔在，老子啊，上次要搞摔跤木啦！
1: 祝您吩咐，奴仆上路，翻山涉水，西找文姑。不是文姑黑在面试，唔靠秀才，唔想科技，只跟喊黑该不易。平房之弊有嘛个了不起？谁知哀家给人老呀，两财未干，无人敢呀，偏偏把他看中，我爱有理有节去拜访他。哼，我爱谈个条件，我爱谈个法，那些老爷的事话偏不信邪啊。这喂，你骂你呢？喂，看到了吗？老子没给发哦，你骂你呢？
0: 人家光你骂给啥？你还骂东西呀、
1: 啊？俺没东西，嘿，
0: 哦，既然没东西，可是一天呢煮娃给娃，
1: 怎么？不对，俺忘的，不过你们记得，也给你吓一跳，俺是两才给你老爷的手下。
0: 哦，那纪念老爷的树哈？
1: 对对对，乡里乡亲，的老爷进出，的俺爷进出。
0: 那么你那个做事还很有数呢？
1: 可以讲，俺在老爷面前寸步不离，那个做事也很有数。
0: 那么树哈的哈呢？哈到哪个地方？嘿，阿妈太还叫自家
1: 你
0: 哦，唔咩呀？真系咩内好呀？数好数好，数系左数右数，跟他冇哈呢？哈系乜嘢？哈系啊、哦！对对对，一天系大屁屙尿跟暴屁啊！
1: 放肆放肆！你快讲，李文姑喺乜地方？
0: 哦，李文姑，
1: 嘿呀！俺没见过他，也不知他出门爱，所以问一问，你是他吗？
0: 哦，你是你是，后来在地方啊，买你们的，哪一张你们是的啊？不过
1: 嘛给，
0: 难道给啊？必须要有理有节，像乌龟一样，守财。
1: 哎，给，
0: 不但要，而像韩公一样，用法。
1: 不，俺推老爷办事的，老爷还体体面面给你，俺要有体面。
0: 胡说，什么个体面啊？那高高李文公，低高李文公，一年三次称呼，一点礼貌都没，难搞嘛体面啊？你啊，敢在沟通人事？算了算了，唔同那种人计较。快讲，伢老爷派来多大有嘛事啊？
1: 哦，就是为了一个条幅。老爷用十两银子买个书，东西专门看一看，发现私下查一查，所以派俺送转来，抢给从下。
0: 从下？
1: 哎，对，必须从下。你看，
0: 哦，你家老爷就蛮高。
1: 他讲同私下的事，清明时节一分分，给下生两分分，所以我抢给从下改正。
0: 对，你做一把本的爹，清炸就清朝呀，明炸就明朝呀。你家老爷是清朝的人，也是明朝的人。哎，没炸

0: 上海清明时节凉纷纷的下着门。
1: 哎给。
0: 哎福斯啊，俺先熟悉了。一过给韩小二俺 F 准备接。就喊给啊再多拿10两银子出来。
2: 你要买可以用一种可以
3: 从来共犯呢。
0: 因为俺本就是李文姑。
2: 你就是李文姑。
0: 对。真才实料一家八万啊你中下
2: 不
1: 一共真是李文姑身上
0: 身上你在这好俺妈给啊
1: 俺好你文姑身上
0: 看不到台上的
1: 文姑身上
0: 哎嘿
1: 文姑身上
0: 你还有嘛事啊
1: 哎俺家老爷请别下心好俺亲属高兵身上
0: 你家住你地你还没吩咐啊
1: 陆亚公等先生快买信纸嘿高头还做么给就做么给来躺身上给
0: 给好你躺的哈两摊事替摊 F 清明时节亮纷纷的师傅先封俺爱的爱没重下那么吃着吧向你祝你联系
1: 好的替你摊呢
0: 替你看嘛喂嘛冲牛骨
3: 哎他谁牛骨
1: 哈
0: 喂叫嘛哎可惜可惜的
1: 先生可惜嘛
0: 可惜的不冲嘛哎冲给
2: 你
0: 嘿你不是给给你老爷吧给个摩太无用的杀摩坏配的以后爱家把宋城的摩盘加本给
2: 真的
0: 哎真的他只是私下的亲亲子你弟弟沙漠有给冲的吗
1: 漠嘛
0: 爱看啊戏嘛又是硬是给呢
1: 嗯爱看也有不过身上的意思
0: 我嘿你嘎罗亚的意思以后呢把沙漠啊逼转去
1: 妈给逼转去
0: 对给钱不要现在不看你从来楼下搬上吗
1: 哎哥
0: 要买你告不到你告给你楼下给吩咐
1: 嘿不告不告
0: 给还不快地从来楼起上吗咋给你转去

年年都讲可以好，虽然寒窗受不了，一层一层靠下去，佮靠到后来佮眼一落，佮后腿都有个强光眼，唔看文章就先看报，佮无谈无事就莫惊人，就漫步惊人都黑草。不宜拿错去喂牛，佮来天爬地立西河，佮种菜五谷靠养人，佮种菜挂菜多米托，口有福就肚有饱，包你发到喜喵喵来自喜喵喵。同嘿，我老婆唔愿意本人看见，硬硬病啊依靠是，哎呼啊，就养一个个。

0: 酒，所以啊，韩国一下，酒韩国一下，
1: 唔做呢？
0: 这茶叶不多功夫，要不然就唔正经啦、
1: 啊。哎，规矩，
0: 规矩啊，系你听出来耶？难道你们你们？
1: 胡说，正经。
0: 你，哎，你先把好多摊你喊出来。
1: 喊好多摊你出来，哈哈哈哈哈哈。
0: 要嘛个啊？我。哎，把贵重的礼品还送给后台太爷呢。你们将比赛有输一份礼物，大人的私物。
1: 一个，
0: 要么你的你不是啊？也好，为老子省钱，这不是就算了。
1: 木子，转来。
0: 转来就转来，快快去把后台太爷喊出来啊！
1: 慢，先把礼物本来，用来先带去禀报一下。
0: 不，这礼物唔做得本嘢，第一怕你弄坏，第二又怕人贪污图吞，所以啊，还必须当面送走。
1: 几好，枪开门后稍等。
2: 哎，马人在考场门后先发啊！
1: 兵部后台老爷，现在考生李文固。
2: 你是考生？
0: 对，我是考生李文固。你出一包礼物的来此一波，
2: 什么个礼物的
0: 好生啊，不够明够，是我们本乡本土特有的天气精选的秦岭山茶叶。
2: 好，老夫极爱茶汤。哎，高本给你以后再讲啊。哎，先问你一次考试啊，你要不给啊，你记得吗？
0: 记得，唐我后头他人相认，所以啊，是严重加严，铁皮人
2: 放弃。总之，要靠真材实货。你们问你是干，有把握吗？
0: 有。
2: 好，那我先吹一副地脸，问你第二声啊。
0: 刚就枪刺双脸。
2: 好，双脸嘿，太岁大杀除财恨。
0: 好，风差风过。胖贤寒，
2: 好，有教材啊，你去好好考啊，
0: 遵命。

0: 很困难。靠茅山之主表白好之女，靠有文采有戏盘。靠茅山之主表白好之女，比白上七娘夫。比白上七娘夫，呸！嘿，本好才像娘，比白上七娘夫，哎，你可恶！你可恶啊！
1: 老爷，老爷，有事吗？
0: 哼，嘻嘻来了。
1: 老爷，没给事啊？
0: 嗯，谁管？一泡茶。
1: 老爷，你想吃哪一种茶啊？
0: 就泡给咱好生李文古送老爷清凉山茶吧，啊？
1: 好的。老爷，老爷，你快，你快，这茶不能泡啊！
0: 娘们，泡不得的。
1: 嘿呀，这茶泡不得。根本来是的，
0: 娘们啊！
1: 哎，没啥，去晒干
0: 给嘛干啊？
1: 给找牛屎
0: 啊！嘿，混蛋，抬刀！
1: 老爷，老爷，你想？
0: 来，我把你给掉！
1: 东西仍然可畏呀！
0: 可畏，可畏嘛干啊？本老爷是堂堂正正的好台，想给嘛人，求给嘛人。有买可畏啊哈！
1: 但是，如果把一把茶叶的事情传出去，人家会话李文贵是因为在找牛市，才被割掉秀才的呀。
0: 这样办哦，
1: 这就对老爷

0: 不离，天爷叫苏靠人送礼，天爷用枣牛丝泡茶，天上嘛。
1: 哎，莫讲哎，莫讲哎，等下好好想个办法，再好好整自己。三年后在福永天有盼机会，就让把佮当作是新秀才，等佮来参加。

0: 我要不叫了，你好么喊你给带一回身，千秋无料了。
1: 哈哈哈，王亮兄，给滚腿不你。

0: 秀才，李秀才，
1: 你好来。
0: 哎呀，我到洛阳多走近，讲有事当面同你讲。
1: 哦好啊，俺也长长情的。哎，又来呀？哎，老古董回来呀？
2: 李文哥，你还做把老夫称呼讲成马给的啊？
1: 老古董，查你没？
2: 查了，太查太查。你分明还对恩师不恭不敬嘛？
1: 不，所谓老古董，那全是尊敬之词。老夫就老爷爷，那姑父不是姑娘，所以叫姑娘呀。个董夫，董天文，董地理，董顺人丹人法。
2: 夫婿，俺问你，有人讲你亚龙师太。乱改同时把清明时节一分分改成清明时节两分分，是不是？
1: 是啊。
2: 你安师不久多出地理信仰，依旧违判一官不正，如是十分，是不是？
1: 都是。
2: 像他呢，新秀才岂非几行半岁之友，你不但迟迟不来，反而弄得乌头革命，怎么个？
1: 哦，你讲那个呀？
2: 怎么把屁股吐在地屋啊？
1: 啊，脱离十分简单，因为你有子业，有文之才，必有五品。
2: 你有事试问，还把你个秀才给了？
1: 给就给。反正俺答应我伢了不，只用给做三年秀才呢。你那给伢过一年呢，给了伢吧，给了伢吧。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变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味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狗上中华，
3: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2: 记得喺梅祖天台五湖四海躺客家，欢迎客家收听，欢迎通过官方微信、微博、梅祖天台新闻台点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躺客家。今期节目我哋来讲客家老行当剧土庄。剧土庄呢只行当嘅情景同百姓生活关系关联密切，以往时装嘅应用呢相当嘅普遍。几乎是一种神人票子，同见他要身份证一样，是必不可少的。
4: 不是人退之前就正要去银行领钱啊，都要过着印，退去抢名就作为印信的作用。开手机啊，合同啊，或者图书馆有冇个存在的那个。之前就是实用性的、功能性的印章，现在印章率应该更高，因为艺术学院普及，主要书法家、书法培训，包括学生嘛作家要得证书啊，也要得商家比较讲究文化，比如拍天然的天师啊，那个都要。
2: 海梅城港北客家古安城众多卖古安古董的店当中，有一家专门刻图章的工作室，含金石仔，刻印一年含廖某年，人名廖伟家，太普年。廖师傅呢，归听谈，讲起同刻图章而行当的第一人，介绍点肥话。其实他一开始是中意古玩古董的，但是古玩市场水深，稍不留神就稳不当，彼此见面时要教训。后来他发现印章既有文化大文，又可以保持收藏，但是骨头穿起英文难懂，于是就自己开始钻研起来，发现了英文十分有魅力，由此就引发了穿起的兴趣。
4: 是吃喝为主，再去拜名师。你开头十分难，假使冇卡到啊，就那度个戒指到啊，拳头卡紧啊，呢削了一下个手，哎，就手起发，会唔会就安咯？一路又要旋到咧，要当时年纪夹大，要得歪歪曲曲个膝头，要系硬硬卡，卡落卡去，一钱就来咧，竹竿那卡，安尼木板那卡，总之就看到上卡个手那卡，唔怪佢先那叫我，反正要唔啲嚟买原装手啊，假使。基本上吃喝，我本本我放了好多家是草丛诶、雕塑台式，还有金凤螺丝。
2: 金石仔都会存在骨人蛋，一张工作台上边边个有骨多工器、丝绸、印刷材料嘅度。廖师傅向记者介绍，刻图章嘅行头一般包括刻床、刻刀、粉碎、印模、印泥、沙子嘅度，用料呢就分骨多档次。
4: 普通印章不是嗰啲木头呀、塑料、树脂嘅嗰啲家具日用嘅，实用性嘅，还有艺术参考印章，主要就印刷墙坛色啊、那个小山色、嗰啲 logo 色啊，以色彩为主，铜、玉、翡翠、紫檀都可以卡。
2: 不同人物觉得刻图章无非呢系喺石头行或者系木头行写字，只不过把树刀嘅笔弯成嚟刻刀。嘅书法同传奇有埋相同同不同之处呢？廖师傅第一次讲，
4: 书法也有章法，参考也有章法，两者佢都讲章法嘅。相对来讲，参考嘅字冇咁多，一般就一面十只字之内就算比较多嘅。但系你嘅书法可写一万只字啊！对我哋参考嘅人讲，人家咪话写出嘅字要多美啫，比较硬气，比较有锋芒。
2: 穿刻是一只剪色法，师傅在刻印的时节爱同时用到银粒同黄粒，点花之间稍有闪烁，剪者材料包费， 松在上贴身数。张开这时间，廖师傅也是吃过不少苦头的，但是今天呢，他已经得心应手的。
4: 讲开是十分搞笑哟，一只眼看到天光，还有一只眼就看到脚中木中，受伤个十分痛苦。有次诶，看着三副上个人，都话我手指甲头板切切个，沙沙之片，眼眼就快了。特别俺心智了一发，俺一眨眼呢，可能二十分钟都搞定。
2: 到今下，眼状已经不单单是实用的生活，传奇演员创作的目的，更多是追求艺术美。廖师傅话：，
4: 看起最难的难点就体质难看出来，就艺术的搿种眉头啊，金色的眉头，有冇故作啊，有冇浅汉的搿种风味啊，所以又细带又传递出搿种美感。
2: 随着强名其他印章，今天普通人一直会问到去刻一只印有自己姓名的图章，海外上刻印章的店面也几见不到。强名东西爱改装，只要在老一辈人反弹记忆的时间会拿出来讲，是你美好的回忆。

0: 客家学堂同你嚟介绍嘅客家花俗语：几麻多烂省乱，鲜 Q 多烂蛇王。往辈家庭当中，鲜 Q 嘅 TV 比较大，田人老作做家务事都爱遵照长辈嘅安排。如果家徒嘅只有一位鲜 Q，其就会阴老阴阳做各种事都做好，而且很吃硬，哎呀，系自家分内事情。但系如果家徒嘅按到兄弟都讨老婆，麻烦就来嘅，因为至少之间 TV 平等，做起事来就会相互推诿，或者各自请家口病得来，就会像西方西方 A 类长篇的事都唔肯去做。家中人做人了，事做事了，情节极无可言。同样道理，农村都会学过几年土地的，如果只修一两的几码，几码生卵十分全快。佮如果再多修几扎花，几年就会长得是长石嘞，生卵就会变得死难起来。有卵生也唔会免疫生，黑甲生差唔生。上铺几子嘢就上到配只几码刀来铺几子。鲜 Q 西文同几麻省内 A 两件事，老一下讲，可以系十分的贴切有意思。哎呀，最近日我同大家介绍嘅客家话俗语，几麻多嘅难省内，鲜 Q 多嘅难西文。
1: 总管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山异变。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异性妻女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脉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常常熟悉阿梅花，就能用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地方，舒服地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李文固听一些客家老行当、帮面貌、客家故事、客家先民的前言。欢迎收听。

0: 起，一命是天，两不顾，老子无关一身轻。长啸自甘宁，只想求高攀。这初逢寒菜不胜盖，这初牛也无言。爱跟周平民，寒山压金神。父老乡亲独乡下，俺呀乡下总乡亲。哈哈哈哈，人生一太老实啊，转不开十九爷。你的人，你能想做嘛个啊？
1: 俺的人想考一考你给才好个。
0: 才好。
1: 对，太家独娃娃，你是一张古里精怪的人，嘛给事情都难到你。
2: 对。

0: 好啊，搿就抢灯出题。啊，李文哥，随你中堂。
1: 边猜谜，你呀、啊，躺好。阿公高，阿婆矮。
0: 嘿嘿
2: 啊救命救命
0: 不应该嘿擦腹擦鼻擦吗
1: 擦再抬个一掌人人喊爱两公婆始终

0: 年穷本愁，你就向俺劈俺酒，俺就向你洗俺刀。
1: 嘿，阿公懂蛤蟆。自己不能猜呀呀，猜错个就强认识，猜不错嘛。
0: 妈，你这米呀，还没可意思的。
1: 可以啊。
0: 给好，你搞，我来猜。
1: 唐好啊，这是不是的就有的你哦。给他们说，给摸皮有魔鬼，行了肚里给我吃。
2: 嘿嘿。
1: 要买。西红柿大就快点采哟！
0: 哎呀，哎张明大呀，
3: 嘿，你哪
4: 呀？啊，你怎么会这样？
1: 哈哈哈哈哈！跟你讲的都是一的。
4: 嘿，你把写。
0: 好喂好喂，点真啊，考试很厉害。我今再出个一题，在我的年纪在人中间有一点小才哟，看你啊，能不能给认出来？

0: 么个爱睡的不你呢都转过身去把面呢熬转去
1: 好那你有哪一本事
0: 哇不错不错个秀才娘就个秀才娘耶面貌的确与众不同啊个生得啦有点差个还有啊个秀才娘个两只脚啊个夜长一段唔平常唔平常你就会变成个秀才娘
2: 包小先生，你呀、啊，还要买款出来的？
0: 哦，这很简单，是你自家挖来的耶。
1: 哎呦，都好美，都好美！
0: 哎呀哎，哎呀哎呀！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人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味生年年垮，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世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棠客家，今日节目同大家来讲客家老行当棒面毛。在门上的港北楼的经常可以看到有的欢乐面对面坐的人，其中一个人用一条长线做棒要茶，另一个人面孔

0: 满面澎湃，记得何做嘛呢？还台面貌，基于老行当行下底客家天气含着板面貌，也含着板寒貌，有一首小面，四角相碰，四目相向，依然咬牙嘅，依然还软痛，谈一种生活行为，面带就系板面貌。板面貌广泛流传于中国各地地区，像系台湾、广州嘅地方呢，记得含着碗面。在北方呢，就含着盖面。据老一辈人的介绍，按照传统习俗，新娘出嫁之前，爹妈或者是宗族的属人尊崇的长辈，就会同新娘盖面，意思呢是从头做起，让新娘撇开身面，祝福其婚姻美满。盖面就是用廿处意味的姑娘时代结束为年夫的开始哦。到后面下，板面貌就逐渐发展成一种普及的美容术。但是因为释放美容技术的产业和从业者后继无人等等一道人员，健康传统企业承受的骨长一段时间，而见他又开始复苏了。板面貌的行头呢，其实骨简单，只需要一根线和一盒粉。板面貌的时节，首先头发按摩起来，盖下那块布拿来围下来，然后在面上涂一层泡泡的粉。板面貌的人就是用拇指在面貌比较多的部位反复的擦，擦到面孔有点火辣辣的感觉，就等着用一条润滑线打一条发夹，牙齿压在线头，做出十二线拿十字行养肉弹固定下来，右手就咬定另一条线，然后呢就可以在面孔过来过去板面貌的。有人说烫板面貌的上都是一种怪过人的事情。板面貌挣扎过程大概是有十分钟左右，不是十分长时间的，可以把面孔、额角孔、眼睛孔的汗毛全部抹一块墙，挣扎面呢显得十分光滑、整洁、容光焕发。绑好之后呢，再涂上面霜，也就提供高神。和以往无美容人的客位，五年前想要抹亮头的，都会去板面貌，而可能的门主要怪到中老年妇女都晓得板面貌。一般小小康来讲，四摩爷也就是万年加的五年人，一般呢都不去板面貌的，只有出家之后的妇女，每逢过年过节或者有买仪式的时节，就会用要见人的连纱、熟美白婆啊和其他人同自家板面貌。那么在成都的几种行当呢，就是你一项专门进入，而且一次人少到见客。相信在数年之前的听众朋友，有人也会去板面貌的。其实一只行当啊，要叫深人的历史哦，可以讲系我哋客家嘅老行当。好，听咗未有？感谢收听今期嘅五湖四海谈客家，我哋下期节目再会。
1: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2: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2: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权威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3: 讲客家话客家，
0: 五湖四海谈客家，
3: 客家名言变呱呱，
0: 客家面笑戏剪发，
3: 客家山水美如画，
0: 客家美声人人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0: 客家山歌上中华，
3: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先民嘅前业。梅族系客家人嘅主要栖居地，客家人自认为先祖系古代南迁嘅中原汉人。客家先民迁入粤东地区，以研究最早始于秦汉时期。自此之后，大量中原汉人迁入两南地区，其中影响较大的太子有四个时期，一则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主要是五胡乱华、中原地区战乱，大量北方汉人南迁至汶江人、长江人安同的金江流域两南。因外来人口铁多，东晋政府设立的国都辽宁人，二朝人就会以五十辽宁人为基础建立的。前天气今日偏。

人因的场面是今年下首间文献当中有口切记载的天机广东的客家先民的体验。长诗字是河南汾龙郡，场面是中原名士引辟金朝五胡之乱，前到今年下平壤因八条官话里天机，以中心方言以地方言高发当地土著。宋朝起于歌颂长门的七言诗句诗情，长门当然以皮肤不愁审查真权益，骗人人是真心是万里江山相依期，也会加出皮成为客家先民当中体制南迁四处，为表彰也会得行南侧政府以也会相思命名，可以起为新设立的央企行政单位及长雄人，含今年下嘅梅人、平壤人、蕉岭人同埋凤顺人部分提起，天意系唐末五代时期，主要属唐末王寿善依等镇内人上，由部分客家先民从中原及金门等地迁移到一东一北等地，客家提起由非有梅族先有杨固卜之人，基础普查考。杨固卜三相显然天机梅族太多都系唐宋之际，比如杨元绍以唐末五代时期从江西庐陵迁居福建武平，再迁到梅族水南杨固村里，成为梅族杨相世子，与梅族以宋代开埠诗人蚩尤建筑改名梅族，所以宋说说法是可信的。万清著名诗人王准山称客家人比如头府战战前南来人过一千人，并非死人。第三个时期是宋人之交，主要属金兵南下蒙古族业主中人等人上，不少客家先民从长江沿岸及金门等地迁移到一东一北等地，比如太平洋柴荣镇牛氏家族可以举子牛氏郎以宋末从福建长田八角寮前来迁移，太仆因八后杨氏开基子四十二郎为撇宋末之乱从福建莲花沙坪村前来定居，太仆因太马萧柳村国师师子郭天下以宋末从福建双行郭芳村前来定居，梅人其从南其行部乡开基子林庙公以南次由福建双行深渊里前来定居，显然杀马宋庄陈氏开基子陈飞人以人海的人间赐福建莲花沙坪村前来定居，后以分钱以杀马国体，其中不少是追随南宋宰相文天祥抗日时派子后以定居一东北的，比如显然水口庄氏开基子庄淑芳，显然罗浮庄氏世子庄仁母相传都是文天祥的仆将，以凤顺因潭江镇太顺村文氏家族的开基子相传就是文天祥的长子文涛生。第四个时期是人民之交，主要是属战乱的人上太皮客家人由金门等地入入，比蕉岭人持系持氏开基子持潭神，人是在江西省沙城人，后迁福建，再迁广东博罗人，罗县独带田村，以人物前长雄人失血度接近蕉岭人怀言上持系天机，平壤人八叉镇肥田萧氏开基子萧磊，人是系福建莲花沙坪村以民丰户十二人前来天机，梅人其仁阳镇富贤村一时系杨业通以民丰户人间从福建双行中渡前长雄人上人玉江村，成为一师业一次子，到第四代一尊法一尊神等以神花人间先前穷后原茶梅窑村，再迁到安阳镇富贤村开基，成为该村一世开基世子。而四十时期人口的大量迁移，以及不断以当地李、廖、范、姚、丹等土著相互融合，到宋明之际出江平时的既有土地人员接受沙飞音同等属性的客家名士，客家村落名记中出等也出江发展起来，形成土地特色的客家村落文化。好朋友们，感谢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本次节目播音制作小飞，欢迎通过关注当日号魔族电台新闻台米星拆线收听。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麦克先生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

0: 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超彩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嘅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有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日新月异、欣欣向荣嘅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与温度，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声，最动听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嘅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听到的是泉州电视台为你播送的泉州广告节目。
9: 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诗》《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口头文化精华汇总。一个人一支嘴，演绎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连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一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日情长、在职家人，也是身为传说、奇人异事，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22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有失武功，惊醒太医，别无良方。专治百病，巅峰和尚，丁文举荐。特别上前，吴家公司八分水耳朵第三集，风和若转，随随开讲。
10: 说讲我传奇，讲吴家故事，大家好。也人所说，弯有条，直有直。弯弯相报是江湖武林的一大特点。顶一期，咱讲到金毛鼠白玉堂，虽然人已经无了，但是收人也搁伫咧。当年尚永富老望的插曲《变态水冰华》，也搁念念不忘替两个死去的阿兄报仇。就伫白玉堂咧做记的这一日，冰华。带领着20几个贼客，拍算要来对白家斩草除根，将白云水这丛白家独苗来斩杀。白虎甲白云水拼命抵抗，甲丁华战作一团，但是因为武功无好，最终哦也是拍袂赢丁华。就伫这个危急时刻，陈大刀将带领。孙剑士的马队赶到，丁华 甲贼客哦，一看见遐侪官兵来，落荒而逃。毕加总算哦，这是转危为安。但是从此别昏睡，煞一病不起，而且亲像精神失常迄款，规日倒咧，目睭开开，无停的讲梦话。毕加就剩别昏睡这张独苗，搁若开偌济钱嘛，着将伊救好势呐。凡是将夫君所有的遮名医全部给请过来，也毋过后尾用药全部计无效。看这个下势，别昏睡这条命、是保袂掉咯。凡是赶紧写一张批，送到开封府，又保证面点东晋天子。宋仁宗一看到这张批，马上大惊失色。是啊，忠良的后代得了重病，而朕岂能不管啊？仁宗皇帝马上断旨，将太医院两个最知名的医生叫来。这两个太医，一个死张，一个死王，经常咧共皇上甲皇后看病。当宋仁宗交代因两个立刻起身去浙江金华，共白云水看病。两个太医哪敢怠慢啊？要徛咧就赶到白家岗，可命夫人范氏亲自出来迎接，两位太医说明来意。范氏面对东京兵临皇上，跪落去谢恩，然后才将这两位太医接入去府咧。虽得后周日前款待，才又白服陪因两个入去册房咧。两位太医轮流共白昏水号脉，然后互相探讨，发现白昏水的病是阴气而生，就问白福发病起因，白福就将这点去拄到贼人甲贼寇交手的遮代志哦，转转拗拗头头尾尾讲一遍两太医听。两个太医听了，马上煞开药方，厝内人摕药方去药铺夹药，倒来转好势，将白昏水嘴甲伊撬开，轻轻将药甲伊灌落去。这时，可命夫人将两位太医请到前厅来问病情，太医叫夫人做伊放心，只要各服三五贴药，就会康复。凡是心肝头一块石头，总算才落地了。果然，在黄昏时节，白昏水病情几好，但目神有淡薄痴呆。凡是问伊说：“也敢哩啊？你拜官？”白昏水目睭睇啊大大蕊，就是袂认得因老母俩。两位太医伫床边一暝烧啊光，吐白昏水，连吃两贴药，不但无见效果，第二日白昏水病情反而加重，是甲目眶目塌，面安尼黄纸哩，嘴唇哦较青顺顺，脚手皱皱个冰浅。两位太医惊到，是较规面个脱去。这个白公子病若是看无好势，东京咱就免想要挖倒去咯。伊若是有三长两短，咱两个就免想要挖。也毋过太医哦，也是想袂明白啊。明明阮用的是百灵百验的药，怎啊那治袂好白公子的病啊？两位太医是急啊，目屎急要流落来。到啊到中午时，白昏水的病情就更加严重了，只剩心肝头有淡薄烧开，脚手是较浅密密，甲死人倒伫迄搭，差不多了。也凡是夫人挡袂牢，现煞哭出声来，叫白福去准备后事。两位太医也将身顶药箱内面摕出砒霜。准备只要白昏水那一过敏，因两个就要服毒自杀，以下控制之罪。这时，白夫上上下下、大大细细，虽一个是较忧头苦面，唉声叹气，目屎流目屎滴。就在这时，门口刷来了一个和尚，看伊迄个模样 都袂输济公俩，是较疯疯癫癫，只看见伊身穿一件破装衣，背一个葫芦，手里掼一个大木鱼，也一个木鱼看起去哦，拄亲像是一个大三窟俩。这个木鱼不是用茶做，而是啊用石铁火梗去打造的。木鱼顶面穿一串铁链，环绕在和尚的这个手腕顶面。和尚来到白虎门前，将大木鱼人揢了，然后盘腿打坐，双手合十，念一声。阿弥陀佛，现在现在，就前退出木鱼腿，对着大木鱼大声卡了。
9: 在每个小说中，经常有有失武功的怪病，当然也有妙手回春却又稳重民间的怪异。那么，白云水到底得的是什么病？有法人救伊，关伊，伊个到底是啥物呢？咱听讲古人继续讲说。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讲，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讲古，欢迎你继续收听。
10: 各位乡亲啊，一白虎出大事，乡里头尾大家都知影。也因为白虎平素时对大家哦都真好，所以这时阵门口围啊几落百人，然后农村村民也朴实，虽然哦帮袂上什么忙，但是结果来哦，将白少爷来祈福。求天公神明着三宝庇，宝庇白少爷去避消灾，身体好起来。但是这个和尚安尼做，都袂输是来咧添乱啊！过门诶，先行入去通报总管白虎。白虎本来心情就也歹，一听说，真怒气冲冲拼出来，一看见和尚这个意思，火气就更加大。天下诶，老将诶出家人啊！他在人门口坐了求保释啊，所以白虎曾记着和尚的鼻啊说：“你这个和尚啊，啊，现实是要来讨拍呢？我跟你说，阮白家真多好代志，三不五时对遮穷人，阮是既下米又下米，又搁施舍三颗皮草，对恁出家人，阮也特别恩待。”无想到好心咧无好报，阮少爷病重，人都咧要无咯。你也过来一搭咧调查，你若唔傻傻甲我离开，我马上就要报衙门来抓你去问罪。观众朋友啊，咱就说啦，这个白虎这个人，平常时做人性地也好，今仔日确实是事出有因，属于例外。也唔过，白虎抓上去。对这个和尚讲了真多足歹听的话，无想到这个和尚唔那定无生气，反而煞爱笑啦，就对白虎说：“哼，也你甲我碗无仇，棍无恨，何必出口伤人啊？白家工作大，四五百户人，兵征唔去白家，专工来恁白虎门口。”这就说明我甲恁白家特别有缘分。我独家听人说，你去家少爷性命垂危，伊年纪轻轻，正当血气方刚之时，老可怜啊！白虎一听此话，火气就更加大了，说：“也人是食五谷大汉的，就会生老病死，好时机嘛是会破病啦，家在煞袂死啊！”和尚并无生气，而是笑笑说：“嗨，也白族官何必怒气冲冲啊？也你也是学过武功的人，心情如无好，是着如冷静。贫僧请你转告夫人，就说贫僧求见。”白虎说：“ 也伫无非就是要

0: 去找阮相淡薄，呀，夫人这个心情都咧歹，哪有啥心情通见你啊？好心坚持说，你也是去共夫人禀报，只要夫人肯见我，我保你家小爷平安无事。要你唔通看说边庄一身破破烂烂，边庄是专治百病、有起死回生的本事呐。别靠北来暗暗想，也人所说，高手伫民间，江湖熬人做。这个和尚，遐许先是是高手。想当年，我甲别五爷冲动江湖，就无够真多世外高人，而且计是出家人。啊，管用管用，插伊，避忌乱投医，死马当作活马医。万一少爷命不该绝，运气好，拄到高人，伊和伊的比，向个嘛袂失得呐。想到一搭，别福的态度大转变，就对和尚行一个礼说：“老师傅啊，得罪了，阮少爷的比。”托我真急，心情是真歹。我哦，实在是有口无心，独家说真侪话冒犯你哦，请你三理解、三原谅。你说你唔是来化缘，是要来共阮少爷看病？是哩。和尚笑笑说：“正是。”别福叫说：“讲的太好了，太好了，多怪我这目睭哦，有眼无珠。”我即个就去禀报夫人一声，请师傅哦，点一道哦，小可等者。各位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古董单鱼，入口喜好，性质清新，不出半格，身体康复，不愧神医。各位小姐，非常关注。我的公司别分四个月的细节提示我三这是中国古老的传统讲述表演艺术北清平时南清讲歌这是华夏民间条条文的精华文中一个人一支嘴营养帝王将相千军万马风和烈天说不尽中华上下无催眠，这句可是得行长路。无论历日进程，在自家人，也是身为传说，纪念仪式。都不管古今中外，多少人间悲喜。讲古今故事，说天地传奇。泉州广播电视台二十二年品牌节目《泉州讲古》正在播出。

0: 五香丹泥入口见效，神志清醒，不出半月，身体康复，不愧神医。玉璧上前，古玉公司白公司二弟第四集，起死回生，继续开工。
1: 浙江我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白家少爷白云水，伫无底甲贼人交手，大概哦是因为精神伤过紧张，煞气急一变不起，请真周边的医生来看，皆无路用。一路尾宋仁宗知影了后，超工从京城派两个太医来甲伊看病。结果唔但定病无较好势，煞愈变愈严重了。眼看一条后生的性命就要退散了，规个伯父皆沉浸伫悲哀当中。就伫这时，伯父大门口来了一个疯疯癫癫的和尚，伊共管家摸水之见，说家己有法通医伯昏水的病。管家伯父因为跟随白玉堂串通江湖，误交真侪世外高人，而且哦，佫皆是出家人。伊知影高手往往伫民间，佫一说到一个坎站咯，死马当作活马医，万一拄着高人，伊和少爷的比，向嘛袂说哩。所以白虎就赶紧行入去厝内，共樊氏夫人说。也可命夫人一听，赶紧吩咐白虎说：“请，赶紧将伊请来，着较有礼貌哩，千万唔通得罪伊。”白虎从内面行出来，对和尚抱拳施礼说：“师父啊，夫人有请。”老和尚站起来，赶着伊一只铁木鱼大步行入去白虎。来到客厅落座，凡是带着阿权出来，伊将和尚安尼是我想想看看嘞。这个和尚年纪未小，但是规面哦，皆阿赞西赞，衫裤哩穿啊较歪撮，而且哦，脚骨阁无穿袜，只穿一双破草鞋，新的哦，背一脚破夹子，内面也毋知底啥物。死骨头嘞，是较杂通通啦。要凡氏夫人虽然是夫人人，但是因为因翁白玉堂结交的皆是徊江湖的武林好汉，所以对江湖加减有所了解，知影武林有真侪高人是有不修边幅的怪癖，就是较无注意形象俩。加上凡氏非常慈祥，修养好，对出家人另眼相看。因翁死了后，伊阁较是一心向佛，对出家人啊特别敬重。也无管腹内有偌艰苦心，表面也阁是野冷静。伊虽共和尚行一个礼，迄位和尚啊赶紧徛起来还礼，阁偷看凡氏，暗自阿罗说：“嘿，不愧是名门闺秀，果然值得。”然后对凡氏夫人说：“夫人。”贫僧听说贵公子身体欠安，特来甲伊看病。凡氏一听，赶紧说：“师父慈悲，有如此心意，感恩而不尽。但唔知师父要如何来诊病啊？”和尚说：“贫僧先到册房，跟公子告别。”和尚来到册房咧，先将白昏睡的面咧，想想看看咧。然后又阁详细看伊的气色，然后才坐落来，共白昏水来号脉。两位太医伫边头就咧问白福说：“呀，白总管啊，这仙和尚是倒落请来啊？”呀，白福说：“是伊家己主动找上门的啦，是要共少爷来看病呢。”呀，两位太医虽然嘴咧无说啥物，腹内好真袂痛腹哦。暗暗想，迄阮是当今万岁爷身边的太医，都看袂好势。佮你一个怎个见和尚，也有法通看好势。看来哦，假是一个江湖的术啦。也毋过，既然是请来了，咱不妨替伊看觅咧。最好要是有法哦， 所以当个好势，也阮两个都无代志。这时，七房非常安静，经过夜长的时间，和尚啊，才将马好好势，然后站起来，起身离开七房，白虎才陪伊来到客厅。也迄两个太医嘛，想要知影结果啦，所以也煞倒过来。白虎先将和尚泡一杯茶，问说：“师傅辛苦了，请问我家少爷的病有救无？”和尚说：“阿弥陀佛，总管请放心，奴隶将夫人请来，病症无碍，没事。”过无偌久，夫人按房的行出来。一看见和尚就问说：“呀，师傅啊，师傅啊，呀，我家究竟是啥物病？呀，唔知有救无吼？”和尚说：“病是未轻，但无大碍。太平僧略施小术，你为起死回生。”观众朋友啊，凡是夫人一听说白云水有救，就说：“真的，师傅啊！呀，你真真是活神仙，不敢当。我这破家子内面就有现成的药，带我出来。”说了，就将伊迄卡破家子推到面前，将内面推出一堆大大小小药板，后牙的啦，后小葫芦，后四角的，后圆的，后扁的，后三角尖的，摆啊，较一道较甜甜甜。最后，再将一堆药当中啊。夹出一块灰板，将板啊挂间掀开，从内面倒出九粒丹药。两位太医赶紧全切过来看卖了呐。这是九粒粉红色的药丸，干那哦，米粒足大，但是啊，清香扑鼻，走五关通七窍，突然闻了，感觉精神非常爽。和尚将药丸交当白虎说：“你将此药丸将你家公子的嘴里灌落去，这味药就叫做起死回生丹。黄昏点灯的时阵，我保你家少爷有法通落地来行路。”白虎赶紧接过药丸，欢欢喜喜来到册房，按照和尚的意思，将药灌入去白云水的嘴里。土伊啊，吞落去百肚咧，然后将伊将皮夹好势，静静走伫册房。一凡是夫人伫外口准备一块厚衣，阿权背着伊踮一搭哦，咧等消息。
0: 新衣怪衣是武侠小说中不可缺少的人物角色，比如金庸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药师，《天龙八部》中的释梦华，《笑傲江湖》中的第一枝灯，即在新衣怪异小说的第二歌亭自然头条，却又合乎情节，尽在意料之中。有理有目，讲金来枕头工，多少人间事，吹尖起来，天下传奇说不尽，纷纷世上情。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泉州讲古斗阵来听。
1: 各位乡亲啊，一人所说得对，等人过劳，其实听候消息也是真折磨人啦、啊。真无容易才等到红日西对玉兔东升，白虎开始涨停了。众人的心，皆亲像去钓咧锁咧，唔敢脱开。众人。屏气观察七房内面的动静，只听见白云水沉卡者一歪一声，众人全部皆站起来，凡事也赶紧拼入去七房内。白虎将宝顶间拨开，白云水开始会翻身了，但是表情也阁真痛苦。这个和尚马上欢呼说：“卡紧嘞！”准备贪官，白虎甲另外两个仆人赶紧去将白云水扶起来，只见白云水嘴一踢开，噗！一连吐去一大堆的热水，然后倒咧，将鼻腔内面断出 的声音，接落去目睭煞全睇开了。就伫这时，和尚伫边头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千里有缘来相会，贵人目睭金睇开。”围着这位大大细细，皆真欢喜。凡是夫人无顾一切，行到床前，将白粉水泼了门室。哎呀，你真是好热心！白粉水阿将的老母喃了说：“刘谦啊，我好了。”和尚徛在一边，是甲笑嘻嘻，无说话。也两位太医这时哦，啊，较宽心又搁排泄。宽心的是，白粉水的病好了，无危险。也因在皇帝面头前会搞笑呢，头壳也保会掉。排泄的是，当当的御医医术，可不如一个金和尚呢。观众朋友啊，白粉水身体哦恢复了真紧。第三日。就算有法通落地走路，过过无几日就发正常食麦，也免半个月啊，身体煞全好了。一白虎是一片的翻天喜地，将这个和尚哦奉为神医。也这个和尚呢，伊也无离开，食点用。

0: 早早点的别府，也唔过伊食食也简单，所在所饭就可以了。也唔过别府的人所发现这个景和尚有淡薄古怪呐，平常时唔爱跟人说话，除了日时来跟别分水开药，坐到暗暝时就挖倒去家己房间内面咧打坐。伊咧打坐跟人无相同，别人咧打坐最最就那两三点钟。这个和尚在打坐是一暝坐到天光，其实大家加减也可以猜出八九分呀。这个和尚一定是一位世外高人，伊逐暗暝在打坐，其实是伫咧练功。啊，至于伊练什么功夫，大家嘛其实未啥清楚啦。就安尼，一个月过去了，白云水的变河啊，甲里里里，两位太医前来施行。打算要活到去京城咯，凡是夫人推真多银两来答谢因，这两个太医是较千恩万谢。说夫人啊，夫人啊，跩银哦，我两个搁怎啊都袂做咧收哩，我正对不起少爷，少爷的病哦，也毋是阮医好势，阮只请求夫人着手下留情，伫咧写当皇上的奏折内面，千万唔通将阮无作为煞写落去。观众朋友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泉州广告节目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2: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3: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咱连作一气。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世间五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也顶一期，咱讲到白云水，东边甜心，命在一线，啥人都医无法。就连讲皇帝、皇帝娘看病的太医都无医法呀。那害咯，害咯，害咯，害咯！看这个生命啊，是通过脉无大人，运势无命，也好命。白云水，命不该绝。从外口来了一位破三破五的和尚，这个和尚医术真够高明，只用九粒药丸啊，就煞让白云水起死回生。白云水身体恢复了真紧，一个月过去了，白云水的病彻底哦好啊，甲哩哩哩。两位太医前来施行，拍算要活倒去京城。凡氏夫人摕真侪银两要夺下印，这两个太医哦是较千恩万谢。说夫人啊，跩银两，阮个手啊哦都袂做咧共你收入，阮正对不起少爷，少爷的病，佫也无咧阮两个医。

好诶，阮只请夫人手下留情，伫咧写定皇室组织内面，千万毋通将我这个无作为哦，煞写落去俩。凡是夫人一听煞哀笑，就说：“两位先生放心。”随后就写了一张组织感谢皇上，同时呢也替两位太医哦说几句啊好话。也这两位太医哦，虽然哦无作为。但是凡是夫人对因作好，啊，这条代志也算一个好结果，就欢欢喜喜哦，活倒去东京了。啊，打发了太医了后，刷落来就着怎啊来搭下这个和尚了。其实凡是北来早有主意了，凡是认为人将阮别家独苗来救我，我就是那倾家荡产，卖三年破布嘛，就报答伊啦。也是一日，凡是带着白云水来到水厅，又叫白虎将和尚请到大厅。宾主落座了后，凡是夫人满面笑容对和尚说：“老罗汉啊，你真真是阮一家的救命恩人。云水是我唯一的家己，阮别家千垦地的一丛独苗，如果……”浑水若有一个三长两短，也阮别家就算是无了后代，断根了。实在是着感谢你大慈大悲将伊救了，也我实在毋知影要怎啊报答你的大恩大德才是呐。也敢问师父有啥物要求啊？但凡阮有法通做到的，一定尽力。别福伫一边啊说：“大师父佛光普照。”有起死回生的妙术，我甲少爷性命得以重生，是你赏赐的。夫人说了，你有啥物要求，做你讲。和尚一听，哈哈大笑，双手合十说：“阿弥陀佛，多谢夫人一片美意，贫僧无有他求，不过贫僧只有一事不明。”想当面请教夫人，也凡是夫人就说了：“师父请讲。”和尚说：“我听说伫别府，夫人立了一个规矩，就是叫浑水只可学文，不可学武。卡是真的吗？”凡是夫人头突突，目屎现煞掉落来，说：“我确实立下这样的决心。”浑水因老爸在世时阵也爱武艺，武功好过大胆，因此三相冲霄流，命丧东门顶。我这想起此事，我就规身个苍门根不寒而栗。所以啊，只想要等浑水好好读册，弃武从文。难道说我儿做大罗心？和尚说：“你安尼做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也毋过练武的人催催慢慢，难道说计亲像白五爷迄款？我看敢不见得吧。我也是提倡素质教育。你应当根据囡仔的爱好是啥物，兴趣是啥物，才来安排伊学啥物，强强按伊学啥物，伊肯定哦。”学袂好势呀！我看如果浑水若是爱练武，也阁是推学武较好势。既然你拄则都问边庄有啥物要求，也我唯一的要求就是当人家逼浑水拜我为师，边庄甲伊无过。夫人，你着明白，这武艺毋是拳来脚去，迄是拳头颠皮。武术也是一种学问啊！我这帮有法通医好人家的病，是既有医术，但搁较侪是照靠武术的功夫。如果边庄幼年无困而苦练，我今仔日也就无法通救我人家昏睡了。我唔知夫人你意下较如何啊？凡是夫人一听这个和尚安尼说。煞淡薄为难呐，要怎啊办啊？将伊家己的本意是无希望逼浑水练武。

但是这个和尚，佫是毋是偏偏要收伊做徒弟，而且家己也已经说了，看师傅有啥物要求真关提，也人所说，说出去的话，泼出去的水，现如是要怎啊收回啊？所以，伊就歪过头看看白云水，意思哦，是要征求因家的意见，希望白云水会家己说伊家己毋爱学武。观众朋友啊，要白云水都咧口无空的，哪知白云水马上前跪在黄氏夫人面头前说：“娘亲啊，大师傅说得对，老实讲你说，我是真爱练武，我已经陪着你在白虎学去几落年咯啦。啊，假如假日我的武功好，咱当日哪会食怎大个亏啊？张华迄棍才捡，大闹阮阿爹的祠堂，咱差一点仔全家遭难。”当时我恨不能将一挂贼人哦斩尽杀绝，可惜我实在是心有余力量不足，因此才一气便倒。娘亲啊，你就答应托我带这个师傅练武哦。凡是夫人只听见人家安尼说，煞有淡薄被打动，头点了点了说：“既然你执意学武，娘亲。”我也就唔过阻拦你咯，你也唔赶紧去拜见你师父。白云水一听见因老母安尼说，较济耶，赶紧去跪咧和尚面头前说：“师父啊，也你唔限定是我的救命恩人，从今仔日开始，你也阁是我的先生。弟子有法让观世师父学武，实是求之不得，请恩师受我一拜。”和尚赶紧伸手将伊扶起来，说：“阿弥陀佛，起来，起来！”各位乡亲啊，这时和尚问凡氏夫人说：“夫人啊，啊，你看这条代志有法让钱定落来无？”凡氏也干脆的说：“定落来。大师傅，浑水有法当拜你为师，向你学艺，我。”嘛是求之不得啊！呀，就同你操心咯。和尚说：“说是呢，贫僧早就已经闭门唔阁收徒弟咯。我收浑水做徒弟，是因为白五爷名扬四海，伊是咱堂堂大宋的忠臣。浑水呢是将门虎子，贫僧有责任将伊培养成人，成为人中俊杰，才主动登门。”要若是换做是别人，即使若共我跪破门墩、磕破头皮，我嘛袂阁收。凡是北来真够欢喜，就问说：“敢问师傅是伫倒一座名山出家，也如何称呼啊？”和尚说：“贫僧在河南上山少林宗义出家，孝奉师命，伫屏风岭主持婚仪，人生外好。”风筝水菩提，法号凌空。凡事毕竟不是武林中人，所以无熟悉。但毋过徛伫边头白虎一听，规个人大吃一惊。啥？伊就是少林八大名僧之一的凌空长老啊！好呀，我真正是目睭去浸着豆豉汁，有眼不识泰山。白虎无第二句话，赶紧来到凌空长老面头前跪落来说：“是的，是的，也唔知影你就是凌空长老。真正麻烦请长老，着催慢担待。”凌空见嘴，将白虎牵起来，笑笑说：“哈哈，不敌者无鬼，今后咱就是一家人咯啦。”说得在座是大家哈哈大笑。凡是夫人举着白云水问说：“既然长老以收五里为徒，但唔知你要带伊去倒落食物啊？难道说要去平山岭吗？”凌空法师笑笑说：“夫人请放心，我知影夫人一定唔甘托云水离开你，也我。”嘛无忍心带行你一块心肝嘛，我已经计划好势，我暂时。

只要唔倒去平山岭，我就伫鬼府加浑水练武。夫人即听白浑水学武，阁免离开家己，自然就正欢喜，赶紧问凌空长老看有啥物需要的无？长老要求说，拨出一个较清净的衣罗，然后又阁交代简单添置一个皮破草甲生活用品，一日三顿。只要粗茶淡饭就会做了。呀，这个范氏夫人赶紧吩咐别户管理这条代志，要将长老的饮食起居啊照顾伊好些。别户应声，马上就将后衣收拾好些，册房改做练功房。其实，这也就是白玉堂当年练功的所在，只是现在哦，将五鬼房全部拍拢通。在内面练功，卖吼真够快活，也宽阔。那是无够吼，外口还佫一个大埕通练。凌空坐来到一个院落，看了也满意，只是感觉咱就还佫欠淡薄什么呢呐？观众朋友啊，还是欠什么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说江湖传奇，讲武侠故事，大家好。顶一期，咱讲到少林寺八大名僧凌空法师，将白浑水的病医好势，范氏夫人对伊是感恩戴德，想要报答伊，啊问看伊哦，有啥物要求无？凌空提出要叫范氏着答应，将白浑水。托伊做师爷俩，得伊学武艺。也人说，阮人是较惭欠人。范氏夫人只好听听答应伊的要求，吩咐别户着将长老的起居饮食照顾伊好些。别户呢，马上就将后院收拾好些，册房改做练功房。将五鬼房规全部拍拢通，啊，房规一下哦，就变啊也宽阔也宜人，在内面咧练功哦，就真够快活，啊，真够舒爽，啊，凌空看了真满意，只是感觉也阁欠淡薄啥物呢呐？原来哦，是欠少一个练武所需要的兵器等等呢，啊，其实哦。当初时，白府内面复十八般武艺，是应有尽有。看你要伫啥物道路，也恁刚想这歹叫白玉堂是啥人啊？堂堂的武艺之一的金毛痴，厝内哪会无兵器啊？我唔相信咧，低头人笑呐。也唔过，自从白五爷去世了后，凡事非常痛恨恶母。这夹起将厝内所有甲练武有关的物件哦，全部共稀稀塞。所以，这要伫白府找一支刀、一支剑，凶个无得人去找。土灵公长老感觉欠缺的哦，啊，就是遮俩。也毋过，这根本就毋是啥物难事，是嘛？要有钱啦，惊无得钱啊！白虎按照凌空的意思，一一重新交办，也免十日，一切作弊。白虎做人也机灵，真敖办代志。有一个凌空长老无想到的物件哦，伊煞做者买买倒来啦。也凌空长老哦，看了哦，非常欢喜，决定第二日就要正式甲白浑水来练武。伊随问白浑水，看爱练啥物，伊浑水就说了：“师傅啊，我想要练醉汉两路功夫，十八般兵刃，计想要练呐。也毋过，我最喜爱也阁是单刀俩。当然，我拍算哦，说我所学的遮武功水平。”唔敢说要达到天下第一，但至少伫当今武林嘛，就属于是一流的哦。唔则袂小摆阮阿爹的名声。
老和尚这条。

真欢喜，刚逼昏睡的光头刚大大的说：“有志气，就得有安尼的雄心壮志。也唔过，为师虽将头话说伫头前，为师我对徒弟要求向的是非常严，你必须得付出比别人更加多。”更加艰苦的力量，你如果无按照为师教去做，无达到为师的要求，也我就会生气，阿就会起心地。同时，你阿就免想要学成功。这个白坤水姐听，前说跪了两空面头前，说师傅啊，也你怎啊要求，也我就怎啊做，做唔到。哥在师傅你拍，哥在你嘛。好，说得好。人是严师出高徒，要我绝对袂托你放任自流。从明仔日开始，咱就来练李五剑的功夫。离开凌空出来时阵，白虎将白云水的手杆牵下说：“小爷。”也你知影这个和尚是啥人？伊是少林寺八大名僧的第三位。伊两个师兄，这个是当今钢铁罗汉、摩诃大涅佛、奥勇婆中，另一个是扭转乾坤木南十方奥勇中会。因家就是恁老爸老兄弟好朋友北极。奥永春，你拜这位师傅是因两个的师弟，叫做方丈水菩提凌空，在当今武林中，只要提起伊的名字，大家皆着敬畏三分啦。有偌多人登门去求伊收做徒弟，皆去都伊看看出来，今仔日。伊主动登门，要收你为徒，这是恁老爸在天之灵有啥咧保庇你，也是咱别家的做法，也你万万不可荒废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一定要好好跟恁师傅学，有听见无？白云水将心肝头卡一顿说：“白学者，你放心。”你做你决心，我一定好好学。那无我逼你等人倒掉下。第二日，师傅先是要放报告，徒弟啊是先是真认真咧学。凌空甲长白云水全部皆是真手招、真功夫、真本真料。伊发现白云水非常巧，极有灵气，小可一教哦，现煞会晓你俩。而且也阁有法通举一反三，时不时也阁会向凌空提出一个疑问，问说：“师傅啊，也无这招哦，咱要是无安尼出，换做安尼出，会合适袂？”“是啊，也要是换做安尼出，会较合适。”观众朋友啊，凌空哦，毕竟是一个名师，所以伫教学当中哦，袂高调，等于。看到白云水唔单单认认真真咧对老师学，而且也阁爱动脑筋，而且这想法哦，阁煞真有道理。啊，凌空法师就感觉这个囡仔哦，有出息，值得栽培。而且伫教学的同时，反过来催使家己哦，总结甲丰富了阁较多的物件，因此。老和尚是愈教愈崇拜，愈教愈欢喜。一春去冬来，光阴似箭，凌空法师不知不觉已经伫白虎甲白云水练功练去两年了。但因为凌空是倾尽家己所有的心血咧教，而白云水是用尽心神全力学习。加上白云水超凡的悟性、理解能力，甲伊举一反三的学习能力，因此虽然都

0: 关去练出来。这一日，看别浑水练功了后，凌空对伊说：“浑水呀，呀你大对我有两年咯，为是拍算明仔日要倒去。”别浑水怎感觉有淡薄意外，就问说了：“师傅啊，你为什么突然想说要离开啊？是弟子太慢热心。”凌空说：“哎呀，要咱师徒无论是感情也是相处，皆真好势。定之年老无烦事，夫人下子别府大大细细的仆人，对为师我是十分尊重。甲我相处咱亲人呢，要我哪有可能会去袂满意呀？我哦，这是临时故事，有淡薄代志着去办。”别云水就感觉淡薄好奇咯，就问说：“师傅啊，呀你是有啥代志发着急要去啊？说行就要行啊？”凌空说：“我离开平山岭已经两年了，伫我离开的这两年来，也毋知影平山岭有啥物代志无？我总嘛着活倒去看觅咧吼，倒去料理即番。啊，当然咯，这也毋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打算要去共你取一件兵器。你曾经说，你爱单刀。我伫屏风岭有一口金丝龙兰闪电劈，迄是世间少有的宝刀。当初我并无想要送你，但这两年来哦，我发现你真有出息，感觉你配得上这口宝刀。因此，我才想要以宝刀相送。多谢师傅，那师傅，你什么时阵要我倒来啊？凌空说：“这样，给你三个月，就四十日，我一定会倒来。为是回来之前，你不准荒废，甲浪费光阴。每日都得跟我好好学。”逐日练，就亲像为师伫你目前迄款。等我倒来，我要检查你的武功，看你有进步无？若有进步，为师会奖励你，啊，要是退步啊，我一定会大大惩罚你。有听见无？浑水姐听说，请师傅放心，我一定经得起师傅的检查。别云水随即禀命樊氏夫人，樊氏欢欢喜喜准备一道苏州刀，降临空场路践行。送师傅分别的时阵，观众朋友啊，别云水是靠要提难下难离。凌空姐看煞哈哈大笑说：“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呀你！”你都是一个好心机咯，那也够难干哪里啊？呀，你煞心，那为师我真紧就会我倒来，咱师徒真紧就有法通搁见面咯，我倒去咯。别昏睡一下，才排泄，目屎七七的说：“师傅保重，着较早我倒来咧。”凌空下手，我一头将手袖一掀。漂亮离去，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集分解。再见。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0: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1: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的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2: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3: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4: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互动。亚莹的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5: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军。
8: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9: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10: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1: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8: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下面你将收听到的是由泉州启动之声广播播送的启动会红节目，欢迎你的收听。
14: 即搭有闽南人第一代识的卡拉店，即搭有闽南人第一熟悉乡土风情，即搭有闽南人第一好听的声音。一搭记录咱闽南人第一精彩生活热天，点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景，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闽南文化广播记录节目《启动会谈》。
15: 看什么？
16: 跳舞。
14: 在泉州有一个所在叫东洲，每年皆举办一种习俗，名叫小宫廷。在台湾三款有一个所在叫东洲，每年也会举办小宫廷的习俗。不但如此，每年元宵节，台湾嘉义县东洲乡给派人都回来晋江东洲，并且将故乡的宫廷带到去台湾。
17: 晋江东洲有一座嘉英庙，坐北看南三开关，顶下两楼红砖瓦墙，服侍宋代为了王祖孙三代圣贤三公爷，俗话叫做三公敬。相传明朝洪武年间，明太祖有对封三忠良为九良三公，为服侍东洲镇每年的定做会规定礼本，后来慢慢的演变做新婚规定。每到元宵佳节，顶年顶了新结婚的新郎官会提前三日，将厝内啊挂一对一对的宫廷归到嘉英庙的大厅了。家中再个另外订制一串恭敬的大红绣球钉，连过三个暗暝。从正月十三开始，伫嘉英庙内头举办为期三日的宫廷会，以这项上好的祝贺新春幸福快乐。当后生家伫咧欢度元宵佳节时节，有甚物老年人会暗暗的取消去怀归伫庙内宫廷？并且跟顶年宫廷数相比较，看比顶年增加偌济，假顺加薪偌济。
14: 浦酒江陵，诗景重生胜永久，朝山玉秀，千秋兴节可尊重。

0: 时隔廿一岁下晡，有600多年历史的嘉应庙，人山人海，彩灯高挂，门前的槐杨条，甲一堆石狮啊，显得比平时更加宏伟，更加气派。嘉应庙内面，鼓锣皆是锣鼓声甲响应，当地村民甲八个来自台湾的同胞，斗阵参加一年一卖元宵小宫廷的春节活动。在了演当中，来自台湾嘉义县东石乡的蔡武忠先生是最吸引人关注的。在了春节仪式开始之前，东石镇嘉应庙董事蔡海生按照惯例，带着主祭人蔡武忠先生在了庙内面详细介绍东石当地以及台湾带过来宫廷所。蔡武忠举头伸出家己的手来烧迄座宫廷，人显得非常的欢喜。在了几十堆的宫廷当中，其中有6座宫廷非常水，非常特别。这6座宫廷是从台湾嘉义县东石乡带过来，顶面也写着“嘉应庙”三个字。蔡海生先生对记者说：“海吉文化共同举办这个习俗，就是为了了解两对家孙的延续情况。
1: 主公，那它大概是什么样一个内容？
2: 就是回归了祭祖啊，用那个台湾灯了，曙光灯了，晚上还要铺灯。东石航海早期发展了，所以东石人就到台湾去谋生，谋生后来就定居了。定居他们能过去把那个祖神啊带过去了，不能过去把那个民俗也带过去了，互报两岸的那个发展。光灯多了，那就说明人丁兴旺了。”
3: 文化三风俗，文化共发迹。启动飞扬专题节目《万代两当朝》，共享一共定，欢迎继续收听。
4: 二零零八年农历岁次五子，正月15日元宵春节仪式开始，
5: 肃静。
0: 肃静。鞭炮开齐，平静三声，对鼓五通。在了主持人的话跟闹热的锣鼓声当中，春节仪式正式开始。
2: 回公元2008年农历岁次戊子正月15日，结诞主祭弟子台湾同胞蔡武忠先生陪祭者玉子
0: 点香。敬酒、点祭文，甲闽南传统的祭祀风俗相款。蔡武忠先生经过近200多春节祭祀的评示，完成了这一摆在了家乡嘉应庙的春节仪式。就在了祭祀的时阵，泉州市民俗专家吴炳元先生哪看哪介绍说，春节当中包括祭天、祭地、祭神，是也典型的闽南祭祀风俗。
6: 就是三界啊，这天这地啊，这神啊，强者就敬酒咯，这歌咯啊，这三生咯，这什么啊，这是一个平衡色。可能这马多阿沙人，春秋里这各个所在都是，这祖先咯，这神明咯，这是安尼。啊，伊倒来就这就搁较亲热咯，搁大热咯。
0: 得了，春节仪式结束了。台湾乡亲代表会和晋江东石当地村民斗阵参加暗暝的拔灯仪式。如果是晋江东石的村民拔着大红绣球灯，就推倒去跪在厝内大厅正中；如果是台湾乡亲拔着大红绣球灯，正月16晋江东石就派专船送倒去台湾，并出动夜光计进行欢送。打开中国地图册，就有可能看到海吉文化的东石离得也近。当年渡海到台湾的祖先，要跨越海峡到也未开发的台湾岛，是一段也危险的路途，所以因就将家乡的神明带来身躯顶作为保护神。平安到了台湾了后，就建庙来服侍。 台湾嘉义县东石乡嘉兴庙内面的神明，就是晋江东石玉子人蔡元礼、蔡炳禄，当年渡海到台湾时，按照家乡的神明的模样来雕刻的。虽然是台湾也有嘉兴庙，但阿个是有野侪台湾同胞要回乡祭祖。
7: 这些祖先他们在台湾，因为对祖国这些文化，他们一直念念不忘，所以对史公灯，尤其是每一家每一户新结婚的、新婚的，或是有生男孩子的啊，这些家庭，他们都会到这个时刻，会拿一对公灯到嘉应庙来挂上去，来保佑他们的全家的平安幸福。
8: 那既然两边都有相同的庙，两边都有相同的程序，为什么要跑到这边来呢？
7: 啊，因为这是维系，就是能够推动两岸同胞。我们虽然身为台湾人，但是我们心里头还是我们把它当作晋江东石的一份子。
0: 台湾广大民众也热爱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因平时努力赚钱、乐善好施，对于当地精庙建设也非常的大方。随着台湾民间信仰的发展潮流，大量信众都回来福建找神明的根源。2007年元宵节，等了50几年的万代供销一供灯的活动，又搁在晋江东石镇举行了。2007年，万代小供灯村祭主祭人张万海说：“小供灯是中华东石人共同的大代志，是因顺军的源头。”
9: 咱即届开放了后时阵，台湾人来到遮的时阵，拢想要来讲啊，我来故乡行行，寻祖嘛，寻根嘛，啊，寻祖寻根哦，这来讲是主要是安尼，当作大家怀祖的一个寻根的这种心态，还是来到遮。但是有诶真早的较早的这个风俗习惯哦，啊，要找嘛，现在应该要来这根源来找，才找有嘛。来到家的时候，也是有法度讲找到真好的这个较早的这个礼俗文化习惯。我看这是咱两岸这个百姓来讲起来是上大的愿望嘛。
0: 小供灯，小的是中华东石人家孙延续的情况，小的是中华同胞的亲情。将台湾来的同胞和当地村民斗阵来烧两块供灯所，然后才将故乡的供灯带倒去台湾，两队互相通报供灯所，共同来祝愿家孙兴旺。
3: 两化三风俗，两化共惠美，启动辉昂专题节目《万代两当石，共享一供灯》，欢迎继续收听。
0: 万代东石元宵小供灯的习俗，见证了两化民俗相同、信仰相通、血脉相连。这种世代相传的元宵灯俗，唔但反映了两化东石人希望家族昌盛的传统心理，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生动体现。现在，元宵小供灯的习俗已经先后被列入泉州、福建两级非物质文化保护遗产，看到两化交流现在这么密切，作为两化重新开放了后的头一个元宵小供灯春节仪式的主祭人，张文海有也侪感触。
9: 最有需要，最真正有需要，因为咱的子孙啊，佫唔知几啊代要落去的时阵，咱子一定爱甲保存，保存好势嘛。拢伫台湾，咱即久要看到一罐的好的物件，现在讲起来愈来愈少嘛。哎，这属实啊。
0: 不但如此，目前万代元宵小供灯活动已经经过了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推荐项目的公示。听到这个消息，蔡武忠先生的心情和张文海是相同的。
7: 供灯的这个民俗文化，由原来的地方性质的一个活动，来争取到省政府、福建省政府，还有中央啊的文化啊的这的一个重视，这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工作。因为我们两岸一直来推动这个工作，所以今天能够获得中央来批准，我们觉得非常高兴，也觉得非常有意义。
0: 随着海峡两岸的交流愈来愈密切，蔡武忠也欢喜， 阿欢好，伊欢喜的是。

0: 两岸联系更加密切。伊烦恼的是，现在台湾的少年家对传统文化的概念愈来愈模糊。作为家长，有责任和义务，让伊了解和参与起来。
1: 在台湾，在以前，我们能够对祖国大陆原来的祖籍地东石乡的这些民俗活动，也是透过老一辈的一个前辈、长辈来传说给我们这一代的一个年轻人。我的下代就是我的子弟，他们对这方面的文化可能会比较淡薄，他们对祖国大陆这方面了解还不是很多。但是我们家做家长的应该要会把这些传统的文化啊，来让他们知道有我们的祖先是从哪里来，我们的祖先的文化是哪一种文化，让他们以后也能够回来参与这些有意义的文化活动。
0: 两岸交流真长的扩大，对于蔡武忠先生来说，当前上重要的代志是无安怎继承这些中华传统的文化，无安怎继承这些祖先留落来的财富。泉州市新海路闽南文化保护中心的经主任表示，闽南文化保护、闽南传统风俗的继承和发展，需要大家共同努力，需要海峡两岸闽南人共同用心。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就是两岸人民汇演的财富，也是两岸宗教文化交流的财富。
2: 坚持下来，传承。这些都变味了，如果不赶快抢救，以后这些老的这个传承的这些所上这些汇入的东西啊，这些都死掉了就没办法。现在先把它整理、拍片、文字啊，先把它给它一个就是。文化的一个遗产，是一个科学的、历史的、文化的，这三种濒危的、影响力的。
3: 闽台东石灯俗，它这个最大的一个特点，说是两岸的交流，还是说它
2: 宗教方面把灯俗引进这个宗教活动，这个是比较有特色的，而且又得到了个台湾的认同。
0: 也许在了两岸交流的大潮流当中，元宵小宫廷只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一个交流的部分，但是伊却连接着海峡两岸中华家里的心。用晋江市东石镇董一夫书记柯文昌的话来说，元宵小宫廷的习俗加强了闽南民间文化交流，增强了台湾同胞的归属感。
4: 文化交流的研究，对泉州多元文化的研究，都将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丰富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加强闽台民间文化交流，增强台湾同胞的归属感，都将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5: 三公讲听个半，人讲讲恁来看，
6: 看什么？
5: 小公。
0: 文言、商言、徽言，两岸嘉德的交流，两岸嘉德的融合，一串串碎碎宫廷，牵动了两岸同胞家属的心。伊唔那传送了两岸人民发展的信息，也点明了两岸人民融合的路。

0: 即摆有万南人伫台式的卡拉店，即摆有万南人伫熟悉乡土风情，即摆有万南人伫好听的声音，即摆记录咱万南人伫精彩生活历程。电视万代两队文化风情，记录海峡文化交流轨迹。欢迎收听万南文化广播纪录节目《启动会吧》。
1: 细汉的时阵，一听说咧搬大班，就一大挂的囡仔就伫溪边下面咧等待锣鼓声等。你所谓的大班，就是伫大万南地区相当时行的国歌戏。比起昆曲甲丽园，那国歌戏算是一个年轻的剧种，伊是建立伫民间宋江阵的基础顶面形成的。按道理说，伊应该是花面武生之类行当比较突出。但是国歌戏发展到现在，予人印象最深的，却是抽角的行当，尤其是自成一派歌派女抽。若说到歌派女抽，可能外行的人无清楚，但是若是说起小罗开，老一辈的泉州人，甚至是东南亚的华侨，都记不离。伊就是知名的国歌戏老艺人，歌派女抽的创始人歌贤魁老先生。早期国歌戏的抽角啊，往往多计是一出戏内面的配角，那起的是点缀的作用，表演也较无法规范。但是到啊到歌贤魁老先生手中，伊就感了市井百姓、民间妇女人的生活形态，将伊融入到传统的女抽行当当中来。后来一炮打红，伊的关注度甚至超过了国歌戏的其他行当。点伫八十年代，郭兴奎老先生交陈宗学、林思福、柯永传三位老师傅并称为闽南四大名抽。可惜这位被后辈尊称为奎三的郭兴奎老先生，踮伫零二年的时阵过身了。那现在代表国家戏歌派女抽出现伫舞台顶的，是奎三的大弟子、歌派女抽的头一代传人赖宗茂先生。赖宗茂从十三岁开始，就以团队班的方式待在郭兴奎老艺人的身边。几十年的时间，伊唔仅继承了奎西歌派女抽的艺术，后来也搁在传统的基础顶面，在金奎生这出戏内面塑造了乌戏这个角色，获得了戏剧文化表演奖。为了进一步的了解国家戏歌派女抽的艺术，我来拜访赖宗茂先生，坐在伊厝内客厅内面。来听伊介绍关于国家戏女抽的代志。
2: 我想恁知影说，咱国家戏这个行当，这上是较早前的吼，尤其是早年有较侪这个老师傅咯，从生咯、大咯、末咯，包括这个花面跩应该是早前。但是为什么咱的这个抽特别的突出啊？
3: 抽哦，听以前老师讲啊，旧社会也是已经伫这国家戏这抽啊已经真出名咯。啊，特别提到这歌派这抽行艺术，甲其他抽无啥，包括剧咯、京剧咯，跩都是无啥，因较简单表演，咱较全面、较轻松咯吼，发咯。
1: 伫听了赖宗茂先生介绍了才知影，伊的师傅奎西从二十多岁的查某囡仔，到啊到七八十岁的老姨妈，伊都会演哩。就孤单女抽这个行当啊，伊还阁细分出无同款的种类。
2: 但是我也做人，你说外行的人来看这个女抽这个行当，讲说可能就是固定的一些推咯，包括一些练白咯，包括一些动作，那是不是真正对每一出无同的戏内面，伊都有家己这个对人物的塑造啥物？
3: 是，这个当然啦，对人物像说咱这个一般咱像金奎先生，我正派人物咯，迄表演也无较无同咯。这个识别的倾向，再到其他。
2: 你说像这个金龟星里面恶戏咯，高高抬的探亲啊，或者是金波拍的，你这三个人物有啥物款人物有啥物相像？
3: 像说金波拍的，你跳金波来说，伊迄是属于较破烂的、较无常的迄个感情的。这个金龟星是属于善良助人为乐的咯，见义勇为加去承担责任。
1: 那咱说到你跳，闽南人最熟悉的就是舞台顶金波的这个形象了。家宝两字字，甚至成为闽南人经常用的形容词，指的是一个人十七爱管人的代志。 但是也从某一个角度反映出闽南的妇女人热情好客、乐于助人的特点。可以说是一个舞台化的典型的闽南妇女人的形象。而歌派的头角最拿手的，就是对这个形象的塑造。
2: 那为什么搞到花西有放改成做一个流派？你讲说伊所主要具备的条件是啥？
3: 啊，伊具备条件是说伊迄个花西本身的声真够好，比我好啊！我嘛，我来好声。
2: 伊后生是？
3: 识过啊！你演到台，你是你的女演员落去做，还是说是咱男的咯？啊，花西更加好声，啊，佫是伊迄个表演咯，扬扇咯，轻跳。即各方面从感情顶面咯，外形咯，动作咯，了解个牙齿你真成女个，啊，所以伊这个泉州戏曲搞到是非常突出，因为家有拢独特个，别人无个，咱有别人有个。
1: 从新。

0: 对于任何一个艺术种类来讲，都是发展的重要前提。这里面也包括国家戏中的旅游艺术。关于创新这一点，无论是歌星阔老艺人，还是伊的弟子罗宗茂，因都将创新看作是有放在舞台顶长久卡起的一个重点。
1: 你看啥？伊当时手中啊，篮球界创作是阿不做一些新的戏出来。
2: 是啊，伊用就是啥用啊？伫控制到伊个从家己片子间控制的快板咯。
1: 就除了咱传统传落来，到开始这轮伊阿不改创作的时阵，阿不有其他的。
2: 啊，我伊个就是首先个剧目咯。因为首先，目标已经基本已经家己创作个较侪，家己发挥最跳，特别最跳，越符合当时个这个社会环境啦。
0: 98年，国家戏金溪生的成功演出，予人再一摆来关注国家戏歌派里跳的艺术，特别是罗宗茂先生塑造的主角吴四，伫咧继承了师傅的基础顶面，还佫开拓了这个行当，这个流派戏路。好，咱伫咧为伊鼓掌的同时啊，也看到旅游艺术发展的希望。
3: 我白了，一死目睭老我卡着我脑壳，死老鬼啊，捉人头啊，卡半死。
1: 金龙国家吼，都来另外一种
2: 啊，是，即因是这个大型的这个体格，这个戏剧，伫咱全国去竞争是非常难，特别咱市级、恁咱区级，我们到北京演吼是非常难的。咱会通去体验到迄个，而且毋是咱这个歌派的体验艺术家己大点，是不是咱去别人鼓掌无的大步啊去吃，大家来偷偷看，毛，到落尾来小小表演了，吼，完全重视摄影机的。听落来，什么记者，什么四川围了几大个，那表演是非常轰动。
1: 开赛那轮的时代吼，咱比如说恁国家咯，从社会咧演出咯，应该说这个市场都相当了。但是到到咱即马这个现在这个体育的市场，交以前咱像未比了。
2: 都未啊，咱这下乡恁是无甲阮这下乡人看真够准啊，这业务也是非常准啊。我请就是排请，看是安尼，先生，你先生阿明咧下来，后个主人恁见过咧？无人看，我看，不要紧，无人看，不要紧。你咱两个先看，唔是人看，唔是人看，咱就变咧，变咧。先生阿明不随，咱就不随心，留在咱无所谓。你针对主人、主事。
0: 罗宗茂先生说，去年剧团的后生演员罗文雄交曾伟国正式的向伊行了拜师咧，因将成为国家戏歌派里头艺术的第二代团员。
4: 听众朋友，这集的《志同回航》节目就为你讲到这。在今天的节目下半段，你将会收听到的是《志同之声》为你播送的《志明加春娇》节目。

0: 华语环球广播，特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莲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送完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候，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同样的乡音，同样的故事，寄托同样的亲情。不管你在哪里，丝丝的乡音将我们连在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林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环境的改变，就有阮的声音。
3: 有烦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古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闽南语音乐节目。接下来将为你播送的是志明加春娇。
6: 我是志明，老实讲伊更聪明。
7: 我是春娇，温过开支挡袂牢。
8: 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故事
9: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加春娇的
7: 什么？
10: 来了首档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加春娇》，带你到阵体验泉州人的快乐生活。

0: 想了解啊。
1: 阿娇啊，志平啊，你去倒啦？食饱要去散步啊？
2: 哎呀，阮春江哦，又搁甲因迄挂老姊妹去混咯，啊，拄啊好哦，才随拍电话来说唔倒来食了。哎呀，我就着家己解决咯。啊，出外面哦，凊彩快餐食淡薄。
1: 哦，看是恁春江比你较有路哦。啊，阮美琪嘛是比我较有路，我哪台湾去？即逝出去哦，唔知要搁开偌济钱才要倒来咯。
3: 知咯，知咯，搁咧哀哭，哼，搞话是搁倒人走咯。
2: 诶。啊！你每期无伫厝内，啊！你家己一个人买准准物件是要干代啊？
1: 啊！都家己一个也无聊，怎么再去酒店食自助餐呢？想说啊，食饱毋着行者哦，啊！再挂咧对面滚超市看者嘛，啊！凊彩闻者，煞钱买去一大堆，
3: 真正是我懂一个。
2: 哎，对了，麦克啊，我看哦，我下面搁外面食啥物快餐咯？今天哦，你都买准准物件哦，归去啊，我带你去恁内凊彩食淡薄。那无吼，你再问件客户哦，会歹。
3: 赚着赚着，心一定好。
1: 啊，你我，咱两个大大波，会较怪怪袂？
2: 哎呀，干脆哦，连什么草地咯，嗨呀，煞做一叫来。反正哦，一个女女朋友跟我去混过咯，啊，估计哦，就咧做高人家鬼。一个吼，你就出来咧骨解咯，恁某啊，你得人走咯。
1: 什么？
2: 不不不，不是啊，不是啊，是得人去旅游咯呀。咱这头咱大波人做一组织，有啊，行行行，我来拍电话。
4: 咱哦，算是头一摆来麦克因厝内了。啊，以前都计徛咧门口讲几句呢，俺不入来。
2: 是啊是啊，就我嘛，才来无几摆呢。一出来哦，水是水，就是个零零清清。
1: 哦。今仔哦，招恁来坐坐俩，请恁食着，搁请恁啉，也着搁托恁选哦。哇，恁遮人哦，真毋是门啦。
2: 无俩无俩，搁咧开玩笑个俩。
4: 是俩是俩，有说有笑，毋才有意思。啊，无咱规个查甫人呆呆呆呆啉，啊戆戆咧看双碰，啊哪有啥意思啊？啊来来来，干咯干咯。
2: 来来干干干干。兄弟啊，来啉哦，茫搁伫伊搭看啥电视哦。哪有啥物好看呀？转好个酒毋来啉，正了
1: 哦。我用机场免税买来哦。真真够会发国威士忌哦！
4: 来，好，你们来，你们，你们，你们。
5: 哈，哦啊，恁随你们，我休息一下。杨州害我较袂对哦，刷点我行行。那这出电视吼袂歹看啦，女主角吼水，佫贤惠，我下摆哦就要娶这款的啦。
4: 是，啊，你唔惊互恁门啊听到的？啊？
5: 听你就听到咯，你煞会惊的？才知影着向这款的学习，啊无
1: 你要干呾？
5: 叫伊哪行哦，较袂困。我是要带倒来做组的，都唔是得做回班呢。这句是阮妈说的。
2: 是啊是啊，
4: 我咧说哦，怀疑到计是电视内面咧播的。你生活当中要去打西洋人啊？要是有啊，我呢袂去拖啊到真满咯。哦，
1: 对哦，哎呀，啊你到底是要带什么款的咧？顶阶段啊，你滚去啊阮做，你甲一个都无介意，敢望最后滚啊滚哦，滚到一个袂软软的。
2: 就是嘛。我甲阮骄傲哦，反辛苦，甲伊办遐侪场海选，较袂输咧皇帝咧选鬼妃，伊搁咧大家咧看人无，啊鬼气哦，互伊一世人哦去做老大婆娶无无，
4: 啊娶无无就娶无无咯，还卡心咧嫁嫁，就我看恁几个哦，我就算惊咧等，啊一个一个好无管啊，甲要死，我家己一个唔加较快活，啊无人管，搁无人选，
2: 较随便的啊，我则无咧好无管，人说啊，翁阿婆生活哦，总嘛是较杂杂滴滴。大家人哦，互相尊重，互相尊重嘛。
4: 是是是，你较正尊重。
2: 你嘛咧看阮春娇哦，平时咧对我阿切，其实啊，我是外面哦，家留淡薄面子。我厝内对我是正好哦，你无看到前几日啊，早淡薄阁饲我食饭。查甫嘛，总嘛得一套咧对付伊个。
4: 迄个哦，那毋是我咧斗三共骗你啊，伊会对你作好。哎，那无阁等你倒来，我去甲伊讲，看你要怎。
2: 你做毋是人哦，你若是敢去，我就甲你袂爽。
5: 志明啊，阿即马咱规个都听到咯，看你要怎啊行火运咯，阿无我也是无拄好说出去啦。
2: 夭寿，你也敢来威胁我？你阿袂哩，我甲你说，恁这个阿文啊，到时你就知。
5: 啊，我怎啊咯？我甲阮文啊吼，现在是咧谈恋爱，当然我是着较让伊咯。但是吼，伊也茫对我太过分俩，但我娶到手咧，伊就会甲我点点啊相夫教子咯。 亲像这部电视剧里面的女主角同款。
1: 啊，这种什么时代了，阿嫂有可能？大家嘛有家己的生活，甲家己的朋友。我是上反对用两个人哦，规日黏在一起，个人替个人的，只要无做对不起对方的代志，就会做了嘛。当然咯，该着做一下是做就着做一下。你看人外国人不就是安尼，生活偌潇洒嘞。
4: 我看你哦是管袂调，才咧说好听话哦。你咪计划水，你就唔惊黄叔去，还佫放伊家一个，叫人去啥物台湾咧参加唱歌比赛。伊若过去者唔甘倒来哦，啊你就后悔都袂赴。
2: 是啊是啊，就是啊就是哦。
5: 就是就是。
1: 恁这跩乌鸦嘴，阮咪计唔是种人，阮绝对是互相信任的。像我这种人缘投过银行户头的，要去倒出来？也无我，伊哪有通安尼咧开啊？佮几日佮伊咧出国，即摆若毋是说台湾，我都有去着咯。我是绝对无可能托伊家一人去啊。
0: 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
4: 啊，好咯好咯，啊，我说恁个人哦，莫佮带一斗遐个吹发耳钱咯。啊，就我说啊，会斗斗咧，袂斗个人行古路。恁无恁无来啦，草弟啊，啊，你是要等偌久咧？来恁无？
1: 多滴啊！老老，
2: 我说你是惊靠阿门皮的酒味，阿高西去处罚咯。
5: 哎呀，落来落来，溜溜溜，无来画一棍咯。
6: 阿文啊，你手奇怪不？规个暗头，志明那连一个电话都无拍来
7: 啊。是哦，那连阮草地也是甲静气气无声色啊，敢无是因唱鬼歌吧？
6: 嗯，有可能。你看一下吧，咱查某人是一无注意哦，还怀大波。就唔知佮你变什么梦咯，连一个电话都无，看是咱得来试探一下吧。
8: 喂？
9: 喂，志明啊，你咧干？伫倒落啊？咱连一个电话都无啊？啊，无惊我伫外边有出什么代志无？
8: 娇啊，无咧无咧，佮歹啊哦，伫麦克风出来，煞袂记得拍，歹势歹势哦。
9: 哼，有啥物人聊起？赶紧来巷口帮我家己物件。
8: 欸，啊，我要先来去咯，明仔透早就上班了，先走先走。
5: 肯定吼，是红英春娇恶毒。
9: 你伫倒啊？阿姆拍一电话等我，佮春娇运气大半泉州，我脚都要断咯。
5: 哦，安尼哦，啊，你到达了，我马上去载你，哈、哦，好好好，马上就到。欸，这个，
1: 免事了，免事了，进去进去哦。阮家在，阮家在，你得较让伊了哦。哎呀，我看目前哦，阿哥是你交我做自由了啊，啊对不对？
9: 喂，何妮啊？
1: 弟弟啊，啊你到咯？阿舅啊？哦，好好好好好。啊？啊我跟你讲哦，你是忙伫外口交别人咧离我去哦，啊那无哦。
4: 哦，阿哥咧说好听诶。啊，即摆是要交代啥？迄都是我这无人管，阁无人选哦。阿母啊，好晚你阁唔困哦？啥代志啊？
10: 哎呀，我甲你讲哦，你哦，赶紧去找一个通结婚，唔通阁关咯。那无啊，我甲你老爸哦，烦恼啊，大暗都计未困哩咯。我说哦，你也要三十咯，未衰咯啦。你看下看恁遐表小弟，干那都三岁，连面要大于零咯。
4: 啊，我知咯，我知咯，唔忙发大声吼，去困去困吼。

0: 是志明，老是讲伊更聪明。
1: 我是春娇，文贵开机挡袂牢。
2: 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故事
3: 无？你想要知影志明甲春娇的
1: 什么？
4: 来了首都闽南语广播情景喜剧《志明甲春娇》，带你到底体验泉州人的快乐。

0: 掉啊。
1: 志明啊，阳台面顶块衫裤应该收者。
2: 什么啊？你衫裤拍几日多啊？多加看蜘蛛丝哦。
1: 顶咧洗啊！
2: 外裤死人胶啊！你跟我在穿衫哦，洗啊袂输咸菜包，料较安尼啊。
1: 怎啊？唔是啊，清气诶。
2: 穿衫啊，穿衫啊，专料要怎啊穿啊？
1: 啊，志明啊，我洗了袂记个背脊。
2: 我明仔安尼穿出去，要怎啊去见人啊？
1: 等者等者，我用我刀解我者。
3: 志明啊！好、哦，你哪未困哦？
2: 哪困哦？还佫有谁会来甲你开门啊？
3: 无啊，都阮美琪才随咱台湾倒来哩，带一只爱来，顺便摕淡薄来分恁只啊。
2: 哦，美琪从台湾带来。
1: 哈？美琪从台湾带来哦？
3: 是啊，姊妹姊妹，有金门的牛肉包，佮有台湾的牛奶糖、王奶酥，还佮阿里山的特产哦，一大堆哦，哇，互起咧煮也是食袂了，较扎实。
2: 都是食袂了才摕来哦，阮厝也无咧喷羹。
1: 我给阿姐姐啊，
3: 阿多这几日去台湾去替他上过天了，所以倒来后说着休息两日，阿佫袂出门咧。
1: 有影有影，是着休息者。
3: 啊，春娇你咧讲，我衫裤。
1: 是啊，哎呀，我家己明天领衬衫洗较了皮皮，无该我姐伊明仔要怎啊穿啊？
3: 哎呦，万谢哦，将我衬衫阿佫是特地去打洗哦。阮厝内衫裤我今嘛是着去楼骹我甲尿盆巷内面迄几间打洗店去洗，那无哦，一领阮做钱几条穿裤。水洗哪会砍的啊？
2: 打洗着钱嘛，我嘛知影，钱了唔对。该钱做啥物？尿盆桶内面洗，洗了搁一个臭臭味。
3: 无偌钱哩，我今仔早起才摕领阿弟的电衫去洗哩，就是春娇说阿好看迄领咯。哎呦，昨日食日本菜时阵哦，无小心去滴着醋俩，像这种哦，若无摕去打洗哦，那洗会得摕
1: 啊？哈，那得搁打洗啊？因厝的洗衫粉六六个唔就会做嘞咯？
3: 春娇啊，种我就是你袂晓想咯。怀水三分是真赖，你看我麦记迄双手，佮白佮绵佮幼嫩，阮从来都无偷去染着啥物水三分，啥物水结晶。
1: 嗯，志明啊，你看我这双手嘞，
2: 都嘛真水，
1: 交手皮同款。
2: 佮想要，咱长手皮呢？
1: 那是啥物啊？
3: 我靠！开始搁咧要冤家娘姐咯，啊！我先倒来去啊！
1: 志明啊，因今仔开始，咱厝内怀衫裤也着甲伊打洗，我要甲我的手骨保养啊，较白泡泡，搁幼绵绵的。
2: 到时你的手啊，就真正搁白搁绵咯，较袂输面头。来哦，目睭提较大蕊的，看一摆。
1: 你看啥报纸啊？
2: 叫你看一看嘛。
1: 啊？打洗队的人会把衫裤改穿哦？
2: 在你报纸报的啦。
1: 啊，既然有这种代志哦。
2: 你才知哦，说着打洗啊，其实哦有一个无良心的打洗队哦，计嘛水洗，麦克花较几千块的衫裤，最后呢，嘛是互人摕去水洗。
1: 你煞会知？
2: 我猜啦，肯定是的。
1: 我唔信。像 Michael 迄种专有钱的人，选来打洗队，肯定计是阿好诶。
2: 要较偌好啊？伊家己扫洗，去尿盆巷内面洗。
1: 志明啊，等一下淮菜洗了后，迄淮衫裤，家去尿盆巷迄间打洗队去洗者。
2: 外裤我毋是甲你讲着咯，即种哦，还阁是家己洗较省钱。
1: 袂啦，较紧诶哦，哈，我等一下人本来就关门咯。是伫尿盆巷内面呢，怎啊会找无啊？
2: 我说肯定是小队的，那是大官的哦，一目看过你有咯。
1: 志明啊，你看迄搭？
2: 啥？无啊？
1: 唔是啦，你看迄个人。
2: 迄个人怎啊？
1: 你看伊穿的衫裤。
2: 阿弟的啊。
1: Michael 啊，一领，我就说迄个款式也水哦。
2: 别笑了哦，阁是袂歹看。
1: 你看伊衫裤面顶，有一点粗的印呐。
2: 有影呐，阁真明显哦。
1: 唔对啊。Michael 迄领是用法国带来，咱国内都无咧买啊。迄个人为啥物有一领？
2: 敢袂一领
1: 哦？我靠！敢袂真的是打洗队的人穿出来呗？
2: 无反拄啊好吧？我共 Michael 拍台电话问一摆。
3: 志明啊，怎啊？我物件好食无？
2: 好食好食。阿 Michael 啊，我问你吼。你那件衫裤顶面遐臭印，也是毋是伫左边只个拳头顶下呀？
3: 是啊。
2: 你说尿盆桶内面迄个打水对遐个头家哦，也是毋是只个红个二十出头的后生家啊？头毛红色的，咱嚼秀呢？

好了，听众朋友，这集的志明甲陈娇就讲到这位，想要听更加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戏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气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声音。
1: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敖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三五岁，中改改这过不的的欲救积木这座山，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2: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3: 拘捕敖女王姑。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美丽欲救疼欲救的生养。
4: 训养受疼，美丽欲救弱不
5: 岁数的数不胜美不胜错，这类晚年说说，这类酒不落脱。
6: 鱼酒呢？过鱼酒屋。
7: 药材开始屋。
8: 鱼酒屋是第一家的。
6: 我你咋你呢？
9: 鱼酒呢？
6: 我你管你去屋。
9: 鱼酒屋。
10: 夜里啥生老菜疼你管我的鱼酒屋喂啊正常，今天就没和大姑娘管你啊。
6: 西国给煮。
10: 你要给煮。
6: 哈煮给煮。
10: 茶叶的茶。
6: 对，对吧？
10: 这
6: 也给名字注意注释啊，另外给名得字啊，你注卤煮哎，
10: 火煮哎，绿茶红茶，
6: 哎，另外给你配置个药，注意就是个样的，煮托
10: 啊，茶汤啊，
6: 煮锅
10: 啊，
6: 煮底
10: 啊，茶点，
6: 哎，煮一浪
10: 啊，茶叶蛋，
6: 哎，是西啊，煮呗，
10: 茶话会，
6: 再西再西再西啊，煮，另外给是生寻。这车都给寻
10: 圣
6: 啊，草字头一寻两寻的寻嘛，
10: 哦，
6: 圣寻嘛，
10: 啊
6: 啊，哦，这个寻给人啊，明年下的头又可以嘛，都凶
10: 凶，
6: 哎，都凶
10: 凶
6: 啊啊，圣寻，给寻给圣榜上别个写
10: 记哦，
6: 但是碰见寻，你要下那个头，
10: 嗯嗯，
6: 另外给名或者我要改一个，
10: 你们是
6: 名，
10: 啊，品名是那个，
6: 哎，是啊。概念都萌
10: 萌
6: 啊，一个是自主一个主是给个男的给我都
10: 啊，
6: 另外面二是自主，你给我品名品名，
10: 对对对对，有的还主嘛，
6: 哎是西西，
10: 他们该组合不合的，
6: 是西是西啊，也另外要那个你要那个羊比多种，女楼多种啊，给萌啊都萌
10: 萌，
6: 反正都样子一些啊，有个爹说不要有爹，
10: 有点壁虎，
6: 但我能下得又可以吧，
10: 懂吧？
6: 我买个是啊，你荠菜的荠，菜字头是一个 Z
10: 啊，晓得
6: 啊，荠菜。荠菜兄弟啊，荠菜呢不是芥菜
10: 哦哦哦哦哦，荠菜啊，那你说的
6: 荠菜呢，荠菜的兄弟这个是野菜，然后呢我行市去吃，荠菜跟人啊放上你，哎呦连个都一样的，
10: 连个都一样，
6: 连个都荠，连个都荠
10: 啊，
6: 荠荠的荠，啊，一个弄啊给你荠菜，
10: 带荠
6: 荠菜，你给这个荠菜的兄弟现在都把你都贼
10: 贼
6: 啊，贼菜
10: 啊，贼菜
6: 啊，荠菜你问你预就啷个也吃吃吧，
10: 要
6: 一行些吃的，那个我是以后呢吃个特别多，
10: 带荠带荠
6: 啊，荠菜馄饨嘛，
10: 不是的，
6: 人也稀罕的，根本是，我给你是荸荠，不热么？
10: 不热
6: 啊，不热。水果你给是都鸡那个你都贼
10: 贼，
6: 如果你都鸡那个我你都贼
10: 贼，
6: 还是贼你个贼
10: 啊，
6: 不贼
10: 不贼啊，
6: 我们给你是锅锅没有是给那茭白嘛，
10: 哦，茭白啊，
6: 啊，给你说熟菜么，
10: 就是给
6: 啊，给人啊都你都锅
10: 锅，
6: 你下来给都锅一块吧，给人啊我你三五多种锅菜锅啊，我你行些锅锅巴，
10: 但是
6: 啊，我你又不管你，
10: 滚头熊
6: 啊，
10: 还给哎。要个郭虎呢？
6: 郭雄
10: 啊，郭雄呢？带戏呢？带戏呢？带戏，郭雄，郭雄，
6: 郭雄，那雄啊，另外给你当过是郭赛，
10: 郭赛，
6: 郭赛呀，
10: 教室吗？郭赛
6: 不是教室，
10: 嗯，
6: 郭赛呢？床上的臭虫呢？郭赛
10: 啊，那几个哎，那疼骨，
6: 都那个郭赛靠
10: 啊，跳蚤吗？
6: 类似这种
10: 啊，要类似感觉啊，
6: 锅塞
10: 啊，
6: 行，哦，给看人家烤啊，那个，那我得晒一些吃吧。
10: 啊，晒一些吃，那要腾骨，那要
6: 那可能腾骨，
10: 那要腾骨吧，
6: 晒不是锅塞么？
10: 对对对，那要腾骨。
6: 晒一些吃，我铁豆的晒着，那个当过还家子那
10: 让那
6: 个吃嘞，
10: 家都挺有。
6: 啊，是细腰子那样嘛，买没鱼肉去多许多，豆腐饼咋吃嘞？那买那个豆腐饼点吃咯。
10: 对。
6: 哦，我这细节就是那个忙一个煮那个锅塞，我当了煮的，然后
10: 啊，咦，
6: 很正义噶，
10: 嗯，
6: 总晒那个买的东西多呢。
10: 啊

0: 我唱的都刘洋洋。
1: 要的。
0: 我塞，我熊。嗯。母麦概念是吃。
1: 成
0: 都是一次两次的次
1: 啊，
0: 啊，跟着俺都词，我就问了啊，词给学习概念当过毛词词语概念又叫行写，
1: 老太多，
0: 一样多种的蒙语啊都，
1: 哦，
0: 别人盖词嘛，
1: 带给带给带给，
0: 对吧？啊，
1: 带给，
0: 别人盖词嘛，我回疼家，那冷啊概念成都后来跟人啊，少多种的又要行写，俺要复过吧？
1: 会呀会呀，
0: 你知道吧？我们概念是忙。
1: 茫
0: 茫然的茫
1: 啊，啊，你又晓得那个歌
0: 啊，
1: 茫然啊，
0: 该人啊都摸
1: 摸
0: 啊，一概念当模糊不清的意思啊，
1: 行，
0: 茫然
1: 啊，
0: 第二个，我给你要用事物没有边际
1: 啊，都是都那个
0: 茫
1: 茫啊，
0: 茫茫宇宙
1: 啊，
0: 渺茫个希望渺茫，
1: 脑吧摸，
0: 你晓得个都摸有
1: 摸
0: 吧，该是走日明的是走，你晓得你要那个走明你走火哦，
1: 晓得，
0: 我们该是啊你，是你个人一概都一样，我你三五多种啊。又要是别个兜里
1: 啊你呢
0: 啊荡
1: 荡
0: 哎荡样的荡
1: 哦
0: 一概念的摇摆摆动
1: 嗯
0: 啊给人啊你兜你兜多
1: 多
0: 啊
1: 是吧啊
0: 多我你文具养养女流女流多种有那个喂所谓要您到
1: 多了
0: 嘞
1: 多
0: 了
1: 可以要当国货
0: 啊多
1: 啊
0: 多养比多种啊
1: 那个要多
0: 真是一个人啊大都是一个人啊都能够多
1: 多
0: 啊可是可能啊多吉多秋气
1: 啊，荡秋千
0: 啊，多秋气，
1: 嗯
0: 啊，忘个是冲洗冲洗的意思
1: 啊，多多嘛，
0: 带洗
1: 啊，
0: 你个宇宙多多连着嘞，
1: 对，荡就荡一荡，
0: 一坨通过法是
1: 一热拉，带洗
0: 多
1: 多天，哎，要
0: 多
1: 天，
0: 不多有的几个人啊，就荡
1: 啊，懂吧？
0: 另外给你是清除的意思，全部弄光，
1: 盖咋过呢？
0: 啊，
1: 盖咋过呢？
0: 荡平嘛。冲古朵茶
1: 啊，倾家荡产，
0: 哎，倾家荡产啊，
1: 嗯嗯，
0: 然后就是闲暇，
1: 闲暇
0: 游荡了
1: 啊，因为
0: 多嘞多嘞，
1: 多嘞多嘞可以嘛，我你不当过嘛啊
0: 啊，人啊，感觉是国库奔荡意思，坦荡
1: 坦荡哦，
0: 浩荡，声色赫的
1: 赫的
0: 啊，我就浩大
1: 浩荡，
0: 赫多啊，
1: 嗯，
0: 赫多没有过啊，
1: 嗯，
0: 赫多，然后感觉是行为。比较放纵，不太检点，
1: 放荡，
0: 哎，是吧？
1: 那是那国吧？
0: 浪荡，
1: 浪荡
0: 啊，裸裸子
1: 啊，浪荡子，
0: 哎，我有那国裸裸子啊，
1: 给摇摇成歌
0: 啊，行当那你这过放荡那个过着好，豁
1: 多
0: 些，豁
1: 多，
0: 我有那国，但是我们那个行都称赞他叫豁达些，
1: 哎，我讲有些那国，
0: 对吧？
1: 要给，我来要称你那叫那国，
0: 晓得听你这边都
1: 打，要给要给，
0: 那都多，我给是浅水湖的意思。
1: 浅水湖
0: 啊，该我你遇就非要猛吃吗？
1: 贼多，
0: 阿多
1: 啊，阿多啊啊，雁荡，
0: 遇就跟阿多啥？
1: 是是吧？雁荡雁荡
0: 啊，
1: 龙虎
0: 多，芦花荡，
1: 哎，芦花荡啊，
0: 多靠，
1: 荡口
0: 啊，
1: 那过吗？
0: 多靠，
1: 嘴里清清干净，又是漱
0: 口
1: 啊，是吧？
0: 多靠杯
1: 啊，漱口杯啊。
0: 刚才是过那个年，那个外国，该那过去有多靠的
1: 啊，还该就说话不灵清呢
0: 啊，多靠的，
1: 大舌头那个过。
0: 日系日系都多靠那个年，我你晓得呀？给所有人
1: 毛巾
0: 给啊，日系哎，过那个年给所有要人还给
1: 养鼻，
0: 要人养鼻多靠，该那个多靠的。我给你啊，多币，
1: 多币咋牛？
0: 嗯，
1: 咋牛？
0: 甜币呢？我你谁师傅多重要药家
1: 哦，
0: 你只顾老谁师傅可能
1: 老谁师傅晓得
0: 哎，
1: 晓得呢，啊是不是有个没必啊，就是的呢，
0: 哎
1: 多多是那个意思
0: 啊，甜饼
1: 啊，
0: 这个啊，然后给你是啊，给人啊你这个贬义词哦，
1: 嗯
0: 啊，反正闲来无事四处游荡，给觉得你是怪购物啊，巨蟒学霸举啊，学霸举给多来呢，
1: 哦懂吧，
0: 颓废的颓
1: 废的
0: 啊，这个意思那意思，给你忙打工让你多得不让你们。
1: 嗯，
0: 多的不，
1: 当
0: 刀
1: 不，
0: 多
1: 啊，你大概晓得啥意思吧？
0: 哦呀，
1: 妈妈拿过当时，你懂吗？咪啊，乌斯卡么？

0: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完整的宇宙秩序，格雷要最动腾的宇宙信仰，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 宇宙一座类似要角的奥宇古人，沙石秀雷长几堆冷。
0: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长西。
1: 雷石可依然一马喜人，江浙可忘乎过西徐阳，比谁去多得句子。
0: 美丽宇宙是与谁家举步宇宙的信仰。
2: 既是宇宙红腿猛乳，与人宇宙带你忘乎。

0: 思绪。
1: 大姑娘好，我是七霞，希望大姑娘听今天的美女一类女。今天七霞和大姑娘介绍几句宇宙类女的节奏 ：CMI 服药类，不也药类 ？CMI 的头头人呢，找 CMI 那个，他给我发的头头人，负责人特别讲起，一年服药类。发子呢，是来不也的，来做查账员，又是。博州路来来头头那 CMI 的工作人员呢，我叫哇，给哪的得给药嘞，得给奖金。法子呢，给得来来头头那呢，你还不如鱼脑吃着炸去。CMI 服药嘞，不也药嘞？给局人员呢，把来配伍要来，只顾呢副站长吃了一些，偏偏找来碰几个人呢，我家鱼我吃着炸去，得比药嘞嘞。这要来哪个谁？我你是那管你是管副站长咋讲些？无所无能才败阵呢，副站长药嘞，法子找来帮你摸个人呢，我给那特别奖金嘞，特别吃着嘞，给你包摸包是那特别药嘞嘞，百年吃给一次子管呢，吃吃发作业嘞，还是个先买个服药嘞，不也个药嘞，又是个自古服药嘞，皮皮排骨呢，把食堂咋讲食堂药嘞，
2: 提锅不吃，阿瓦地鸡，吃喝以内不当当。
3: 内就一语我语托，吃喝早去多一多。中沙公寓，小沙公寓，红江五马河。
4: 阿许过哈要猛过险，一姑娘如来一动，没得这脏啊。
2: 高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2: 盖又是我呢，
5: 宇宙人。
6: 哇哦，不错呀。
5: 秀武宇宙人，多和宇宙人。
7: 啥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日盖和内火
7: 永固要盖内吃过
2: 啥人不不马奔波
7: 无称阿朵啥红果
2: 把腰脖子数我错
7: 东头背本黑死脱
2: 女子无界猛奔躲
7: 错女可黑马无果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7: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夜破
7: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啥夫此得猛秀弱
7: 他用罗杰王蒙泽
2: 人有就是蒙之国
7: 蒙以女子非用国
2: 娃子发过沃托
7: 我不敌得张腾说
2: 此此此是妈妈国
3: 江乐是国读
8: 大姑娘好今天给我你蒙红在有啊可大姑娘过故去给要能给给给啊都啊呀你去比我你不是几个做事啊我你的时间我要吃家哎过得该能我该能是鱼吧还该是小人我该是贡献还该是巨人你能给嘎都成无无锡之家要你去比呢啊给你是给你一些意思啊其他姑娘做个家业那么给你中北大姑娘也像是一个当美女也叫吹句我的人家的正直一枚一句弱女啊，正直一枚一句弱女美女子那个呢母鸭就是扶龙须走骨、啊、这母鸭就是个、啊、我扶人家龙须走骨给那个意思给继续我这美女吹我的四个人啊的一句正直弱女啊、我在那讲呀，个鱼蛙小人贡献巨人，跟你呀你区别。西国鱼蛙，梦见那是几，做刻是人工窑，一座五百个狗鱼，你能能叫做是鱼蛙。还有如果当鸟给狗乌家空去那个，你把它背了得。梦见以后呢，鱼蛙几个称呼啊，妈妈是能变成一座对等的人外。要队伍的一座义诊他那伙的富有的协议能啊要错别的能够样子都的给五百字呢虚假是接等这一支一能费我要多能错别去多能样子去还接等的多能费我去就你呢找第一个鱼娃给那一个嘎头修人要你过户呢修人在古代呀是巨蟒着的成长海的能有人物的人优秀的人才称为叫秀才这个上方呢是我们人家许多物我们是不是给人家无语的一种格斗秀才的名称呢是真正的用物故事我是许多格的秀才呢给要你 药物店就让你趁着销售药物可以面试的，可以假面试也能够做对局。他可以先对和政府对几年，还比我你能够以对社会的正义无语能够做政治的权利。给那个社会队伍呢是多荣格的，给人家碰见干预秀啊，做销售给忽悠些帮忙把事人家聚了，把忽悠的一个雷啊可以没我的，就是销售一家队伍。贡献贡献的贡啊，写出的是贡献这个称呼啥意思呢？就是在古代科氏多中，这里呢并非是普通的闲语，这里是讲古上上特殊的。有古代几区的小人多种，同样是区的，也能够叫国国者。一大瓦的贡献给那个用户，给他个就呢，为他个送的将士的给自家最上人啊，比如你能够送的中医多我的最无人，只有王家上人的无人可满里，给另外做给股动力之人，给能做的白衣的。贡献是给国的动力之一，给人给拜一得一。那么举人呢？举人是讲过科氏多种、西氏多种泥家铁许出来的，一区的人人。在古代的社会啊，你那个举人啊，给你要荣格的社会队伍可对举，给你富强可以取人啊，你贵族还可以自由做上人，我只要是给哥的。无望降价，涨一步是涨势努力啊！所以我在古代啊，个欲望小人贡献巨人啊，我要互动的商务可队伍。啊，今天是大哥呢，介也几方面的啊，称呼的区别。记录肯定就不给你大哥呢详细登了呀，没得旗下。今天每年节奏是木鸭奏是芙蓉须奏鼓。采问你政治弱女一句，每对四个人啊，让你呢就张桌在鼓，张桌在鼓。木鸭，木鸭又是桌鸭啊，我遇见了个木鸭在桌鸭，周日又是他鼓，周日日鼓日鼓，周日日鼓木鸭是桌，芙蓉须做鼓一等叫张啊，芙蓉须是张，芙做鼓是张，芙蓉须叫在。芙蓉须做鼓叫张瑞，木鸭是做，这日鼓是鼓，所以木鸭做日，芙蓉须做鼓，那么叫做张做在鼓。

0: 撒层是小河红过，
1: 玉酒是该喝的火，
0: 用古药该暖吃过，
1: 撒冷布布马奔波，
0: 牧村阿朵撒红阔，
1: 马腰包子素我错，
0: 东头半盆黑死脱，
1: 女子无在闷奔多，
0: 错男可黑马无过，
1: 一人黑西过哈脚，
0: 日与女黑老一多，
1: 用比过男的爱破，
0: 望人男的老子面，
1: 撒夫吃得闷羞弱，
0: 他用罗杰王蒙泽，
1: 人有就是蒙子国，
0: 蒙一女子非用过，
1: 娃子发过沃托，
0: 过不地得张腾说，
1: 此此死死妈妈国。
2: 陈俊武阳，我是这件蒙衣，我女舅老板上当。
3: 陈俊武阳，女舅上从哪个胡同？
4: 江浙沪籍，人是几岁？
5: 人到之前过杀青，把布在衣给抖打多久啊？也就是一脚要在那个网膜里在忙。
4: 王虎娃用红人蒙油。
6: 今年啊，我呢其他姑娘家有一点有脚男女，接着娃脱虎娃牙。
4: 旅游计划把省税务。
7: 今年王虎一脚扒开，文科大姑娘主动找到我呢过生日。
4: 各国宇宙蒙上故事，腾腾傲国阶级揭露。
8: 我用语呢，张江是一门中概与非意思。我在腾腾，我用语可称合说的故事。
4: 更多精彩内容，有在中概改这过不地的美丽宇宙节目。
9: 举步傲语王国，国语宇宙故事，具有宇宙红人，几岁宇宙增长。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养。
10: 腾过宇宙是该喝的火，沙尘是秀和红果，富贵人得阔西屋，是我这头闹五国。得得，要尿的死给你。
1: 你看五国啊，沙冷布布要阿朵，烈士不崩能吃过，江里娃要过生日，谁有他用冻鱼托，冻豆的骨我爹说，能吃老女要摸。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
11: 多个得多激烈喝，你个是说，不是说。张是说。
12: 宇宙，一如类似要叫你傲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得人。
13: 宇宙，一如五雷磅礴的仙逆之人，开土葬词，歌舞让兮。
12: 类似可以在一马西人
13: 将这个王虎解析学样比谁去歌舞体舞戏的多的句子
12: 中该该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是与世界局部宇宙的生养
1: 提过不辞阿瓦地基此河以内波荡荡
14: 内就一语我语托此河早区多一多中沙公寓秀沙公寓红江乌马河
15: 阿许过哈腰猛过线一姑娘如来一朵美得这脏啊
1: 高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 该有人我你
11: 宇宙人
16: 哇哦不错呀
11: 秀无宇宙人多和宇宙能
15: 给雷是宇宙给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给雷要最东腾的宇宙生养给雷是宇宙之母美丽宇宙
17: 虽然我远在他乡但是不管多么遥远的路程也阻挡不住我那思乡之情
18: 我呢很久没有来中国了还没来的时候我想温州会不会不认识我的我还认不认识温州呢可是我来了这一次感觉原来温州还是认识我的我也还会认识温州
19: 我现在能在别人面前在故乡面前大声的叫道我欢迎从爱温州
2: 我们一直远在他乡在那放飞的风筝放飞的是梦想可牵线的手在这里因为我们的根在这里我们的心在这里
12: 歌在中盖歌在宇宙
13: 中盖赋予有在上帝
12: 腾美丽宇宙各有故事宇宙的上人来自中盖不得宇宙
13: 最具有的宇宙子兄最东腾的中盖圣阳
12: 有在中盖的最过不地的美丽宇宙
15: 举步遨游王国，国语宇宙故事，贵游宇宙红人，集水宇宙正人，美丽宇宙，腾宇宙的生涯。
14: 徐娘小腾美丽宇宙脚步。
16: 宇宙男，宇宙男，错上错上，
20: 四月跳舞。
21: 宇宙男，有舞有舞，七月跳舞。
16: 宇宙男，
20: 宇宙男，
16: 恭喜一月跳舞。
21: 奥运之子，国宇宙男，自己故事。
22: 小南国的烈日，东火南的耀塔，南五湖空山都能发西方。
23: 宇宙男必备宇宙，哪个？给那个古稀美的，你阿正义给过日常的字体，朝夕世界。浙江呢，有一批以宇宙南古协会代表的奥车车主，正在歌手约帮团，是中介境内的一线人士。同时，今日在推出黑娃日记在途中，找出一点中国对碰巧货的合作商路。今天的节目啊，我们中午呢，就以我们宇宙奥车的魅力，在山谷铺一个知名的江涌区的瓦屋的一家家乐部门。有一家名字叫做小枕头宇宙服的茶藤多种，一部古稀文案正与门多自我对去。该呀细细的美的可六千五百公里以外，我们宇宙古董的自我摆出啊，是一色一色。茶藤之类呢，可奥车服务局人上来抽我可直接挂。为了保证给整个车棚呢，女仔女美，茶藤对宇宙的文案挂下大我的当第三个一些名字，李大文宇宙帮队的吴建芳哎、崔哎、纪耀啊，连两点美棚，主孔勇的上古铺，让我记住女茶的个作用，给个茶藤的吃个每日的生死段，让子你可以看宇宙多的个浓美日子，抽息要得背，来抽。
24: 就是我们在开新加坡这个餐厅的时候，筹备整整一年时间，大概有半年在做一些供应链的事情，要合法合规的把我们的黄鱼、梭子蟹、带鱼输送到新加坡去。
25: 时间还得短，
24: 对，都是空运嘛。在温州，你去菜场去买的这条鱼，它不是第一天的海鲜，可能是三天五天的。就是我们能拿到当天的小船的海鲜，过个两天三天到新加坡，问题还是不大。
25: 相当于跟自己温州人吃到的是一样的，
24: 差不多啊。
23: 连龙连五年的产女们啊，来凑五年得给个宇宙南古县茶藤，由宇宙小枕头家区开到山谷铺的中医西服区，在给一家作秀充满家中改红的茶藤多种，结巴一买。五个年是我年把老家火给炖鱼，本意一买古爷是宇宙的乐界性，菜大一买是行对的个宇宙菜。半年不得，小枕头宇宙服在多的也是发喜行业里。店内的葱油蜗牛过哈山，来那宇宙对水猛菜，可当炸个鳄鱼来那煮同鲜吃。富强年是咸阳的行多有宇宙这个节目，阿养得来多的吃卡的国外的一家成长来错误。
24: 就我们这半年多来啊，接待了很多全球知名的华人，新加坡本地的高净值的一些人群也慢慢知道我们餐厅，也很喜欢我们的菜，比如说我们的葱油黄鱼、温州鱼丸汤，喜欢我们的客人一周来六次。
23: 负责大日黑娃日记，宇宙南国协认为你中改改呢演戏人日给背住啊，一色一行迷人。连人连人的人女们，宇宙要一个茶养吃你，在我就无我去等错这份中上可以去熬过呢，写给宇宙古县。同时期，我中意给加一挂，该写给呀，指定是古县文案。目前红多尼个来那宇宙系统吹捧，该每日呢是由宇宙啊自己用来的，平常的小户呢也是几日主动的古县。看你俩买的越差的自家，支付是脑空的物质。顾客多种，如果不往宇宙那吃哇，给都也是我就帮的给消费者。
26: 基本上我刚开还是针对白领企业家平时来吃饭的虾子肉，比如说永嘉麦饼啊、梅菜肉王啊、老鸭煲啊，就卖得非常好。各大酒店的主厨同行的都来打卡了，所有的食材蔬菜盘菜油冬菜，所有的海鲜都温州过去的。人家说原来温州菜这么好吃的。
23: 说我就知道这家宇宙菜样吃你的话，在一黑内江水路普通大的当鱼上的路啊，可以是宇宙菜茶汤同意还是找加亚中改红的改作秀中各队等那个类型，对南古县东海鱼谷府宇宙农民娃的当带来的车棚带来的多的日子。 这里宇宙美人早去宇宙早些世界的拜奥是要一点我们宇宙帮的采样试验直接推出早去的比较之路。今年来我们宇宙带我奥车的户籍泰国和宇宙协会者带我上机将上你太上母色捧在协会的视角接下来你来带宇宙南古协会的奥车剧同结巴的挖掘和拥有将用火色呢阿样来玉米的一个地址升级挖古翁奥在楼嘎的当行都自点宇宙南古协会的差距南嘎已经必备宇宙的都嘎塞我给了你过去是给你上课的挖者女人又要的宇宙帮的挖汤挖地居然得一生白亚日动的居然来南古协给个谁的啊举次来作秀又插瓦浆这颗取车局过世塞错的当古的得谁插局的背叛多中啊是一年啊是户外当过美自家给一配宇宙南古协插局在帮的白队的同古在国卖铁区区行到插局的碰吧负责没主宇宙帮的吧给了你本子泰国奥车的抽上之类我哈中国对奥车鼓手早去宇宙早些谁干
0: 最近的就是我们温州人家烧去特别是上海跟杭州开店的非常多都是知名度比较高的都是十二月份刚刚开出来的生意很好
23: 宇宙日挖地采样骗人我你以外的民事经济可是这瓜2005年以来宇宙南古协茶局在北疆以后我就的当地火呢生意一个卡手长期的特色将我就一个地火都加上我已经开去几张爆个纪录的茶局始终啊，西多一部分只要宇宙采样的原因者导致之类的。另外，在挖地的宇宙车的差距有一个主动的特点，不止宇宙西推红梅，也诞生有差瓦匠的多次。在古时古时，挪中此人那一个瓦匠多种。对于去的呢，是古些东海与古府废物沃尼格宇宙农梅瓦的当宇宙西推梅在主的车棚。我今天问宇宙。南古些差距在海南话区区还给多个人认识得了奥车的都得红梅
0: 沿海的每一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我们的特点是清鲜更注重鲜度采购量短了更能体现这个新鲜度你像鱼今天如果不做放到明天味道就不一样了这条鱼很新鲜我们不会去油炸也不会红烧就清蒸
23: 另外宇宙有一家采样的老板我中意跟你们讲宇宙红火的沙海外茶要将地铁头熬的要死熬车的抗美年是被过称大的行制作人的派啊女人来的生性女美的片上来呢一行无论多的成立了行制作的机会让这个在干这故事啊我们宇宙能举出举碰那个正常我们宇宙车早些黑奶娃给国库的日子呢可以过配列一个天日地雷难物那一个得了我中意
26: 本身我们温州的物产是挺丰富的将有跳鱼海瓜子以上油蒙刀鱼还有黄鱼带鱼鲳鱼黄鳝鱼还有西鱼山里有春笋马蹄笋冬笋我们走遍了这么多城市下比温州更丰富的没有了温州菜呢是讲究清油清切注重原味自然符合了现代人的健康的饮食习惯刚好适合温州菜走出去的时候
23: 根据通知过目前我们宇宙总的要物界污染和国二东伯尼要播撒的楼马囊防备在宇宙一把步在改改顾客的区人类阶段撒棒在改依托宇宙都得给撒黑外查子女和世界宇宙能给极大摩路要塞连人连你宇宙你不接触世界美人之都谁在来政府工作报告正式拉开系统门把宇宙车碰把火火机拉队的一个日目宇宙日挖地采样片壤我你以外面世纪五季尿木瓜宇宙南古协给个剧同奥车界娃的生界去黑副将呢认为我你奥运往后失去的上这台而我宇宙接触世界美人之都带着了一个即将的动能
0: 我们有80几万的华侨在全世界各地然后我们温州首批走出来的这些华侨基本上是做餐饮的是作为技术人才输出的现在我们到全世界各地吃到的中餐最多的是两个菜系一个是欧菜还有一个是粤菜其实在全世界我们是有一定的基础现在因为交通啊物流啊越来越

0: 越发展，那么相信我们欧菜呢走出去会越来越好。
1: 那个雷草五年现在上古坡学生的宇宙飞完已将无三个古盖的活给吃卡点开了一些列个宇宙红门的出口，给个学生的外地而在以后啊开个房地给你给把子娃在上古坡阔养你只有召开土鸡日记，再试一试通过抖音的奥车碰吧，只有走台奥车阔宇宙网火能够雷主中盖早些三个。
2: 其实我们这次上海开了以后，就是我们也受到蛮多甲方的关注，北京也有，因为我们在新加坡做的还不错啊，有印尼那边客人过来吃的，觉得我们温州菜在那边有市场，想把我们引到那边去。2026年我会有计划就在新加坡再去做一些大众化一点的餐饮，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温州菜。

0: 人，就你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1: 杨文我你是宇宙男，
2: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0: 阿人，就你给了吃瓜，谁还都是你。

0: 来服侍于酒囊，
1: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2: 阿仁，就你问你一直吴家吃这座房呢？
0: 要我比那我脑壳。
1: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2: 玉酒的美丽是要吃的，
0: 美丽玉酒建议找来主持。
1: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3: 最酥的酥，不胜美，不胜错，最累碗，捏索索，最累酒，不落脱。
0: 玉酒囊，过玉酒屋，
1: 药材开始屋。
4: 玉酒屋是地干的，
0: 我你让你囊。
5: 玉酒囊，
0: 我你管你虚屋。
5: 玉酒屋。
6: 耶，那啥神楼彩堂你管我的玉酒屋外，阿仁咋今天就没夸大姑娘管你啊？
7: 是过一个你走。
6: 走，你要给什么？
7: 走有个走
6: 啊，组合的组，
7: 走个学你一个意思没有，是可以告人的意思，配如果走人
6: 啊，组成，
7: 走
6: 组合，
7: 是些啊，走者
6: 组织，
7: 然后给牛肉人一抬一些往你组棚，组画呀，组曲啊，组诗啊，组舞啊，等等，
6: 懂吧懂吧，
7: 你会好像都往你组棚，我是怎么怎么样走出啊，走啊，另外给你的养护工作和污染意思也基于成一种三大物
6: 啊，走者组织嘛。
7: 走贼是我你都别过吧，既有告人的意思叫走贼。
6: 黑个大娘
7: 啊，
6: 黑个大娘，
7: 我在走
6: 啊，学习组
7: 啊，出租走
6: 啊，创作组
7: 啊，我你要那个讲一声喏，
6: 先走呢，
7: 先走呢，是吧？
6: 啊，
7: 我你啊别过那个弄屋多的，往你女婿那个
6: 啊带给，
7: 把家里放上
6: 你
7: 走一走，你那屋多屋给，你那是汽车给，你那是啥呢？一走走走走，
6: 给个走啊，
7: 是西哎，另外给你的身。
6: 绅
7: 啊，绅士的绅
6: 啊，该咋管？绅桑啊，
7: 都桑，
6: 都桑
7: 啊，桑子，
6: 桑子，
7: 西桑
6: 啊，乡绅，
7: 哎，是西西啊，桑桑，跟那你讲都有可以吧？
6: 晓得吧？
7: 我们给你驾驶的驶，
6: 古啥给啥？
7: 这个是俺两个都一样，
6: 都两个都一样。
7: 但是你跟过个是八斗，
6: 八斗，
7: 这是王八一斗，也跟是俺
6: 啊，过来等等。
7: 驾驶的驶，
6: 嗯，
7: 王斗你是斗十，
6: 十，
7: 哎是西啊，是啊，陪着过那卡婆，陪着过双手啊，
6: 嗯
7: 啊，吉时啊，
6: 哦，
7: 好，热卡西热卡，
6: 热卡西热卡那个意思，
7: 啊是西西西，我要给你陪着过驶车什么开动，
6: 嗯，咋过呢？
7: 给一个人啊，有人问你蒙酒过古啥古啥？
6: 对呀、
7: 啊，但是你给这王豆那个都古诗，
6: 古诗哦。
7: 刚刚王豆没去鸟那个，你问你下得给，说王豆又是那个当过古诗西噻。
6: 啊，可以。
7: 王诗美女，王你有多重要家的？给人啊，把豆你问你过吧，给啊，嘎达写着啥？
6: 啥
7: 意思呢？我是一写的，
6: 懂吧？
7: 啊，你我去吃醋古啊，
6: 古啥？
7: 古啥吃醋啊？古啥整？
6: 啊，古啥整？
7: 是西呀。吃醋啊，撒卡西
6: 啊，提卡西那意思就是啊
7: 啊，
6: 提卡西嘛，
7: 对
6: 啊，
7: 那都那大都啊，给鱼外撒包的
6: 啊，就是还给船老大太多了，船会翻掉的，
7: 就是去自己给那头兜，
6: 自己那头兜吧，
7: 哎，你俺锅盖俺锅盖的，同你屋家疼啊，你能给
6: 懂吧啊？
7: 这几姑你
6: 外鱼发了，
7: 一只鱼买五只鱼老大，这鱼都扣死了，
6: 那是，
7: 这你那服务次别当多了吧？我服当等别当给啊，
6: 行，晓得吧？
7: 那我给你走这个走。
6: 啊，组织的织
7: 啊，这你给给啊，嘎达的，我又是这门是这
6: 啊，对，
7: 嗯，给我你下得给字啊都有可以吧？
6: 可以啊，
7: 啊，然后该是驷马难追的驷，
6: 该有的都驷吧，都啊你呢？
7: 都驷，
6: 都驷啊，
7: 该翅膀有的我你过给
6: 驷
7: 配木给过啥给出的？
6: 懂吧啊，驷马难追嘛，再有的告，有的又要盖最多，
7: 有的盖又要最多吧？
6: 对
7: 呀
6: 啊，
7: 然后给你的驸马的驸，
6: 驸马的驸啊，都驸，
7: 都文
6: 文啊，文母
7: 啊，
6: 驸马嘛，
7: 啊
6: 文母嘛，
7: 驸马那些
6: 啊
7: 文母爷啊
6: 啊驸马爷，嗯，
7: 哎，给我你文又是我。哎，我你还比三五多钟
6: 啊？那得和约嘛，有约的
7: 搞。师傅有时候约的晚
6: 啊，对呀。
7: 而且我你当过，哎，我仔细给你发过，你行写本子外，这几月给打了。
6: 哎。
7: 啊，问木易，我你我个问木易，问木易
6: 啊。
7: 而且你给给你日女呢，阿外去的诗文多钟
6: 啊，诗文当中，
7: 戏文当中，
6: 戏文当中
7: 啊。我你本子啊，行写外，过得几个字。
6: 对，那个脑盖脑盖。
7: 因为我们只能嘛，才俺们念过了一次遇见那个阿张江过的，大金枝啊，你能扶摇过个？
6: 要的要的。
7: 公子那乐公给我那过。哦，
6: 公主的老公。
7: 翻译了句。
6: 公主的老公。
7: 温母爷是俺们那个给温母爷给摇过的，驸马爷。
6: 懂吧懂吧，嗯。
7: 马驹的驹。盖头居
6: 的居啊，
7: 都居居住的居用，你那字了又是吧？啊，起来居啊，你又是该该该该啊，又是干啥些？又是嘛居么？
6: 啊居
7: 啊，是些。另外该终点的终，
6: 终哦，
7: 终点的终啊，一个人啊，杭州那边都早，
6: 都早哦。
7: 对，
6: 就你那过呢？
7: 本上是我你个终，
6: 嗯啊，对呀。
7: 但是杭州那都终，
6: 哪个？
7: 对，
6: 真晓得。
7: 你想我你给我日中可死
6: 哦，
7: 你要写我都是那个要让腾过别那个日中可苦日中可我你一百过期中考试和期末考试
6: 那是
7: 个我要过的有个日中可过日末可我你给我抖的吧
6: 对对对
7: 给你终点站终地站
6: 终地站
7: 但是你五十五度中的章要让腾家过中地咋？
6: 中地咋？
7: 哎，你个中路呀，那个
6: 该是咋个？该是养不养得么？
7: 啊，不
6: 是养鼻，又是
7: 都遭，
6: 又都遭
7: 啊，又是都遭。你看哪里养鼻的？养中啊，总算我你公公家，公公家养多杭州呢，我是啷的
6: 个就遭。把那个总算
7: 哎，
6: 错吧？
7: 总算我这个总做
6: 你看
7: 哎，是闲话一样，那看到哎，这都忘掉呀，那
6: 让
7: 他质疑哦。
6: 对，要。
7: 一百个是该是俺的腐败渣，
6: 你看
7: 我被这个冷场给弄啊。
6: 嗯嗯。
7: 中，
6: 嗯，
7: 那么我给你的驻驻马店的驻。
6: 驻马店，
7: 驻守的驻，
6: 嗯嗯，
7: 该是俺都字
6: 字，
7: 还是写灯笼的意思啊？
6: 懂吧？嗯，
7: 哎，另外给你字字扎啊，
6: 驻扎
7: 嘛，
6: 扎啊，
7: 该拍到你都字下来吧？
6: 嗯，
7: 然后给你是绞丝旁写个半，
6: 啊，
7: 该是俺都半，
6: 半岛的半嘛，
7: 该是俺都半
6: 啊，
7: 半个兄弟给你当过是王八一头，
6: 王八一头，
7: 哎，王头你都八。
6: 爸
7: 哎得个加爸
6: 啊得个加爸
7: 啊
6: 该把
7: 爸子吧是王头给得加爸
6: 嗯嗯
7: 啊洗把手把脚
6: 啊就是半手半脚
7: 哎是洗该是阻碍拦住的意思嘛是吧啊洗该都爸
6: 嗯
7: 啊要该么子呢我天靠苦搞多啊该爸啊洗该我乖乖去洗过去但是你得加爸子过呀这
6: 加爸要疼过给
7: 是吧啊另外给你当过是啊你爸头
6: 八斗，
7: 八斗，台湾人都铺
6: 铺，
7: 哎铺
6: 啊铺拉去
7: 啊
6: 铺拉去，
7: 铺加在啊你铺拉去，
6: 绊脚石
7: 啊是那边铺拉去，
6: 就铺，
7: 那是铺出去，
6: 被绊倒了不就铺出去了吗？
7: 该是俺八斗都铺啊，你该是强词夺理，反正你过呀，
6: 晓得吧晓得
7: 啊铺过该铺铺又是叠加八给八该是哪啊是啊
6: 嗯。
7: 该有人我你有办不到人
6: 啊
7: 该你八斗能干哦八斗都写了狼斗都懂了有点加八个月
6: 加
7: 斗吧
6: 加八
7: 次方也还有狼的关系
6: 对对对
7: 另外跟人家是姜
6: 姜要给姜
7: 经常的经
6: 啊姜医生
7: 姜医生啊一个名字经纬啊我个举统一名字姜师哎
6: 经书
7: 哎是些四十五经
6: 啊四十五经
7: 哎是些些我给你点讲个陪着过呢好多啊讲这啊讲人讲靠洗的
6: 讲
7: 往上攀爬
6: 要当不来不来
7: 不谢然后给你当过都要你都讲给你老改一个翅膀有这个金线
6: 啊
7: 讲
6: 啊
7: 给你忙打过呢是将来的意思经理将来的意思
6: 将来不就是将来啊
7: 嗯忙一梦
6: 做将来梦
7: 嗯要连个意思
6: 啊
7: 对
6: 忙打过当时你懂吗喵乌斯卡姆

0: 以上您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感谢您的收听。
1: 阿仁，去年我你咋去旅游，一等家打熟悉呢？
2: 杨文我你是宇宙呢？
3: 你不打，你妈还打你。
1: 阿仁，去年给来吃瓜谁还投色呢？
2: 杨文给来富日宇宙呢？
3: 是吃来吃在嘎吃的呢。
1: 阿仁，去年我你一直我家吃这座房呢？
2: 杨文比那我老客。
3: 瓜娘，你放肆了，可以打呢？
1: 宇宙的美丽是要吃的。
2: 美丽宇宙，建议找来主持。
3: 找来找来找来找来找来。
2: 宇宙，一座类似妖娇的奥语古人，沙石秀雷，让其堆冷。
4: 宇宙，一如无雷棒火的细腻之人，开土长池，格物让兮。
2: 雷石可以燃，以马喜人。江浙可望乎国西徐阳，比赛区多得橘子。
4: 美丽宇宙，是与世界俱步宇宙的盛阳。
5: 给你，你过得看我。
6: 马赫，考西哎。
7: 马亏了，他不让自家这个考。
6: 不是很考我呢，是我想给你能够考入都宁，万能县宁。
7: 那你父母意，总体的过啊，背过没意。
6: 葫芦丝给这个阿瑶，拜过你西湖这些都无脑在意哦，脑干硬了，想你最好好给努力努力呢。
5: 给你，你过去成功，过去阿富日意。给你，你过去看路，阿过去要领百姓。所有的人工塞巴卡路百姓，无意将更加自家妈妈认为游客吧。好我你有客上的别人，脚动造了娘子上你的得嘞。
8: 沙城市秀和红果，
2: 宇宙自家喝得火，
8: 永固要该暖吃过，
2: 沙冷不补马奔波，
8: 牧场阿多沙红果，
2: 马腰不知数我错，
8: 东头半本黑死脱。
2: 女子无在门本多，
8: 错女可黑马无过，
2: 一等黑西过哈脚，
8: 日与女黑老一多，
2: 永比过女的爱婆，
8: 望人女的老子面，
2: 杀夫吃得门羞弱，
8: 他用罗杰望门者，
2: 人有就是门子过，
8: 门以女子非用过，
2: 娃子发过我托，
8: 过不得得张腾说，
2: 此此事是妈妈过，
0: 举得丝绸，旗子，举许梦游。
9: 给你过年过生日没得，过生他也没得过。
5: 旗子奥语妖娇王府，
0: 各有不同王衣美丽，夕阳夕拥。
10: 都爱吃，要你们都吃啊吧。
2: 快活快活，宇宙先吃啊，他哪活？
10: 喊你空哥哥吃。
2: 你疼很啊。都爱送个嘎白牛，都不把心安于托，吃美的给过哈些，居家户户他哪活？
10: 啷个个妹子闹过的？你过吃说服吃说。
2: 把那些本菜要洗，鱼都脱鱼，木上脱，鸡那个王当背死不？啊那个送个嘎速多，俺要吃不错方具，这一类一语啊安于托。故事的地上啊，给啷个走？播你吃播一次说。
11: 故事的地上给啷个走？播你吃播一次说。
4: 格雷是宇宙，格雷要最宇宙的宇宙子兄，格雷要最东腾的宇宙圣阳，格雷是宇宙之母，美丽。
12: 香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4: 粤语国际。
13: 他的音乐人生是我们人生中的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4: 音乐人生，
13: 音乐

0: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今日又到了周末版粤韵乡音栏目时间，我们为大家播放了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伦文序》的第一二部分。粤剧《奇才伦文序》取材于明朝广东状元伦文序的故事，主人公才华横日，机智风趣，在其故乡广东几百年来民间流传着很多关于他的有趣传说。卖菜仔出身的伦文序自幼家贫，但穷不迭志，发奋读书，在电视中击败对手柳先开而高中状元，之后太后提名招他为驸马，伦文序却以同阿寿定有婚约为由，金殿上苦苦哀求皇上收回圣谕，而戏的结局更是出人意料，妙趣横生。好，下面请接着收听由林家宝、丁凡、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伦文序》的第三部分。
1: 实不相瞒，是我家胡老爷叫我来的。他还叫我送来了金叉一支作为定情的信物。大嫂，相公，
2: 这定情信物啊，小姐不肯，我也不允，胡老爷他一厢情愿，你就上门求亲。
1: 相公，我来求亲虽然是奉主人之命，但是亦都为相公你着想的。
3: 你为我的仔着想的？

0: 问姑娘，抄一首唐诗系边个嘅旨意啊？
1: 明人不觉暗示，请相公原谅，系我嘅旨意。
0: 咁、你书书识字噶啦噃？
1: 识得几个字啦，不过诶，边度有相公你咁博学多才呀、啊？
0: 博学多才有咩用啊？又唔系两袖清风。
1: 咁我识字又有咩用啫？仲唔系终日为屁为乐？
0: 如此说来，我俩即系同病相怜咯。
1: 系啊，相公。
2: 姑娘啊，你有咩苦衷唔怕同我哋讲噶？
0: 系咯。
1: 天王大首相公垂问。

所向富裕，你根

0: 夫人把红楼中为俺的人啊，小心他日有成定当不红颜人啊。
1: 但得相公谁爱

心地善良情真意肯。姑娘原是意长人啊，不快世成龙，不知谁家福分啊。

0: 老实讲啊，我哋屋企咁穷，点配得上你家嘅胡小姐啊？我哋屋企咧，如果揾到一个好似阿秀姑娘咁嘅人咧，我哋啊就心满意足噶咯。
1: 大婶，你又笑我啦？
0: 咁讲真噶，阿文在，你话咧？
2: 哦。阿妈你满意，我都满意。
0: 咁就一月祝梅人上轿啦。
2: 祝梅人上轿，
1: 祝梅人上轿。
2: 对呀，
1: 上轿做乜嘢啊？

0: 得吧。
1: 梅人，点啫？啊！
2: 我唔知道，

0: 正饮啖水咧，饮水啦。慢慢，慢慢，饮埋佢啦。
1: 做乜你唔出声啊？
2: 哦，我知道啦，
0: 因为嫌我哋家穷咧。

0: 高兴得太早啦，人早就走咗啦，
1: 我信咗，
0: 快啲去信啦，诶，睇住。你要教佢点样回复胡老爷，
1: 咁就易啦。就话菩萨话今年成婚不吉利，等到中港提名时再提。

0: 小妹送行李呀、啊！阿姨妈，
1: 你小妹嚟啊！
0: 阿小妹，哎呀！阿表妹，姨妈，我为阿念海东阿婆，应阿是父阿兄阿妹。

Hi.

0: 泪啊！
1: 长妈，
2: 长妈，
1: 嫂子你呀，我看到这个都跪了。
0: 哎呦，这跪
2: 呀！啊，他不是凤仪小姐错神仙啦？
0: 啊，点会啊？怎么跪嘞？啊，点会？
1: 怎么错的个呢？
0: 点？点会啊？点会？咁你有咩嚟情电话咯？咁你唔话讲俾阿表哥听啦，好嘛？
1: 系咯，明神

0: 咁人性噶啦，
1: 咁啊系啦嘛，
0: 好啊好啊，
1: 唔倾得两句，
0: 你坐稳船啦、啊。

好啦，各位，由丁凡、林家宝、李慈湘表演嘅粤剧《奇才论文序》就先播送到呢度，稍后请接住收听第四部分。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0: 音乐人生。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晓婷主持的《音乐人生》节目。刚才为大家播出了由丁凡、林家宝、李慈湘表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的

0: 你来咗啦。
1: 系啊，相公，我来咗啦。
0: 奇如望之何姗姗来迟啊！
1: 来迟嘅系你，我同夫人小姐一早就嚟咗啦。你唔信啊？你睇，
0: 哦，聪明阿嫂，多情嘅阿

0: 好啦，嗱你睇。
1: 好似路费够唔够呢？
0: 够啦，亲友相助，缘外之神，尊住一些，勉强够。
1: 相公啊，我呢度有银环一箱，系二父嘅遗物，家里带去以作不治之灾。
0: 先人遗物应留在身边作为纪念啊！
1: 常言道，在家穷不算穷，出外穷才是真正穷。你还是带去使我心安，拿去啦，拿去啦。
0: 阿心切足，可惜我身无长物。只有门事一传，回生姑娘
1: 啊！门事我一定好好收藏，一嚟作为定情信物，二嚟多谢你家探望老娘亲。
0: 知我者，为

我呀，拉罗。

0: 来将酒红乱勾啊，宫中啊唱美中美婿
1: 相公劫仔啦，
0: 咩啊你劫仔咩？喺边度啊？
1: 相公你睇，
0: 鳌头独占楼

0: 个我无头独剑，真系不知忧患耶。
1: 相公，点算啊？
0: 好，等我插咗个真龙落嚟。
1: 相公，你顶帽跌咗落地啦！
0: 落地，咪住，等阵。落地，落地，差唔多阴嘅啫喎，大吉利是，我都未曾考试啊，讲落地喎，唔好意头，唔好意头，讲过，
1: 唔讲落地，讲乜嘢啊？
0: 以后凡系跌咗乜嘢落地，你都要讲吉地。
1: 哦，要讲吉地。
0: 冇错啦，戴翻顶帽佢，哎呀。
1: 相公，我同你戴紧顶帽，就点都唔会吸地啦。
0: 我睇，喂，你讲咩啊？你讲嘢都唔过大脑嘅吓。你戴翻顶帽啊，唔会吸地啊咁，唔会吸地，我哋考咩事啊？语无伦次，你真系。
1: 哦，我哋相公吸地，
0: 咁啊啱啦，
1: 我满足啊。
0: 捉捉，快啲入去我哋广东会馆，担把竹梯出嚟
1: 做咩？
0: 话你听，
1: 得啦，
0: 快啲啊！好彩我灵机一动，教训只鱼臭啊，叫啊呀！梁兄，喂喂喂，各位人兄，帮下手啊！哎呀，哎，快啲，快啲，快啲，
1: 帮手，
0: 系，好。同我上去拆咗个真龙落嚟，上住手，喂！
2: 大胆狂徒如斯无礼，
0: 你边位啊？
2: 多管闲事胡作非为，
1: 你
2: 我系
0: 吓我呸！未曾应试春围，何来卧虎头毒尖？真系人笑啊！狗都废，
2: 还在门前张灯炫耀，简直是荒诞无稽。你们听住，听住，柳先开是我们湖广才子，他家运兴隆，文章盖世。他舅父身为主考，今科定必金榜名题。
0: 呢位人兄啊，
2: 点啊？
0: 乜佢都中得状元啊？喂，咁我咧，
2: 你
0: 诶，梗系咧，
2: 你当撞鬼
0: 啊！你只歪嘴嘢啊，怎能够敌红鸡黄皮？喂，咩马家英？做人可恨啊，梦中无话梦中有人啦，我龙话匆匆，我要扯落呢个灯笼，将他教啊训啊，我想，
2: 毛头毒尖捞，
0: 系咪啊？你帮实佢啊！

0: 小伙刘干呀，啊，给我这，哎呀，我，把这罗的
1: 把用满的罗，我用满把。
0: 哎呀，你那是什么啊？
1: 老头独占楼，我未必。
0: 老啊！

0: 太师良处大人到，
1: 主考少时得大人到。
2: 阿雷兄，大人到。

0: 一起跟这老西歪呀山呐，老妪头中红波满嘞，
1: 我山拜见舅父。
2: 哎呀，侯锦山，哎呦哎呦，
1: 论文罪拜见了大人，
0: 何家拜见大人。
3: 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丁凡、林家宝、李慈湘主演的粤剧《奇才论文序》的第四部分。
4: 倾听就是歌唱，这里是
5: 音乐人生。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于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

0: 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1: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2: 哎呀这么热闹，老孙趁着高兴好吧。
3: 门波芳草紫离离，
1: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4: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同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1: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5: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1: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九大鬼，朱二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是不是广东人啊？这些你都不知道？
3: 快点来越讲越精彩啦，我们探寻岭南文化根源，重温粤语词汇经典，一起打造最同声同气的粤语文化大学堂。
4: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越讲越精彩，我是主持人路伟。下边首先为大家带来的是典籍里的中国。讲历史评古典，学史使人明智，经典永不过时。系列专题《典籍里的中国》，用现代的视角解读千年故事，以史为鉴，古为今用。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下边为大家介绍的历史上的人生知己是灵魂相依的白居易。

同元稹。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祭举，交情浓厚。稹自监察御史，擢为江陵府事曹员。翰林学士李绛、崔衾上前面论稹无罪。居易雷疏切谏，是元稹在通州，偏荣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十四年三月，元稹会居易于峡口，停舟移陵三日。是贵帝行简从行，三人于峡州西二十里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决。出自《旧唐书·白居易传》。人生总是会遇到很多人，不同的际遇会决定不同的友谊。有些人只能够在寒微贫贱的时候共处，有些人只会在荣华富贵的时候同行。才情相当者不愿意成为对方的配角，志趣相投的人可能会被名利所打败。几多看似不离不弃的友谊，都在命运面前分崩离析。有几多看似难舍难分的情谊，却在生死之间恩情断绝。但是正因为真朋友太少，所以至情至性者才更难能可贵。当我们翻看历史的时候，仍然会被其中的一段段友情所打动。杨国哀和左伯图的舍命之交，白牙与子期的知音之交，刘关张的生死之交，好像这些交情一样，唐朝的元伯之交亦极为温暖。元稹与白居易两人相识三十年，一起同居庙堂，一同失意被贬，彼此同甘共苦，始终生死相依。哪怕彼此不见，亦会互通书信，对方的名字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出现在自己的诗篇之中。人生知音难求，得一知己足矣。两人的情谊虽历经时空变换，却从来未有过一丝消散。好多人觉得将元伯二人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作品风格相近，才情齐名。实际上，他们能够让世人念念不忘的原因，除了两个人的才华，还有彼此之间不变的情谊。公元803年，元稹24岁，白居易31岁。这一年，他们一同祭举登科，步入仕途，并入秘书省任教书郎。同场为官，自然免不了互相攀谈。这样一倾，他们就发现了彼此之间竟然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个人都出生在官宦世家，又都有一身的才情，更主要的是双方志同道合。在之后的日子当中，两人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琢磨朝廷的科策，一起研究国家政事。闲暇之余，一同吟诵风雅，畅谈未来。白居易称元稹为元九，而元稹称白居易为乐天。这段时间两人形影不离，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公元806年，白居易和元稹又一起参加策试。这一次元稹得了第一，拜了十围，而白居易位居第四，保为一个县尉。两人虽然暂时分开了，但他们相信迟早还会在一起共赴朝政的。果然过了没多久，白居易就调回朝廷，与元稹同朝为官。在朝堂上，他们针砭时弊，仗义执言，同进同退。私底下他们游山玩水，登塔郊游，放飞自我。他们还联手发起新乐府运动，以诗寄情，咏写时事，亵渎人情。清人赵翼曾经评价说，中唐诗以孟、韩、元、白为最，元、白常坦，慕言人所共欲言。元、白二人在日复一日的默契合作，惺惺相惜之间，变得越来越心有灵犀了。有人说，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理解。人同人相处时间

0: 来了，諗法与步调就会逐渐趋向一致，哪怕相隔天涯海角，亦会知他所想，晓他所思。白居易和元稹就是这样了。公元809年，元稹任监察御史，奉命出仕东川，而白居易则被任命左拾遗，留在左长安。大好时光，白居易约了弟弟白行简和朋友李削直一起去慈恩寺游玩。席间，白居易突然非常怀念元稹，于是就写了一首《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花时同聚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情今日到凉州。这个本来是白居易怀念元稹之作，他自己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面，白居易收到了元稹的信函，信中所写就是几日前元稹梦中所见。元稹在信中写到，他梦到了白居易和他人同游慈恩寺，醒了之后为了缓解思念之情，亦写了一首《凉州梦》。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远远游，亭篱夫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梦境与现实竟然分毫不差，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觉得不可思议，就将这个故事记录在自己的三梦记当中了。而这两首诗亦成了他们神交最好的印证。唐才子传当中曾经这样描述他们：未知与白洛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惜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但是人生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感情再好亦抵不住命运的转变。公元815年，元稹疑贬通州，同年8月，白居易遭到权臣打压诬陷，亦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被贬离京，心情自然是低沉抑郁的，前路茫茫，又与元稹分离，全部都是无奈之事。当满怀心事的他路过南桥驿的时候，却发现了驿亭壁上有一首元稹之前留下来的诗，令白居易倍感欣喜，他迫不及待地提笔写落了《南桥驿见元九诗》：南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秦墙绕柱觅君诗。白居易睹物思友，以过去的怀念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又以诗寄情，用现在的开心来驱散惆怅的情绪。元稹虽然不能够陪在他的身边，但白居易的心中被对方留了一个位置，上边刻满了两个人的所有点滴与回忆。朋友之间从来都是相互的，你思念我如梦，我就惦念你如常。如果一方有难，哪怕远在天涯，哪怕身不由己，暖心的帮助亦会如期而至。白居易被贬江州，那个时候的元稹却在通州得了疟疾，奄奄一息，几近死去。但当他听说白居易被贬的消息之后，还是强撑住身体写落了《闻乐天授江州司马》一诗：残灯无言影藏藏，此夕闻君泽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哪怕自己病入膏肓，行将就木，亦要告诉他，尽管世事无常，但我却一直和你在一起。白居易收到信之后，既感动又愧疚。感动的是，虽然相隔千里，元稹却仍然不会忘记安慰自己。愧疚的是，自己如此小事元稹挂念在心，而他病重垂死，自己却毫不知情。垂死惊坐这样的词语，其他人听了之后尚不忍心，更何况白居易这个至交好友呢？白居易心痛难耐，迫不及待地为元稹回了一封书信，信中写道：此句他人尚不可闻，放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矣。 元稹虽在病中，但日夜思念住白居易，依家收到咗佢嘅书信，心中嘅一块石头自然落咗地，难免喜极而泣。佢一喊，吓惊咗佢嘅妻女，因为佢哋从来都未见过洒脱不羁嘅元稹如此激动。从此之后，两人常有书信往来，彼此鼓励，又相互打趣。你嚟一句，不知忆我为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我回一句，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两个人在自己最低谷的时候，却为彼此带去了慰藉。公元818年，白居易去中州任职，而元稹亦被调往国州做掌吏，两个人竟然在夷陵不期而遇了。久旱逢甘霖，他乡如故知。元白二人仿佛有讲不完的说话，倾不完的偈。他们在这里相聚了三日，才依依惜别。白居易在《答眉之咏怀见记》当中写道：阁中同席前春事，旋律相逢昨日情。分会二年劳梦寐，病床三宿话平生。在这个世上，总有一些朋友，哪怕天各一方，双方的感情亦不会消退。真正的友情从来不会被时光抹去共同的言语，亦不会因距离失去心有灵犀的默契。所谓知己就是这样了。公元829年，元稹途经洛阳，见到了白居易。临别之时，两人大醉一场。白居易为元稹写落了下边这首诗：风头合口钱塘岸，三别都经20年，且喜根海俱见在，勿嫌苏鬓各翻颜。但是边个都没想到，须发虽白，根骨健在的元稹会暴病而亡。噩耗传到白居易那里，他瞬间如遭雷击，泪如雨下。过了没多久，元稹的灵柩被运回咸阳。59岁的白居易忍住悲痛，亲自提笔为至交好友写下了墓铭字。之后白居易定居洛阳，自号香山居士。他在《收香山自记》当中写道：汝祖与故元相国眉之定交于生死之间，铭心于因果之际。和元稹来世相觅是两个人的约定，一个说来生也要不醉不忧，一个说君子之乐，驷马难追。白发重生的白居易虽然依旧写诗饮酒、赏花赏景，但依家冇咗元稹，处处透住凄凉，透住孤单。君埋泉下泥烧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一首《梦眉之》写出了白居易心中的无奈：你已经在地底安稳，却留我一个人在世上消磨。我心中的痛，边个知呢？我的苦楚，又向边个倾诉呢？元稹一别，高山流水再无知音。史记当中说：一死一生，乃之交情；一贫一富，乃之交态；一跪一贱，交情乃见。虽然生命来来往往，感情人走茶凉，但元白之情始于志同道合，经历生死离别，最终不忘情真意切。相知相识未相负，只此一生守流年。白居易和元稹用诗人的方式为我们留低了一段千古佳话：你生在洛阳，而我葬香山，知己朋友情莫过于此。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就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红楼梦》诗词鉴赏。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金陵十二钗》由傅策判词，枉自温柔和顺。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归如难。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这一首词讲的是花袭人。宝玉看完晴雯的判词，又往下看，见到后边画住一束鲜花，一床破席，接下去就是这首判词了。花袭人原来是贾母身边的丫头，本名叫做珍珠。贾母担心她的外孙宝玉身边的人不可靠，才将这个心地善良、克尽职守的丫头给了宝玉。 保佑恩佢

姓花就根据陆游的花气袭人之骤暖的诗句，将他的名字改为花袭人。霁月难逢是说好像晴雯这样的好姑娘难以找到，同时难逢又是难于逢时，即命运不好的意思。彩云易散是预示他薄命早死，画里边的乌云逐雾也是说他的遭遇将是一塌糊涂。而袭人的性格和晴雯正好相反，非常随和，与上下左右的人的关系都搞得不错，所以说他温柔和顺，而且长得亦柔媚娇俏，所以又说他似桂如兰。他跟了宝玉之后，心中眼中都只有一个宝玉，处处体贴，时时关切，无微不至，成了宝玉身边第一号得意的人。如果说晴雯与宝玉的关系还只是一种亲密的友谊，那袭人和宝玉一开始就有了性爱的成分。他认为贾母已经将自己给了宝玉，所以偷偷地和宝玉发生了关系。后来宝玉和他开玩笑，称他为阿嫂，说明他的如夫人的身份已经被预先承认。等到宝玉因与蒋玉菡交往和金钏之死而被贾政刺挞之后，王夫人信得过的丫鬟就只剩下袭人一个了，所以即刻将他的月银提到二两，享受到与荣府其他姨太太同等的待遇。有一次宝玉无意中将袭人的汗巾和蒋玉菡做了交换，后来贾家世败之后，袭人果真与他骂为混账人的蒋玉菡结成婚姻。这样一个聚合三从四德标准的女子，最后落到一个弃子的手里边，而似乎肯定是她主人的宝玉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年这个向宝玉发誓就是百人轿亦抬不出我去的袭人，还是被蒋玉菡的花轿抬去了。按自批，奇观虽是幽人，后同与袭人供奉玉卿宝卿同得始终一句提供的线索，我们还是可以猜测宝玉和宝钗在贫困落魄之后要靠袭人夫妇过一段生活。这一切在作者看来都是命运捉弄人，所以才有后两句的感叹。再来读一次金陵十二钗由副策判词之枉自温柔和顺。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判词：根并荷花一径香，根并荷花一径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自使香云返故乡。这首判词讲的是香菱。宝玉看由副策判词不解，又去翻副策，见上边画住一株桂花，下边有一个词沼，其中水枯泥干，莲枯藕败，紧接着就是这首判词了。香菱是薛家的丫鬟，是奴婢，进不到正册，但她原来是甄士隐家的桂小姐，亦不能够进右副册，所以作者就将他安排在介于主奴之间的副册里面。第一句讲的是香菱，原来就是英莲。英莲三岁的时候被拐子拐走，养到十几岁卖给薛蟠，做了这个花花太岁的侍妾。后来薛蟠娶了一个狡猾不言的泼妇夏金桂，又贪又妒又狠又毒，香菱受尽他们的凌辱虐待，含恨而死。关于香菱的结局，这首判词讲得非常准确。高岳的俗书写下金桂死后，香菱被扶正做了正夫人，这个显然是不符合曹雪芹的意图的。如果说甄家的小荣夫反映了贾家的大荣夫，那香菱的命运也是对大观园群芳命运的一个暗示。
边个能够想象得到娇生惯养的殷家的掌上明珠会成为一个让人作贱的

0: 奴才呢？边个有能够容忍咁聪明俊秀嘅姑娘配俾一个只识做哼哼韵嘅蠢材呢？有人讲过呢个系玉碗金盘处以狗屎，实在系令人惋惜。英年就系应该可怜。从作者宿命嘅观点嚟睇，呢个系不可解嘅，命运系无情嘅。判词可叹停机德，可叹停机德，堪怜荣岁财，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呢一首判词讲嘅系薛宝钗同林黛玉两个。贾宝玉睇副册仍然系不解，所以又去睇正册，见到第一页上边画住两株枯木，木上悬住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钗，下边就是这首判词了。第一句是说宝钗有封建阶级女性最标准的品德，她品格端方，容貌丰美，行为阔达，随分从时。荣府的主奴从上下都喜欢她，作者又说她罕言寡语，人为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正是封建时代有教养的大家闺秀的典型。他能够规劝宝玉读圣贤书，走仕途经济之道路，受到宝玉冷落亦不计较。黛玉行走令的时候脱口念出的《闺阁禁书》《西厢记》和《牡丹亭》里面的说话，他能够偷偷地提醒宝玉注意，还不让宝玉难堪。按照当时贤惠女子的标准，她几乎达到无可挑剔的完美程度。但是读者和这个典型总是有一些隔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她对周围污浊的环境太适应了，并且有时还不自觉地为恶势力帮一些小忙。好像金钏被逼跳井之后，她居然不动感情，反而去安慰杀人凶手王夫人。有人评论说，她是一个有尖不露、城府极深、一心想做宝二奶奶的阴谋家。当然这个似乎是有点太过分了。她自己既然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又是一个封建道德的受害者，在贾家败落之后，她的下场亦不妙。金钗雪里埋就是预示。而这首判词的第二句讲的是林黛玉，说她是一个绝顶聪慧的才女，她的才华是大观园群芳之冠，是智慧的女神。她自细失去父母，寄养在外祖母家，可以说是贾母的心肝肉，但是以她的敏感总摆脱不了一种孤独感，特别是在对宝玉的爱情上几乎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好彩宝玉对她一往情深，处处宽慰她，哪怕是黛玉歪派给她的错误，她亦都承认。这样她们的爱情就是一种奇特的连续不断的矛盾痛苦当中发展。一阵喊一阵笑，喊的时候比笑的时候多，啱啱好返突然又闹僵了。闹返一次反而加深一次感情。她们的爱情在有形无形的外界压力下形成了一种畸形。在荣国府这样的环境里面，越是敏感的人就越忍受不了。黛玉的悲剧就在于她不会好像宝钗这样装糊涂，她实在是太聪明了。宝钗和黛玉是一对相互对称的典型，一个肥一个瘦，一个油一个刚，一个藏愚守拙，一个锋芒不露，一个心满意足地成为宝二奶奶，一个凄凄惨惨地不幸夭折。但是这对情敌当中并没有胜利者。最后两句讲得非常明白，宝玉的心仍在林中挂，宝钗要冷冷清清地守一辈子的活寡。好听的朋友，这一次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这里暂告一段落，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了。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须，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

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任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见到呢个人满面胡须，但又用到竹笠呢遮住咗自己对眼，所以根本咧认唔出佢系边个。不过睇个身形非常之熟悉噃。正要问嘅时候，嗰、那个人慢慢咁将顶竹笠一揭揭开，项少龙一睇到佢对眼，哎呀，当堂大吃一惊，原来君相啊！呢、这个人正系龙阳君。他虽然呢在自己下巴那里黐了一面的络腮胡须，但是他对招牌的龙眉凤目依然使得项少龙一眼就认了他出来。两个人互相对望一阵，龙阳君微微一笑：
3: 董卿，你真是个念旧的人，居然都没忘记我啊。
2: 项少龙一听就知道他已经识穿了自己的身份，自己就化身为董马痴的董康，龙阳君居然查到了。他苦笑着说：看来我始终都瞒你不过啊。龙阳君很松容的嘛，
3: 董马痴这么本事，又怎会不明不白这么轻易地死了呢？
2: 项少龙更加不会完全都没出手就翻回咸阳。
3: 所以我特别派人去楚国印证呢件事，果然真正嘅董马痴全族人都被夷狄杀害。人哋或者以为嗰个系疑兵之计，但系我知道真嘅董马痴的确就死咗啦，而假嘅董马痴呢，一定仲喺咸阳风流快活。如果唔系，赵志亦都唔会溜嚟咸阳去会佢嘅夫郎。
2: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唉，原来呢啲事你都知道晒啦。仲有，君上，你知唔知秦人啱啱打咗败仗呢？
3: 我点会唔知呢？正系因为秦军必败，我先要匆匆赶嚟啊！
2: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
3: 亚夫人而家好啊嘛。
2: 龙阳君面上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在自己衫袋里面拿了一只晶莹剔透的玉眼。
3: 这个是赵雅托我交给你的嘢，以示他对你的爱永远不变。不过限于环境，又不想令你为难，先至忍心不来咸阳找你，希望你明白他的苦心。
2: 项少龙揸住玉眼，不禁心如刀割。过了一阵，他先说：
3: 君上来这里究竟有何贵干呢？
2: 唉，还不是为了我们大王，他那个被软禁在咸阳做人质的太子曾。今次秦兵大败，秦人一定会迁怒于他，要杀他泄愤。我们大王最疼就是这个仔了，奴家唯有前来冒死营救啦。
3: 项少龙咁先谂起，当战国时代被打败个国家要求和嘅时候，都用皇族嘅人作为人质做抵押。秦国啊曾经战无不胜，可能各国都有人质喺咸阳，不禁头痛啦。

君上，你想我项少龙点样帮忙呢？而家秦王同吕不韦都对项卿宠信有加，只要项卿能够美言几句，话唔定就可以保我哋太子一命呢。项少龙一听就即时话：君上放心，睇喺我哋嘅交情上，我点都会尽力而为嘅。但系把口啊，虽然咁讲，不过谂起而家吕不韦越嚟越专横，真系一啲把握都冇啊！龙阳君听到项少龙咁讲，啊，马上起上眉梢，正要多谢佢，屠方入嚟话：大王召少龙入宫，有事商议啊！项少龙即时起身话：龙兄，咁你喺度等阵，等待消息啦。然后又交代屠方，要佢好好啲款待龙阳君，跟住呢就匆匆入宫而去。呢个时候，秦宫嘅守卫统领呢？安谷溪居然破天荒咁第一次喺宫门口等住佢，将佢马上就带到后宫庄襄王处理公务嘅内廷嗰度，态度啊非常客气，搞到项少龙都有啲受宠若惊。这个安谷溪呢，生得非常之高大威武，年纪26岁之间，虽然唔系姓嬴，但系亦都算系秦国皇族嘅人，能够做得禁军大头领嘅。多少同皇室都有啲血缘关系，喺忠诚方面就无可置疑噶啦。以吕不韦嘅呼风唤雨，到而家呢，亦都唔能够使自己嘅手下打入呢个系统，所以要操纵秦军嘅生死啊，睇嚟吕不韦仲系好难做到。安谷溪似乎对项少龙有啲惺惺相惜，嚟到内廷宏伟嘅宫殿外嘅时候，佢忽然间细细声话。项太傅，你一力举荐徐将军做左丞相，我哋禁卫军都非常感激啊！项少龙呆咗呆，咁先明白点解呢个安谷溪会对自己嘅态度有咁大嘅变化。原来徐仙呢，乃系秦国军方德高望重嘅人，但系一直都受到吕不韦嘅排挤。项少龙将佢推荐，当然系赢得秦国军方嘅好感。两个人行上台阶，安谷溪一路将佢送到门口，叫啲守卫推开大门俾佢入去。一入到去，项少龙成个人都吓咗一跳。只见庄襄王坐喺大殿尽头两层台阶上边嘅龙座嗰处，台阶下边呢左右分别企住5、6个文武大臣。秦国皇宫之中最有实权嘅人物，全部都集中喺晒呢处。右边第一个当然就是右丞相吕不韦啦，左边就硬汉徐仙，其他人里边佢净系认得大将王陵、关中军蔡泽、将军杜壁，咁都系同王翦比武嘅时候见过面嘅。呢几个都系秦室重臣，其他5个人可以讲官职身份亦都系非同小可。项少龙马上跪低拜见。庄襄王一见到佢，个心啊好欢喜。项太傅平身。项少龙一企起身，吕不韦啊抢住为佢引介其他人，当然啊要向众人表示项少龙系佢嘅心腹。喺佢认得嗰3个人之中，王陵、杜壁都系秦国军方嘅要人，同徐仙佢哋喺军方有住同等级嘅经历。蔡泽呢？就是吕不韦前任的右丞相，为人面面俱到，虽然被吕不韦排挤下来，但依然受到重用。至于其他5个人呢，站在徐仙下面第一个，就是同王陵、徐仙并称西秦三虎将的陆公，中等身材，年纪大约50多岁，留着一把长须，眉浓发粗，眼若铜铃，身体极为硬朗。见到项少龙，双眼打量住佢，神态又唔系咁友善。另外嗰几个人就系左监侯王冠、右监侯贾公成、浑阳军嬴敖、义渠军嬴柳。后面嗰2个呢，都系皇室里边嘅人，有食邑封地。呢班人呢，个个表情木然，对项少龙嘅态度极为冷淡。就算首先应该感激他的徐仙亦都不例外，只有蔡泽他们还算挺客气。
呢一次紧急嘅会议，可以讲系云集咗整个咸阳城最高层嘅大臣名将。睇嚟，而家秦国嘅形势啊非常危急，因为秦国最顾忌嘅呢就系东方六国合纵，今次信陵军凭五国之力就大败秦军，可见秦人嘅恐惧啊绝对有根据。项少龙知道自己嘅身份，咁即时呢就退到吕不韦嗰列最后一整，学众大臣一样肃然恭立。庄襄王反而呢仲系一副气定神闲嘅样。少龙，你知唔知寡人咁急召你嚟，所谓何事呀？项少龙一听，哎呀，个心暗叫不妙啦！这个军事会议睇嚟至少开咗两个时辰，应该已经有咗应付眼前困局嘅办法。咁急召自己嚟，唔使讲啦，好有可能要派自己领军去对付五国嘅联军。睇嚟吕不韦喺表面上虽然系权倾大秦，但喺军中嘅势力依然系非常浅薄。只要蒙敖一败，除咗个项少龙之外，佢呢边呢就已经冇可用嘅将才啦。自己虽然曾经展示出军事嘅天分，但系始终未带领过十万人以上嘅大军同敌人对阵沙场，咁所以呢可以讲作战经历喺秦国军方人眼中真系觉得不值一提嘅，所以秦国军方嘅人呢自然会认为吕不韦用佢项少龙系有私心，而庄襄王偏偏又同意咗，所以大家对佢都好不满。项少龙于是呢就扮到好恭敬咁话：请恕微臣愚钝，我唔知啊。徐仙亦即时话：大王，呢件事一定要三思而行啊！六公贾公成佢哋都纷纷附和，都劝苍襄王呢就千祈唔能够仓促决定。杜碧啊更加话：而家五国联军锐气正盛，如果放弃函谷关之险谋然出战，一旦打败，恐怕连函谷关都保唔住。嗰阵时联军长驱直进，大秦嘅基业恐怕就要毁于一旦。呢、这个时候真系宜守不宜攻啊！吕不韦面色阴沉，我哋今次失败是因为敌人来得太突然，所以措手不及。你一次既然有备而战，那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六公冷冷一信陵君这个人足智多谋，当年曾经大破我军于邯郸城外，前据可鉴。右相国怎能够将这一战讲得这么容易的？徐仙接口说：我军刚刚打败，锐气受挫，就算是孙武复生，恐怕都要暂时受兵。大王请三思。这个已经是第二次叫庄襄王一定要三思，可见他反对是几咁激烈。吕不韦好唔高兴咁话：太原郡、三川郡、上党郡都是我哋大秦霸业嘅成衰，如果任由魏无忌、信陵郡呢个小儿陈兵关外，三郡一旦失守，皮掌俄萧更加不利，大王命察。庄襄王点一点头，佢话：寡人已经谂好咗啦，就任命。就喺庄襄王决定话要任命项少龙为将嘅时候，突然间殿门外嘅门官大声咁嗌话：魏国太子曾大到。吕不韦冷冷咁话：魏无忌大败我军，唔杀咗呢个人，难消我心头之恨啊！庄襄王正要下令押太子曾入嚟，项少龙一听，哎呀，大惊失色。呢头龙阳军先叫自己谂办法保太子曾一命，嗰头庄襄王转眼之间就要将佢斩头啦，点算呢？一下子谂都唔使谂啊，突然间啪一声跪低就话：大王，
请听微臣一言啊！你一下，包括庄襄王吕不韦在内，人人都好吃惊咁睇住跪喺地下嘅项少龙。项少龙而家到底有咩想讲呢？事实上佢自己都唔知道，但系知道只要太子曾一行入嚟，俾庄襄王下令处决，咁佢就有负龙阳军所托。其实佢同龙阳军究竟系咩关系呢？哎呀，自己都感到非常复杂，但系佢觉得只有龙阳军开口求佢，咁就自己一定要为佢做到，即系向住佢为自己保护赵雅呢件事，咁就已经系义不容辞啦。庄襄王好惊讶咁问：少龙，你到底想讲乜嘢啊？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心中叫苦，自己都唔知想讲乜嘅时候，突然间脑内灵光一闪。微臣头先听到大家都话无论主攻主守都有失风险嘅，所以谂咗个两全其美嘅办法。大王，咁你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解去函谷关之危啦。众人听到都大为惊讶，唔知佢有咩妙计噃。咁多人之中咧，庄襄王对佢最有信心，所以先会同意吕不韦举荐佢领军出征。所以欣然话：快啲讲出嚟，等寡人参详。项少龙就话：今次五国之所以能够合纵成功，兵临函谷关下，关键之处都喺无忌公子一个人身上。只要冇咗佢带头，联军之围当然系不战自解，太原三郡亦都可保安然无恙啦。众人听到都不禁一齐点头。连吕不韦都恨不得项少龙最好有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他虽然是一力主战，但其实都是孤注一掷，因为如果再打败，就算可以守稳函谷关，他自己的右相地位亦都很难再保存。项少龙跟着就一五一十地将自己当日在赵国的时候出使去到大梁，信陵君要借他刺杀安妮王这件事讲了出来，然后就说只要微臣将这件事告诉太子曾听，等他回到自己的国家被魏王知道这件事，魏王呢一定会心生疑惧，他会怕信陵君如果真的班师回朝的时候声势达到最高点，会乘势抢走他的皇位。在这样的情形之下，他一定会将信陵君召返国内夺佢嘅兵权，咁联军之围就自然不攻自破啦。众人听到呢件事都不断点头，因为信陵君魏无忌同魏王不和呢件事，天下人都知道。当年信陵君到虎符救赵之后，仲要滞留邯郸，唔敢翻去魏广。只不过后嚟秦国人攻打魏国，安妮王逼不得已，咁先派人翳信陵君翻去。你话安妮王唔顾忌呢个信陵君系假噶啦？秦人呢亦都最中意用反间计。白起攻打长平嘅时候，就用反间计中伤廉颇，使到孝成王用赵括代替廉颇，先招致咗赵国嘅长平惨败。反间计有时比千军万马仲要厉害。徐仙皱皱眉头话：项太傅呢个提议确实精彩，但系本上仲有一件事觉得唔系咁妥。如果就咁将魏太子曾放翻佢出去，然后叫佢讲呢番说话，咁岂不是边个都知道我哋用紧反间计咩？杜碧亦都点头话：呢条计虽然好，但系好难有效嘅。项少龙一啲都唔奇怪，这个杜碧点解特别针对佢？因为咧，佢一向都属于拥戴秦王嘅次子成皎嘅阵营，但系因为佢军方嘅权力亦都好大，所以冇因为杨传君呢件事受到株连。以吕不韦嘅厉害，居然都拱佢唔冧，可见呢个人呢，一定系又有势力又有啲本事。项少龙就话：呢件事呢，真系有啲臭口。三日之前，魏国嘅龙阳军派人嚟游说微臣，

希望微臣能够为太子争美言两句，保住佢条命。如果微臣呢个时候卖个人情，同龙阳军嘅人合作，帮太子争偷偷离开咸阳，同时又将信陵军嘅事诈成系无意之中泄漏俾佢知道，咁反间计就又可望成功。庄襄王睇到猛咁点头，少龙你真系不负我嘅期望，呢条计啊好妙好妙，好就如你所请，由你全权去做啦。徐仙佢哋最紧要呢，就而家唔使出关同敌人硬拼，吕不韦亦都落得唔使冒险，于是皆大欢喜。咁转而商量点样使太子争唔起疑心嘅妙计，一切商量妥当，庄襄王将太子争召咗入嚟，痛闹佢一番之后，吕不韦就提议要将佢处决。太子争吓到面青口唇白，以为自己死梗啦。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出席求情，列数信陵军嘅不是，咁顺势喺庄襄王询问之下，就将当日自己喺赵国代替赵王出使魏国嘅时候，信陵军曾经要佢去谋刺魏王嘅事讲咗出嚟，咁最后就当然系饶恕太子争嘅小命，即系要佢唔准踏出质子府半步，听候处置。跟住呢，庄襄王同吕不韦日日留喺内廷商议，项少龙借口要联络龙阳军嘅人同其他大臣一齐离开。呢个时候，众人对佢态度已经大为改善，除咗杜壁一言不发咁离开之后，其他人都一齐赞赏佢。陆公同徐仙呢，仲要夹硬扯住项少龙一齐行添。陆公忽然间话：少龙，你点解会向大王举荐徐大将军呢？项少龙估唔到佢咁坦白，有啲尴尬咁话：其实我都唔熟悉徐将军，只觉得佢系一个不畏权势嘅硬汉，咁于是就咁举荐咗佢咯。徐仙啊，反而面容一整，佢话：你少龙先至系真正嘅英雄好汉，我徐仙至少学唔到项太傅你咁样可以视功名权位有如浮云嘅胸襟。当日你只要一点头，就是我大秦的左丞相。今日你如果再肯点头，现在已经是三军统帅了。忽然之间，项少龙知道自己赢得了秦国的军方人士的尊敬，这件事真是突如其来，使自己都难以相信。就要来到停放车马的外广场的时候，一个公娥忽然间跪到路边说：项太傅，请留低讲一句说话啦。徐仙佢哋都知道项少龙同皇后太子关系密切，咁仲要系皇后嚟召唤佢。两人表示要揾一晚同佢一齐共饮之后，就先一步走咗啦。项少龙亦都以为系朱姬派人嚟截住佢，心里边微微苦笑。忽然间，个宫娥递上个好精致嘅七盒，就马上告退。项少龙打开个七盒，里面是一条带着一阵芳香的手巾，上面呢有几行秀丽潇洒的字体，下面署名是琴青。项少龙看到真的又惊又喜，还以为琴青要私下约会自己，看完才明白是琴青想约纪嫣然去他家小住几日。看完之后既松了啖气，但是自己又有些失望，心情都不知几咁矛盾。都同藤企佢哋会合之后，脑海之中依然浮动住佢嘅优雅风姿。唉，琴青，佢嘅美貌真系使到自己唔想再入情关嘅心呢，亦都再起波澜啊！一翻到乌府，佢马上揾到龙阳君。龙阳君听到佢将成件事讲晒出嚟，就好奇怪咁话：既然你系要行反间计，点解又要坦白咁讲晒俾我听呢？项少龙话：君上你咁信任我，我又点忍心呃你呢？咁我想问你，信陵君想刺杀大王，系咪真有其事呢？呢样倒系唔假嘅。龙阳君就话：咁就得。你虽然话系反间计，但呢件事好有可能发生。秦人如果谂住要

0: 信陵君两剑，唯一担心嘅就系惊赵雅受到株连。龙阳君一睇佢面色，已经睇穿佢嘅心意啦，笑住话：放心啦，魏无忌名震六国，大王点都唔敢处死佢嘅，只会抢咗佢兵权，等佢投闲自散啫。无论点，我都会保住赵雅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随无旧，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省爹中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省爹中国，隔日直等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省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我保留一些内容，就说请你收听由《省爹中国》听众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老花能害己，节目的最后请你继续收听由《省爹中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社会共享大黑子王，就是《省爹中国》欢迎你提速关注。欢迎收听《省爹中国》节目。自古以来，中国民间就大概崇有庆祝王寿佳在传统，以此来祈祷皇天好顺、国泰民安，表达对美好生活的期盼。崇有队伍来帮助迎难做乜嘅事？登上贵贵大姐嘅高桥队伍。不过你可知吗？学嘅高桥老伙拢有背守两字嘅传统。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位小姑娘，伊叫杨百妮老伙，因伊破例，那一起来了解背后的故事。听到这段的家老古店，乐情书可是这日子被多一条喜庆的组织氛围来办呢？这个存在对晋南区江水高店用力高桥的表演改进来打，是到忙碌加快乐之当度过界。大家都会投资离崩破的将来， 该白老爷。

0: 请上一个直点，由直点充满你比较表演。到这空山林外后的小伙子来帮，这个小的强白白江贤秋里的小姑娘想的给我家人。
1: 我是京南区咸水沽咸二中的李许彤。
0: 我是京南区江水沽江自动的林武通，今年13岁，我学高考3年挂。大起这些小妹妹多梦拢摆等个宝贝，
2: 挺开朗的，挺活泼的，挺喜欢她的。我们会上都是一个女孩，
0: 会写好伊和开朗活泼，常人拢好喜欢伊。王慧姐就是有一个男孩甲宝贝扮演对台，佮了解用了高考历史可以追溯到1903年，自林武通是长平以来接受的首位男队员，伊扮演的是老早子职业。在听起课，前面甲小姑娘形象并不相符。回头李文炮介绍，
3: 老做的就是扮演一个老婆，就是在梁山上说嘛，就是那个母大从父大嫂这么一个传说，就是他扮演的。咱这高桥表演的，
0: 李早自个扮演是这个老婆，
3: 但是
0: 到年少定，
3: 刚说
0: 个是包大汤、
3: 顾
0: 大嫂，介绍这个角色有一扮演。现在高桥表演的角色拢是按最后来表演的，假设个高桥角色应该有杂志的角色。后来又听了傻妈妈、傻小子，是为了活跃高桥气氛。听了这些一对，但现在把这杂志是有点变化了。为什么现在的女囝拢爱漂亮，拢爱好个扮相，拢爱白发香的模特？所以把杂志改成了后生会，退去去就请这个小姑娘。按这传统高桥队之中解释。是没有接受能影响的顺利，学家解释需要能扮能装，并感觉出音。就林武通扮演的老早子职业，不仅成就了真正的能自信，多继承传统的基础前，从表演到形象，拢有不断听到的创新。每年正月，京南区江水沽江拢会举办新春花火表演的传统。当地结束立会，自只要高桥改进，直把家己成长完会改，直到年再热闹起来，几乎两休息的时间拢薄。尤其是今年民俗文化活动，结果受到群众的欢迎。学家龙本里乡里综合体银村主队活动，拢组织了各地乡民俗特色的节目表演。十月京南区开每只文化最爽的永乐高桥，更是休业不断。两岸三年挂，今年存在直两百个的演出活动，林武通也趁着期待，得到了再三倍的锻炼和成长。
4: 出会出会啊！出会了啊！出会出会出会！
0: 每只企业大早到会所打扮化妆，只好大队人白奔赴做会店。大年初一头一日出去，妈妈在客厅用镜头记录下了切身体景。后一日天色好暗，但每人两只拢也得着清的笑容。镜头之外的客厅更是人影兴奋，报告表演有声忙起来，两五黄拢顾不前。到了下午是五点，吃了一脑脆饭，又得为梦姐表演做准备。回忆今年创造，林武通到这些紧张又热闹的气氛来帮度过，心情多半的气候透顶过更淡的头色。对我东家林武通到锣鼓声当卖力的演出，早就忘记了行内，龙胆的油菜夹不住一记乱两旁，加些舞台轻音形式自主，也表演轻了学家光正的目光。当大家发现伊是小姑娘之后，拢禁不住为鼓掌。推高光正为家己喝彩表演，虽然是不动声色，可武通醒来早就乐开了花。当然开心的是花到边头直拍的妈妈狄红婷，作为高桥表演的天后，如今两只也用一到自己队伍，又说不出的高兴。妈妈狄红婷介绍。
5: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也喜欢看高桥，接完了后回来就是还是喜欢，我感觉挺好。
0: 因为我当时喜欢看高桥，现在年纪大了，甲王峰回来，我还是喜欢看。高点我有一拿表。

0: 因能会写讲那个清拍拍。后来伊能用了高桥课的高出课，我就对的课。现在我多的外能机直起课堂。江最高松坡的文化土壤培养着人们对传统民俗的热爱，但空听总是宽广且大。能机的头家就是从高桥表演开始，甲妈妈扮演林武通自由喜欢台高桥，尤其这个活泼好动的世界，对南海个直冲个游戏舞蹈已兴趣不大，却对南海喜欢体育运动充满热情。2018年，当高会林武通懵懂地提出流行学高桥，妈妈的红听那是咪该拢爱支持。听到用那高桥爱拍红丝两一回，伊就带点能机赶了过去。
1: 也是我那一年的好像心血来潮吧，有一帮挺支持我们这永乐高校的，包括这个童总他妈妈也是。然后我组织了一个
0: 东西是接下这回事，或者你好像是新回来的，有一帮听的王集体永乐高校的人，包括童童的妈妈也是。然后我组织了这次，我订了饭店，请大家人吃饭，然后伊就带着家己的两支来了，搭阿加入永乐高校队伍。高桥队之中并没有接受能学王的顺利，李文浦本来是委员工作，可是特红厅只是他将老家天然直爱训练时候以床天保护我创的事命令大家操心，他的帮能拿能直接的安心。李文浦不禁推脱，只是破了力勉强答应老家随老老来吃着吃。李文浦介绍，
1: 就是那个老令，当时孩子也小，我说练吧，我就是让他从这儿就是跟这帮
0: 东西老家年龄比较小，我以为伊做两只内过时间，我估计就算这个男孩啊成熟不足，接下来训练伊大家来时候，我总是觉得伊家就要出遐大波家梦生来好好，就莫过接下来真会了，伊能两出高桥来，就将伊当这个娃了。作为过来人，李文浦虽把跳的大得在，因为伊比地点拢清楚，两起高桥南海上车接客，跟卖推这个推一客久久接接的小姑娘，羊蹄不足，哪能做自将在浪子头？白桥俗称腿子，绑好之后，这颗颗的布袋紧紧的勒住小腿的卡腱，对于初学者来打。遭不了结果，那只卡就生疼。林武通从零开始，牵这个盲生学背老囝，背倒就背起来，背疼了加个强体。我买大李文浦发现，小姑娘身顶画进有一个格子，每次跌倒都带个强护额。林武通踉跄的起身，当旁边在才能松开手的时候，是在掌握又成了伊需要独自应对的挑战。这时候，被大家一起粮食的李文浦总是不惜时机的从边头对食神指导。如今表演起梦想之武通大拉就拉，乐视的台称必须不错过硬座，只将这个轻快身体晃转瞬间完成。而此当时，双臂从顶到空档划出直道弧线，又美又实。学习高桥三年过来，更是有那梦意，事后是爱放弃，也回答从来拢是木有。当被问到原因，伊总会低声又强调答：因为热爱。或许正是因为这三个热爱，直接的困难拢相对不得直提。且这三挑战自家个难度动作，衡量当磕磕碰碰是更是有的事。武通从来不放到心顶，甚至有时洪亮太过投机，直到行动伊也是熬在熬夹。洪亮又苦又累，因此也不轻快。今年将会杂志用了高桥小修到河北盛况出货，对岸梦零星三点起来化妆，武通也不例外。抵达目的地之后，帮着推子大概多只那大概所行，直走就是直接接，或者这个观察。将李文浦进一步认识了武通，也更加强调也培养这老家信心。随着会每节文化聚散保护情节开展，江南、江末、江山外保护力量成为了会每节文化聚散的保护共识。 有的百年来史，将向杨最高等地和杨文化用了高球。2018年，阿被列席交流科技会议的文化组所代表实行麦名录，这将李鹏普推到了这个百年老会新界获得希望。石立会李鹏普组织三多年在陪陪行经修复的在八卦年代来史高球老会，之前戴宏廷、林武通帮忙闹能扮演，我留出来做个传统文化爱好者集体。阿将这项新会相团会做机构，到新时代黄学初暗将设计。关于本来无论是行业还是机构创新，林武通拢会为家己定下了新的目标。
2: 就是就要高挑，再提高提高。
3: 会一直学下去吗？
2: 会，学到最好，
3: 学到最好。
2: 不学习上吗？
0: 这是学好，所以再提醒我自己有这些写法和信心，学到最后我是以学习为动。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由新店东国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老花能孩子上麦的主要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社会共享大学之光，就是新店东国欢迎乐提速光组。
4: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中南南北东西，聆听东国故事。新店东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嘅新店东国节目。阿邦，请你继续收听由新天同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录音报道。社会共享大学之光，每逢各镇作业日来到，清华北大的梦中就摆起了东国各地学生组团、亲子游的强队。为了保证校园正式学习加环境特殊，北大和清华对每日日校参观人数增加了限制。知识方面，凸显了人们对感受最贵学府魅力的强烈渴望。另一方面，又是学校当满足工程愿望和自家环境之间的紧密保持平衡。直至2024年，北京部分大学不断增加了开放校园之外的活动，大学的博物馆、图书馆、夜店、溜冰店、体育店、餐厅等等，拍开大门面向社会公众，延长开放时间，保守作业，扩大开放规模，打造游客文化之力。阿邦就跟随记者走进北京挂所高校，推推学校大门，如何到不断开放。
5: 每天早上8点，我都自己设一个闹钟，天天抢票。我长大，
0: 每日早上8点，我拢设了一个闹钟，直接切片。清华是我的目标，我将带爱写考清华。十岁的生灵养的爸妈从哈尔滨来北京旅游，哪只个北京家庭伊特意留了直接去新新娘娘的清华大学。提早一直就以当地参观清华梅县小特殊，切到了二月正好参观名下。
5: 我是先去了清华的西门，然后我还到竹子清先生写《荷塘月色》的那个地方大礼堂。
0: 所以去清华西门，就到了竹子清先生写《荷塘月色》的地方，花去了大礼堂和校史馆。清华内部每间真是好个，每地方拢特地一去。以清华大学加北京大学为目的地的高考旅游参观独奖盛案，今年元旦假期开始，清华大学面向社会提速扩大校园开放规模，将会接口聊天。寒假期间未开放日面向校外游客开放一点至半价二月，正好参观名下，比之前增加了50%。清华大学还推出了寒假游大礼包，还规划了10条精品游览路线，加6条红色观光路线。大礼堂和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并称为清华大学早期四大强盗。这个强盗就是博物馆。清华大学电子戏2023期拍摄生新导航，请到金王者红白家，从一开出发为游客感觉校园红梅。 江苏青花古寺。
6: 他们会问一问建筑的历史啊，带着孩子来参观的话，会问我们平时一些学习方法，然后一些考试心得。
0: 要看外蒙教学校近代历史，带侬囝解解讲外蒙往学习的方法，

0: 家考试成绩。我希望把更正式的学生生活定型去可以。孟姐七点半补假草扫坑到新清华学堂接应，甲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光景半少来自校外。清华家地坑也独步向工程开放。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演出项目部主管也没有介绍。
1: 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演出项目部主管杨淼介绍，
2: 我们也会更多的有考虑到周边的社区的居民。像在四月份，我们可能会
0: 考虑到更多周边
2: 的
0: 社区居民，比如四月份，我们保留到自家国际音乐节，为了世界音乐组队，把世界更多我的音乐和中国汇聚项目结合起来。我会向爱关注心理健康乐队开展六组公演的演出，此外，亲子类演出会更多写。得了演出会强调公正场合，比如汇聚项目前后院，我们可能会开展工作以及工作坊的实践活动，增加演出之外的每一功能。
3: 去颐和园滑过一次，不同的感受，因为这边是未名湖畔，跟外面
0: 在
3: 过节
0: 大家可留颐和园过过，但这次到北门湖畔过边，边头就是拍鸭塔，宏伟不单。该骑到海顶界甲先生坐电脑架。到北京大学北门湖顶，快乐界各地拼车，北门湖拼爹自开放以来停留众多学生游客。北京大学体育感染保护中心刘某辉表示，
4: 游客呢还是比较多的，最多能达到2000人一天。北门湖呢，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有这个冰上活动，一直延续到现在。
0: 游客和该作家直接能达到脑残的理解。北门湖从这世纪将年代就开始有拼顶活动。至到今日，今年平镇东来学校面积比较大，有一万平方米，大家可以听过梅门湖。今年寒假为了将游客不时到此集邮，就是定正式的讲授北大学院的文化门啦，甲精神力量。北大精神社会量影响到南山路，北京大学学生江泽宝综合办公室主任邢林也表示。
5: 北大的校园本身就有非常深厚的这种精神内涵，所以我们这次也是结合了校园的标志的点位，精心设计了。
0: 因为北大
5: 校园本身
0: 就有一些浓厚的精神内涵，我们这次是结合了校园标志点位，精心设计了线路，请大家欢喜熟悉的一塔湖都到我的线路来，此外，请湖南园、李大酒店、校史馆、图书馆也为大家精心介绍。当时为大家精心拍照了北大壮硕的市政模块，通过拍照的光影快灯来进行体会。到李龙的作用，校园文化体育赛事、创新创业、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最新信息，希望通过基础将到外口推广的北大企业的定型给大家。寒假期间，北大校史馆、社区类考古加艺术博物馆定向公正开放。家长考生在平台顶边边跟老家讲课，伊能学点些学业，正好参观机会，四处拍卡。感受北大文化氛围，多老家过来听一下八年名校高等学府氛围，外面欧拍一塔或北大各个学校且。广花广里，蹦拍考古，虽然保平即可，但是到门口感受一个氛围脱一脱，也是好好的教育点数。高等教育子女的社会影响，该老家心理埋下一颗种子。到这些大饼店往来开心，边头有高食高享的强盗，我好鲜花之高。北京强盗大学大兴校区饼店节，小学生学到甲大学起起，逛着饼车撒花。今年北京大对此开放大兴校区名欧饼店，饼店南欧是专业的国饼库，北欧是有六储备库，游客可以做饼欧推荐做国旗小海通国饼，可以听人储备饼车，游客说新红镇就可以进行校园，通过北京大地广东新工程号可以购买到名欧饼店门票。该骑到大兴的家长唐能时提出，欢迎有寒假留学宝地。
6: 放假了，孩子们有活动的需求，学校场地首先它的环境好，然后安全有保证，篮球场啊、排球场啊都开放了。孩子在假期
0: 放假了，诺亚蒙有活动需求，学校地点休息环境好，教安全有保证，篮球场、排球场拢开放，诺亚能进来跑步和踢足球，诺亚到假期能有更加时间进行锻炼。

0: 量。
1: 不且自在跟些半件做到来个送秋季。高校对我开放，将更加多件青年起见感受学校界学习氛围，对一直到来大是一件好事。社会公正对高校的开放态度应该经过足够的包容和尊重，毕竟高校该受有责任是服务学生、服务老师、服务教学、服务群众，到保证这些该教学群众特殊的情况下，学校应尽可能开放，平衡好甚至社会的责任和保障学校的基本教学群众特殊。教育部花基础大学校园建设向社会公正开放具积极意义，有利于大学建设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北京教育学院一间学院以江阳湾南海头前位，公正进入大学校园之后，爱学会遵守相关规则，也是大学教育纲领的一个提醒。到南海淘汰来，高考开放将校园和社会所涉了更多良知，除了社会公正之外，新到校园指导学生也从东就业，学习开学知识文化学动摇，服务社会意识也学动摇。高考群人考虑该学生开始出自我学部的双修课程，将学生增加自我学部接受实践方向和社会的诉求，学校的对峙起来。其实学的时候，咱为他人学背过听，咱可以去除学的收获，对人们的成长锻炼是好帮助的。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的动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社会共享大学资源。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新的动国节目，再会。

做你这颗瓜，你无想头长。我口该说我爱习惯。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自导自编。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人搭在叠山外，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
2: 英国黄色，用最叠的黄安，为了开启一段最叠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背后的故事。英国黄色，夜回英国，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李东将世界听见中国音乐界的声音。老帮子的难忘推这个音乐界已经成了出来做个多钱人放松心情的松道。其实在了引进海关名字好好的动人的中国故事比该说的听行到不太近，比如判改成的李东加一个音乐界世界直至来帮所记录的白作等的阿姑娘等山等中国王藏音乐界，以来当时过天和成为之长人的李东对音乐界的双业音乐界教育等接点问题的思考都详尽记录到此地，而帮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自江到隆冬西区，推到了英国吉鸟甲悲惨世界。这下子就跌了咪，一旦我意识到家己之所以所恶所在背界拢是机械，自英国吉是一棵大树。自此我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我爱做英国吉。我当时的想法好简单，能不能写起用这种形体表演的形式，讲述我家己故事呢？

0: 我站在九溪山上，日夜难寐，看着满山白雪，我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他的身影。
1: 爱做直播应该见，确实诙谐哦。和大自在大青松擦干江宅和民族观念和留李东浩海锻炼在江江古比流直草记着应该见所必须的所见第高一高高七年一家开始投笔家己的当荒应该见白抓灯当时李东直心写着当荒的应该见因此就借着中国古典作品来播解经典故事伊认为白蛇灯有意思，行当奇创，有新闻色彩，有敏感的基础。在唱着过天好辛苦，但是好好耍。最后白蛇灯到青中直音就是直吹闹白天，当时有人拖了六十挂饼，两家的服务员拢会抢来帮上录了。

自零零八年，地东记者界的受韩国多几届大邱国际音乐节在之后，再往韩国演出。参加这音乐节的节目，还有来自十八个国家的业内人士。的到韩国首演和直接，地东非常紧张。当代志某音乐直播时候，就听到台下有光景出气声，这地的演出结束。有半秒时间，床垫也切无声，随后光线起立，爆发出了激烈的尖声。到后一刻，李东在在岛，十年火光一点，不仅感动了中国的光线，也将中国原创音乐剧带到了世界。不出意料，获得了当届音乐剧作家最高奖项特别奖。

李东有挂出强调，好的故事就是应该给人哄。拍波啊，这个好的故事需要耐心，啊，需要去好好的更新。有时甚至是不过成本的投资增了。记得是2012年就在我学，从北京飞到了福州的飞机顶，李东推到了一篇知识的文学。啊，姑娘，这篇作品来背，讲述了佮亚的那个美国人。所以当时跟随爸爸到福州姑娘生活了近十年，但后来因为战争爆发回到了美国，直到两年的再回姑娘却最终不能做我的故事。读完之后李东流泪了，后来伊去了63次姑娘，并制作出了音乐剧啊，姑娘

李东达做戏剧真的是有可能打动人，但假假的一件事打动不了人。好的作品不应该总是失恋忘记卡撒高血，唱作者不能是高高大只的姿态，必须爱跟人物完成平等的交流。2020年节音乐诞生，讲述的是一个发生在这时代的英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罗阳丁，对个七德警察丈夫罗金勇变成食物人的时候，伊没有放弃，只是每日写情书，他去丈夫听，听了告白红之后，终于有一日放弃了丈夫。后来，伊人化为了一个可爱的女子。这个制作音乐剧的时候，李东甲团队获得敬畏，是伫采访不能把这真实故事给讲解了。

alright， 也许我累了，不对了，有时我是无所适从，偶尔后退了。或许我背负的太多，有时候觉得无所谓了。不完成便碎了，和全世界作对了。但你知道不会失去最亲密的战友，但你知道不会放弃最骄傲的自由。你知道李东已经为包括英国家爱我。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闻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用最顶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顶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古老的故事。英国王室，越回英国还好美好。
1: 别去活动，传递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的别山风情话。
2: 江苏歌，回京鼓，大闽江团说，自在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我留言互动。Accordingly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我个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个声音，世界之声。
3: 别讲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
4: 世界潮声。
0: 青溪叠山，五洲荡江，叠起月。当
5: 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是当代电视为当做的节目。今日的节目带来我们的本内容，首先到地所风情为了麦当，我们继续来听地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院戴绍东老师将继续来跟人拍地人家的故事。下今日爱配个个是刘廷道点小敏感个故事，风刮之汤落个剑。到接下来个来哼一点通浪漫，咱今日爱了解个个是地界大行个风雷个特点。咱将来了解车衣个乌沙段，最后咱就去来哼些精彩个地界长灯。
6: 地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叠山红墙的张曼，我是婷姐。亚当今日个张曼做当，让已经来个朋友婆婆，让个叠山文化、叠山个熟个故事。那是请来了戴淑龙老师，伊是咱叠山文化研究员，对熟个故事研究都比较深。接下来，咱请戴淑龙老师来个朋友详细介绍一下。戴老师啊，像咱叠州人哈，都比较喜欢同去遐过去呢，就坐住在水水的路径。该来爬子的时候呢，都是爱飞些水族，比不会搞这个希望哦。所以去的时候呢，生活都是飞些艰苦的哈。像咱叠州呢，有这个一句话，但风刮折腾老高见的。遐这句话是不是的？甲咱这个地方啊，这个从生活有关呢？
1: 因为我过去是到正天阳叠脚村等文化教员，所以应该这个副屯长呢，就叫韭菜。伊阿韭菜来就陪了一件事我听，就当伊动手的时间，就陪到只个人家分杯，去去帮我做戏做戏件。好个时间呢，头日一去到，伊一个戏班一个老头仔班呢，就爱来试试

0: 甲同大陆只个有下来做鱼的流水啊不？所以人口就对那啲啊，佮咩开店有过事故之个浸沙，解决啊，你退话佮应着啊。一浸沙呢，就是诶增加个街头气候，吸到钱就叫做浸沙。退话就打开嘛，招差就打开，然后只个你。你要靠打，因为伊就只要留条细胞就解打，伊只就黏到那色色。一可是佢咩静态时间，大网一开，佢哋诶帮佢冷透，仲一实质吓，你能地产所，所以佢对咩一十巧合啲，就有点慌咯。即系就做应头脑的变空白，唔再做呢些吓，因此呢。等伊家只解脱耳头入去，到底有啲虫液液起来之后，啊韭菜就慢慢将只啊只好东西落烧，只啊种吃熟个，流出新鲜，加热去鬼故之啊，从解时呢就掠来到头，就当风把黄金更好听，旁边水就过在烧，本来是过在吹，就变过在烧，水已经不食恶心了，要后背呢。就即姜维涛嘅学校领啦，伊就解听到红瓜折腾落个惊，红瓜折腾落个惊，哎呀，一只打落个球，阿西伯伯咧呕啲哦，绿啊，只一可只唔
1: 记得个，
0: 四双豆，一落个球呢，哎，妹一扑柴上，
1: 啊，
0: 你家只讲只，因为伊知道伊系能佢个捆绑嘅时候咧，发射啲能落界嘅。啊！落天时也遇到山风刮了，就听来落个惊落个，又过少就过好只，所以呢就帮出能就只生高只，一下子又晒低落后帮，又做食动好大爱啲哦啲哦，你几咩个偷险险静去。
2: 听了这个故事，相信大家呢有家的答比较奇怪。但是你韭菜八字骨吸本不记得之后，随便给迎接的这个未来唐山，凭着出的这三页的脚底好过呢。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当时来偷袭的人啊，都是从蝶州过婚到异地的蝶州人，那这时候听到风刮折腾落个惊，遐立即呢是勾起了伊两个兴趣，因为到干起个时候呢，都是把生风刮啊折腾之后呢落个惊，接上伊来食，哎，个滴蛋非常好食，非常爽口，所以非常直接个伊两个就勾结合菜起来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哎，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戴少龙老师跟咱配了刘廷道、戴秀敏讲个故事《风刮之藤老高见》，下边那来进行来往这点通浪漫。现在今日正爱刘国教解释第一节大项的风雷加特点，咱将听教解释青衣甲乌三段。
1: 大项配热闹。
2: 哇平壮啊我莫就将
3: 来哼这点通
4: 今日咱一起来了解大项的风雷甲特点，首先是彩衣。青衣是中国戏剧当大项的职称，因为所扮演的角色更是称青色之子一滴名。扮演的直播都是端正、严肃、正派的人物，大多数是贤妻良母或者是正直烈嫩之类的人物。表演的特点是以唱功为主，动作的幅度比较细，举动比较运动。比如杀鸡子当的邢宝清、紫金经当的李荣辉等人物，就是属于青衣的行当。在欧沙大字这个门类，伊扮演嘅是已经出嫁嘅当青衣妇人，多属于贤妻良母或者正直烈人，动枪刚，比较在是悲剧嘅人物。例如谢炳辉嘅李三爷、卢林辉嘅三爷，就是属于欧沙大。
5: 日追大姐面去追，我见这位小将军为我大志，是报回的功。
4: 古别以欧沙大、南沙大之一个行当，伊所扮演嘅是国皇嘅蔡剑使者，或者布街嘅鬼少，相当于通称嘅鬼门大。表演嘅时候强作并动，比如李靖之嘅吴王捏、苏能捏等嘅苏能捏，就是属于南沙大之一个门类。大项嘅风类还有楼大、屋大等。那么，伊能嘅表演风格又跌出特点呢？欢迎关注我之嘅来往直点通。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第一节青衣甲乌衫大个特点，下摆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第一节唱段。第一节唱段宣布，下摆唱是第一节宣段，所以别记由邢瑞光吟唱。

刚才伊两横写稿是伫个墙灯，所以买记要黄月光映墙，一半墙线伫个墙灯，满天飞粉横浪平。

刚才两行写稿的是叠加墙灯，摩天背风很狼拼。下半一场戏由张世英演唱的叠加墙灯，月当歌。

刚才乐恒先教的是叠加墙灯，月灯高，下半夜抢先叠加墙灯，双方有角，初相识。

0: 好啦，听众朋友，这次嘅地球当中的生物就播送这个，祝天人口音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住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满，花正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淌着在
0: 人打的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江，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做你做梦，下播音浪就起来奉献精彩的叠个唱段。地仔唱长宣传，下半夜唱诗由朱初丁吟唱的地仔唱长，正巴莲花节。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节目，祝听众朋友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山盆水纵览南北东西，新地的东国隔了一冬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段最低的英国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英夫国的故事。英国王室也会英国系何美好？
0: 第一期活动平地叠金古里乡村，听新竹北领袖的叠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水，直接回梦。
0: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阿可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信。邮政平板幺零零零四零，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叠声。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开门吃餐时，柴米油盐酱醋茶，老百姓的幸福感、获得感，往往体现在这道实实在在的生活琐碎中。可以讲是世道买菜、食饭、小步散户，提到超越教育问题不同，其他都可以在步行三十时内完成。一路一路的演剧中，片面生活谈，通过课题总结。智慧赋能这种书摊有法完善，最大安图提高偏民生发展服务偏离化、标准化、智慧化、品质化水平，不断丰富扩展等，以开创偏民生发展。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聆听上诗韵律。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欣欣向荣的中国。为江苏南京鼓楼区一江门街头的回龙桥，套路不长，而且路不宽，但套路两层的门面房都是一家男的一家，卖油条、烧饼的。卖水果、青菜的，卖鲜肉、水产的，还有小小步步的小摊店，在这条小街巷走一转，生活必需品都能够轻松搞定。潘神林是一名裁缝，原本就是摆在路边摊的鸡，在回龙头山区的房子下建筑的回龙头迷你广场小浩林服务店，虽然它隔一段不太，但能够用天。能够扎风当意工作环境的变化，让潘神林为街坊们提供的服务的镜头更久啊。
5: 前面天桥下面，那以前是露天的，现在到这边就好了，是加强一百倍。因为以前在那边嘛，刮风下雨很冷很冷啊，现在不冷，现在在这里面呢很好，有灯打开。如果要是不想回家的话，把灯开下来还可以坐。
4: 潘神林的。小小小部服务店面积100多平方米，但时尚亮人的长色装饰，是那广场不折不扣的热门打卡点。反观广场，除了小小小部服务店之外，还有休闲座椅、儿童游戏场、露天影院、沙区景象对弈场、景观数字、沙区吧台这种，功能十分齐全。八十岁的吉吉根泰亚从1952年就在广场中位处，吉吉人 这广场曾经是电动车、摩托车的停车场。

0: 将扎扎日头都要从卡度带上灯呢。今下改造完成嘅西广场都系一大片休息区，曾经乱田乱风嘅现象也得到为改善，让其他也同街坊们熟悉太忙之。
1: 这个呢，环境呢改变了。我跟你讲，最起码的话就是一个附近年纪大的人，对啊，他能出来坐坐休息休息。我呢也是带着门口邻居的小孙女，这个出来玩玩转转，在这边活动活动。我经常在这边喜欢打回弹的那个网球，活动活动身体。我们现在感觉这个呢还是比较好的。
0: 亚马光临，光从开主体灯光亮了起来。介绍潘司令嘅小小小部分店也引到我心来，而正港嘅西化店则将西广场嘅文艺化拉满。飞龙头山区副主任王丽言话：
2: 因为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我们会利用小广场给居民免费播放广场电影，像各种活动展览，我们也都会在小广场上面举办。回龙桥这个小广场是三个社区的交汇点，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样辐射的范围更广。
0: 一二三村示范台头等大事，应该从偏民示范台可以出现的示范台度的三期系统是最受欢迎，是老人居民的宠爱。石塘做番时人，开江市杨州市九龙湾三期的三期食堂，前来食饭的居民们正在排队吃餐。虽然话是三期食堂，但菜色精美，菜样丰富。居民希托兰一边食饭，一边同邻舍聊天。食饭以后，还用保温饭盒给家里的老潘带一份。
3: 荤素搭配也，我觉得挺好。比自己做的好，自己上顿吃不完，下顿还吃，在这里每餐都不一样的。
0: 新竹人今年60岁，是未来是人生的新杨州人，同老潘天天每夜来到杨州，能见他也少火是个问题，还考虑营养充足的问题。家门头的三期食堂，带着呢老量后食饭的太问题，李竹人阿姨话。
3: 那九龙湾社区呢，举办这个食堂呢，我们米了买菜呀、啊、做饭呐、啊、米洗米刷，解决了我们后顾之忧，我们幸福感满满的。
0: 因为以民乐流行人来讲，唔系外卖食唔起，而系三期食堂更有性价比。扬州九龙湾三期有3000多位老人，近1/3老人朋友有四川需求。三期食堂根据唔同年龄段嘅老人，给予用餐补贴。对于行路不方便的老人，还可以送餐到家。鲁城村家格公头翠屏号白金号三期食堂的油店四不生事，让老人们心都舒坦。三期负责人王明贤话：
4: 我们社区这一块提供的助餐是15元一份，然后我们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6块钱，对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7块钱，对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8块钱。
0: 熟食的像素白的同煮饭，老人们正好带上家多的新人呢，是家门头的三期托育店。南京市米粒市幼儿园是天津新村三期托育店，受过为可爱的新人呢，和老师的带领下，神神树灯灯中闹灯高速进行灯等等的早晨活动。他有点多的木质家具、五彩玩偶、手工花灯，还有挂满全家福的背景上可爱温馨。家族附近的童阿婆将新人呢送到山区托幼店半日托，既然有一只过好期啊！伊话问其他的，自从有个家门头的带娃一餐，唔单只有时间忙阿外自家的事情。两岁半的孙呢，也有位新手份。
5: 我们家长可能老人更加关宝贝一点，哎，什么事都要想亲力亲为。专业的这个老师对宝宝这个教育啊、行为呀、啊、习惯呀、啊，比如说自理的能力呀、啊，我觉得都挺了很好的一个帮助。在这边学会自己吃饭、自己管理自己，都挺能干的。
0: 三金居民郭女士平常是同老公忙于工作，为了减轻家庭的带娃压力，也选择了更加不幸之外，一扎事就能够到他的三期托育店。
6: 前两天有点哭有点闹，后来就挺适应的，然后也挺喜欢这边老师的。首先锻炼小孩子社交能力，对吧，这边老师啊专业性也比较高，对小孩子我觉得教育发展比较好，然后也能减轻老人的负担，给小朋友送过来他们也能轻松一点，我们家长也放心。
0: 所以呢，有出口戏跟幼稚有套，一开从片面生发谈，不单止暖心片面，还从有死和眼方。第一点，小朋友同运动团人最有话语谈，才能奔向春天的节奏，收摊引发人多的到处多的森林的通讯了的声音。公园以水养绿处落向人林为主题，以铜锣人街头篮球场、标准篮球场、足球场、皮套生态停车场的头一应俱全。工程队很真实，因有以卫生设施，营造一个前林滩、前石滩休闲发通空间。家属工人付出的陈志美小朋友在家人的陪伴下，经常来结交。
7: 玩沙子或者滑滑梯或者打击乐器，到这个公园的时候有很多小伙伴在这玩，我觉得很开心。
0: 漫步樱花葡萄来到公园的五幺运动场，运动团员张先生穿戴好装备跑位下来，三到四月份大家还能够在樱花飞舞中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8: 跑得更加轻松，然后让我的呼吸也更加通畅，然后跑步也跑累了，公园现在又配备了直饮水机，我渴了也可以直接饮用。
0: 十五分钟的范围内覆盖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小修小补，关联的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能给到琐碎，让百姓生活远眺舒适，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汤赏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二零二四年，浙江省短期自然青海省海事处的第十四个人头，从江南水乡到西北高人。十四年来，见到五批总统266名浙江人强干部人才奔赴青海海事处接力奉献，在浙青两地加起有利合作的桥梁。好吧，我们从来谈一位浙江自然的故事。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汤赏诗韵律，南顺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早晨的六点十二时，一架由长龙航空执飞的空客 A319 高能型飞机从杭州起飞，希望青海德林卡杭州西南德林卡航线今日六点分开通，未升起视频。结束后是三批浙江人强团队的接续努力。航线开通以后，两天的飞行时间由原来90点钟缩短到59点钟，日均上错率超过80%。浙江省人强指挥部副指挥长吴林发，航线的开通不单只缩短浙强两天时空的距离，更为后续产业发展、文旅融合、文化交流给了带来深远影响。
1: 这条航线打通以后呢，实际上为我们长三角地区的自驾游游客啊，以及我们的团队游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路线的选择。到了德令哈以后呢，可以往我们的西部地区呢去进行旅游，路程上面选择就更加多，舒适度、感受度都会进一步的提升。
0: 黄金航线也开启了浙江人强丹城的新一段，浙江以海事处两天高丹市的以项目认证深入合作，致力帮扶同交往、交流、交融为内容的人丹集团。同期落地人强资金近26亿元，人强项目395个。十月份，浙江麦巴湖农产品有限公司在人强指挥部的支持下，成功进驻海事处武兰人，通过人力推行冷链加工厂和完善冷链配送供应链，大同的茶卡供养在炭木耗牛这种当地有机农畜产品到浙江辅助市场的销售通道。公司负责人施威峰吧，
2: 乌兰县是我们湖州市对口帮扶的一个地方，就是十几年来没有产品进入湖州市场，所以今年我们开始从加工生产端到销售端一体化的，就是把这个整个物流体系降下来以后，价格就直接往下降了。
0: 乌兰人也是采炭木、松风、落河的主产地。浙江人强指挥部和滩县人民地理信息技术，通过指挥部从丹山设立当地骆驼产业转型升级。乌兰人骆驼养殖技术推广负责人徐向清吧，
3: 通过数字化手段，我们牧民对于骆驼养殖的积极性更高了，这为我们乌兰县“十四五”期间骆驼总数养殖破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今天的核心处采炭木浙江工业园机器方面，跨国食材种植基地太平林立，浙江紫檀市开展医疗人强帮扶，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加脑加力惩罚高育人强合作，让海事处的师生在家门口就能够听到高质量的课程。浙江省人强指挥部副指挥长廖寻桥吧，浙江下一步在委托方面持续操练，继续为海事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浙江力量。
4: 我们签订完成新一轮的这个两地的医院和学校的新的结对帮扶协议，那么同时我们每年 到海西开展这个柔性帮扶的医疗人才要不少于100人，然后教育人才也不少于100人。那么海西他到浙江跟岗培训的老师和医生每年也不少于100人。围绕这个青海产业湿地啊，推进这个数据原型招商，精准的对接，实现两地的产业协作的共赢，开展这个消费原型工作，想把更多的青海的这个农畜产品销售到浙江，销售到华东。
0: 天平在讲教育人强团队充分了解青海海事处高新桥用新的高理念高方法，帮助当地补习短板，提升教育质量。早上了8点半，在海事处的联合事宜中，不能接班的学生们正在朗读课文、拍梁立战。不能接班由天平人强高新执教，在当地很远的名师杭州班。近十礼拜接人过，人强教师们带来的教育理念、方法和全身心付出，为学生的成绩带来的长足进步。今日呢，两个杭州班学生总高平均成绩分别高出67分、58分、46.55分，位居前四、第一和第四。在杭州班就读的学生的话，
5: 老师们不但效率高，而且讲得很透彻。
6: 每个老师都有他们独特的教学特色，在他们的课堂上十分有趣，但在其中也不缺乏知识的传授。
0: 同为天平人强教师，来自杭州萧山的苍凉，目前在联考十二中任教，他牵头实施的小德一家亲帮扶计划。要向杭州本地的企业家与学生一对一的对帮扶，最终支持该六名学生全部考上的海事处最好的高中。苍凉吧，
7: 一年半下来呢，好像有点舍不得。八个老师里面有多数以上四五个老师呢，都想继续留下来，也就这一届学生呢，把他带出。但我老婆呢，因为也受我的影响，很想过来援亲。我们经过商量以后呢，我老婆过来，我呢回去，相当于继续接我的这个接力棒了。
0: 海事学生普遍坚持知识比较庞大，不少学生平时小考只能考20-30分。在充分调研之后，再讲杨强教师海事处高级综合高中教师林斌将补习短板一说，让学生先能够开口讲，能够通俗做。
8: 提倡这个学生的核心素养啊、核心素质啊，把它贯穿到课堂当中去。教案的设计啊，根据新课程、新教材，比如说特别强调这种情景化的这个教学，我们会让学生多开口说话，能够讲出来就行，让他在这种学习观念当中啊，有一些转变，哪怕是转变一点点，也是好事情。
0: 再讲五批四个教育人强干部接手来到海事处，推动教育人强由初学生帮扶向超学生赋能转变，通过智力人等教案帮扶学科诞生人才培养渠道，为海事处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贡献再讲力量。再讲人强教育两队人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林杰娃。
9: 我们是3年为一届的干部轮换和1年半为一期的人才轮换制度，保证了我们原青干部人才呢不断的有新鲜的力量来进行接续的奋战，建立了州县校3级的结对帮扶机制，两地的将近有200多所学校呢形成1对1或多对一的这个结对帮扶关系，那么充分的立足我们海西的所需，积极的发挥我们浙江所能。
0: 主任，也有在讲。

0: 两强工作室将开始出吉尼模式国立莫德镇中心密神烟自然的流通当查查来到超人深处为无名群众进行听当。一大早国立莫德镇中心密神烟的生意名一妇女人就顺从流通听当查来到秀沟村在自发电机接天调试设备。大家都是为即将开始的体检工作做点准备。密神烟副院长常亚琴吧。
1: 因为我们郭镇的服务面积比较大，服务的人口也比较多，它我们的服务半径是210公里，相对于这台流动体检车的配备，可以有效的解决它看病远、看病难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0: 体检车开到外木器，隔壁的帐篷内，牧民群众早早开始怒放电台体检。星期六日，唐镇梁家庵，身高体重彩线，一妇女人现场真实就是吃了一单你是用高村村民土门吧，
2: 就是我们平常的母亲上就是打医院里面去不了，所以这边你们的这样检查那样检查方便一点的，所以高兴啊，检查都好着了，好着服务再提也好。
0: 村民带你给你妈吧，
3: 没有这个车我们在包蒙古包里面的做体检的，然后现在条件也好了呗，这个车第一次来嘛，在我过去检查全检查完下来也挺好的。
0: 八米重的流通体检查内，沙县入营系统采石多普利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心脉采石已经进行，每个项目都有专职医护负责。密神烟副院长常亚琴话：流通体检查其他方面的牧民群众唔体检难个问题。同时大家的密神烟闽南纯正太皮石皮携带唔方便个问题，
1: 可以极大的缓解老年人来回奔波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路途的一个安全性这一块吧。一个人估计可能就差不多40分钟就能体检完。
0: 格尼莫斯政府副秘书长。再讲烟枪干铺陈尊依法流通体检查进目前项目作为当天为民判实施项目当中医疗健康类的一项，将为目前群众带来更有针偏向的医疗保健服务，
4: 为我们格尔木市的群众带来了一些新技术和新体验啊。同时呢，我们今年也组织8位的这个温州医生专门到格尔木市来开展这个各方面的义诊和体检的活动。应该说一年来我们格尔木工作组啊，在这个医疗帮扶上啊，我们希望是发足力，能够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爱来讲中国》节目到嘅就结束啦，感谢各位嘅收听。

0: 总管管机广播电台法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菜一遍。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医生妻女前金，理念陶醉，也理念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人美自种田，本梦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常常书写阿美巴，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永远会矗立在人类的地方，似乎在每一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度的优雅咖啡并省山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的态度灵堂同在土哈卡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我们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节目我是苏思妮明天上班中过到英文歌我们听的这个讲起在你脑海当中每一首歌都有加蜜桃每一首歌手都会唱自己的故事地铁公交上班途中在木卡路上带上一句细细灵堂并呢不但是旋律更是人生让我们以下来灵堂雕塑那年前面的经典英文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是加拿大英国是悉尼铁文演唱艺术流行歌曲，作为1997年天阳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由好莱坞主流天阳作曲家詹姆斯·霍纳艺术创作。歌词创作灵感来源于天阳总结为白色老年年轻时候的爱情故事。在音乐风歌曲倾向悠扬婉转，而且凄迷痛腻。旋律从最开始的平凡到激昂，再到缠绵的高潮，一直到最迷当时非常的迷上都十分痛饮。

Yesterday, one more 是美国流行歌《年年演唱之后，卡片提我对1973年正式 Now Then 的主打歌。结束歌中，卡片提熊妹以1965年开始支持我对，起名卡片提我对。这个理查德·卡片提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担任我对的钢琴伴奏和歌曲创作。老妹的卡伦·卡片提可以以我200也有极高的天分，声音优美深情，也可以一边打鼓一边唱歌，顺畅的声音，亲切自然的演唱风格，是 Yesterday One More 的首歌都很魅力。

当初是美国硬摇滚乐队枪炮和玫瑰乐队演唱的歌曲，是爱克斯老师为乐队写的一首歌曲。枪炮和玫瑰乐队在结束摇滚情歌度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编曲能力，结束歌表达的男性沉闷的胸怀，即使在突然一时的听吉他鸣喊声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安抚力量。脾气同暴躁万米无缺，是20世纪90年代初的经典之作。

Baby World 和艺术民谣歌曲，来自瑞典的歌手艾美利亚·白德堡演唱，就分伤感，分迷意思。十八岁时，艾美利亚·白德开学校自我团演唱歌曲，给他时候一片开始自家风格独特的视觉创作。从伊在西摩的视觉和观念出发，讲述了伊在西摩的从青春时期的敏感、痴心、迷惑。这位声音跟他人生毕生有不法同症。

Yesterday 是英国摇滚乐队甘克森乐队发行的一部巴洛克流行风的歌曲。Yesterday 是摇滚乐时空的指标性单曲。歌中的弦乐四重奏改变了摇滚乐的内涵。歌曲有描写的真用的歌词，激发出从众心灵深处给失落啊时间洪流中的人爱。

See You Again 是由美国共创歌手米兹·卡利法同歌手查理·普斯合作演唱一首歌曲，作为该电影《速度》同《激情七》的片尾曲和主题曲，于2015年3月17日发行。See You Again 的主题是给纪念逝世一位电影明星，因为记得由头歌曲承载的全体的思念，是为当时台中缅怀逝者最上堂的歌曲。为其人才是心中无尽的泪，同时给这首歌引用查理·普斯从草根认识成功。

吧 Muse 演唱系美国老牌民谣乐队之一四兄弟演唱之。这首歌旋律优美，词眼清新，以忧伤的乡愁旋律，让无数游子充满共鸣。六十年来，本人们传唱《饮酒不衰》，是一首土地的经典民谣。

0: Is My Life 是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发行的歌曲。邦乔维乐队是编排人之后人数的自身造诣的风格。Is My Life 是以上两年的 Sheffield 的歌曲。邦乔维是各种海上的符号。前年一面不用我的想法，我爱做我自己走自己的路。歌曲引用邦式摇滚行着属于自己的人生理念，同时也吸引人人听的听众，成为鼓舞无数歌迷的歌曲。听众朋友，今天音乐节目到这结束，感谢您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求彩而变。
2: 听众朋友，今天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0: 一同新天子系，总归毕竟是杀进神路的首流好客家之上，有正片吗？有人人人死人，
1: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上。
2: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李文固第三集客家人的信仰太师爷的崇拜，欢迎收听。

0: 位，各位，各位，各位，
1: 抢苏凤英茶，抢苏凤英茶哈！
2: 哎，官家将军，
1: 哎，官家，官家，
3: 哎，咱俩有嘛吩咐？
1: 我了你的，就要白素爷，一饮用品怎比得两半用啊？
3: 把酒不离身，修之有意看事，
1: 嘛给事啊？我为难么？
3: 哎，讲难也唔难，讲唔难也难。就是你这个文古老官强调松懈东西强一想的主持自己都还没松来爱怕给
1: 怕给我要买用啊哈
3: 怕给我有我一种松弛一样下次把个汤头死来
1: 一个好好的你要把个松弛下位再拿本来靠哪身呢
3: 哦
1: 真是可怒啊

0: 哎呀，大家要付出哎！哎，我来打开，打开，打开！你从表面看来，也许不是，很多主持啊，譬如讲上庙的清朝是就作为七品清官，譬如讲上庙的明朝也作为太守，而且还两面的名声，譬如讲上庙的明朝清朝，都做官，所以带两当无啥么。
1: 提示伊当然是做波上面，抢龟鳖用长寿啊！
2: 哎呀，这东西一探头是，实在是给分明很忙啊，真的富贵呀！
1: 不过，亚种探头是，太多数人也看不出来，所以，
0: 哎呀，算了，再说了，
1: 俺也就唔同去办单事，再想都好沧桑，就等你看见一次作为吧。
0: 对，看见这次有我下头买个东西。
1: 老爷，文姑先生的私下货，请老爷过目。我来打开来看那身呢。
0: 快快快快，快送东西，放给丞相。
1: 谢谢老爷，真是谢谢老爷。
0: 少爷，少爷，也是有俺的助理。
1: 从
0: 来不
1: 找
0: 也在休息。
1: 是，少爷，不要给，消消息，休息吧。哼，真还岂有此理，真还岂有此理呀！哈。

0: 其实他是个正日子，许多人都提着送书礼、送报纸，都向他一面前卖乖，都想巴结他。他呀，毕竟做过两手养人的总兵啊，懂恩人，偏偏下次要死了，他是骂他。你讲，目的何在？用心何在？
1: 哎呀，爱给太过人家，哎，真是啊，就不是乖爱啊。事实上啊。扫描就真的有无用这个新旧的行为，俺也不敢瞎指望啊！这多数制裁是你的情怀，卖讲这个屋嘞，就告俺，这就是有一份心，也无一份当，你讲错吗？
0: 敢做蛮想嘛个，怕为了用小事，
1: 给人家派人去取来收分的，恭喜啊，恭喜啊，太师，你就给带来送走了。其实啦，俺还有你这四大四门下去呢。
0: 哦，还有你的小事没下出来？
1: 对，是个亲人，还没能下来，所以啊，俺让哥哥赶过来，准备布下。
0: 哎，赶紧向外布下。
1: 对，哎，布下，布下。你没事啊？
0: 老娘，你没事。
1: 好嘞，完完整整是个亲人。
0: 那要看看。
2: 爬来爬去过满仓，恢恢门香亮面光，老杂田赋又田树，牛羊兴旺满山岗。
0: 好，舞得好，舞得好，
3: 好，舞得好，舞得好。
1: 俺得爬回老牛。

还不认可亲。你既不是那代祖盘给予的妻子，你记得今天来向我用心，我会被你那爱神的中毒主。今后一数再数，俺妹娘的，俺妹娘的。

0: 好，安姑，你躺在，我跟他就依托你一身地债。
1: 不，没事，我上得呢。
0: 哼，上不得，上不得，就不管拿我一周赌注。
1: 给因为我唔知得，既然我动手，我动手呢。
0: 既然你一心想好自己，自命输黑耶。就会把老婆送回养家，批六年六样。你做嘛要发到强势呢？
1: 嘿啊，一时吸引过，当涨强势呀。
0: 东黑，你读的黑十错十翻，伢唔敢比枪，做嘛还会输呢？我都问清楚，你本来就很聪明，十错翻的时候把灯火熄黑，等几天有人看唔到，你唔记得。菜饭是由几个人做的，所以几个人做有意嘛。先把沙石灰尘，还有一袋菜虫，老阿翻菜多的，等你一失手盘，吓你没？
1: 嘿，就吓吧。
0: 所以，几个人讲水水未抢赢的，你讲的伢唔得未抢输的，输的就应该把老婆送过一批给人过呀。哎，给小人那事，你上当受骗。做按我按你做，我不允许死。
1: 不，这万莫事啊！
0: 莫事？
2: 对，莫事。
0: 你？
2: 我是李文姑，那是我都堂弟，哎，看事嘛。
0: 文姑先生，你为人正直，对人热心，都是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大家都敬重你，值得你才智过人。你就救救我的人，救救我的人呐！
2: 哎，看关系了，看关系了。一看是来帮的人，
0: 真的。
2: 老蔡，你听过啦？去把爱人你都抢啊！你搞住了。
1: 动嘿，来做嘛？
2: 秋高，抢几点吃饭？再赌。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甜呱呱，
2: 客家面笑嘿剪发，
3: 客家山水美而化，
2: 客家味声人人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世界上中华，
3: 天下客家嘿热家，天下客家嘿热家。
4: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嗯福西海棠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村落的先祖。客家先民挺起开村，看起来骨髓儿童偶人，实际上都会经过沉思熟虑的。在传统农业时代，有足够适合农耕的土地同的水源，是开村先祖的首要条件。每座山体首领光部是由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每是开基恩法哈夫，相传是先祖所带的木家到的普尔世界的一挺起来的。以实际上也依山面河地势开发水土条件好，是天机同发展的好地方。杨氏开基太浦人八后镇后南村铁路坝，名义上是因为潜到的好风水，实际上是为子孙后代潜到的发展的好地方。相传杨氏开基自四十一郎公先是基于公

是 VIP 展览一千级福建莲花十八村，宋麦斯乱杨氏三兄弟从十八村迁移到今日广东太浦县，老太四十二郎钱伯堂，老二四十二郎钱伯侯下村，老三四十三郎天记南山。四十二郎海伯堂迟迟醒子，后来到伯侯丝路打铁，但当天山前水烧，土地肥沃，就想带来钱过来，但是妻子一时不肯。后来四十二郎自身钱伯侯再次深思留娘为妻，用下拉爷太二郎传下伯侯杨氏一脉，后胎为金阳县子艰苦创业，曾铸造天际之地为铁路坝。四十二郎之所以迁居伯侯，相传是因为佢开伯侯签到为后风水。有一年春节佢在伯堂过年，然后转来时节发现炉火半日不熄，引人骨亡，佢认为一只地方粮食骨亡。而这个时节所用的木屐正好给生乱，而当时已经带定热刀四几的四处潜食了，所以因为一只地方风水骨好而迁居到嘅。实际上，铁路坝位于伯侯盆地的中心区域，地势平坦，水土条件好，发展空间大，为后来杨氏发展成为地方大厝提供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客家村落同的民居建筑选址十分考究，一般建筑啊依山傍水的小连山路，有山靠山，无山靠江，前有流水发水塘。在客家人看来，村落同地设计所依靠的山脉来势爱雄壮，山路极其平坦宽敞，周围流水非凡，左右山峦一岸，远处山峰呈碧江窗是最亮的，而且彩灯新风浑然披绝的理想无常。所以理想的村落选址并没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选择之后才确定下来。一般老百姓不能搞清楚其中的奥妙，也要请专门看地理的风水先生来去探看选址，请风水先生看风水建村落，在当地需要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够做到。在客家地区流传定骨多风水先生点风水开村的故事，比如每人去病村搬家，风水人点头为庄家等。病村搬家可建立下，然后换工此地方天机开村，相传是明朝国师刘伯温，只是开国宰相刘基所念风水人故。相传刘伯温父子主人葬定居之后，为了撇公告该住的石神之火，匆匆逃离金莲，一路南下前往朝珠。经过病村的时节靠你温工，两人一间一故深深相识，在温工的热情款待同意再挽留下，刘伯温就发明在病村隐居下来。有一夜刘伯温看到方邦早期面神，却质疑说自己急难已经过世，就改天回京。为了表示对温工的诧异，临行前熟知风水的刘伯温将以前看好的三块风水宝地的梯形梯貌以及来龙去脉描绘了之后交本温工，族人在此三块宝地上开基创业，可以保温相子孙长盛。温工正直的对方就是东朝国师刘伯温。后来三块风水宝地准备温家人开基创村，子孙繁衍，其中的第三块就是建立下的延后温公祠所在地。客家人崇拜山林，对山林的重要性有深刻理解。而个西摩的家人探无常的时节要结束你和逆村看水后，逆门看后山，逆村的时节要看水后好不好，能不能够数出财，逆户的时节要看户背后的山是否山林妙美，风雨林生得好不好，如果冯慧廉生到后就可以顶财两旺，冯慧廉的后辈成为家人的标准，说明客家人对基础环境有关明确的追求。客家村落选址一方面受到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满足生产生法气候适应防疫设备等实用性特点，为了适应当地复杂的自然环境以及达到刺激同的防疫设备的目的，一栋客家选址们创造新体建筑的适合基础同的公共建筑拆迁防卫性高实用性强的村落刺激样式，B
毕业为两户为了四两金等形成一家家村落。同珠三角在港附近电梯上站的以街坊为基本构架、以祠堂为中心的村落景观不同，客家村落当中建筑基地的独立性骨堂，一般按相似种族、三五成群的分布啊坡梯或者系山脚下背。

0: 天数，是苦痛走黑是不越苦走黑。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客家人是从中原天气引起战乱和天灾，以往明日感等天前世的日子特殊出巡，既是客气他乡，却爱时尚准备前世，所以我要早位来扎风当义，因此客家人要每出家时节就必须我要早位，意思不忘自先身处客体爱见风义。早位作为皮家片还是吉祥意义的象征，八爪大概是慢慢的一人，意义有情人终成眼熟，欢迎人们夫妻团圆，家庭和睦。繁体诗三诗有五十年，而集太原下辈要四十四年呢，只是基于多子多孙年定前方的意思。有意思是客家的外婆来帮以男家五家千里来江河壮壮前诗，所得必不可少偷窃也是杂味。客家山那段就要按来创词，看定诗田有改过，不因外人强杂过。在客家出家的夜，外婆一定要带领杂味来迎亲，每家皮家本出家某的杂味也是我用外婆来拿味。面前以前用杂味含定从国外引进，皮家用的是油脂渣，传说皮家用同油涂塑的油脂渣可以起下出意，这种杂味随时代发展已经成为古物，见下已经十分难亲的，其他杂味则既然是不杂味，食用繁多，但是不管是肉的杂味都会在杂味上叠上风气丝，意思气丝人们太极太利。强风杂味还有其贴皮的意思，首先一集风杂味推替风改头，在过去都会外人婆必定形容，哎呀是为了不是用形容的杀气耕田出气，因此以风见杂头作也不能够翻替。相对社会为何天下普逢炭非得米汤的本形容塌定来，而太逢厨汤的改头就本逢渣自汤的，还有一种意思却不以天真态，故事后分离形容应该由佛教得受的五星装备，逢渣的副登记就到发酵边，因为形容可以结婚当年 TV 十分态，但是不管用的都不得以天真态。另外有一种意思是开枝散叶，形容出家时节参逢渣味，因为逢些渣味通常要早成贵子，衣顺满堂，开枝散叶的意思。形容大逢渣味还有一种意思，却渣逢必宜。在这道地方的婚礼习俗，通常是在形容踏出门的天一铺开始，就让攀阳打开逢渣味，然后以出附送的形容上茶，让意义为

0: 因有炸风当意，避免受下些困扰。炸为下辈传承，炸为下辈意义，更多的是炸为下辈甜蜜。见下位客家人依然延续用炸为皮家的传统习俗，让每一对新人都对生活同未来有点无限的展望同点憧憬。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2: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生妻女前进，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听，给予爱听温暖同关爱。客家人你吧。年迈自种田，本忙自种人。掏出来阿美花，喺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花系享社会在体，佢让我哋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我哋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3: 当我哋身处异乡时，以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我哋感到安心，好像重到归属。不管离家几久。既然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舒服的每一种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一种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今日系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李文固第四集客家老行当小牙刷。欢迎收听。
3: 这都会错。
4: 我说如果一次你再输一番，伢老我就真做家本来哟。
3: 我说你真的再输啊，那就担着你了，口气我铁面无私了。
5: 小心啊，你的书给你的变有无影了。
4: 给，莫再冲动了。

0: 我们平清夫妻送过，本人是才刚的父亲，是他。
1: 他哪个呀？
0: 他呀，在副本主，我是你的干官，有理啊。

0: 就不你爱干不为那么你同你练度让不带你枪不你俺们总做心的今天那我想你的你随随你枪的功夫同你的你再度一层今天像你的你先试一下书
1: 妈一个月之内的再样的不用的盘
2: 是啊你有所谓的用完盘
1: 用完的
0: 谈你的你呢
2: 共发同志
0: 不敢
1: 慢来担保
3: 来来担保
4: 先生
3: 对爱李文姑共产无产共思无思但爱平生做事光明利落爱打抱不平爱讲公道难道你的你还信过爱没
1: 不有文姑身上才从担保爱的你信得过信得过
3: 好给那先将董事人掐自强吃草
4: 嘿嘿掐自强
3: 对掐自强就会被收拾的老公但战没恩古太感情要有名有相有人格
1: 对对对身上功德对
3: 所以太感没看钱的给出的功夫不留力之外不抬不翘不起不偏不拔的坎贵不提而富于老幼这个是份真派后后生爱国的很值得尊重希望的人家能尊重你
4: 对对 对
1: 唐先生呢唐先生呢
5: 都叫大哥
3: 你呢那先不用看事为了公平公道公正一要恩正的你谁谁比枪的功法首先枪太家用水把书水干枪一个五干枪就算谁谁比枪输的
1: 对对谁谁顾后一听干枪我的你保养不熟
3: 好水果树再水菜树买这些树给哎呀嘿恩正的人谁谁比枪的功法一个水果之后再拿树给买在再有无影母女猜你非有无味之问这算谁谁比枪的功法输不了
1: 好吧
3: 好今天的菜饭我都亲自干得过全部用水水得干干枪枪一个谁谁比枪的功法独身那么大家一起是在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特别有滋有味一个
1: 用没有
3: 一个太家连试都不敢试那么谁谁比枪的功法就会认识哦
1: 既懂人
2: 既懂人
3: 好现在枪主家吃菜饭
6: 有问题吗
2: 一的东西
0: 哦嘿嘿是要关关枪枪的金昂拿回中饭嘿嘿是要关关枪枪的唐白拿回中堂嘿嘿是要关关枪枪的鸭腐拿回中酒枪派给你放心用啊
5: 对对枪用放心一个东西你告诉吗那干嘛干这么枪啊电脑
3: 对因为能干不是的
4: 耶
3: 哎就会试一试比枪哎
6: 动嘿
3: 动嘿看到一点东西
5: 哼不是能活的好了
3: 啊你个还能让不带比枪上错过
4: 耶
0: 我一个一个应该认识的吧今天那我你的你谈来的
1: 谈你们哪个
0: 同样把你的老婆一仔一仔送过来
4: 送过来你
0: 不爱的老公
5: 不应该
0: 对呀今天你养的不好吗
5: 好
0: 给屁
5: 哎呀
3: 算你爱公啊太家对兄弟兄亲抬头不干打一头干一件事啊就算大夫兄弟你这谁要不许再提属养的事你不干比枪牙好谁不干比枪牙好 都没切对的事。何况那人家老婆做赌注，更不是正人君子的所为，错吗？
2: 对对对，圣上讲的对。
3: 依然对，大家就莫再做妄事，听到吗？大家通手，把这东西都搬开，重新泡茶。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甜蜜的客家之心，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富士海淌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米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山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喜热家，天下客家喜热家。
5: 听众朋友，本期的五湖四海谈客家话，介绍客家人的信仰，对自然的崇拜。客家人勤神历经各种自然神，万物生长靠太阳，世界各地都有崇拜太阳的习俗，客家人也不例外。在梅阴皎亮热带，每逢农历三一十九太阳生日的一日，祖父等人会在围炉前的门前摆上供桌，插上奉祀属下的太阳神位，再摆上三星茶酒干果祭拜，以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客家人尤其是老年人，因为热热神神、风云雷天、山水屠杀、树木花草等自然万物都是有神灵的，记得很将各种自然神严格化，尊称为八公、沙官、公王、太王乃至国王，比如称土地神为土地八公或者沙官。沙八公、苏八公是由梅系公王、沙姑太王、三山国王等等。皎亮山上还有一条名堪称沙八公路的街头。崇拜此人，一种人以早期人类万物有灵观念的原始信仰，要求人们敬畏此人、礼拜此人，看上去好像迷信一样，其实也是表达了人类对太自然的尊崇和爱护。今下真爱太自然，保护生态环境，追求人同自然的和谐相处，创造生态文明，基建神秘人类的共识。

0: 共客家花客家，
1: 五湖四海躺客家，
0: 客家名言变呱呱，
1: 客家年宵戏剪发，
0: 客家山水米儿花，
1: 客家米身年年垮，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山歌上中华，
0: 天下客家戏热家，天下客家戏热家。
2: 听众朋友，一月起五湖四海等客家民间首竹板歌。竹板歌是客家民间艺术的一道奇葩，因为往辈的十唱演员人家投石以竹板结节伴奏而得名。正开始以赵春春夫的卖艺形式出现，后来发展到唱堂会、文化工人天天说唱。解放之后，由文化部门组织演员进行加工艺术创作，形成了一种客家的文化艺术品种。竹板歌要喊出五基六板、五基板、夹西歌，也要喊出剧式歌、高花歌。因过之后，将改称为五基板、竹板歌。说唱演员苏纳是块用苗族剪制的竹板，每一块两指宽、六寸长，其中一块有鸡翅，是五基板说唱的主要伴奏工具。后来还加上了胡弦同琴弦。每一条歌曲以五基歌词为轴段落，每基基本由七四组成。唱腔比较古典简单，其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神通的特点，演唱形式发白多样，内容广泛，表演朴实，历来为群众喜闻乐见。竹板歌是每人提起一种加以呼啸的民间艺术形式，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是可以依旧娱乐的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客家艺术。竹板歌可以由单人或双人说唱，也可以多人演唱。苏纳四块竹板直接说唱，不是伴奏，不是受到场地和时间的限制，是一种十分灵活的民间艺术形式。又可以谱成新曲上台舞台演唱，一人或多人表演。目前主要的知名演员有汤明泽、萧敬腾、罗小凤等。其中汤明泽最具代表性。佢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竹客家山歌嘅代表性传承人，喺竹板歌唱腔方面有特色、有创新，成为一种流派。已经出版了竹板歌专著八本，竹板歌音像制品几十种。2002年，中国曲协授予汤明泽特别贡献曲艺家称号。2003年，广东省文化堂评为广东省优秀民间艺术师。竹板说唱在每一客家地区有较长的历史，解放前有五基板唱本、梁山伯与祝英台、梁氏正义超玉莲、石藏英等代表作，解放时期有三里腰的太古娘、万古流芳，1970年代有曾经丧尽真人的五基板说唱山村先锋，1990年代有获得全国群星奖优秀节目奖的山少朋友。

0: 红客家花客家
1: 五湖四海淌客家
0: 客家名言变呱呱
1: 客家面烧黑剪发
0: 客家散碎米儿花
1: 客家味生年年垮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个上中化
0: 天下客家稀热价天下客家稀热价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淌客家普通话为少我哋客家话话赞今日的客家流行动我哋来讲赞牙术面行查下是赞牙术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会觉得怪好笑牙术竟然爱赞说到说的呀那肥皮地呀我窝内呀你问哪赞其中我有赞牙术一只行动呢某个情况下牙术我拿来赞要是用来赞助我们接下来一同来了解赞牙术一只流行动赞牙术一只行音呢就几件小事的但你作为双人人的老妹生人可能很记得以为本人的称作牙术师师的五年人基本称为师师肯定省得过量基础后一只欢迎家当时出去见下的妹主哭动对面一条空的度的赞牙术因为省得比较量大家就喊佢牙术师师，叫而叫之，竟然无人记得佢整名喊乜嘅嘢。听讲佢当时因为生活比较困难，所以呢不得不从事一只无乜技术含量，但系是有骨髓性嘅精油来去谋生。张牙术讲阿朋友就系翻出牙术帽，他又可以丧失佢六七十年代之前，记下年代物质生活相对匮乏，系无买尼龙啊，或者系塑料牙术。牙术帽用埋做位呢，一般都系用嘅要天然注重做成嘅。牙术饼也唔系塑料喎，而系骨质的。但系天然做帽唔单止软，而且呢很怪容易脱。而其是买牙术用一用嘅冇热下嘅，牙术帽就会见碎见磨，见碎见磨。但系脱啦溜溜登登嘅时间呢，就冇办法用嘅哦。于是呢，争牙术一只行当啊，就应运而成。争牙术的工具骨简单，而就长得仲冇同你简单工具木箱嘅，即系假如种四板凳嘅。我争牙术嘅时节，做一把木箱嘅边个天嚟看，拿来做工作台面，坐下嘅四板凳嚟看，却可以炒咗嘅。争牙术虽然话冇乜技术含量，但系有条骨丝线，先拿定弹起来，把嘅 Q 牙术看嘅冇那棒枪啲。就在呢要用一把又细又锋利的竖机和个竖头的背面按毛孔的排列技术几条凹槽来用来连通正面条毛竖毛的孔人再用细嘴把个极大底部的每东西拿来清枪来做到米杂毛孔都贯通人是根据挑选出来的适合的竹种竖毛或者是雕纹丝的毛染而死在的穿而死在的夹把嘴的穿沿通人的流线孔帮你毛孔度的穿好而且呢爱储进来最后拿剪刀将嘅毛那小剪整齐就可以了虽然消费发展还物质丰富的经验大家早都不是张牙说的嘢那么一只老行动呢也几件小事的叫心人我当然没话没干过甚至连谈都没谈过但呢张牙说一只老行动可是以前真真实实的存在我的生活当中

0: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梅开新诗节目到嘅就得出嚟，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参耳边。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梅开新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诗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2: 来自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新诗。
1: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阿点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点的同心梯子。

0: 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魅力中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专题节目《魅力中国》，我是主持人路伟。浙江温州素有白宫之乡的美誉，非物质文化遗产非常丰富，拥有世界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名录项目四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35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145项，市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项目779项。近年来，温州积极探索非遗传承人的培养与路径，充分发挥各教育院校的阵地优势，从细从专培养非遗传承人，不断地将非遗融入到国民教育体系，让平衡线形成同心圆。下边我们就一起走进非遗传承的温州模式。双减政策实施之后，温州各校的学生的作业变得丰富多样了起来，假期生活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彩。近段时间，温州瑞安市不少学生接到了一份特殊的假期作业，就是学习温州古词。在瑞安市图书馆多功能教室里面，温州古词艺人林秀珍正在为17名学生讲解古词道具的基本运用知识。随后，林老师左手执3粒板，右手执古签，台案上置一把牛筋琴，一敲一打一张口，优美动听的旋律响起，啲学生沉浸在学习环境中。王泽宇是来自瑞安市实验小学6年级的学生，也是今次参与古词学习的学生之一。这样近距离接触非遗古词，让他对非遗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1: 今天学的东西都是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为了敲这个鼓，然后打。
0: 今天学的是我比较感兴趣的，学识了敲这个鼓，打3粒板。因为这些知识在学校里面我并没有接触过，回去之后我会努力练习，然后更多地了解这方面的知识。今年8岁的陈彦博就读于瑞安市广场小学。刚刚读小学1年级的他，虽然是所有学员当中年纪最小的，但当日他早早就来到了教室参加培训，遇到不懂的地方第一时间就举手提问。
2: 你有什么问题啊？
3: 这个难一点，我这个比起学数学和学语文需要花大功夫才能学得起来，所以我喜欢这个。
0: 对温州古词感兴趣的学生不在少数，就读于瑞安市集云实验学校的范奕成是学校方言社的一名新的成员。小小年纪的他就对温州非遗文化有着非常浓厚的兴趣了。
4: 下课了以后，回家之后，我都是会在脑海里那个想一想，然后呢，在家里一定会好好练习，将来就会比赛之中拿出很好的表现。
0: 非遗文化课程亦受到不少家长的欢迎。范奕成的妈妈蔡晓婷就十分赞成非遗进校园这个政策。他认为文化课固然重要，但传统文化技艺也不能够赖低。
5: 他的话也偶尔会玩手机嘛，我觉得玩手机的话还不如带他来参加这些很有。
0: 小朋友平时会玩手机，我觉得玩手机还不如带他来参加有意义的他也比较感兴趣的课程。所以有这样的机会，我就让他选择他自己喜欢的非遗文化课程。温州古词发源于瑞安，是浙南地区最大的曲艺种类，2006年被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随着双减政策的实施以及非遗进校园政策的不断落实，学习温州古词等传统技艺的学生越来越多。温州古词艺人林秀珍说，
6: 可以减轻他们的一个学习负担，大家在这里呢都可以是很。

0: 轻松的又很有意思的在学着呢。
1: 如果话让非遗进小学是启蒙手段，咁依家将传统工艺类非遗项目传承人嘅培养纳入到院校同学堂嘅正规教学，就系温州市近年嚟培养非遗后继人嘅一大新模式。日前，温州市欧剧艺术研究院与温州市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举行合作办学签约仪式。接下来双方将以院校传承的方式共同开启欧剧传承之路。不过这个并不是温州非遗融入国民教育体系的第一次实践。近年来温州市在各地都开设了非遗特色专业班和专业课程，聘请传统工艺大师与非遗传承人到学校去任教，将各大院校的正规教学与传统技艺的实践教学完美结合，培养了一批富有实践经验和专业技能的公益人才。在大力推进传统工艺人才培养学院化的同时，温州市还通过举办非遗讲堂、开设公益大师工作室等形式，让传统工艺爱好者学习和传承困难的工艺技艺，促进了传统工艺的发展，被传统工艺的振兴夯实了人才基础，注入了新的活力。在温州市平阳县木偶与皮影表演及制作专业三年制职业中专班迎来了第三个开班日。2020年平阳县木偶器保护传承中心时隔20多年再次启动系统性招生。温州平阳木偶器保护传承中心副主任梅春介绍。
2: 第一届的招生是90年代。应该是我记忆中是94年还是95年。
1: 我第一届的招生是90年代，在我记忆里面好像是94年或是95年。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传承就要断代了。我们急切地希望有新生的力量充实到我们木偶器传承保护中心木偶的演员队伍当中来，要接过我们木偶的这块接力棒。在接下来的三年时间里面，这一批学生将接受木偶制作以及木偶表演等在内的专业培训。木偶与皮影表演及制作班的学生戴图说，
3: 这个木偶它是为了这个传承，所以说第二年我也是因为这个是过来的，选择这个专业。
1: 温州市还以高校与中专学校为依托，开办富有地域特色的工艺美术学院，譬如说在泰顺县的职业教育中心、温州理工学院、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校等地开设石雕艺术学校、欧窑学院等传统工艺专业学院，运用艺术类学校的招生方法招收工艺美术类专业的学生，开设传统工艺专业课，培养既有实践经验和操作技能，又有专业理论素养和较高文化修养的新型传统工艺传承人。欧窑作为欧文化的一张金名片，它的传承与保护一直备受关注。早在2016年，浙江东方职业技术学院就与温州市欧窑学会开办了欧窑学院。同年10月，欧窑古瓷标本馆及欧窑制作室对外开放。2020年，欧窑博物馆开馆，这是全国第一家以欧窑古陶瓷的收藏研究与展览为主题的专业博物馆，也是全国第一家高校欧窑博物馆。温州市欧窑学会的荣誉会长陈景伟介绍。
4: 开始就先开一个班，兴趣班。我们来开班要发现的学生老师啊，
1: 开始的时候想的是办一个兴趣班，我们来开班就发现学生老师都非常有兴趣，虽然很多学生不是这个专业的，甚至不是艺术专业的，但他们非常投入。后来技术学院的领导对这方面的发展非常赞同，所以说这样我们就一拍即合了。
5: 在这里场地都是无偿使用的， 学校大力支持，然后
1: 学生吴苏特话：喺呢度场地都系无偿使用嘅，学校大力支持，特登去民间请咗张仁老师同陈景伟老师过嚟，指导我哋进行制作。博物馆嗰边有一条清晰嘅历史线讲解，有助于我哋对欧文化嘅学习，同时可以使我哋少走好多弯路。有一个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前辈在前边指路，要比我们自己独立摸索方便得多。同时欧瑶学院邀请欧洲地区文化学者开讲欧粤欧文化系列讲坛，并开设欧瑶古陶瓷传承与发展课程，帮助学生深入了解欧瑶文化。徐鹏云来自于浙江宁波，是温州职业技术学院的一名学生，对温州欧文化有着浓厚的兴趣。他听过学院开设了一个欧瑶班，就立刻报了名。
6: 在温州读书半年多了，我也想学习这些欧文化。
1: 我在温州读书已经半年多了，我也想学习欧文化，对欧瑶也很好奇，到底是怎样一个制作过程呢？欧文化是需要人传承的，因为它是非遗文化。既然需要人传承，有一个专门的学院来做这方面的人才培养就是最好了。据统计，近五年来，温州市通过高校与中专院校等教育阵地，培养了欧塑、欧绣、欧窑、皮影戏艺人、漆艺、石雕、黄杨木雕、竹丝镶嵌、贝壳、雕塑等十几种传统工艺类的非遗传承人近千名，为传统工艺振兴提供了人才储备，开创了传统工艺类非遗传承人培养的温州模式。不过浙江工贸职业技术学院高级工艺美术师欧塑传承人郑央凡表示，非遗的传承不只在于培养大师，亦要重视市场的培育，对非遗需求的不断提升，能够使到非遗传承与保护事半功倍。
7: 我们是在2007年的时候专门成立了这个设立了我们学校里面设立了欧塑。
1: 我们在2007年的时候设立了欧塑公共选修课，是面向全院的，面向所有专业的学生，但凡感兴趣的都可以来选修。我觉得这个不是浪费时间的一件事，它是在培养市场。如果说我们所有的非遗项目都能够进入到课程当中来，让所有的孩子们在学习的过程中知道了某一种艺术的特点，知道它的艺术价值，从而去选择这一门艺术，这个也是一个市场培养的过程。

0: 带你翻阅多彩神州，揽胜华夏风情，聆听城市韵律，感受今日中国的脉络。敬请关注魅力中国。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魅力中国。置身于汕尾市海丰苑海河路陈家祠堂广场的戏台前，令人感到一种神奇的时光倒转。海丰人对传统的乡风民俗有着非常强的传承执念，不求精致，但求原初真切。来自于祖辈数百年传承至今的白字戏，让我们在登堂入室的人民戏曲之外，见识到一种深入民间、根植乡土的魅力。下边呢，就带大家去认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白字戏。

0: 清晨的这一句阿姨啊，开始了白子戏演员余海平一日的生活。身为白子戏剧团副团长的余海平，每周都会有好几日来到家附近的祠堂，跟戏迷见面，跟叔伯阿婶倾下戏，跟小朋友静静音。
1: 律动唱起来不要唱得太呆嘛，对，开始。
2: 我当春色杨海泪泪。
0: 今日他们特地选了一出传统戏《山伯访友》，让余海平来指点一下。白字戏是闽南语系的传统地方戏剧之一，在海陆丰、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庆典祭祀都可以看到白字戏。只要村里边搭起戏台，不少人都会放低农活，聚集过来看戏、倾戏。60岁的钟宝芳从小就被妈妈抱在怀里边听白字戏了，她笑着说。
3: 现在妈妈90多岁还会唱白字戏，我孙子我都会叫他哎呀哎呀哎呀这样的。
0: 元末明初，白字戏从闽南流入粤东，到了海陆丰与当地的方言民间艺术相结合，唱曲唱腔多用。

0: IEI 趁此嚟拉康，所以又俗称叫做 IEI。同中国唔少地方以乡社祭祀演剧为主要演剧形式相似，白字戏喺海陆丰亦常见于人们嘅祭祀仪式当中，譬如当地人所讲嘅拜老爷。广东省民族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陈徐对白字戏就有深入嘅研究啦。
1: 作为地方升迁技术剧种的遗存，白字戏不仅是珍惜的，而且对于中国乡土技
0: 佢
1: 术
0: 话，作为地
1: 的研
0: 方
1: 究，
0: 升腔
1: 对
0: 祭
1: 重新
0: 祀
1: 认
0: 剧
1: 识
0: 种
1: 中
0: 嘅
1: 国
0: 遗
1: 传统
0: 传，
1: 戏剧，
0: 白字戏唔
1: 甚
0: 止
1: 至
0: 系
1: 重新
0: 珍
1: 认识
0: 稀，
1: 中国
0: 而
1: 文
0: 且
1: 化
0: 对于中国
1: 与
0: 乡
1: 乡
0: 土
1: 村
0: 祭
1: 戏
0: 祀
1: 的
0: 戏剧
1: 重
0: 嘅
1: 新
0: 研
1: 构
0: 究，
1: 建。
0: 对于重新认识中国传统戏剧，甚至重新构建基于文化华语嘅多元戏剧理论，都具有典型意义。

0: 呢个系经典剧目《秦香莲》当中嘅一个片段，亦系海陆丰白字戏剧团嘅保留剧目之一。团长余锦晴介绍：
1: 白字戏呢，是地地道道的地方剧种，讲我们地方方言的。
0: 白字戏系地地道道嘅地方剧种，系讲我哋地方方言嘅，系闽南语系，扎根喺海陆丰。表演特点一般系以生旦为主，擅长刻画人嘅心理情感、家庭嘅故事同埋爱情故事。当然亦有宫廷戏、演蒲甲戏。我哋白字戏嘅传统落嚟嘅曲目就有200多个。锣鼓声响起就意味住演出要开始啦。以鼓为号，人们闻声齐聚戏台前。鼓师喺白字戏嘅角色就相当于音乐总指挥，一切都要听从鼓师嘅号令。与其他戏剧比较起嚟，白字戏嘅鼓点系有自己特殊嘅节奏嘅。咚咚叫，咚咚咚叫，咚哒咚哒咚。庄生峰系白字戏嘅鼓师，佢边讲边比划，眉目亦随住节奏跳跃起嚟。
2: 上半场就是演武戏的，下半场就是演文戏。大鼓的声音出来，人家就听哇、这个味道出来了，这就是白字戏的特色，在那个海陆丰人民那个心里面呢，一听就知道是白字戏了。

民间乐见百姓喜闻，是百字戏这个传统戏剧形式得以流传千百年并不断传承发展的重要基础。明清时期，海陆丰活跃住三十几个百字戏的班社，新中国成立之后，部分民间戏班自发组织文艺百字戏剧团，并且在1956年发展成立了海丰县百字戏剧团，成为全国唯一专业的百字戏剧团。上个世纪80年代之后，海陆丰民间戏剧活动不断繁荣，百字戏班、曲班遍及海丰、陆丰的城镇乡村。如何让这个古老的剧种焕发新的活力呢？是每一个百字戏人都在思考和不断探索的。从2013年的《龙宫奇缘》到2019年的红色题材剧《澎湃之舞》，海丰县百字戏剧团打破常规，积极探索，不断出新，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让百字戏更好地传承和发展。

澎湃之舞是海丰县白字戏剧团精心创作和演出的一部优秀的作品，精彩演绎了革命先驱澎湃烈士的母亲周凤支持儿子的政治理想，

0: 在遭受至亲骨肉接连牺牲的惨烈打击下，仍然不忘初心的感人故事。海丰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专家委员会委员陈素如评价说，
1: 澎湃之母在具备戏剧性思想性的前提，
0: 澎湃之母在具备戏剧性思想性的前提下，更以动态保护的方式传承了红色基因，促进了非遗地方戏曲剧种的艺术发展。2006年的5月20号，白志熙正式列入了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白志熙项目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汕尾市戏剧家协会主席吴佩锦，应邀以线上授课的方式，为星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开设了岭南戏曲赏析《回家看戏之白志熙》选修课，让年轻人走近这个古老的剧种。
2: 他们是特别用心的在练在学，让这些学生们能够了解有一个白志熙。
0: 互联网的发展与新媒体的层出不穷，亦给了白志熙的传播和推广提供了新的方向与更广阔的空间。90后的白志熙演员黄怡海和他的同事就为剧团开通了抖音的官方账号，并进行视频直播。
3: Hello， 大家好，我是90后的白志熙演员黄怡凯，我为古老白志熙代言，为他注入青春活力。
0: 夕阳的余晖将村口的戏台染成了金黄色，白志熙标志性的锣鼓节奏又一次响起，亲朋好友又围在戏台前为陈阿公的80大寿祝福。今晚唱的是《八仙拜寿》。
4: 清清清清亮牡丹，
0: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嘅魅力中国节目到呢度已经播送完毕，卢伟多谢各位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佢嘅音乐人生系我哋人生中嘅音乐。解读心路历程，回味经典旋律，
1: 音乐人生。

2023年3月在深圳龙岗区的一间学校里面，27个小朋友围坐一圈，正将右手虎口凑在嘴边做呼喊状，左手伸展于身侧并翘起手背，身体亦配合着动作向右前倾。他们正在度进行跳动的乡音客语童谣公益课。这27个小路仔组成了龙岗区第一支客语童谣乐团，其中最小的8岁，最大的10岁，他们亦成为了客语传承道路上最为年轻的一支队伍。本期音乐人生，晓婷就同你一起来感受客语童谣的魅力。

0: 笋，笋的好笋笋又滚，立马一搬又过门。
1: 深圳同客家文化有几深嘅渊源？深圳是中国客家人在沿海地区的重要聚居地，镇字的发音就来自于客家话。深圳有很多客家民居，其中又主要集中在龙岗，而龙岗可谓是客家故地，客家文化深厚。近年来，龙岗大力推进客家文化活动项目，弘扬传统客家文化。

在唱《小小萤火虫》这首客语歌的时候，小孩子站成一圈，手拉着手，配合着音乐节奏左右摆动，合唱的童音清澈透亮，每个小孩子都大声地唱着，有人陶醉地摇头晃脑，最后的尾音都被用力拖长，再轻轻收尾。

中国内地男歌手客家山歌非遗传承人陈善宝是跳动的乡音客语童谣公益课堂这一项目的教学总监，亦是主教老师。乐团的细路仔大多数都不是客家人，最远的来自内蒙古，但在学习客语童谣的发音上，通过陈善宝老师一字一句地教导，都能够很快掌握。

渐渐咁一开始想要参与嘅新奇感转化为咗对客语文化发展内心嘅兴趣。五年级嘅曾同学喺课程结束后会主动练习唱客语童谣，嚟自四年级嘅刘同学逐渐能够分辨出客家小伙伴口音上嘅唔同。佢话佢哋讲说话嘅声音有啲感觉好似被抬咗起身啦。佢用抬呢个动词嚟描绘客家人语言嘅特色。

0: 为了让小孩子更好地学习客语童谣，在课程内容的准备上，陈善宝老师也都落了很多功夫。他说想让小孩子愿意学，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让非遗融入兴趣。除了学唱歌曲，他还会加入表情和动作的教学，并将客家传统乐器如竹板、杯花带给小孩子体验。其次就是要引起小孩子对客家文化的共鸣。在第一节课上，陈善宝老师就向生活在龙岗区的小孩子介绍他们一直生活的地方和客家文化的历史联系，还介绍客家围屋和客家美食。陈老师笑着解释，你讲客家童谣，小孩子肯定都拧头话未听过，但是你如果一讲客家美食，他们就都举起手话，我知道我知道。
1: 从小立志勇担当，争做苏区好少年，奋发图强做栋梁。少年强，中国强，一起

尔流行音乐协会会长、该项目策划人张剑锋认为，方言是文化的根。他从2015年就致力于客语音乐的传播事业。客语童谣的教育是客语传播中最为基础的一部分。他说，如果要保护方言的话，更好的就是从儿童做起。对于项目名称《跳动的乡音》，张剑锋有自己的理解。跳动这个词代表着两个含义，一个是当你用母语唱出一首歌的时候波普的跳动，一个是当你去到异国他乡遇到同你讲一样母语的人那时心灵的跳动。希望通过客语童谣的形式对方言进行传承，令更多的人了解深圳龙岗本地客家人的语言以及民族文化。

从唱开始，客家文化得以被了解、被表现，慢慢咁被传承。乡音亦将藉由孩子们嘅童音，喺越嚟越多人嘅内心保留独属于佢嘅嗰份跳动。

0: 醋苏太烦死。
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乡音质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乡音温软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乡音传情，永远动听。
2: 这里有传统的韵味。
3: 哎呀哎呀，这么热闹，老先就趁高兴好吧。
4: 门波芳草紫离离，
2: 亦都有时尚嘅引领。
5: 咩年代啊？字幕满天飞，外国好多 stand up comedy， 你唔一样睇得好开心，唔使惊睇唔明啊嘛。只不过若然你哋识得粤语嘅话，咁睇栋笃笑会笑得仲开心。
2: 有温度嘅乡音，几时都咁悦耳动听。
6: 本次列车终点站为番禺广场。
2: 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用心传递。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讲古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和我们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们的通讯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粤语国际。
1: 乡音传承，永远动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
2: 粤语国际。
3: 好大鬼，朱儿醒，食无情鸡。咩意思啊？
4: 系咪广东人啊？呢啲你？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典籍里的中国》。下边要为大家介绍嘅历史上嘅人生知己系灵魂相依嘅白居易同元稹。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浓厚。稹字监察御史，擢为江陵府事曹员。翰林学士李绛、崔衢上前面论稹无罪，居易雷疏切谏。是元稹在通州，偏荣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十四年三月，元稹会居易于峡口，停舟而灵三日。是贵帝行简从行，三人于峡州西二十里黄牛峡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决。出自《旧唐书·白居易传》。人生总是会遇到好多人，不同的际遇会决定不同的友谊。有些人只能够在寒微贫贱的时候共处，有些人只会在荣华富贵的时候同行。才情相当者不愿意成为对方的配角，志趣相投的人可能会被名利所打败。几多看似不离不弃的友谊，都在命运面前分崩离析。有几多看似难舍难分的情谊，却在生死之间恩情断绝。之但是正因为真朋友太少，所以至情至性者才更难能可贵。当我们翻看历史的时候，仍然会被其中的一段段友情所打动。杨国哀和左伯图的舍命之交，伯牙与子綦的知音之交，刘关张的生死之交，好像这些交情一样，唐朝的元伯之交亦极为温暖。元稹与白居易两人相识三十年，一起同居庙堂，一同失意被贬，彼此同甘共苦，始终生死相依。哪怕彼此不见，亦会互通书信，对方的名字几乎每时每刻都会出现在自己的诗篇之中。人生知音难求，得一知己足矣。两人的情谊虽历经时空变换，却从来未有过一丝消散。好多人觉得将元伯二人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作品风格相近，才情齐名。实际上，他们能够让世人念念不忘的原因，除了两个人的才华，还有彼此之间不变的情谊。公元803年，元稹24岁，白居易31岁。这一年，他们一同制举登科，步入仕途，并入秘书省任教书郎。同场为官，自然免不了互相攀谈。这样一倾，他们就发现了彼此之间竟然有一种相见恨晚的感觉。两个人都出生在官宦世家，又都有一身的才情，更主要的是双方志同道合。在之后的日子当中，两人一起工作，一起学习，一起琢磨朝廷的科策，一起研究国家政事，闲暇之余一同吟诵风雅，畅谈未来。白居易称元稹为元九，而元稹称白居易为乐天。这段时间两人形影不离，成了无话不谈的知己好友。公元806年，白居易和元稹又一起参加策试，这一次元稹得了第一，败了十围，而白居易位居第四，保为一个县尉。两人虽然暂时分开了，但他们相信迟早还会在一起共赴朝政的。果然过了没多久，白居易就调回朝廷与元稹同朝为官。在朝堂上，他们针砭时弊，仗义执言，同进同退。私底下他们游山玩水，登塔郊游，放飞自我。他们还联手发起新乐府运动，以诗寄情，咏写时事，涉道人情。清人赵翼曾经评价说，中唐诗以孟、韩、元、白为最，元、白常谈，慕贤人所共玉言。元、白二人在日复一日的默契合作，惺惺相惜之间，变得越来越深入。

0: 有灵犀啦。有人话心若相知，无言也默契；情若相眷，不语也理解。人同人相处时间耐啦，谂法与步调就会逐渐趋向一致，哪怕相隔天涯海角，亦会知他所想，晓他所思。白居易同元稹就系咁啦。公元809年，元稹任监察御史，奉命出仕东川，而白居易则被任命左拾遗，留喺左长安。大好时光，白居易约咗细佬白行简同朋友李削直一起去慈恩寺游玩。席间，白居易突然非常之怀念元稹，于是咧就写咗一首《同李十一醉忆元九》。花时同聚破春愁，醉折花枝作酒愁。忽忆故人天际去，寄情今日到凉州。这个本来是白居易怀念元稹之作，他自己并没有放在心上。但是在随后的日子里面，白居易收到了元稹的信函。信中所写就是几日前元稹梦中所见。元稹在信中写道，他梦到了白居易和他人同游慈恩寺，醒了之后为了缓解思念之情，亦写了一首《凉州梦》。梦君同舀曲江头，也向慈恩远远游。亭篱夫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凉州。梦境与现实竟然分毫不差。白居易的细佬白行简觉得不可思议，就将这个故事记录在自己的三梦记当中了。而这两首诗亦成了他们神交最好的印证。唐才子传当中曾经这样描述他们：未知与白乐天最密，虽骨肉未至，爱慕之情可惜金石，千里神交若合符契。但是人生从来不会一帆风顺，感情再好亦抵不住命运的转变。公元815年，元稹疑贬通州。同年8月，白居易遭到权臣打压诬陷，亦被贬为江州司马。白居易被贬离京，心情自然是低沉抑郁的，前路茫茫，又与元稹分离，全部都是无奈之事。当满怀心事的他路过南桥驿的时候，却发现了驿亭壁上有一首元稹之前留下来的诗，令白居易倍感欣喜。他迫不及待地提笔写落了《南桥驿见元九诗》：南桥春雪君归日，秦岭秋风我去时。每到驿亭先下马，秦墙绕柱觅君思。白居易睹物思友，以过去的怀念来慰藉自己的心灵，又以诗寄情，用现在的开心来驱散惆怅的情绪。元稹虽然不能够陪在他的身边，但白居易的心中被对方留了一个位置，上边刻满了两个人的所有点滴与回忆。朋友之间从来都是相互的，你思念我如梦，我就惦念你如常。如果一方有难，哪怕远在天涯，哪怕身不由己，暖心的帮助亦会如期而至。白居易被贬江州，那个时候的元稹却在通州得了疟疾，奄奄一息，几近死去。但当他听说白居易被贬的消息之后，还是强撑住身体写落了《闻乐天受江州司马》一诗：残灯无言影藏藏，此夕闻君择九江。垂死病中惊坐起，暗风吹雨入寒窗。哪怕自己病入膏肓，行将就木，亦要告诉他，尽管世事无常，但我却一直和你在一起。白居易收到信之后，既感动又愧疚。感动的是，虽然相隔千里，元稹却仍然不会忘记安慰自己。愧疚的是，自己如此小事元稹挂念在心，而他病重垂死，自己却毫不知情。垂死惊坐这样的词语，其他人听了之后尚不忍心，更何况白居易这个至交好友呢？白居易心痛难耐， 迫不及待地为元稹回了一封书信，信中写道：此句他人尚不可闻，况仆心哉？至今每吟犹恻恻矣。元稹虽在病中，但日夜思念住白居易，依家收到了他的书信，心中的一块石头自然落了地，难免喜极而泣。他一喊吓惊了他的妻女，因为他们从来都未见过洒脱不羁的元稹如此激动。从此之后，两人常有书信往来，彼此鼓励又相互打趣，你嚟一句不知忆我为何事，昨夜三回梦见君，我回一句我今因病魂颠倒，唯梦闲人不梦君。两个人在自己最低谷的时候，却为彼此带去了慰藉。公元818年，白居易去中州任职，而元稹亦被调往国州做掌吏，两个人竟然在夷陵不期而遇了。久旱逢甘霖，他乡如故知。元白二人仿佛有讲不完的说话，倾不完的偈。他们在这里相聚了三日，才依依惜别。白居易在《答眉之咏怀见记》当中写道：阁中同席前春事，旋律相逢昨日情。分会二年卢梦梅，病床三宿话平生。在这个世上，总有一些朋友，哪怕天各一方，双方的感情亦不会消退。真正的友情从来不会被时光抹去共同的言语，亦不会因距离失去心有灵犀的默契。所谓知己就是这样了。公元829年，元稹途经洛阳，见到了白居易，临别之时，两人大醉一场。白居易为元稹写落了下边这首诗：风头合口钱塘岸，三别都经20年，且喜根海俱见在，勿嫌苏鬓各翻颜。但是边个都没想到，须发虽白，根骨健在的元稹会暴病而亡。噩耗传到白居易那里，他瞬间如遭雷击，泪如雨下。过了没多久，元稹的灵柩被运回咸阳，59岁的白居易忍住悲痛，亲自提笔为至交好友写下了墓名字。之后白居易定居洛阳，自号香山居士。他在《收香山自记》当中写道：汝祖与故元相国眉之定交于生死之间，铭心于因果之际。同元稹来世相觅是两个人的约定，一个说来生也要不醉不忧，一个说君子之乐，驷马难追。白发重生的白居易虽然依旧写诗饮酒赏花赏景，但依家冇咗元稹，处处透住凄凉，透住孤单。君埋泉下泥烧骨，我寄人间雪满头。一首《梦眉之》写出咗白居易心中嘅无奈：你已经喺地底安稳，却留我一个人喺世上消磨。我心中嘅痛，边个知呢？我嘅苦楚又向边个倾诉呢？元稹一别，高山流水再无知音。史记当中话：一死一生，乃之交情；一贫一富，乃之交态；一贵一贱，交情乃见。虽然生命来来往往，感情人走茶凉，但元白之情始于志同道合，经历生死离别，最终不忘情真意切。相知相惜未相负，只此一生守流年。白居易和元稹用诗人的方式为我们留低了一段千古佳话：你生在洛阳，而我葬香山，知己朋友情莫过于此。
1: 是不是广东人啊？是啊，快点来啦，这里越讲越精彩嘛。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红楼梦》诗词鉴赏。下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金陵十二钗》由傅策判词，枉自温柔和顺。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归雨难。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这首词讲的是花袭人。宝玉看完晴雯的判词，又往下看，见到后边画着一束鲜花，一床破席，接下去就是这首判词了。 花泽人原来是贾母身边的丫头，本名叫做珍珠。贾母担心她的外孙宝玉身边的人不可靠，才将这个心地善良、克尽职守的丫头给了宝玉。宝玉因她姓花，就根据陆游的《花气泽人之骤暖》的诗句，将她的名字改为花泽人。霁月难逢，是说好像晴雯这样的好姑娘难以找到，同时难逢又是难于逢时，即命运不好的意思。彩云易散是预示他薄命早死，画里边的乌云逐雾也是说他的遭遇将是一塌糊涂。而袭人的性格和晴雯正好相反，非常随和，与上下左右的人的关系都搞得不错，所以说他温柔和顺，而且长得亦柔媚娇俏，所以又说他似桂如兰。他跟了宝玉之后，心中眼中都只有一个宝玉，处处体贴，时时关切，无微不至，成了宝玉身边第一号得意的人。如果说晴雯与宝玉的关系还只是一种亲密的友谊，那袭人和宝玉一开始就有了性爱的成分。他认为贾母已经将自己给了宝玉，所以偷偷地和宝玉发生了关系。后来宝玉和他开玩笑，称他为阿嫂，说明他的如夫人的身份已经被预先承认。等到宝玉因与蒋玉菡交往和金钏之死而被贾政刺挞之后，王夫人信得过的丫鬟就只剩低袭人一个了，所以即刻将他的月银提到二两，享受到与荣府其他二太太同等的待遇。有一次宝玉无意中将袭人的汗巾和蒋玉菡做了交换，后来贾家世败之后，袭人果真与他貌为混账人的蒋玉菡结成婚姻。这样一个聚合三从四德标准的女子，最后落到一个弃子的手里边，而似乎肯定是他主人的宝玉却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当年这个向宝玉发誓就是百人轿亦抬不出我去的袭人，还是被蒋玉菡的花轿抬去了。按自批，奇观虽是幽人，后同与袭人供奉玉卿、宝卿同得始终一句提供的线索，我们还是可以猜测宝玉和宝钗在贫困落魄之后要靠袭人夫妇过一段生活。这一切在作者看来都是命运捉弄人，所以才有后两句的感叹。再来读一次金陵十二钗由副策判词之枉自温柔和顺。枉自温柔和顺，空云似桂如兰，堪羡幽灵有福，谁知公子无缘。判词：根并荷花一径香，根并荷花一径香，平生遭际实堪伤，自从两地生孤木，自使香云返故乡。这首判词讲的是香菱。宝玉看由副策判词不解，又去翻副策，见上边画住一株桂花，下边有一个词藻，其中水枯泥干，莲枯藕败，紧接着呢就是这首判词了。香菱是薛家的丫鬟，是奴婢，进不到正册，但她原来是甄士隐屋企的贵小姐，亦不能够进右副册，所以作者就将他安排在介于主奴之间的副册里面。第一句讲的是香菱原来就是英莲，英莲三岁的时候被拐子拐走，养到十几岁卖给薛蟠，做了这个花花太岁的侍妾。后来薛蟠娶了一个狡猾不言的泼妇夏金桂，又贪又妒又狠又毒，香菱受尽他们的凌辱虐待，含恨而死。关于香菱的结局，这首判词讲得非常准确。高岳的俗书写下金桂死后，香菱被扶正做了正夫人，这个显然是不符合曹雪芹的意图的。 如果话殷家嘅小荣夫反映咗贾家嘅大荣夫，咁香菱嘅命运亦系对大观园群芳命运嘅一个暗示。边个能够想象得到娇生惯养嘅殷家嘅掌上明珠会成为一个让人作贱嘅奴才呢？边个又能够容忍咁聪明俊秀嘅姑娘配备一个只识做哼哼韵嘅蠢材呢？有人讲过这个是玉碗金盘处以狗屎，实在是令人惋惜。英年就是应该可怜。从作者宿命的观点来看，这个是不可解的，命运是无情的。判词可叹停机德，可叹停机德，堪怜荣岁才，玉带林中挂，金钗雪里埋。这首判词讲的是薛宝钗和林黛玉两个。贾宝玉看副册仍然是不解，所以又去看正册，见到第一页上边画住两株枯木，木上悬住一围玉带，又有一堆雪，雪下一股金钗。下边就是这首判词了。第一句是说宝钗有封建阶级女性最标准的品德，她品格端方，容貌丰美，行为阔达，随分从时。荣府的主路从上下都喜欢她，作者又说她罕言寡语，人为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正是封建时代有教养的大家闺秀的典型。他能够规劝宝玉读圣贤书，走仕途经济之道路，受到宝玉冷落亦不计较。黛玉行走令的时候脱口念出的《闺阁禁书》《西厢记》和《牡丹亭》里面的说话，他能够偷偷地提醒宝玉注意，还不让宝玉难堪。按照当时贤惠女子的标准，他几乎达到无可挑剔的完美程度。但是读者和这个典型总是有一些隔膜，为什么呢？就是因为他对周围污浊的环境太适应了，并且有时还不自觉地为恶势力帮一些小忙。好像金钏被迫跳井之后，他居然不动感情，反而去安慰杀人凶手王夫人。有人评论说，他是一个有尖不露、城府极深、一心想做宝二奶奶的阴谋家。当然这个似乎是有点太过分了。他自己既然是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也是一个封建道德的受害者。在贾家败落之后，他的下场亦不妙。金钗雪里埋就是预示。而这首判词的第二句讲的是林黛玉，说他是一个绝顶聪慧的才女。她的才华是大观园群芳之冠，是智慧的女神。她自细失去父母，寄养在外祖母家，可以说是贾母的心肝肉。但是以她的敏感，总摆脱不了一种孤独感，特别是在对宝玉的爱情上，几乎到了神经过敏的程度。好彩宝玉对她一往情深，处处宽慰她，哪怕是黛玉歪派给她的错误，他亦都承认。这样他们的爱情就是一种奇特的连续不断的矛盾痛苦当中发展。一阵喊一阵笑，喊的时候比笑的时候多，刚刚好翻突然又闹僵了，闹翻一次反而加深一次感情。他们的爱情在有形无形的外界压力下形成了一种畸形。在荣国府这样的环境里面，越是敏感的人就越忍受不了。黛玉的悲剧就在于她不会好像宝钗那样装糊涂，她实在是太聪明了。宝钗和黛玉是一对相互对称的典型，一个肥一个瘦，一个油一个刚，一个藏愚守拙，一个锋芒不露，一个心满意足地成为宝二奶奶，一个凄凄惨惨地不幸夭折。但是这一对情敌当中并没有胜利者。最后两句讲得非常明白，宝玉的心仍在林中挂，宝钗要冷冷清清地守一辈子的活寡。 好，听众朋友，这一次的《红楼梦》诗词鉴赏就到这里暂告一段落，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系咪广东人啊？系啊，快啲嚟啦！呢度越讲越精彩啊嘛！
1: 听众朋友，今日嘅越讲越精彩节目已经播送完啦，多谢各位陪伴，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对于流寓他乡的游子，淳朴的乡音是一泓温爽宜人的清泉，柔软地滋润着心田，又是一把连心锁。无论你的故乡在哪里，亦无论你的足迹落在哪里，乡音就好像一条扯不断的丝线，紧紧地牵住你，走得越远，牵得越紧。少小离家老大回，

声音无改，鬓无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向荫侧朴直率，是一幅画，是一幅水墨山水画，底蕴深厚。向荫温婉流畅，回味无穷，是一首诗，一首山水田园诗，有朝阳，有余晖，有温馨，有和谐。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向荫传情，永远动听。

0: 咁多小事，尽在笑谈中。讲古天地，
1: 你好，听众朋友，在今日嘅讲古天地节目中，请听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
2: 上回我哋讲到，项少龙见到呢个人满面胡须，但又用到竹笠呢遮住咗自己对眼，所以根本都认唔出佢系边个。不过睇个身形非常之熟悉噃。正要问嘅时候，嗰、那个人慢慢咁将顶竹笠一揭揭开，项少龙一睇到佢对眼，哎呀，当堂大吃一惊，原来是君相啊！呢、这个人正系龙阳君。他虽然呢在自己下巴那里黐了一面的络腮胡须，但是他对招牌的龙眉凤目依然使得项少龙一眼就认了他出来。两个人互相对望一阵，龙阳君微微一笑：
3: 董卿，你真是个念旧的人，居然都没忘记我啊。
2: 项少龙一听就知道他已经识穿了自己的身份，自己就化身为董马痴的董康，龙阳君居然查到了。他苦笑着说：看来我始终都瞒你不过啊。龙阳君很松容的嘛，
3: 董马痴这么本事，又怎会不明不白这么轻易地死了呢？
2: 项少龙更加不会完全都没出手就翻回咸阳。
3: 所以我特别派人去楚国印证呢件事，果然真正嘅董马痴全族人都被夷狄杀害。人哋或者以为嗰个系疑兵之计，但系我知道真嘅董马痴的确就死咗啦，而假嘅董马痴呢，一定仲喺咸阳风流快活。如果唔系，赵志亦都唔会溜嚟咸阳去会佢嘅夫郎。
2: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唉，原来呢啲事你都知道晒啦。仲有，君上，你知唔知秦人啱啱打咗败仗呢？
3: 我点会唔知呢？正系因为秦军必败，我先要匆匆赶嚟啊！
2: 项少龙叹一啖气话：
3: 亚夫人而家好啊嘛。
2: 龙阳君面上面露出一丝苦涩的微笑，在自己衫袋里面拿了一只晶莹剔透的玉眼。
3: 这个是赵雅托我交给你的嘢，以示他对你的爱永远不变。不过限于环境，又不想令你为难，先至忍心不来咸阳找你，希望你明白他的苦心。
2: 项少龙揸住玉眼，不禁心如刀割。过了一阵，他先说：
3: 君上来这里究竟有何贵干呢？
2: 唉，还不是为了我们大王，他那个被软禁在咸阳做人质的太子曾。今次秦兵大败，秦人一定会迁怒于他，要杀他泄愤。我们大王最疼就是这个仔了，奴家唯有前来冒死营救啦。
3: 项少龙咁先谂起，当战国时代被打败个国家要求和嘅时候，都用皇族嘅人作为人质做抵押。秦国啊曾经战无不胜，可能各国都有人质喺咸阳，不禁头痛啦。君上，你想我项少龙点样帮忙呢？而家秦王同吕不韦都对项卿宠信有加，只要项卿能够美言几句，话唔定就可以保我哋太子一命呢。
2: 项少龙一听就即时话：君上放心，睇喺我哋嘅交情上，我点都会尽力而为嘅。但系把口啊虽然咁讲，不过谂起而家吕不韦越嚟越专横，真系一啲把握都冇啊！龙阳君听到项少龙咁讲，就马上喜上眉梢，正要多谢佢。陶芳入嚟话：
3: 大王召少龙入宫，有事商议啊！项少龙即时起身话：龙兄，咁你喺度等阵，等待消息啦。然后又交代屠方，要佢好好啲款待龙阳君。跟住呢就匆匆入宫而去。呢、这个时候，秦宫守卫统领呢安谷溪居然破天荒咁第一次喺宫门口等住佢，将佢马上就带到后宫庄襄王处理公务嘅内廷嗰度，态度啊非常客气，搞到项少龙都有啲受宠若惊。呢、这个安谷溪呢生得非常之高大威武，年纪25-26岁之间，虽然唔系姓嬴，但系亦都算系秦国皇族嘅人，能够做得禁军大头领嘅，多少同皇室都有啲血缘关系，喺忠诚方面就无可置疑噶啦。以吕不韦嘅呼风唤雨，到而家呢亦都唔能够使自己嘅手下打入呢个系统，所以要操纵秦军嘅生死啊，睇嚟吕不韦仲系好难做到。安谷溪似乎对项少龙有啲惺惺相惜，嚟到内廷宏伟嘅宫殿外嘅时候，佢忽然间细细声话：项太傅，你一力举荐徐将军做左丞相，我哋禁卫军都非常感激啊！项少龙呆咗呆，咁先明白点解呢个安谷溪会对自己嘅态度有咁大嘅变化。原来徐仙呢，乃系秦国军方德高望重嘅人，但系一直都受到吕不韦嘅排挤。项少龙将佢推荐，当然系赢得秦国军方嘅好感。两个人行上台阶，安谷溪一路将佢送到门口，叫啲守卫推开大门俾佢入去。一入到去，项少龙成个人都吓咗一跳。只见庄襄王坐喺大殿尽头两层台阶上边嘅龙座嗰处，台阶下边呢左右分别企住5-6个文武大臣。秦国皇宫之中最有实权嘅人物，全部都集中喺晒呢处。右边第一个当然就是候丞相吕不韦啦，左边就硬汉徐仙，其他人里边佢净系认得大将王陵、关中军蔡泽、将军杜壁，都系同王翦比武嘅时候见过面嘅。呢几个都系秦室重臣，其他5个人可以讲官职身份亦都系非同小可。项少龙马上跪低拜见，庄襄王一见到佢个心好欢喜，项太傅平身。项少龙一企起身，吕不韦就抢住为佢引介其他人，当然啊要向众人表示项少龙系佢嘅心腹。喺佢认得嗰3个人之中，王陵、杜壁都系秦国军方嘅要人，同徐仙佢哋喺军方有住同等级嘅经历。蔡泽呢就系吕不韦前任嘅右丞相，为人啊面面俱到，虽然俾吕不韦排挤落嚟，但系依然受到重用。至于其他5个人呢，企喺徐仙下边第一个就系同王陵、徐仙并称西秦三虎将嘅陆公，中等身材，年纪大约50-多岁，留住一把长须，眉浓发粗，眼若铜铃，身体极为硬朗。见到项少龙，双眼打量住佢，神态又唔系咁友善。另外嗰几个人就系左监侯王冠、右监侯贾公成、浑阳军营傲、义渠军营柳。后面嗰2个呢，都系皇室里边嘅人，有食邑封地。呢班人呢，个个表情木然，对项少龙嘅态度极为冷淡。就算系首先应该感激佢嘅徐仙，亦都唔例外。只有蔡泽佢哋呢，仲算系几客气。呢一次紧急嘅会议，可以讲系云集咗整个咸阳城最高层嘅大臣名将。睇嚟，而家秦国嘅形势啊非常危急，因为秦国最顾忌嘅呢就系东方6国合纵。今次信陵军凭5国之力就大败秦军，可见秦人嘅恐惧啊绝对有根据。项少龙知道自己嘅身份，咁即时呢就退到吕不韦嗰列最后一整，学众大臣一样肃然恭立。庄襄王反而呢仲系一副气定神闲嘅样。 少龙，你知唔知寡人咁急召你嚟，所谓何事呀？
2: 项少龙一听，哎呀，个心暗叫不妙啦！呢个军事会议睇嚟至少开咗两个时辰，应该已经有咗应付眼前困局嘅办法。咁急召自己嚟，唔使讲啦，好有可能要派自己领军去对付五国嘅联军。睇嚟吕不韦喺表面上虽然系权倾大秦，但喺军中嘅势力依然系非常浅薄。只要蒙敖一败，除咗个项少龙之外，佢呢边呢就已经冇可用嘅将才啦。自己虽然曾经展示出军事嘅天分，但系始终未带领过十万人以上嘅大军同敌人对阵沙场，所以呢可以讲作战经历喺秦国军方人眼中真系觉得不值一提嘅。所以秦国军方嘅人呢自然会认为吕不韦用佢项少龙系有私心，而庄襄王偏偏又同意咗，所以大家对佢都好不满。项少龙于是呢就扮到好恭敬咁话：请恕微臣愚钝，我唔知啊。徐仙亦即时话：大王，呢件事一定要三思而行啊！六公、贾公成佢哋都纷纷附和，都劝苍襄王呢就千祈唔能够仓促决定。杜碧啊更加话：而家五国联军锐气正盛，如果放弃函谷关之险谋然出战，一旦打败，恐怕连函谷关都保唔住。嗰阵时联军长驱直进，大秦嘅基业恐怕就要毁于一旦。呢、这个时候真系宜守不宜攻啊！吕不韦面色阴沉，我哋今次失败系因为敌人嚟得太突然，所以措手不及。你一次既然有备而战，咁就完全系另一回事啦。六公冷冷一信陵君呢个人足智多谋，当年曾经大破我军于邯郸城外，前据可鉴。右相国点能够将呢一战讲得咁容易噶？徐仙啊接口话：我军啱啱打败，锐气受挫，就算系孙武复生，恐怕都要暂时收兵。大王，请三思。呢、这个已经系第二次叫庄襄王一定要三思，可见佢反对系几咁激烈。吕不韦好唔高兴咁话：太原郡、三川郡、上党郡，都系我哋大秦霸业嘅盛衰。如果任由魏无忌、信陵郡呢个小儿陈兵关外，三郡一旦失守，皮将我萧更加不利，大王命贼。庄襄王点一点头，佢话：寡人已经谂好咗啦，就任命。就喺庄襄王决定话要任命项少龙为将嘅时候，突然间殿门外嘅门官大声咁嗌话：魏国太子曾大到。吕不韦冷冷咁话：魏无忌大败我军，唔杀咗呢个人，难消我心头之恨啊！庄襄王正要下令押太子曾入嚟，项少龙一听，哎呀，大惊失色。呢头龙阳军先叫自己谂办法保太子曾一命，嗰头庄襄王转眼之间就要将佢斩头啦，点算呢？一下子谂都唔使谂啊，突然间啪一声跪低就话：大王，请听微臣一言啊！呢一下，包括庄襄王、吕不韦在内，人人都好吃惊咁睇住跪喺地下嘅项少龙。项少龙而家到底有咩想讲呢？事实上佢自己都唔知，但系知道只要太子曾一行入嚟，俾庄襄王下令处决，咁佢就有负龙阳军所托。其实佢同龙阳军究竟系咩关系呢？哎呀，自己都感到非常复杂，但系佢觉得只有龙阳军开口求佢，咁就自己一定要为佢做到，只系向住佢 为自己保护赵雅呢件事，咁就已经系义不容辞啦。庄襄王好惊讶咁问：少龙，你到底想讲乜嘢啊？项少龙呢个时候正系心中叫苦，自己都唔知想讲乜嘅时候，突然间脑内灵光一闪，微臣头先听到大家都话无论主攻主守都有失风险嘅，所以谂咗个两全其美嘅办法。大王，咁你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就可以解去函谷关之危啦。众人听到都大为惊讶，唔知佢有咩妙计噃。咁多人之中呢，庄襄王对佢最有信心，所以先会同意吕不韦举荐佢领军出征。所以欣然话：快啲讲出嚟，等寡人参详。项少龙就话：今次五国之所以能够合纵成功，兵临函谷关下，关键之处都喺无忌公子一个人身上。只要冇咗佢带头，联军之围当然系不战自解，太原三郡亦都可保安然无恙啦。众人听到都不禁一齐点头，连吕不韦都恨不得项少龙最好有个两全其美嘅办法。佢虽然系一力主战，但其实都系孤注一掷，因为如果再打败，就算可以守稳函谷关，佢自己嘅右相地位亦都好难再保存啊。项少龙跟住呢，就一五一十咁将自己当日喺赵国嘅时候出使去到大梁，信陵君要借佢刺杀安离王呢件事讲咗出嚟，然后就话：只要微臣将呢件事话俾太子曾听，等佢翻到自己个国家，俾魏王知道呢件事，魏王呢一定会心生疑惧，佢会惊信陵君如果真系班师回朝嘅时候，声势达到最高点，会乘势抢走佢个皇位。喺咁嘅情形之下，佢一定会将信陵君召返国内，夺佢个兵权。咁联军之围就自然不攻自破啦。众人听到呢件事都不断点头，因为信陵君魏无忌同魏王不和呢件事，天下人都知道。当年信陵君到虎符救赵之后，仲要滞留邯郸，唔敢翻去魏国。只不过后来秦国人攻打魏国，安离王逼不得已，咁先派人诬信陵君翻去。你话安离王唔顾忌呢个信陵君系假噶啦？秦人呢亦都最中意用反间计，白起攻打长平嘅时候就用反间计中伤廉颇，使到孝成王用赵括代替廉颇，先招致咗赵国嘅长平惨败。反间计有时比千军万马仲要厉害。徐仙皱皱眉头话：项太傅呢个提议确实精彩，但系本相仲有一件事觉得唔系咁妥。如果就咁将魏太子曾放翻佢出去，然后叫佢讲呢番说话，咁岂不是边个都知道我哋用紧反间计咩？杜碧亦都点头话：呢条计虽然好，但系好难有效嘅。项少龙一啲都唔奇怪，这个杜碧点解特别针对佢？因为呢，佢一向都属于拥戴秦王嘅次子成皎嘅阵营，但系因为佢军方嘅权力亦都好大，所以冇因为杨全军呢件事受到株连。以吕不韦嘅厉害，居然都拱佢唔冧。可见呢个人呢，一定又有势力，又有。

0: 的本事。项少龙就话：呢件事呢，系真系有啲臭口。三日之前，魏国嘅龙阳军派人嚟游说微臣，希望微臣能够为太子争美言两句保住佢条命。如果微臣呢个时候卖个人情，同龙阳军嘅人合作，帮太子争偷偷离开咸阳，同时又将信陵军嘅事诈成系无意之中泄漏俾佢知道，咁反间计就又可望成功。庄襄王睇到猛咁点头，少龙你真系不负我嘅期望，呢条计啊好妙好妙，好就如你所请，由你全权去做啦。徐仙佢哋最紧要呢，就而家唔使出关同敌人硬拼，吕不韦亦都落得唔使冒险，于是皆大欢喜。咁转而商量点样使太子争唔起疑心嘅妙计。一切商量妥当，庄襄王将太子争召咗入嚟，痛闹佢一番之后，吕不韦就提议要将佢处决。太子争吓到面青口唇白，以为自己死梗啦。就喺呢个时候，项少龙出席求情，列数信陵军嘅不是，咁顺势喺庄襄王询问之下，就将当日自己喺赵国代替赵王出使魏国嘅时候，信陵军曾经要佢去谋刺魏王嘅事讲咗出嚟，最后就当然系饶恕太子争嘅小命，即系要佢唔准踏出质子府半步，听候处置。跟住呢，庄襄王同吕不韦日日留喺内廷商议，项少龙嘅借口要联络龙阳军嘅人同其他大臣一齐离开。呢个时候，众人对佢态度已经大为改善，除咗杜壁一言不发咁离开之后，其他人都一齐赞赏佢。陆公同徐仙呢，仲要夹硬扯住项少龙一齐行添。陆公忽然间话：少龙，你点解会向大王举荐徐大将军呢？项少龙估唔到佢咁坦白，有啲尴尬咁话：其实我都唔熟悉徐将军，只觉得佢系一个不畏权势嘅硬汉，咁于是就咁举荐咗佢咯。徐仙啊，反而面容一整，佢话：你少龙先至系真正嘅英雄好汉，我徐仙至少学唔到项太傅你咁样可以视功名权位有如浮云嘅胸襟。当日你只要一点头，就系我大秦嘅左丞相。今日你如果再肯点头，而家已经系三军统帅啦。忽然之间，项少龙知道自己赢得咗秦国嘅军方人士嘅尊敬，呢件事真系突如其来，使自己都难以相信。就要嚟到停放车马嘅外广场嘅时候，一个公娥忽然间跪到喺路边话：项太傅，请留低讲一句说话啦。徐仙佢哋都知道项少龙同皇后太子关系密切，咁仲要系皇后嚟召唤佢，两人表示要揾一晚同佢一齐共饮之后，就先一步走咗啦。项少龙亦都以为系朱姬派人嚟截住佢，心里边微微苦笑。忽然间，个公娥递上个好精致嘅七盒，就马上告退。项少龙打开个七盒，里边系一条带住一阵芳香嘅手巾，上边呢有几行秀丽潇洒嘅字体，下面署名系琴青。项少龙睇到真系又惊又喜，仲以为琴青呢要私下约会自己添。睇完先至明白，系琴青想约纪嫣然去佢屋企小住几日。睇完之后既松咗啖气，但系自己又有啲失望，心情都唔知几咁矛盾。都同藤契佢哋会合之后，脑海之中依然浮动住佢嘅优雅风姿。唉，琴青，佢嘅美貌真系使到自己唔想再入情关嘅心呢，亦都再起波澜啊！一翻到乌府，佢马上揾到龙阳君。龙阳君听到佢将成件事讲晒出嚟，就好奇怪咁话：既然你系要行反间计，点解又要坦白咁讲晒俾我听呢？项少龙话：君上你咁信任我，我又点忍心呃你呢？咁我想问你，信陵君想刺杀大王，系咪真有其事呢？呢样倒系唔假嘅。 龙阳君就话：咁就得。你虽然话系反间计，但呢件事好有可能发生。秦人如果谂住要闭关唔出战，信陵君迟早都要无功而返，迟啲早啲都冇乜分别嘅。经过呢一战，我睇天下间都应该有一段太平嘅日子啦。所以而家当务之急就是将太子呢救翻咸阳。少龙，你一定要做得似模似样，咁我哋两个就可以立翻个大功。项少龙当然明白佢嘅意思，因为龙阳军一向同信陵军都势不两立，唔系你死就系我亡。而家有个咁样可以扳倒信陵军嘅机会，佢点会放过呢？而自己呢？因为信陵君亦都系杀害小超佢哋几个婢女嘅幕后主使人，佢亦都恨不得要捅信陵君两剑，唯一担心嘅就系惊赵雅受到株连。龙阳君一睇佢面色，已经睇穿佢嘅心意啦，笑住话：放心啦，魏无忌名震六国，大王点都唔敢处死佢嘅，只会抢咗佢兵权，等佢投闲自散啫。无论点，我都会保住赵雅嘅。嗱，各位，欲知后事如何，我哋听日再讲。
1: 好啦，听众朋友，正话你收听嘅系由林敬播送嘅玄幻武侠小说《寻秦记》，欢迎你喺听日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讲古天地》节目。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远，就在耳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粤语国际的节目。东西南北，一日千里，一起搭上中国式现代化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这里是魅力中国，为你呈现风格各异的中外音乐作品，开启一段独特的音乐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一起约会音乐邂逅美好。欢迎收听环球音乐，越讲越精彩，领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了解中国少数民族故事，探寻广府文化根源，品味粤语的妙趣横生。讲古天地，古今多小事，尽在笑谈中。粤语港股大咖带你遨游体味故事中的浅吟低唱与离合悲欢，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同我哋留言互动，也可以登录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我哋嘅通讯地址系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甲16号粤语国际，邮政编码100040。有华人嘅地方就有我哋嘅声音。粤语国际，
3: 边疆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别声，世界潮声。
4: 神爹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神爹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神爹中国》节目。这期的节目跟了我摆了一些内容，就说请你收听由神爹中国天津台记者为了采写的录音报道《老花能海子》。上麦个主要请你继续收听由新爹东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个录音报道，社会共享大黑子汪，就是新爹东国欢迎乐提速关注。欢迎收听新爹东国节目。

0: 风在对金南区江水高顶永乐高桥的表演改进来打，是到忙碌加快乐之中度过的。大家都会投资李鹏浦的将来，该白老年轻上街直点又直点充满你比的表演。多谢空山林瓦后的小伙子来帮，这个小弟强白白江贤秋里的小姑娘向地给我家人。
1: 我是京南区斜水沽斜二中的李许彤。
0: 我是京南区江水沽江自动的林武通，今年13岁，我学高桥三年过。大起这些小事们都要梦龙白等个宝贝。
2: 挺开朗的，挺活泼的，挺喜欢她的。我们会上都是一个女孩。
0: 会写好以后开朗活泼。从南龙好很欢迎，王慧姐就是我这个男孩跟宝贝扮演对台。据了解，永乐高桥历史可以追溯到1903年，自林武通是长平以来接受的首位男队员，伊扮演的是老早子职业。在听起课，前面跟小姑娘形象并不相符。回头李鹏浦介绍，
3: 老做的就是扮演一个老婆，就是在梁山上说嘛，就是那个。武大聪、顾大嫂这么一个传说，就是他扮演的。咱这高桥表演的，
0: 李早自个扮演是这个老婆，
3: 到
0: 年
3: 少
0: 定，刚说
3: 个
0: 是
3: 包
0: 大汤、顾大嫂，接
3: 下
0: 这个角色又一扮演。现在高桥表演的角色，拢是按最后来表演的。假设个高桥角色，应该有杂技的角色。后来又听了傻妈妈、傻小子，是为了活跃高桥气氛，听了这些一对。但现在把这造字是有点变化了，为什么现在的女子都爱漂亮，都爱好的扮相，都爱白发香的模特，所以把造字改成了后生会退去去就像这个小姑娘。按这传统高桥队之中的角色是没有接受能英文的顺利，好的角色需要男扮男装并感觉出音，就林武通扮演的老早子职业，不仅成就了真正的男子性，多继承传统的基础件，从表演到形象，拢有不断听到的创新。每年正月，京南区江水沽顶拢会举办新春花火表演的传统，当地结束立花，自只要高桥改进，直把家己称作晚花界，直到年节热闹起来，几乎连休息的时间拢无。尤其是今年民俗文化活动结果受到群众的欢迎，好的龙本里乡里综合体迎春主队活动都组织了各地方民俗特色的节目表演。作为京南区花卉节文化最盛的永乐高桥更是休业不断，两岸三年过今年存在一两百个的演出活动，林武通也参与其中，得交流再三百万锻炼和成长。
4: 出会出会啊，出会了啊，出会出会出会。
0: 每日起夜大早，到会所打扮化妆，只好大队男伴奔赴主会场。大年初一头一日出会，妈妈特确定用镜头记录下了切身场景。后一日天色酷暗，但每人亮节拢有着热情的笑容。镜头之外的红天更是冷眼兴奋，报告表演有声忙起来，两个黄龙骨不见到了爱偶是偶像接了直脑吹风，有点为梦姐表演做准备。回忆今年存在林武通到这三经将有着脑气氛来帮度过，心情多报的气候透顶过更淡的头色，对我东港林武通到罗沟下当买乐的演出早就忘记了行内，龙胆的油菜加不足以记录的两旁，加些布台轻烟形式自助，也表演轻了学的光正的目光，当大家发现已是小狗捏子后，龙进不足为狗见，推高光正为家己喝彩表演，虽然是不动声色，可无通醒来早就乐开了花。当然开心的是花到边头直胖的妈妈的红天，作为高桥表演的天皇，做金能子啊，用一教自己对我有说不出的高兴。妈妈的红天介绍，
5: 因为我从小的时候也喜欢看高桥，接完了后回来。

0: 就是还是喜欢。我感觉挺好，
1: 因为我当时喜欢太高桥，现在年纪大了，隔完婚回来，我还是喜欢他。高点花舞伊那表演，能会写上那激情澎湃。后来伊那用了高桥课的高出课，我就对得去。现在我带着我年纪直起课堂。将最高淳朴的文化土壤培养着人们对传统民俗的热爱。在红厅总是开往车站，能子的头家就是从高桥表演开始。跟妈妈买年，林武通自由喜欢台高桥，尤其这个活泼好动的世界，对男孩的接触的游戏舞蹈已兴趣不大，却对男孩喜欢体育运动充满热情。自2018年，当高桥林武通懵懂的提出流行学高桥，妈妈在红厅那是密街拢爱支持。听到用那高桥爱拍红丝凉一回，一座多点能机挂了过去。
2: 也是我那一年的，好像心血来潮吧，有一帮挺支持我们这永乐高桥的，包括这个童总他妈妈也是。然后我组织了一个。
1: 当时是接下这回事，或者你好像是新回来的，有一帮听电话集体用那高桥人，包括童童的妈妈也是。然后我组织了这次，我订了饭店，请大家人吃饭，然后。伊就带着家己的两姊来了，但阿家一用了高桥队伍。高桥队之中并无够接受两学院的顺利。李文浦本来是委员工作，可是在红厅只是当将老家天然直爱。婚礼时候，伊闯天白虎，晚餐的事命人大家操心。台地帮人拿人急切的眼神，李文浦不禁推脱，只是破了例。勉强答应老家随老老来吃一吃。李文浦介绍，
2: 就是那个老令，当时孩子也小，我说练吧，我就是让他从这会儿就是跟这帮。
1: 当时老家年龄比较小，我以为伊做两只内过时间，我估计就算这个男孩也承受不住接下来训练。伊大家来时候，我总是觉得伊家只会出遐大部件梦生来好好。做莫过接下前会了，伊人两出高桥来，做将伊当一个乌啦。这回过来人，李文浦先把跳的打倒在，因为伊比地点拢清楚。两去高桥南海上车接客，跟卖推一个推一客，久久接接个小姑娘，羊蹄不足，哪能做自将在浪子头？白桥俗称腿子。绑好之后，一颗颗的布袋紧紧地勒住小腿的卡腱，对初学者来讲，走不了几步，那只卡就酸疼。林武通从零开始，穿一个满身恶白老件，跌倒就爬起来，跌疼了加个僵体。我买大李文浦发现，小姑娘身顶花进有一个夹子，每次跌倒都带个个强护额，林武通踉跄的起身。当旁边在一人松开手的时候，是在站稳，又成了伊需要独自应对的挑战。这时候，被大家一起凉席的李文浦，总是不惜时机的从边头对石心指导。如今表演起梦想之舞通大拉就拉，乐视的台称必须不错过硬座，只将这个轻快身体晃转，瞬间完成。而此当时，双臂从顶到空档划出直道弧线，又美又实。学习高桥三年过来，更是有那梦意，事后是爱放弃，也获得从来拢是木屋。当被梦到原因，伊总会低声又强调大，因为热爱。或许正是因为这三个热爱，直接的困难拢相得不得一提，且这三挑战自家个人都动作。红亮灯磕磕碰碰是经先有的事，武通从来不放到心顶，甚至有时红亮太过投机，直到行动伊也是熬在熬夹。红亮又苦又累，因此也不轻快。今年将会杂志用了高桥小修到河北盛况出货，对岸门零星三点起来化妆，武通也不离挂。抵达目的地之后，帮着推子大哥，多只那大哥随行，直走就是直接接。和直接的观察，将李文浦进一步认识了武通，也更加强调也培养这老家信心。 所以会摩羯崩坏罪算保护情节开点江南江末江山外保护力量成为了会摩羯崩坏罪算改保护抗生。五爹八年来是江乡江最高等地和阳崩坏用了高球。今年有八年阿比六级高流科技会摩羯崩坏罪算特别是行马名录。这将李崩坡推到了这个八年老会新改获定希望。小老会李崩坡组织三多年在派派行经修护的在八卦泥改来是高球老会。之前在红厅林武通帮忙老能扮演。我留出来做个传统崩坏爱好者集体。阿将这项新会相团会做机构到新时代黄学初暗将设计。关于本来无论是行业还是机构创新，林武通拢会为家己定下了新的目标。
3: 就是需要高挑，再提高提高。
4: 会一直学下去吗？
3: 会，学到最好，
4: 学到最好。
3: 不学习上吗？还是学习？
1: 这是二号，所有再提高，我家己有这些想法和信心，学到最好，我是以学习为重。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的是由新店东国天津台记者为了彩霞录音报道。老花能孩子，上麦的主要是继续收听由新店东国北京台记者为了彩霞录音报道。社会共享大学之光，就是新店东国欢乐提速广组。
5: 新店东国跨越翠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聆听中国故事。新的中国，甲乐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新的中国节目》。阿波，一起来继续收听由新的中国北京台记者为了彩霞录音报道。社会共享大学之光。每逢各种作业节来到，清华北大的梦中就摆起了中国各地学生组团、亲子游的强队。为了保证校园正式学习和环境特殊，北大的清华对每一日校参观人数增加了限制。在这方面，凸显了人们对感受最贵学府魅力的强烈渴望。另一方面，又是学校在满足公正愿望和自家愿景之间的紧密保持平衡。直至2024年，北京部分大学不断增加了开放校园之外的活动。大学的博物馆、图书馆、夜店、溜冰店、体育店、餐厅等等，拍开大门面向社会公众，延长开放时间，保守恶业，扩大开放规模，拍造游客文化之力。下半就跟随记者走进北京挂锁高校，推推学校大门，如何到不断开放。
6: 每天早上八点，我都自己设一个闹钟，天天抢票。我长大，
1: 每只早上八点，我拢设了一个闹钟，直接切片。清华是我的目标，我将带爱写考清华。在回家生人养的爸妈从哈尔滨来北京旅游，我只个北京几天，伊特意留了直接去心心念念个清华大学。提前一周，伊登台参观清华梅县小特殊，切到了二月进校参观名额。
6: 我是先去了清华的西门，然后我还到竹子清先生写《荷塘月色》的那个地方大礼堂。
1: 所以
6: 去
1: 清华西门，就到了竹子清先生写《荷塘月色》的地方，花去了大礼堂和校史馆。清华内部的每间正是学界每地方拢特的一课。以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为目的地的高校旅游参观独奖盛会，今年元旦假期开始，清华大学面向社会提速扩大校园开放规模，将会接口聊天。寒假期间未开放日面向校外游客开放一定是往届二月进校参观名额，比之前增加了50%。清华大学花推出了行街游大礼包，花规划了四条精品游览路线，加六条红色观光路线。大礼堂和图书馆、博物馆、体育馆并称为清华大学早期四大强盗。这强盗就是博物馆。清华大学电视剧《2023期拍摄生新导风》，请的金王姐红白家，从一开出发为游客观光校园项目。 江苏青花故事。

0: 他们会问一问建筑的历史啊，带着孩子来参观的话，会问我们平时一些学习方法，然后一些考试心得。
1: 要看外蒙教学校近代历史，大脑镜加家长外蒙往后世的方法加考试心得。我希望把更正式的学生生活定型去可以。孟姐七点半补脚操作坑到新清化学堂接应，跟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光景半小来自后挂。清华家地坤也独步向工程开放。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演出项目部主管也没有介绍。
2: 清华大学艺术教育中心演出项目部主管杨淼介绍，
3: 我们也会更多的有考虑到周边的社区的居民。像在四月份，我会
1: 考虑到更多周边
3: 的
1: 社区居民，比如四月份，我会保留到自家国际演讲座，为着世界演讲组队，把世界更多我的演讲和中国汇聚项目结合起来。我会向外关注心理健康乐队开展留住功能的演出，此外，亲子类演出会更多写。得了演出会强调公正场合，比如汇聚项目前后院，还可能会开展讲座以及讲座环的实践活动，增加演出之外的每一个功能。
4: 去颐和园滑过一次，不同的感受，因为这边是未名湖畔，跟外面。
1: 在过去，大家可留颐和园过过，但这次到北门湖顶过边，边头就是拍日塔，宏伟不单。该骑到海顶界甲先生坐电脑架。到北京大学北门湖顶，快乐的国际冰车，北门湖冰点自开放以来，停留众多学生游客。北京大学体育教育保护组织刘某辉表示，
5: 游客呢还是比较多的，最多能达到2000人一天。北门湖呢，从上世纪20年代就开始有这个冰上活动，一直延续到现在。
1: 游客好感，作家直接能达到脑残的理解。北门湖从前世纪将年代就开始有冰点活动。至到今日，今年平镇东来学校面积比较大，有一万平方米，大家可以听过梅门湖。今年寒假为了将游客不时到此集邮，这是丁正式的讲授北大学院的文化魅力和精神力量。北大精神社会量影响到南山路，北京大学学生江泽宝综合办公室主任邢林也表示。
6: 北大的校园本身就有非常深厚的这种精神内涵，所以我们这次也是结合了校园的标志的点位，精心设计了。
1: 因为北大
6: 校园本身
1: 就有一些浓厚的精神内涵，我这次是结合了校园标志点位，精心设计了山路，且大家会是熟悉的一塔湖都到我的山路来。此外，且湖南园、历代酒泉、校史馆、图书馆也为大家精心介绍。当时为大家精心拍照了北大壮硕的市政模块，通过拍照的光影快灯来进行体会。到李龙的在演校园文化体育赛事创新创业、心理健康教育等方面的最新信息，希望通过指出将到外口推唔到的北大企业的定型给大家。寒假期间，北大校史馆、社区力考古加艺术博物馆定向公正开放。家长柯先生边台顶边边跟老囝讲解，伊能学点些学业，正好参观机会，四处拍卡，讲授北大文化氛围。带老囝过来听一下八年名校高等学府氛围，外面屋拍一塔或北大各个学校且。广花广里崩拍考古，虽然保病即可，但是到门口口感受一个氛围脱一脱，也是好好的教育点数。高等教育之外的社会影响，该老家心理埋下一颗种子。到接下大饼店往来开心，边头有高食高享讲道，我好兴花之高。北京讲到大学大兴校区饼店前，小学生学到甲大学起起，逛着饼车散花。今年北京大对此开放大兴校区明欧饼店，饼店南欧是专业的国饼库，北欧是有六储备库，游客可以做饼外推碟做国旗小海通国饼，可以听人储备饼吃。游客说新风景就可以进行校园，通过北京大地广东新工程校可以购买到明欧饼店门票。该骑到大兴的家长唐能时提出，或很有寒假留学目的。
7: 放假了，孩子们有活动的需求，学校场地首先它的环境好，然后安全有保证，篮球场啊、排球场啊都开放了。孩子在假期
1: 放假留学梦。

有活动需求，学校地理修饰环境好，桥挖村有保证，篮球场、排球场拢开放。路径人进来跑步或踢足球，路径大家去能有更加时间增加锻炼。目前只在金线放假做到来个中秋节，学校对外开放，将更加路径亲临其境，感受学校界学习氛围，对下一代来讲是一件好事。社会公正对教学的开放程度应该经过足够的包容和尊重，毕竟教校的所有责任是服务学生、服务老师、服务教学、服务群众，在保证这些教学群众特殊的情况下，学校应尽可能开放，平衡好承接社会的责任和保证学校的基本教学群众特殊。教育部划基础，大学校园建设向社会公正开放具积极意义，有利于大学建设融入社会、服务社会。北京教育学院一间学院以江阳湾南海头前卫，公正进入大学校园之后，爱学校遵守相关规则，也是大学教育纲领的一个体现。到南海滔滔来，高考开放将校园和社会所失了更多良机。除了社会公正之外，新到校园指导学生也从中受益，学习开学知识文化活动有，服务社会意识也活动有。高考群众考虑给学生开设自我服务的双休课厅，将学生增加自我服务，结合实践方向和社会的需求，好好的对接起来。其实学嘅时候，咱为他人学背过听，咱可以去除学嘅收获，对人物成长锻炼是好帮助嘅。好，听众朋友，乐在收听是由新地东国北京台记者为了采写轮报道。社会共享大学之光。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一期嘅新地东国节目，再会。

所以这颗歌你无想头长，我口该说我爱习惯。

0: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分享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不曾开。
0: 海阔天空的拍拼。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难的空旷，
1: 流传就在
0: 人打在地山话，地山人家己人，世界地声。
2: 引导黄色，用最短的方案，为了开启一段最短的引导之旅，用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引导黄色，也会引导，还好美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李东将世界听见中国音乐家的声音。老板子昂的美梦推这个音乐家已经成了出来做的多情人放松心情的松道，其实在了引进海外名字和学的动人的中国故事被改速的听行到不太近，比如破改成的李东的一个音乐家世界，直至来帮所记录的白爪等的阿姑娘丁山等中国王朝音乐家，以来当时过天和成为执政人的李东对音乐家的双业、音乐家教育等接点问题的思考都详尽记录到此地，而帮咱就一起来了解。

1988年，李东到英国学弦大步，我将自间到隆冬西区，推到了英国吉纽甲悲惨世界。这下子就跌了米，一旦我意识到家己之所以所学所在背景拢是机械，自英国吉是一棵大树。自此，我找到了人生的新方向。我爱做音乐家，我当时的写法和简单，能不能写起用这种经典表演的形式，讲述我家己故事呢？

0: 我站在九溪山上，日夜难寐，看着满山白雪，我生怕一眨眼就错过他的身影。
1: 爱做直播研究节，确实诙谐哦。学大自在大千种差价江宅和民族观念，和留李东好好锻炼。在江江古比六直草，记着研究节所必须的素质。直到1997年，伊才开始筹备家己个东方研究节白纸团。当时李东一心写作东方界研究节，因此就借着中国古典作品来讲解经典故事。伊认为白纸团有意思，行动奇创，有新闻色彩，有敏感的基础。在创作过程好辛苦，但是好好胜。最后白纸团到青总直音就是直吹脑白天。当时有人拖了60多病，连夜的服务员拢会请来拜上录了。

2008年在东极这届的受韩国的这届大邱国际音乐节在之后，再往韩国演出。参加这音乐节的节目，还有来自十八个国家的日来人士。的包韩国首映合作节，李东非常紧张。当代志某音乐节播时候，就听到台下有光阵出击声，正在演出结束，有半秒时间床垫也切无声，随后光阵起立，爆发出了激烈的掌声。到后一刻，李东在在道，十年火光一点，不仅感动了中国的光阵，也将中国王传音乐节带到了世界。不出意料，获得了当届音乐节最佳最高奖项特别奖。

其中有歌词强调，好的故事就是应该给人哄。拍播这个好的故事需要耐心，也需要有曲好的感性。

有时醒之时不过醒半个头就醒了。记得是2011年这个张学从北京飞到了福州的飞机顶，李东推到了一片知识的文学啊，好命这片疾病来飞刚熟了街也得那个美国人，所以当时跟随大伯到福州高年生活了近十年，但后来因为战争爆发回到了美国，直到两年的再回高年却最终不能做我的故事。他往之后李东流泪了，后来他去了63次高年并制作出了一个老家啊，高年

李东达做戏剧真的是有可能打动人，但假的一件事打动不了人。好的作品不应该总是失恋忘记卡撒高血，唱作者不能是高高大只的姿态，必须爱跟人物完全平等的交流。自零自零年接应的电视讲述的是一个学生大只时代的英雄故事，故事主人公罗阳丁对个七德警察丈夫罗金勇变成食物人的时候，伊没有放弃，只是每日写情书读去丈夫听，听了过百封之后，终于有一日放弃了丈夫。后来伊人化为了一个可爱的女子。这个制作演到这时候，李东甲团队发着敬畏，是伫采访不能把这真实故事给讲解了。

0: 做对了，但你知道不会失去最亲密的战友，但你知道不会放弃最骄傲的自由。
1: 李东已经认为，中国音乐界要有大的发展，少数音乐家力建议去创造有机体，咱对建议的概念不能停留到对当时的经典。中国故事爱走向世界，应该有更多随之每届商业经典，为王创作人提供更多演出机会。李东答音乐界赛事来宾有解释一句话：这个时代慢降流另一个时代，一个人慢降流另一个人。音乐界发展需要大量音乐界人才，也需要大量能横行音乐界的光景。这不是接触自酒界，是需要够强气的魅力才点落来。好，听众朋友，感谢你收听这期的音乐人生，再会。
2: 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祝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
3: 新的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新的中国隔了一档，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1: 英国王室用最低的皇恩，为了开启一档最低的英国之旅。安心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黄色，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3: 别去活动，平地别人鼓励热情，听新竹北领袖界别山风情话。
1: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聚，自在回梦。
3: 外乡太热闹，内乡听门道，内乡直点通。
1: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王刘安互动，阿可顶力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东角北雅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之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之声。
4: 别向四海。声对无就，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蝶声，
5: 世界潮声。
2: 清气蝶山，五洲荡江，蝶气活动。
6: 听众朋友好，我是乔央，欢迎收听这期单元地气活动专题节目。今日的节目，格来安排了不内容，首先以大地所风情为了目当，咱继续来听地人家己的故事。今日地州历史文化特级研究员戴少东老师将继续来个南配地人家的故事。下今日爱配个个是聆听到地州民间的故事，风骨之汤落个剑。到接下来个南方一点通人物，咱今日爱了解个是地界大汉个风雷个特点，咱将来了解青衣个乌纱段，最后咱就去南方先精彩个地界长灯。

0: 所以我听就当一当所的时间就不会告知啊，人家分配去去帮我做戏做戏镜。好啊，时间呢头日一去搞，伊这个戏帮这个老头仔班呢就爱来刺刺客，同大陆这个有好来做戏的留着啊不？所以人家就对那一点啊，佮咩开店有故事故之个浸沙解决啊，你退话佮应着啊。一浸沙呢，就是你增加解解套气油，吸到气就叫做浸沙。退话就打开嘛，跳菜就打开，然后只个你搞打，因为伊就只要留跳菜摆就解打，伊只就黏到那色色。一可是佢咩静态时间，大网一开，佢哋诶帮佢冷偷，仲一杂杂吓，你冷地产所，所以佢对咩一十九岁定。就有点慌了，这时候做人头脑就变空白，唔再做那些，啊，因此呢，等伊家只解脱气透入去，都第二啲虫亦接起来之后，啊，韭菜就慢慢将只啊只好东西落手，只啊种吃熟哦，老出新鲜，家己去鬼故只啊从家事呢就掠来都头，就当风把黄金更傲天。旁边水就过泉州，本来是过泉州，就变过泉州。所以已经不识二心了。一后辈呢，就这姜维棠的学校念呢，伊就改听到红瓜折腾六个惊，红瓜折腾六个惊。哎呀，要这打落去后，阿西伯伯来熬一滴哦，勒来这，要好像
1: 唔记得个，
0: 心煞倒。要落去后呢，后辈一扑柴上。
1: 哎，
0: 我才讲这，因为伊知道伊个人去到群播的时候来发现的人落街去，哈，热天时也是在山峰角落走通来落个街落个，要过山车过好车，所以呢，就哎，播出人就是才讲这，遐只个西北佬后尾也如释重负，但爱滴哦滴哦，你几咩个偷险险整去。
2: 听了这个故事，相信大家呢有家的答比较奇怪。但做你韭菜八只股，吸崩唔记得之后，随便个迎接个只股回来躺上，凭着外出的这三日个脚底好过呢。有这个原因，就是因为他当时来偷袭个人啊，都是从德州过婚到异地个德州人，遐这时候听到。风刮折腾落个惊，遐立即呢是勾起了伊两个兴趣，因为到今起个时候呢，都是把生风刮啊折腾之后呢落个惊，接上伊来食，哎，个滴蛋会是好食，会是爽口，所以会是做真个伊两个就勾结合彩起来了。好，感谢大家收听本期的节目，哎，期再会。

0: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戴少龙老师跟咱配了刘廷道、戴秀敏讲的故事《风刮之汤老高见》，下边咱来进行来往一点通浪漫。像那今日正爱刘国教解是第几大项的风雷加特点，咱将听教解是青衣甲乌三段。
1: 我行配热闹，
2: 来行两舞蹈。
3: 恩挂难停转，阿挂无招降。
4: 来行直点通。
5: 今日咱一起来了解大行的风雷格特点。首先是青衣，青衣是中国戏剧当大行的职称，因为所扮演的角色更是称青色之子这的名。扮演的直播都是端正、严肃、正派的人物，大多数是贤妻良母或者是精扎力嫩之类的人物。表演的特点是以唱功为主，动作的拍度比较水，行动比较运动。比如杀鸡这等的杏鲍村、紫金经等的李荣辉等人物，就是属于青衣的行当。在欧沙短子这个门类，一般应该是已经出嫁的东青衣虎能，多属于贤妻良母或者精扎力能，动唱功比较在是背脊的人物。例如这边会改李三捏、卢林辉的三捏，就是属于欧沙短。

0: 古别以欧沙朵蓝沙朵这些行当以所帮应该是国皇的蔡剑士一只或者布街的贵少相当于通称的贵门朵表演的时候强作并动比如李家记的五五捏苏能捏当的苏能捏就是属于蓝沙朵这些门类多行的红类或老朵乌朵等那么你能够表演空格要跌错跌跌呢欢迎关注摩之界来乌直点通
1: 好啦，听众朋友，刚才咱聊过了叠加、猜疑甲欧三大个特点，下半咱就去来分析精彩个叠加唱段。叠加唱段宣布，下半唱是叠加宣段，所以别记要向月光迎唱。

刚才两横线搞的是叠个墙灯，所以买街有黄月光映墙，一半墙线叠个墙灯，满天白虹很冷冰。

刚才两行写稿是叠加强灯，摩羯背风很难拼。下半一场戏由张世英演唱的叠加强灯，月当歌。

刚才乐恒先搞的是叠加墙灯，月灯高，下半夜墙线叠加墙灯，双方有角，初相识。

0: 好啦，听众朋友，这世界地球会当转的上网就播送这个，祝天人口音感谢来收听，再会。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祖道日边。听众朋友，你现在收听到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世界之声。仰慕星空的对称，
1: 天顶一粒星，地下开枝节，枝节梦，飞展开。
0: 海阔天空的拍平。

0: 功夫底的功夫，
1: 一杯功夫底，同病世界各地，
0: 家己人的空旷，
1: 流传着在
0: 人打的叠山话，叠山人，家己人，世界叠声。千禧叠山，五洲同歌，叠起月当，听众朋友你好，我是乔央，欢迎继续收听这时段的叠起月当专题节目。下播音浪就起来奉献精彩的叠个唱段。叠起唱段宣播，下播音唱是由朱初丁吟唱的叠起唱段，正巴莲花节。

0: Hello， 听众朋友，这是个第一期为当做的什么做播送这个，祝天咱口音，感谢你个收听，再会。通过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政厅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族的地方，祝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五界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祝道日边。
1: 身在中国，跨越彩山文水，纵览南北东西。身在中国，甲你一同感受华夏文明风采。
2: 英国王室因最爹的皇宫，为了开启一段最爹的音乐之旅，因先聆听每一个音符背后的故事。音乐王室，乐会音乐系何美好？
1: 第一期活动，本地谐音鼓励献唱，听新竹北领袖的爹山风情话。
2: 江苏歌，会经过大闽江团说，直接回梦。
1: 外乡看热闹，内乡听门道。来哼，直点通。
2: 欢迎大家关注在岛 Facebook 甲往留言互动。According to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精彩节目。往届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捷径山路甲十六号世界电声。邮政平板100040。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往届声音，世界电声。
3: 客意传情，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4: 客家之声。
5: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爱来讲中国》节目，爱主持人东方。开门吃汤时，柴米油盐酱醋茶，老百姓的幸福感、快乐感，往往体现在这道世世代代的生活琐碎中。开讲时，细到买菜、食饭、小步散户，提到超越教育问题不同，其他都可以在步行三十时内完成。一路一路的演剧中，片面生发谈，通过课题总结、智慧赋能的手段优化完善，最大按图提高片面生发谈服务便利化、标准化、智慧化、品质化水平，不断丰富扩展等。以及中片面生发谈，爱来讲中国，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越华夏大地，聆听上师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为江苏南京鼓楼区一江门街头的回龙头，套路唔长，而且路唔繁，但套路两正的门面房都是一家男的一家，卖油条、烧饼的，卖水果、青菜的，卖鲜肉、水产的，还有小小补补的西餐店，在街头四街巷走一转，生活必需品都能够轻松搞定。潘神林是一名裁缝，原本就是摆在路边摊的机，在回龙头沙区的房子下建筑的回龙头迷你广场小浩林服务店。虽然个隔一段唔大，但能够用天能够遮风挡雨，工作环境的变化

0: 景象对一张景观数字三千八台这种功能十分拆迁。八十岁的金金跟太亚从1955年就在广场中位处，记记得在广场曾经是电动车摩托车的停车场，像杂杂日头都要从街道带上灯呢。今天改造完成的西广场都以太平休息区，曾经乱停乱放的现象也得到为大家，让其他人同街坊们熟悉的太忙子。
1: 这个呢，环境呢改变了，我跟你讲，最起码的话就是一个附近邻居大的人，对吧？他能出来坐坐休息休息。我呢也是带着门口邻居的小孙女，这个出来玩玩转转，在这边活动活动。我经常在这边喜欢打回弹的那个网球，活动活动身体。我们现在感觉这个呢还是比较好的。
0: 亚马公园广场的主题灯光亮了起来。这时候潘司令的小小小部分店也热闹了起来，而这个的洗发店则将洗广场的文艺化拉满。飞龙桥三期副主任王丽言话：
2: 因为这边人流量比较多，我们会利用小广场给居民免费播放广场电影，像各种活动展览我们也都会在小广场上面举办。回龙桥这个小广场是三个社区的交汇点，大家都可以来参加，这样辐射的范围更广。
0: 一二三村示范台头等台市应该从偏民示范台可以出现的示范台都会三期食堂是最受欢迎，是老人居民的宠爱。石塘做饭时间，海港市杨州市九龙湾三期的三期食堂，前来吃饭的居民们正在排队吃餐。虽然是三期食堂，但菜色精美，菜样丰富。居民希托兰一边吃饭，一边同邻舍聊天。吃饭以后，还用保温饭盒给家里的老潘带一份。
3: 荤素搭配，我觉得挺好。比自己煮的好，自己上顿吃不完，下顿还吃，在这里每餐都不一样的。
0: 孙秋兰今年60岁，是未来是杨上的新杨州人，同老潘天天每夜来到杨州，能见他也少火还是问题，还考虑营养充足的问题。家门头的三期食堂，大家呢老量后食饭的太问题，李秋兰阿姨话。
3: 九龙湾社区呢举办这个食堂呢，我们米了买菜呀、做饭呐、米洗米刷，解决了我们后顾之忧，我们幸福感满满的。
0: 因为以名落流行人来讲，唔系外卖食唔起，而三期食堂更有性价比。扬州九龙湾三期有3000多位老人，近1/3老人朋友有四川需求。三期食堂根据唔同年龄段的老人给予用餐补贴。对于行动不方便的老人，还可以送餐到家。陆成春价格公道，菜品好，环境好，三期食堂的优点是不胜数，让老人们心都舒坦。三期负责人王明祥话：
4: 我们社区这一块提供的助餐是15元一份，然后我们对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6块钱，对7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7块钱，对8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是补贴8块钱。
0: 熟食的像素白的同煮饭，老人们正好带上家多的新年呢，是家门头的三期托育店。南京市米粒市育儿园是天津新村三期托育店，受过为可爱的新年呢，在老师的带领下，生生熟叮叮咚闹等高速进行等等等的早餐发通。他有点多的木子家具、五彩玩偶、手工花灯，还有挂满全家福的背景上可爱温馨。家族附近的童阿婆将新人呢送到山区托幼店半日托，已经有一只过好期了。伊话问其他的，自从有了家门头的带娃一餐，唔单只有时间忙阿爸自家的事情。两岁半的孙呢，也有位新手份。
5: 我们家长可能老人更加关宝贝一点，什么事都要想亲力亲为。专业的这个老师对宝宝这个教育啊、行为呀、习惯呀，比如说自理的能力呀，我觉得都挺了很好的一个帮助。在这边学会自己吃饭、自己管理自己，都自己都挺能干的。
0: 三金居民郭女士平常是同老公忙于。

0: 工作，了解唔同家庭嘅大话压力，也显出嚟更加不幸之爱，一扎事就能够到达嘅杀鸡投油点。
1: 前两年有点哭，有点闹，后来就挺适应的，然后也挺喜欢这边老师的。首先锻炼小孩子社交能力，对吧？这边老师啊，专业性也比较高，对小孩子我觉得教育发展比较好，然后也能减轻老人的负担，给小朋友送过来，他们也能轻松一点，我们家长也放心。
0: 虽然呢，有处考试跟有子有老，你可以从片面生发谈，不单止暖心片面，还从有师和远方。第二点，小朋友同运动他人最有话语谈，才能奔向春天的节奏，收摊樱花染度的到处都的森林呢，通讯了个声音。公园以水阳绿处落向人林为主题，以铜锣人街头篮球场、标准篮球场、足球场、皮套生态停车场街头一应俱全。工程内含真实。因有以卫生设施，营造一个前零碳、前十碳休闲发通空间。家属工人付出的陈志美小朋友在家人的陪伴下，经常来结交。
2: 玩沙子或者滑滑梯或者打击乐器，到这个公园的时候，有很多小伙伴在这玩，我觉得很开心。
0: 漫步樱花葡萄，来到公园的五幺运动场，运动团员张先生。穿戴好装备，跑完起来，三到四月份，大家还能够在樱花飞舞中享受户外运动的乐趣，
3: 跑得更加轻松，然后让我的呼吸也更加通畅，然后跑步也跑累了，公园现在又配备了直饮水机，我渴了也可以直接饮用。
0: 十五分钟的范围内，覆盖老百姓的柴米油盐、小修小补。关联到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只能给到琐碎，让百姓生活远离俗生。

0: 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市运力，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各位听众，欢迎继续关注《爱来讲中国》节目。2024年在江省对口自然青海省海西组的第十四个年头，从江南水乡到400多人。十四年来，前头五批总统266名在江延长干部人才，奔赴青海海西组接力奉献，在浙江两地加起有利合作的桥梁。好吧，我们从来谈下呗浙江自然的故事。爱来讲总管，用亲切的客家乡音，带穿一华夏体体，连通上市运力，南生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总管。早晨的6:10，一架由长龙航空执行的空客A319高能型飞机从杭州起飞，希望青海德林卡杭州西南德林卡航线今年6月份开通，未升级试班。结果后是三批浙江延长团队的接续能力。航线开通以后，两天的飞行时间由原来90点钟缩短到59点钟，日均上冲率超过80%。在江省延长指挥部副指挥长508，航线的开通不但只缩短浙江两地时空的距离，更为后续产业发展、文旅融合、文化交流各道带来深远影响。
1: 这条航线打通以后呢，实际上为我们长三角地区的自驾游游客啊，以及我们的团队游游客提供了更加丰富的路线的选择。到了德令哈以后呢，可以往我们的西部地区呢去进行旅游，路程上面选择就更加多，舒适度、感受度都会进一步的提升。
0: 黄金航线也开启了浙江延长单程的新阶段，浙江以海西组两天高端事业以项目认证深入合作，致力保护同交往、交流、交融为内容的延展沟通。同期落地延长资金近26亿元，延长项目395个。10月份，浙江马巴夫农产品有限公司在延长指挥部的支持下，成功进驻海西组5人，通过建立泰兴冷链加工厂同完善冷链配送供应链，大同的茶卡供养在炭木耗牛各种当地有机农畜产品到浙江辅助市场的销售通道。公司负责人史立峰吧。
2: 乌兰县是我们湖州市对口帮扶的一个地方，就是十几年来没有产品进入湖州市场，所以今年我们开始从加工生产端到销售端一体化的，就是把这个整个物流体系降下来以后，价格就直接往下降了。
0: 乌兰县也是采炭木、松风、骆驼的主产地。浙江延长指挥部和滩县人民地理信息技术，通过指挥部从单站设立当地骆驼产业转型升级。乌兰县骆驼养殖技术推广负责人徐向清吧。
3: 通过数字化手段，我们牧民对于骆驼养殖的积极性更高了，这为我们乌兰县“十四五”期间骆驼总数养殖破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0: 今年的核心处采炭木浙江工业园机器方面，跨国食材种植基地太平林立，浙江紫檀市开展医疗延长帮扶，打造一支带不走的医疗队伍，加脑加力惩罚教育延长合作，让海西组的师生在家门口就能够听到高质量的课程。浙江省延长指挥部副指挥长廖寻超吧。浙江下一步在外头发力持续操演，继续为海西组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贡献浙江力量。
4: 我们签订完成新一轮的这个两地的医院和学校的新的结对帮扶协议，那么同时我们每年 到海西开展这个柔性帮扶的医疗人才要不少于100人，然后教育人才也不少于100人。那么海西他到浙江跟岗培训的老师和医生每年也不少于100人。围绕这个青海产业湿地啊，推进这个数据原型招商，精准的对接，实现两地的产业协作的共赢，开展这个消费原型工作，想把更多的青海的这个农畜产品销售到浙江，销售到华东。
0: 天平在讲教育人强团队充分了解青海海事处高新桥用新的高理念高方法，帮助当地补习短板，提升教育质量。早上了8:30，在海事处的领级事宜中，不能接班的学生们正在朗读课文、拍梁立战。不能接班由天皮人强高新组教，在当地人员的名字杭州班。现实里边接人过，人强高师们带来的教育理念、方法和全身心付出，为学生的成绩带来的长足进步。今年呢，两个杭州班学生总高平均成绩分别高出67分、58分、46.55分，位居前四、第一同第四。在杭州班就读的学生的话，
5: 老师们不但效率高，而且讲得很透彻。
6: 每个老师都有他们独特的教学特色，在他们的课堂上十分有趣，但在其中也不缺乏知识的传授。
0: 同为天皮人强教师，来自杭州萧山的苍凉，目前在领考市一中任教。他牵头实施的小德一家亲帮扶计划，要向杭州本地的企业家与学生一对一的对帮扶，最终支持这六名学生全部考上的海事处最好的高中。苍凉吧。
7: 一年半下来呢，好像有点舍不得。八个老师里面有多数以上四五个老师呢，都想继续留下来，也就这一届学生呢，把他带出。但我老婆呢，因为也受我的影响，很想过来元清。我们经过商量以后呢，我老婆过来，我呢回去，相当于继续接我的这个接力棒了。
0: 好心学生普遍坚持知识比较朋友，不少学生平时小考只能考20-30分。好，充分调研之后，再个人向教师开始做高级综合高中教师能变，将补习短板入数，让学生先能够开口讲，能够通俗做。
8: 提倡这个学生的核心素养啊、核心素质啊，把它贯穿到课堂当中去。教案的设计啊，根据新课程、新教材，比如说特别强调这种情景化的这个教学，我们会让学生多开口说话，能够讲出来就行，让他在这种学习观念当中啊，有一些转变，哪怕是转变一点点，也是好事情。
0: 再讲，平时的教育人强干部接上来到海事处，推动教育人强由初学生帮扶向超学生赋能转变，通过智力人等教案帮扶学科诞生人才培养渠道，为海事处教育高质量发展不断贡献再讲力量。再讲人强教育两队人强指挥部办公室主任林吉娃。
9: 我们是3年为一届的干部轮换和1年半为一期的人才轮换制度，保证了我们元清干部人才呢不断的有新鲜的力量来进行接续的分层。

0: 建立了州县校三级的结对帮扶机制，两地的将近有200多所学校呢，形成一对一或多对一的这个结对帮扶关系，那么充分呢立足我们海西的所需，积极呢发挥我们浙江所能。
1: 最近，有浙江盐城工作室向海西组吉尼莫斯管理莫德镇中心卫生院主任的刘通丹查查来到草原深处，为牧民群众进行听讲。一大早，管理莫德镇中心卫生院的11名医护人员就顺着刘通听讲查来到小沟村，设置发电机、接电、调试设备。大家都还为即将开始的体检工作做点准备。卫生院副院长常亚琴吧。
2: 因为我们郭镇的服务面积比较大，服务的人口也比较多，我们的服务半径是210公里，相对于这台流动体检车的配备，可以有效的解决它看病远、看病难这样子的一个问题。
1: 体检车开到外木器，隔壁的帐篷内，牧民群众早早开始怒放电台体检。星期六日，唐镇梁家岩身高体重彩线一副女人现场真实给出吃了一单你小沟村村民图门吧。
3: 就是我们平常的母亲上就是大医院里面去不了，所以这边你们的这样检查那样检查方便一点的，所以高兴啊。检查都好着了，好着服务代替也好。
1: 村民带你给你妈吧。
4: 没有这个车，我们在蒙古包里面的做体检的，然后现在条件也好了呗。这个车第一次来嘛，在我过去检查全检查完下来，也挺好的。
1: 百米长的流通体检车内，沙线入样系统、彩色多普利超声检查、心电图检查、静脉彩色已经进行，每个项目都有专职医护负责。卫生院副院长常亚琴吧，流动体检车接待患者的牧民群众不体检、体检难的问题，同时带着来卫生院闽南顺镇太平设备携带不方便的问题，
2: 可以极大的缓解老年人来回奔波的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路途的一个安全性这一块吧。一个人估计可能就差不多40分钟就能体检完。
1: 吉尼莫斯政府副秘书长在讲盐城干部陈俊义话，流通体检查节目其项目作为当天为民办实施项目当中医疗健康类的一项，将为牧民群众带来更有针偏向的医疗保障服务，
5: 为我们各牧师的群众带来了一些新技术和新体验啊。同时呢，我们今年也组织8位的这个温州医生专门到各牧师来开展这个各方面的义诊和体检的活动。应该说一年来我们各牧工作组在这个医疗帮扶上我们希望是发足力，能够让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 好，听众朋友，今次嘅爱来讲中国节目到嘅秋节出来，感谢各位嘅收听。

0: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为你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菜耳边。
1: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二线区旅前金，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丁，给予爱丁温暖和关爱。客家人言话，年迈自种田，不忘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丁怀念故乡，思念家人，让爱丁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2: 当爱丁身处异乡时，伊生生熟悉阿美花，就能让爱丁感到安心，号称穷到的归宿。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好人类地方，似乎的每只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只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0: 客语传情，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优雅的时光都诶，用客家话面呈现尊爱音乐制作，以土地态度、灵堂同态度，客家音乐比美妙旋律又温度，让爱的用音乐与你温暖重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日音乐节目，我是主持人明婷。上分钟过到英文歌，我哋听嘅就会讲起，肯定脑海当中每一首歌都有加蜜桃，每一首歌词都会唱自家嘅故事。地铁、公交、上班途中，在木卡路哼，带上耳机，细细聆听，偏呢唔单系旋律，更系人生。让我哋以下来聆听一首耐人寻味嘅经典英文歌曲。

My Heart Will Go On 是加拿大五个是悉尼铁腕演唱艺术流行歌曲，作为1997年电影《泰坦尼克号》的主题曲。My Heart Will Go On 由好莱坞主流电影作曲家詹姆斯·霍纳艺术创作。歌词创作灵感来源于电影中一位白色老人年轻时候的爱情故事。在音乐中，歌曲呈现悠扬婉转，而且凄迷痛人。旋律从最开始的平凡到激昂，再到缠绵的高潮，一直到最迷当时非常的迷上，都十分痛人。

Yesterday, one more 是美国流行歌仍然演唱之后卡片体乐队1973年正式 Narrow Dan 的主打歌。结束歌中卡片体熊妹以1965年开始支持乐队起名卡片体乐队。这个理查德卡片体是一个才华横溢的钢琴家，担任乐队的钢琴伴奏和歌曲创作。老妹的卡伦·卡平提可以用我200也有吸够的天分，声音优美深情，也可以边打鼓边唱歌，顺畅的声音，亲切自然的演唱风格，是 Yesterday One More 的首歌《To Keep Me Lee》。

Don't Try 是美国硬摇滚乐队枪炮和玫瑰乐队演唱的歌曲，是爱克斯老师为乐队写的一首歌曲。枪炮和玫瑰乐队可以给受摇滚情歌队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编曲能力，给受歌表态的男性成分的胸怀，即使在突然一些天吉他名号声中，依然可以感受到一种安抚力量，脾气同步上万米无缺，是20世纪90年代的经典之作。

Baby World 是一首民谣歌曲，来自瑞典的歌手艾美利亚·白德堡演唱，就分伤感，分民意思。18岁时，艾美利亚·白德在学校自我团演唱歌曲，给他时候一片开始自家风格特点的视觉创作。从伊在西摩的视角和观念出发，讲述的伊在西摩的从青春时期的敏感、痴心、迷惑。这位声音更是人生必胜，有不法同情。

Yesterday 是演过摇滚乐队甲其实乐队发行的一部巴洛克流行风的歌曲。Yesterday 是摇滚乐时空的指标性单曲。歌中的人物是从小改变了摇滚乐的内涵。歌曲有描写的真用的歌词，激发出从众心灵深处给失落的时间洪流中的人物。

See You Again 是由美国共创歌手维兹·卡利法同歌手查理·普斯合作演唱一首歌曲，作为该电影《首都》同剧情起的片尾曲和主题曲。2015年3月17号发行。See You Again 的主题是可以纪念逝世一位电影明星，因为记得由头歌曲承载的全体诗人，身为当时台中缅怀逝者最上堂的歌曲。为其人才是心中无尽的泪，同时给苏格引用查理·普斯从草根逆袭成功。

吧 ，Muse 演唱系美国老牌民谣乐队之一四兄弟演唱之。这首歌旋律优美，词言清新，其忧伤的相处旋律让无数游子充满共鸣。六十年来，本人们传唱，经久不衰，是一首独特的经典民谣。

0: Is My Life 是美国摇滚乐队邦乔维发行的歌曲。邦乔维乐队是编排人造行人数的自身造诣的风格。Is My Life 是以上两年一些飞腾的歌曲。邦乔维是各种海上的符号。前年一面不免我的想法，我爱做我自家走自家的路。歌曲引用邦式摇滚行着属于自家的人生理念，同时也吸引人人听的当中成为鼓舞无数歌迷的歌曲。唐朋友今日演播节目到这个结束，感谢你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1: 总冠冠之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明年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水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秋彩耳边。
2: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为您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时段精彩节目。
0: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感受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2: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音乐同温暖重逢。
0: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透的客家乡音，精彩迈开声势。
2: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400。
1: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客语传承，生生不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
3: 客家之声。
4: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5: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4: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5: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之声，最通听的客家乡音，现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1: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本期的梅开盛世，我是主持人东方。今天的节目我为您带来李文固第三集客家人的信仰、太师爷的崇拜，欢迎收听。

0: 位，各位，各位，各位，
1: 抢苏凤英草，抢苏凤英草哈！
2: 哎哎，王将军，王将军，
1: 哎，关哥，关哥，
3: 哎，我要有嘛吩咐？
1: 我留你的，就要白素颜，一衣用品怎比得两百用啊？
3: 把酒不离身，修之有意看事，
1: 嘛给事啊？我为难么？
3: 哎，功难也不难，功不难也难。就是你这个文古老官，强调松懈，都是强一想的主持，自己都还没松来，爱怕他。
1: 怕他会用什么用啊？
3: 怕他会与我同松弛一样，下次把他探头死来。
1: 那个，好，好的，你要把他松弛下来，再拿本来，看哪声呢？
3: 哦，
1: 真是可怒啊！

0: 要咱要复球哎。
1: 哎，同来打开，打开了看，从表面看来，
0: 也是一幅，是那位主持啊。替你讲扫描的清朝时，就作为七品清官；替你讲扫描的明朝，也作为太守，以下是两名的名士；替上级讲扫描的明朝、清朝，都做过，所以带两档无啥么。提示伊当然是主播扫描，像鬼别用长寿啊。
1: 哎呀，这东西一探头是七杂事，这分明很忙啊，真的乌龟呀。
0: 不过亚种强头是太多数人也看不出来，所以
1: 哎呀，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呀，就不同意办单事，再想都好畅算，就等等看你一次作为吧。
0: 对，看你这次又会下头买个东西。
2: 老爷老爷，文谷先生的诗写好哎，请老爷过目。
1: 等我打开来看那身呢，
0: 快快快快，快送东西，放给丞相。
2: 细心来呀，真是细心来呀。
0: 少爷少爷，也是用俺的助理，从来不少爷这一兄弟。
2: 是少爷，不要给小小心休息吧。
1: 哼，真还岂有此理，真的岂有此理呀、啊、哈。

0: 呀，你谁他妈还有商量啊？
1: 哦，啊，你也搞起，还有点几商量哦。
0: 看妹妹，你头你，因为商量其实他是真日子，许多人都提着送手礼、送包子，都想在你面前卖乖，都想巴结你。既然毕竟做过两手养那个总比啊，懂没？偏偏下次要需要还是骂你。你讲，目的何在？用心何在？
1: 哎呀，爱给太过人家。哎，真是啊，就不是乖爱啊。事实上啊，上面就真的有无用这个心就会行的。爱也不敢瞎子装啊，可多处吃菜是你的情怀。卖讲这个屋呢，就搞爱，可就是有一份心，也没一份当。你讲错吗？
0: 干这么想嘛给怕问我有些事啊，
1: 给人家派人你骑的十分的恭喜啊，好喜啊，太师你就给带人送走了。你知道啊，还有你这些的事没下去啊。
0: 哦，还有你这些的事没下去啊。
1: 对，是个情人还没下来，所以啊还让给干过来准备不下。
0: 哎，赶紧向外不下。
1: 对，哎，不下不下。你没事啊，
0: 老娘你没事。
1: 好嘞，完完整整西地青年。
0: 老爷看看，
2: 爬来爬去过满仓，回回门香亮面光，老杂田赋又田树，牛羊兴旺满山岗。
0: 好，舞得好，舞得好，
3: 好，舞得好，舞得好，
1: 还得爬回老牛。

不认可切。你既不是那代祖辈给予的器皿，不记得今天的相貌用心，我会被你那爱神的中毒主。今后一世再世，俺没命的，俺没命的。

0: 好，安姑，你躺在，我跟他就依托你一身地债。
1: 不，莫事，我三得呢。
0: 哼，三不得，三不得，就不管哪个一周赌注。
1: 给因为我唔知的，记得我动作，我动作呢。
0: 记得你以前下火司机，知名书黑耶。就会把老婆送回养家，批六年六样。你做嘛要发到强势呢？
1: 嘿啊，意思吸引过，当涨强势呀。
0: 东黑，你读的黑十错十翻，你还唔敢比枪？做嘛还会输呢？我都问清楚，你本来就很聪明，十错翻的时候把顶火熄黑，等几天有人看唔到，你唔知的。菜饭是由几个人做的，所以几个人做有意嘛。先把沙石火成，还有一袋菜虫，老阿翻菜多的，等你一失手盘，吓你没？
1: 嘿，就吓吧。
0: 所以，几个人讲水水未抢赢的，你讲的俺唔得未抢输的，输的就应该把老婆送过一批给人过呀。哎，给小人那是，你上当受骗。做阿兰的做，我不允许死。
1: 不，这万莫事啊！
0: 莫事？
2: 对，莫事。
0: 你？
2: 我是李文姑，你是？我都唐队，哎，川师嘛。
0: 文姑先生，你为人正直，对人热心，都是本乡本土的人，所以大家都敬重你，值得你才智过人。你就救救我的人，救救我的人呐！
2: 哎，看关系了，看关系了。一天是来帮的人，
0: 真的。
2: 老蔡，你听过啦？先把爱人你都抢了，你搞住了。
1: 动嘿，来做嘛？
2: 秋高，抢几点吃饭？再赌。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不是海棠客家，
3: 客家名言甜呱呱，
2: 客家面笑嘿剪发，
3: 客家山水美而化，
2: 客家味声年年夸，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细个上中化，
4: 天下客家嘿热家，天下客家嘿热家。
5: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节目。今日节目同大家介绍客家村落的先祖。客家先民天际开春，看起来骨髓衣同牛人，实际上都会经过沉思熟虑的。在传统农业时代，有足够适合农耕的土地同的水源，是开春先祖的首要条件。每株山体修林广布，是由八山一水一分田之称。每次开机恩法哈富，相传是先祖所带的木鸡到的普尔世界的一天机啊的。以实际上也以山面河地势开发水土条件好，是天机同发展的好地方。杨氏开机太培养八后镇后南村铁路坝，名义上是因为潜到的好风水，实际上是为子孙后代潜到的发展的好地方。相传杨氏开机自四十二郎公先是基于公司为了撇战乱而迁居福建宁化十八村。宋末时乱，杨氏三兄弟从十八村迁居到今日广东太浦人。老太四十二郎钱伯堂，老二四十二郎钱伯侯下村，老三四十三郎天机南山。四十二郎海伯堂迟迟醒子，后来到伯侯丝路打铁，但当地山清水秀，土地肥沃，就想奶奶迁过来，但是妻子一时不肯。后来四十二郎子孙钱伯侯再娶沈氏刘娘为妻，种下拉爷太二郎，传下伯侯杨氏一脉。后代为纪念先祖艰苦创业，曾铸造天际之体为铁路坝。四十二郎之所以迁居伯侯，相传是因为结合伯侯潜到的好风水。有一年春节结账不同过年，然后转来时节发现炉火半日不食，仍然骨旺，竟因为一只地方粮食骨旺。而这个时节所用的木鸡正在给生卵，而当时已经带定热刀世纪的四处潜食了，所以因为一只地方风水骨好而迁居到的。实际上铁路坝位于北海盆地的中心区域，地势平坦，水土条件好，发展空间大，为后来杨氏发展成为地方大厝提供了广泛的发展空间。客家村落同的民居建筑选址十分考究，一般建筑依山傍水的小连山路，由山靠山，无山靠江，前有流水发水塘。在客家人看来，村落同的七级所依靠的山脉来势爱雄壮，山路日基平坦宽敞，周围流水肥繁，左右山峦而岸，人畜山峰曾别尖窗是最亮的，而且财丁先锋浑然披着的理想无常。所以理想的村落选址并没一次完成的，而是经过多次选址之后才确定下来。一般老百姓不能搞清楚其中的奥妙，也要请专门看地理的风水先生来去探看选址。像风水先生看风水建村落，在当地需要发展到一定程度，而且有一定的经济基础才能够做到。在客家地区流传定骨多风水先生点风水开村的故事，比如梅人去病村搬家，冯顺恩点头为庄家等。病村搬家在建立下，然后运公祠地方天机开村，相传是明朝国师刘伯温，只是开国宰相刘基所念风水日故。相传刘伯温父子准人葬登基之后，为了撇公告该族的杀身之祸，匆匆逃离金陵，一路南下前往朝珠， 英国平常的时节靠你文工两人一见一顾深深相识，在文工的热情款待同意再晚留下，刘伯温就发明在平常迎接下来。有一夜刘伯温看到冯邦早期面神，却质疑说自己夹难已经过世，就改天回京。为了表示对文公的诧异，临行前熟知风水的刘伯温将以前看好的三块风水宝地的梯形梯貌以及来龙去脉描绘一字行交本文公，众人在此三块宝地行可以几重入，可以保文相子孙长生。文公长得的对方就是董朝国师刘伯温。后来三块风水宝地准备文家人可以几重存子孙繁衍，其中的第三块就是建立下的延后文公祠所在地。客家人崇拜山林，对山林的重要性有深刻理解。一个西摩的家人贪污藏的时节要结束你含逆春看水后逆门看后山，逆春的时节要看水后好不好，能不能够数出财，逆户的时节要看湖北后的山是不是山林妙美，风味林生了好不好，如果冯慧林生到好就可以等财两旺。冯慧林的后辈成为家人的标准，说明客家人对基础环境有关明确的追求。客家村落先知一方面受到传统观念的深刻影响，另一方面也体现出满足生产生活

以后实现防疫设备等实用性特点。为了适应当地复杂的自然环境，以及达到此举中的防疫设备的目的，一同客家先子们创造新的建筑的小学基础同的公共建筑拆迁防卫性高、实用性强的村落设计样式，比如围梁木、围楼、四梁井等，形成一座座村落。同珠三角在港附近等地上镇的以街坊为基本构架、以祠堂为中心的村落景观不同，客家村落当中建筑基地的独立性骨堂，一般按相似种族、三五成群的分布啊坡梯或者系散落下辈。

0: 天数，是苦痛走黑是不越苦走黑。
1: 欢迎关注今日的客家学堂，客家人是从中原天气引起战乱和天灾，以往明日感等天前世的日子特殊出巡，既是客气他乡，却爱时尚准备前世，所以我要早位来扎风当义，因此客家人要每出家时节就必须我要早位，意思不忘自先身处客体爱见风义。早位作为皮家片还是吉祥意义的象征，八爪大概是慢慢的一人，意义有情人终成眼熟，欢迎人们夫妻团圆，家庭和睦。凡体师三师有五十年，而则太阳下辈要四十四年呢，只是基于多子多孙年定前望的意思。有意思是客家的外婆来帮以男家五家千里来江河壮壮前师，所得必不可少偷气也是杂位。客家山那段就按你冲刺，看定思田有改过，不因外人强杂过。在客家出家的夜，外婆一定要带领杂位来迎亲，每家皮家本出家妹的杂位也是我要外婆来拿位。面前以前用杂位含定从国外迎亲，皮家用的是油纸扎，传说皮家用同油涂塑的油纸扎可以起下出意。这种杂位随时代发展已经成为古物，见下已经十分难亲的，其他杂位则既然是布杂位，实用繁多，但是不管是哪位杂位都会在杂位上叠上缝起丝，意思起丝一门太极太利。强缝杂位还有一个贴皮的意思，首先一则缝杂位推替缝盖头，在过去都是外人婆必定形容，哎呀是为了不要用形容的杀气耕田出气，因此以缝建杂头脚也不能够翻替。相对社会为何天下普逢炭非得米汤的本形容塌定来，而太逢储汤的街头就本逢渣自汤的，还有一种意思却不以天正态，故事后分离形容应该由佛教得受的五星装备，逢渣的副登记就到发酵边，因为形容可以结婚当年 TV 十分态，但是不管用的都不得以天正态。另外有一种意思是开枝散叶，形容出家时节参逢杂位，因为逢些杂位通常要早成贵子，衣顺满堂，开枝散叶的意思。形容搭逢杂位还有一种意思，却杂逢必宜。在这地方的婚礼习俗，通常是在形容踏出门的第一步开始，就让伴娘打开逢杂位，然后以出附送的形容上茶，也意义为形容杂逢当宜，避免受下些困扰。杂位下辈的传承，杂位下辈的意义，更多的是杂位下辈的甜蜜。见下位客家人依然仍续用杂位皮家的传统习俗，让每一对新人都对生活同未来有定无限的展望同定憧憬。
2: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文族化，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要开树的地方就有华人，要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言，秋彩耳边。
3: 享受是以理财人，是以做以上期来的情感，令人陶醉，也令人爽感。阿美巴批判的爱灯，给予爱灯温暖和关爱。客家人以为，能买自种田，不忘自种人，陶醉了阿美巴在客家人心目中的分量。阿美巴是享受的载体，给予爱灯怀念故乡，思念家人，用爱灯感受到生命中最真实、最温暖的情感。
4: 当爱灯身处异乡时，伊身上所写阿梅花，就能让爱灯感到安心，好像重到的归宿。 不管离家结旧、结人、家乡，用人会处理和人类地方，似乎的每集爱出的客家游子，也希望每集思想的客家游子都能回家团聚。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听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听众朋友，爱主持人东方。欢迎继续收听《梅开盛世》节目。在下半个节目当中，我为你带来李文固第四集客家老行当小牙刷。欢迎收听。
3: 这都会错。
4: 我说如果一次你再输一番，伢老我就真做家本来哟。
5: 我说你真的再输啊，那就担着你了，口气我铁面无私了。
6: 小心啊，你的书给你的变有无言了。
3: 给，莫再冲动了。

0: 妻生活，本人是才感激佛情，只怕
1: 怕哪个呀？
0: 怕我呀，在副本主，为是你的人干官，因为呀、啊。

0: 就问你爱干不会那么你同你练度娘不带你去问你俺们总做我心的今天那我在你的你随随你去的功夫同你的你再度一筹今天像你的你写死一下书
1: 妈一个月之外的再样的你用的盘
2: 是啊你有所谓的
1: 用完盘用完的
0: 谈你的你呢
2: 共法同志
1: 慢来挡步
3: 来来挡步
4: 先生
3: 对爱李文姑共产谋产共思谋思但爱平生做事光明利落爱打抱不平爱讲公道难道你的你还信过爱没
1: 不有文姑身上才从挡步爱的你信得过信得过
3: 好给那先将董事年掐之穷吃草
4: 嘿嘿掐之穷
3: 对掐之穷就爱为收支的落国但战门恩古太感你要有名有相有人格
1: 对对对身上功德对
3: 所以太感莫看轻的给出的功夫不流利之外不抬不抢不欺不偏不拔得坎贵不欺而富于老幼这个是份真派好后生爱国的很值得尊重希望的你家人尊重你
4: 对
1: 唐先生呢唐先生呢
5: 都叫大哥
3: 你呢那先不用看事为了公平公道公正一下恩正的你谁谁比枪的功法首先枪太家用水把书谁关枪一个五关枪就算谁谁比枪输的
1: 对谁谁顾后一听关枪我的你保养不熟
3: 好谁不熟再谁才输买这些书给哎呀嘿恩正的你谁谁比枪的功法一个谁过之后再拿树根埋栽再有无影母女猜你非有无畏之问这算谁谁比枪的功法输掉
1: 好吧
3: 好今天的菜饭我都亲自感动过全部用水射得干干枪枪一个谁谁比枪的功法独胜那么大家一起是在特别开心特别高兴特别有滋有味一个
1: 牛没有
3: 一个大家连试都不敢试那么谁谁比枪的功法就认输哦
1: 既懂人
4: 既懂人
3: 好现在将主家吃菜饭
6: 有问题吗
4: 一点东西
0: 哦嘿嘿是要关关枪枪的金昂拿来中饭嘿嘿是要关关枪枪的唐白拿来中头嘿嘿是要关关枪枪的腰腹拿来中酒枪派给你放心用啊
5: 对枪用放心一点东西应该是吗那不够吗干这么强啊电脑

0: 对，因为能干不是大。
1: 耶！
0: 哎，就会碎碎鼻腔哎。
2: 东海，
0: 东海，可能会带东西。
3: 哼，不是石头婆。
4: 好了，
0: 阿尼哥，还能挨不带鼻腔当错过？
1: 耶！
5: 我爱的爱的，应该认识的吧？今下我二的人，唐爱的。
1: 唐爱的哪个？
5: 朋友，把你的老婆一仔一仔送过来，
2: 送过来呢？
5: 本爱的老公，
6: 本爱。
5: 对呀，今下你养的，唔好咩？
6: 好
5: 个屁！
6: 哎呀！
0: 算你，阿公啊，大家都会相礼相亲，抬头唔敢抬头见，一件事啊，就算大福。兄弟你这谁要不是再提素养的事，俺不讲米枪牙好，谁不讲米枪牙好，都没切对的事。何况那人家老婆做赌注，更不是正人君子的所为，错吗？
2: 对，
7: 身上功德对，
0: 依然对。大家就莫再做戆事，听到吧？大家通手，把那东西都搬开。重新泡茶。

0: 这里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1: 这也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
0: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
1: 欢迎收听客家话节目《梅开盛世》，来自客家包头客家，最近味的客家资讯，最通天的客家乡音，尽在中国国际广播电台《梅开盛世》。
2: 富士海淌客家，
3: 客家名言电呱呱，
2: 客家面烧黑剪发，
3: 客家山水米儿花，
2: 客家面身年年垮，
3: 客家逢人唔爱茶，
2: 客家山歌上中华，
4: 天下客家喜热家，
5: 天下客家喜热家。
6: 听众朋友，本期的五湖四海谈客家面介绍客家人的信仰，对此人的崇拜。客家人勤神历经各种此人神，万物生长靠太阳，世界各地都有崇拜太阳的习俗，客家人也不例外。在梅阴较凉热带，每逢农历三一十九太阳生日的一日，祖父等人会在围炉前的门前摆上供桌，插上奉祀所写的太阳神位，再摆上三星茶酒赶过祭拜，以其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客家人尤其是老年人，因为热热神神、风云雷天、山水屠杀、树木花草等自然万物都是有神灵的，记得很将各种自然神严格化，尊称为白公、沙官、公王、太王乃至国王，比如称土地神为土地白公或者沙官。沙白公、苏白公是由梅系公王、沙姑太王、三山国王等等。较量欣赏是有一条名堪称沙白公路的街头。崇拜此人，一种人以早期人类万物有灵观念的原始信仰，要求人们敬畏此人、礼拜此人，看上去好像迷信一样，其实也是表达了人类对太师人的尊崇和爱护。今下真爱太师人，保护生态环境，追求人同师人的和谐相处，创造生态文明，基建神秘人类的精神。

0: 红客家、花客家，
1: 五湖四海淌客家。
0: 客家名言甜呱呱，
1: 客家面烧稀剪花，
0: 客家山水美儿花，
1: 客家味声年年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细个上中华，
2: 天下客家稀热家，天下客家稀热家。
3: 听众朋友，一月起五湖四海淌客家面介绍竹板歌。竹板歌是客家民间艺术的一道奇葩，因为往辈的十创艺人人技投石，以竹板结节扳招而得名。正开始以赵村村夫的卖艺形式出现，后来发展到创堂会、文化工人天天十创。解放之后，由文化部门组织艺人进行加工艺术创作，形成了一种客家的文化艺术品种。竹板歌约含错五基六板、五基板。夹西歌也要喊出剧式歌、高花歌，因过之后将改称为五基板竹板歌。石创艺人苏娜是块用苗族剪制的竹板，每一块两字宽、六寸长，其中一块有鸡翅，是五基板石创的主要伴奏工具。后来还加上的扶弦同琴弦，每一条歌曲以五基歌词为轴段落，每基基本有七四之声，唱腔比较古典简单。其具有通宵移动、形象神通的特点，演唱形式发白多样，内容广泛，表演朴实，历来为群众喜闻乐见。竹板歌是每人提起一种加以呼啸的民间艺术形式，有广泛的群众支持，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欣赏价值，是可以依旧娱乐的一种群众喜闻乐见的客家艺术。竹板歌可以由单人或双人说唱，也可以多人演唱。苏娜是块竹板直接说唱，不是伴奏，不是受到场地和时间的限制，是一种十分灵活的民间艺术形式。又可以谱成新曲上台舞台演唱，一人或多人表演。目前主要的知名艺人有汤明泽、萧敬兰、罗小凤等。其中汤明泽最具代表性，佢系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梅竹客家山歌嘅代表性传承人。喺竹板歌唱腔方面有特色、有创新，成为一种流派。已经出版嘅竹板歌专著八本，竹板歌音像制品几十种。2001年，中国曲协授予汤明泽特别贡献曲艺家称号。2004年，广东省文化厅评为广东省优秀民间艺术师。竹板说唱在每一客家地区有较长的历史，解放前有五基板唱本、梁山伯与祝英台、梁氏正义草玉莲、石藏英等代表作。解放时期有三里腰的太古娘、万古流芳。60、70年代有曾经丧尽真人的五基板说唱山村先锋。90年代有获得全国全省奖优秀节目奖的山手盘人。

0: 动客家花客家，
1: 五湖四海淌客家，
0: 客家名言变呱呱，
1: 客家面笑嘿剪发，
0: 客家山水美如画，
1: 客家味鲜年年夸，
0: 客家逢人唔爱茶，
1: 客家成果上中华，
0: 天下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五湖四海谈客家。普通话为少，我哋客家话话争。今日咧客家流行读，我哋来讲争牙术。面听查下，嘿争牙术。可能收音机前的朋友个对怪好笑，牙术竟然爱争。说到说的呀，那肥皮弟呀，我问你呀，你问哪争？这种嘛，我要争牙术，一只行动呢？乜嘅情况下牙术按哪来争？要系因为争作，我哋接下来一同来了解争牙术一只流行动。争牙术一只行音啦，就几件小事嚟。但你作为上海人嘅老妹生人，可能很记得一位本人嘅称作牙术师师嘅五零年，基本称为师师，肯定省得过量。技术好，一只欢迎家当时就可以见下位梅竹福洞对面一条巷嘅度嘅争牙术。因为省得比较靓，大家就喊佢牙术师师。久而久之，竟然无人记得佢真名喊乜嘅嘢。听讲佢当时因为生活比较困难，所以呢不得不从事一只无乜技术含量，但系是有骨色是咩职业来去谋生。争牙术讲阿朋友就系翻出牙术帽，他又可以丧失佢了前心人胎之前，记下人胎位置生活相对匮乏，系无买尼龙啊或者系塑料牙术。牙术帽用埋做位呢，一般都系用嘅要天然注重做成嘅牙术饼，也唔系塑料喎，而系骨质的。但系天然做帽唔单止硬，而且呢很贵，容易脱。而佢先买牙术用一用嘅模热下位，牙术帽就会见碎见磨，见碎见磨。但系脱啦溜溜掹掹嘅时间呢，就冇办法用嘅哦。于是呢，争牙术一只行当啊，就应运而成。争牙术的工具骨简单，而就长得重毛同的简单工具木箱嘞，再加一种细板凳嘞。我争牙术的时间，再把木箱嘅边个天来看，拿来做工作台面，坐下嘅细板凳嚟看，却可以炒咗嘢。争牙术虽然话冇乜技术含量，但系有条骨细线，先拿定琴嘅来，把嘅 Q 牙术控嘅毛那棒枪啲。就在呢，要用一把又细又锋利的竖机，在个竖头的背面啊，按毛孔的排列，技术九条凹槽来，用来连通正面条毛竖毛的孔人，再用细嘴的把个接打底部的每东西拿来清枪来，做到每只毛孔都贯通。人系经过挑选出来的适合的竹种竖毛，或者系雕纹丝的毛，染而死咗的，穿而死咗的。夹把嘴嘅传染通人嘅流线孔，帮入毛孔度嘅传喉，而且呢爱储进来，最后拿剪刀将嘅毛那小剪整齐就可以。虽然消费发展系物质丰富嘅经验，大家就都唔是争牙术的嘢。那么一只流行动呢，也几件小事嚟叫心人。我当然冇话面听过，甚至连听都没听过。但呢争牙术一只流行动，可是以前真真实实的存在我们生活当中。

0: 好，听众朋友，今次个麦开新书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感谢收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每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述中国故事，传播中华文化，传播新时代中国新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地方就有华人，有华人的地方就有爱听的声音。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华语环球广播，中国不一样，求彩异变。
1: 听众朋友，今下收听的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客家之声，另安排由爱来讲中国。客家音乐会同埋开心诗等精彩节目，
2: 爱来讲中国，用亲切客家乡音带人穿越华夏体系，聆听上世韵律，朗诵华夏风情，切身感受热心热意、循循相融的中国。
1: 客家音乐会美妙旋律又稳妥，让人用。

0: 热恶和温暖重逢。
1: 来此下都包头客家，最甜味的客家子弦，最通腾的客家乡音，精彩梅开生枝。
0: 欢迎大家关注指导 Facebook 同阿丁留言互动，也可以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阿丁的通信地址是中国北京市石景山路的十六号客家之声，邮政编码100000C。
2: 客语传承，生生不息，客家之声。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4: 闽南之音，
3: 咱的乡音，咱的根。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5: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6: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7: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8: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4: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9: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话节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你将首先听到的是神州行透头转的节目，最后是音乐唱唱滚，欢迎你的收听。
1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9: 听众朋友，在今天的神州行透透当中，你将听到以下内容。目前，林地有着世界第一大的组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一个曾经伫咧相关产业零基础的城市，为什么会当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节目开始，咱就斗阵走入林地，揭秘这座中国新能源电池之都的发展秘密。在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关五岗镇江套公园内面，有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天下第一鹅”，这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悬的鹅对仔雕塑。节目下半段将带你去认识传递温州精神的雕塑家金成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4: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9: 听众朋友，欢迎你继续收听神州行透透节目。近年来，宁德市因和宁德时代等领军企业的强大吸引力，在咧土林赛道上是抢领机构率先开炮，土林电池全球市场占有率是超过40%，连续两年啊是位伫咧全球第一。目前，宁德拥有着世界第一大组合物锂离子电池生产基地，锂电新能源产业年产值是超过2700亿元，产业的规模已经是领跑全球。一个曾经伫咧相关产业零基础的城市，为什么会当实现跨越式发展？今天的节目啊，就和咱斗阵来走入宁德，揭秘这座中国新能源电池之都的发展秘密。宁德市位伫咧福建省的东北部，咱俗话啊经常讲是闽东，曾经是中国一种连片并困地区之一。早年的宁德受到交通不方便等真侪因素限制，产业发展基础是真薄弱的。16年前，中国突然提出鼓励新能源车发展，宁德当地的企业就跨到了动力电池的市场占领。宁德时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伫咧这个时阵应运而生，但是因为无产业的基础，当时的宁德啊几乎无一间会当为伊配套的住宅的生产企业。为此，当地的政府开始甲几间的领头的企业斗阵，为产业链各个环节进行是查看补漏，分析缺少偌侪产能。

0: 红山区是成功蜕变，迎来了新生。最近几年来，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迎来了爆发式的增长。另伫全产业链的布局的成果是真显现的，成为中国唯一一个动力电池国家级先进制造业一群。随着产业进入新的发展的阶段，宁德也开始了新的布局加思考。宁德市工业加信息化局副局长陈成斌讲：“
1: 根据企业的这个需求以及它的这种技术上的创新，合理的去布局适合这个地方产业的一个这个应用场景的示范，同时呢，出台相应的支持政策啊，去扶持它，使他们的技术向更高端化去发展。”
0: 宁德时代是中国率先具备国际竞争力的动力电池制造商之一。为2011年创业开始，宁德时代就一直行伫咧动力电池研发的第一前沿。自主创新是伊成功的秘密。伫咧宁德时代的工厂内面，电池的各个生产环节几乎拢是由机器来完成，工人只是负责操纵机器。在宁德时代新成立的创新实验室里面，有三分之一的研究人员是博士，研发投入也在咧持续增加。宁德时代首席科学家吴凯讲：“
2: 当看到国家绿色发展的决心，以及交通电动化和能源清洁化的巨大市场潜力，团队就立志要做出世界一流的动力和储能电池，主要依靠的就是技术性能优势。”以及精益求精的制造优势。
0: 在宁德时代等领头的企业的带领下，中国动力电池达到了全球顶尖的水平。中国电池企业在全球市场的份额总合是当年是排第一的。中国国务院参事社高级研究员、国家电力导组集团中央研究院碳中和首席协调官王一雷讲：“
3: 宁德在我们的储能电池方面，它的起步很早。宁德时代是在储能行业里边，它是一个非常技术核心领先的翘楚。有这么好的元素，这么一个引领，它不光在国内是我们储能行业的天花板，在国际中，它已经到了很多国家去做储能的全球的各个国家和地区的储能的这个解决方案。”
0: 领先的锂电图灵技术和宁德时代受到了世界各国的青睐和认可。另外一方面，随着最近几年来一批又一批的上下游配套软件和硬件项目的依次落地，宁德的产业链条是进一步的延伸，产业集群是不断的壮大。宁德多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是一间中国国家级专精在新的小巨人的企业。这个生产的锂电池金膜是动力电池的六大主材之一。企业原本仅仅是作为宁德时代的配套招商过来，但是随着市场竞争不断的加大，这间企业也开始思考自己的创新的路径。宁德多个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吴树斌讲：“
4: 最早我们单台产能只有4万平方，现在我们的单台日产能已经提升到20万平方，包括我们做的一些涂层材料，现在在做一些纳米级的氧化锂，以及开发一些生物方轮技术，比如说像麦秆啊这些可再生能源的物质，我们拿来进行合成，能够再提高电池的相关性能。”
0: 经过当年的发展，科技创新在宁德各间的企业是蔚然成风。5G、大数据、物联网等前沿技术的加持，让创新不仅是拓展了应用的场景，也真大地提升了生产的效率。上汽乘用车福建分公司现场汽车经理张新行讲：“
5: 在我们这样一个车间里面呢，它的自动化生产效率非常高。我们在物流配套这块呢，有无人的自动化的 AGV 的这个小车来实现我们物料的这个运输。 这样呢，大大的提高了这个效率和准确度。
0: 为一家多大到百花最红，您的你的新领馆三间最近几年来啊，促进了各所发展。你李李祖电池作为新领馆汽车的主流动力选择，已经在新领馆汽车上是

0: 大规模的输赢。您的顺势而为，推出了新能源汽车为生产高销售，再到场景应用的全家庭的政策支持，助力新能源汽车的推广应用。即阵伫咧中国新能源汽车出口量是快速增长的同时，宁德也凭借着领先的技术，拍入世界各国的市场。上汽按揭物流出口车项目组福建支队负责人沙河讲：“
1: 海外对我们宁德产的新能源汽车的发展一直表示非常的惊叹。近年来，我们在设计、制造、研发等关键环节持续投入，自主品牌新能源汽车更有底气。”
0: 宁德这款一个曾经产业基础是薄弱的城市，因为失去有着竞争性的眼光加创新发展的决心，实现了锂电产业为零开始到领跑世界跨越。到这阵啊，宁德也凭借着自己的努力，成功探索出一条具有宁德特色的发展之路。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0: 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会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感知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最会看中国。
1: 各位听众，你正伫咧收听的是《神州行透透》节目，接下来将为你带来以下内容。伫咧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关五岗镇港口公园内面啊，有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天下第一鹅”，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悬的鹅对仔的雕塑。接下来，咱就斗阵去熟悉传递温州精神的雕塑家金成功。这位是神州行透透，欢迎你持续关注。
2: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1: 听众朋友，欢迎关注神州行透透节目。在咧浙江省温州市平阳关五岗镇港口公园内面啊，有一座大型的青铜雕塑“天下第一鹅”，总高是11.35米，总宽10.2米。总长是18.3米，重重55吨，是目前世界上第一悬的鹅对仔的雕塑。天下第一鹅由温籍雕塑家金成功来创作。金成功的老爸是渔民，伊几年伫咧外口捕鱼，陪伴金成功的时间无多。每一摆倒去耍来，伊拢是带着满满的海气。翠尖上的海是金成功囡仔时阵的秘密，离老爸避险的海，就是伊艺术人生的启蒙。
3: 他画几笔就画出一个虾，几笔就画出一个鱼，那都是简笔画嘛。而且他画的很有趣，我就照着他画，照着他学，画着画着画着，我觉得这个太有趣了。他会夸我，有时候我比他画的还好，那些鱼啊、码头啊。包括那些船只啊，各种各样的船只，那时候还要翻船的小三板的船，经常会回来在家里把这种江滨的景象画出。那个小时候就见了什么都想画，那么也像画天安门，没有地方看天安门，我没去过北京啊，照着那个墙上的那个后边不是印着天安门吗？就照着那个画。
1: 为了学画图，初中时阵的金成功每一礼拜啊，拢个坐一点钟的轮船，去到温州市平阳关文化馆来学画图。一点钟的船程实在是真无聊，金成功经常是拍开这个画夹来欣赏家己的画作。有一摆啊，风浪是真大，将金成功手上的画拢吹到了水里面。
3: 行走到平阳。也是一个小时，但他坐这个船也是个小时。当他汽笛声从我门前穿过的时候，我就开始出发，我到他也到。
1: 少年时阵的金成功就这款的，迎着第一年的寒风烈浪，去管辖带着老师系统的学习画图。1977年，已经报名高考的金成功，知影下半年浙江美院也将恢复招生，即已放弃了上半年普通高考的考试。但因为当年无法度会当提高美院的准考证，伊只会当是第二年继续再考。
3: 那个第一次我到杭州时候，给我印象是，哇塞，杭州这么漂亮啊，这是真是天坛啊！我说在这里扫地都很开心啊。那过了大概半个月吧，打个电话来，照办。那个电话他是摇的，就问我，他说现在我们的整个版画哈，现在是招满了，能不能把你换给志愿填到雕塑系那个也像，觉得你可以到那边，那我是很兴奋的，我说可以啊，只要进美院就行，对吧？管他什么专业。
1: 大学毕业，22岁金成功啊，被分配到浙江东阳德塑厂。因为专业无对口，伊重新甲学堂交涉分配的代志。经过真侪摆的纠结，伊又搁被调职到绍兴市万林管理处。金成功伫咧绍兴万林管理处，伊连是无机会做雕塑，所以伊就认真的科研，希望有机会离开绍兴来做家己家业专家。
3: 一次次的考，都是英语不过，每天考我都穿那个蓝的军装的大衣，坐在那儿，一到考试我就把那个衣服，不然冬天嘛啊， 都很冷的嘛，那个裹着被子一样挺好的。这个郑成刚又来了，我考试考出名了，
4: 就大衣哥又来了，
3: 大衣哥又来了。
1: 最终在了第六年，也就是1987年，郑成功最终是考上了研究生。现在他将自己的画稿啊，带给导师沈文强。沈先是感觉到他的作品跟青铜器的气质是相合的，建议他去看一下青铜器。
3: 哇，他这一句话让我顿开，看了两个博物馆，那时候哇，太好了。那我就待在博物馆里啃着面包，就一个个看，一个个看，看了西安不够，后来就跑看又看了上海博物馆，然后我把所有的能跟青铜器的出版物比较好的全部找来看，再放在世界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角度来比较的话，青铜器是实际上绝无仅有的，它可以跟任何东西媲美，它接近了雕塑纪念碑的概念。所以他那种的一种厚重，他那种空灵，他那种的信条的一种韵律，刺激我。他含着那种对精神力量的霸气的追求，我说这种霸气的强悍，正是我们中国民族生存的。也许可能我内心是温州人，里面有那种的一种内心的一种契合跟冲动，我喜欢他。
1: 青铜器对郑成功的启示，让伊开始思考，怎样走出一条既具有现代意味，又搁有民族风格加中国气派的雕塑创作道路。1989年，第七届全国美展郑成功创作的《剑湖三杰》夺得了雕塑类的作品唯一的金奖，这也是郑成功人生当中的头一个金奖。这是后的25年，这个奖项啊，一直是无人夺得。郑成功将自己伫咧全国美展上获得的奖金，全部是用伫咧作品的创作上。其实毕业时阵展出了32件作品，开满了一个展厅。伫咧浙江美院引发了一脉未少的震动。精灵系列、牛山喝汗系列、林木系列，被称作是为传统当中走出来。这些真具有分量的作品，铭刻了伊的雕塑艺术创作的道路。这之后，郑成功是意气风发，是真侪卖获得了大奖。剑湖三杰甲牛山喝汗系列，搁被中国美术馆甲国家博物馆收藏。其实毕业之后，伫咧中国美院留校任教的郑成功，得到了一个去意大利博洛尼亚美术学院进修的机会，以变美加动，踏上了艺术的调性的路程。
4: 当时您出去的时候，也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好
3: 啊？对对对，这是这样啊，对。
4: 然后
3: 看懵掉了，哇，东西你所有的东西，现在方向倒被人家全做过了，全做过，你还做什么？因为你当时在创富一观，反正自己在做得很完整，做得也很，人家也很认可你。但是你被创富打开以后，哇，这东西世界还要更好的东西，要这么丰富的东西，这么精彩的东西，你还做什么？无语。
1: 当站在了佛罗伦萨市的米德基墓前，时光流淌给米开朗基罗的雕也醒目，郑成功不禁是感觉相对的错。伊感觉家己是无法度超越伊的创作成就啊！为澳洲倒来之后啊，郑成功是一直伫咧苦苦的思索新的创作的道路。1999年，伊带着中国古代神话传说系列归来。迄一年，温州博物馆新馆正式画图，博物馆的大厅需要一把虎雕。
3: 当然也是全国招标的。给我的一些概念就是画温州的一些历史啊等等，我说温州历史都差不多的，我说还是要离开博物馆，给人家留下了博物馆里面有什么，应该是这样的一个印象。温州人总是有一种温州人的一种精神，这个精神的源在哪儿，那么我就往神话里找我说神话就是盘古开天那种敬畏天海，我说这些比较符合于温州人的一种精神的理念，把它提到这个的，我们是有传承的精神。后来在答辩的时候，我说了5分钟，然后呢，全票通过。
1: 在了清华美院，郑成功参与了雕塑系的创建，并开始新的创作和探索。2015年，郑成功担任清华美术学院副院长。在了大家眼中啊，这个时阵的伊已经是功成名就。 连你在2020年金星宫有个最了解的出乎所有人意料的决定，来出任上海秘书学院的院长。
3: 那是犹豫了三年，其实我是不想去的。上海我去干嘛？我在北京那么好了，是吧？然后去北京是我梦想去的地方，好不容易签了这20年，我过来了，我叫我到上海又去一个不着边的东西，而且是一个大任务交给我，我很有压力。但是我觉得这。

0: 既然，领导、组织包括大家那么信任你，那我想你一个人也不能太潇洒，为国家做点事情。这两年半时间，风里雨里，人家是我不知道的。以前我是不爱求人的，到了上海我就到处求人啊，讲我的理念呢、啊，那是每天的汇报，每天的那我这个口都不敢说，我都不想说了。
1: 嗯，
0: 那个美院。他给你定位要办一座与上海城市匹配的美院，要做一座与世界一流的美院，那不是简单的事啊！而且在规定的时间要作为三足鼎立，与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上海美院三足鼎立，它是这个概念。我说过的，温州是我出生立命的地方，杭州是我事业成长的地方，北京是我开眼界的地方。
1: 那现在回到上海呢？你给自己的定位是什么？
0: 是我大格局，我要建立我的大格局。
2: 金信公提出新海派的概念，大力推广科学开放、科学创新、科学潮流的新海派精神。这几年来啊，金信公带领上海美术学院优化不断扩大学堂的社会影响，陆续推出了“宏伟海上”“梦梦西东”等学术品牌活动，新创刊《新海派》刊物，积极践行新海派理念。伊希望未来啊，上海美术学院会当甲中国美院、中央美院三强鼎立。金信公对温州有着纪念的乡土的情怀，伊总是想要将最好的作品留予家乡。离开家乡46年，家乡一直是金信公魂牵梦绕的所在。讲起温州甲温州人，伊的赞美的词句是刷刷来的。2012年，金信公将雕塑公园模式的概念引入到温州，强调雕塑是城市的精神面貌和情感的归宿。温州需要这款的代表，让优秀的传统文化站起来。2017年，伊带领团队打造的头一座温州雕塑公园——龙湾黄石山雕塑公园，被业内称作是物化温州人精神的艺术殿堂。实际上，金信公啊，翕予故乡的物件阁有真多。除了1999年，伊为温州博物馆创作的迄座《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伊为孔雪英烈祖庭设计制作了塑像，为家乡平阳创作了黄公望雕塑甲天下第一鹅的雕塑。作为精简天南海北的温州游子，愈来愈感受到家乡温州的精神力量。伊一直为家己作为温州人而自豪。伊讲啊，有一日我问家己的某，下世人咱要做甚物人？阮几乎是笃定回答：温州人。
3: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全球华人的乡音广播。
2: 好，以上就是今仔日神州行透透的所有内容。感谢你的收听，下一期的专题节目内面再会。

0: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花林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1: 古龙书之坡，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2: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料。
3: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音乐强强棍，我是主持人莹玲。中国民歌是不同地方人生产生活风俗习惯和思想情感的载体，作为中华民歌百花园当中的一种，吉当民歌发源扎根并发展伫咧吉当大地，具有真多的艺术风格，深受百姓的喜爱。本期的音乐强强棍啊，咱就斗阵来感受中国原生民歌的魅力，话过山水乡野，高音幻化新声。

何曲民歌红河版尊汉，蒙古族红梅又莫欢歌，哈萨克族民歌阿克苏伊萨，侗族大歌周公乐色，回族演戏曲崔李回，藏族辽歌古河连着心，鲁西南歌崔江包宁调。伫咧旧年的中国元新民歌节上，全国将近400个传统音乐类的花卉传承人，为观众带来了一场又搁一场展现民族风的演出，让真侪人留下了真难忘的美好的回忆。

在那历史上，如果跟宫廷音乐、文人音乐相比较，民歌中民间音乐被认为是一种乡音土调。民歌较是土，这地土啊，指的是本土加地方特色。一方山水孕育出一方民歌，一方民歌承载着一方文化。青海的花蕊，香北信天游，川江荷子，侗族大歌，藏族寮歌，蒙古族豪美，每一种的民歌，拢甲当地的山水人有着密不可分的惠美联系，而且已经成为当地的地域文化符号。

音乐家苏曼曾经讲过，每听所有的民歌，因为因是第一优美的旋律宝库，因会拍开你的眼界，让你注意到各种不同的民族风格。为民歌当中，咱会当探知当地的自然环境、人文地理甲文化特色。以惠州宴席桥为例，伊第一次会当追溯到上元时期，是三星伫咧当时的一种民族民间散曲。宴席桥是惠州婚俗当中的重要内容，通过惠州宴席桥，会当窥探到这个民族的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甲思想、道德、宗教信仰、文化传统、艺术审美等各方面的丰富内容。唔干那如此，真侪民歌，佮是中华文明绵延传承的生动的见证，是连接民族情感、维系国家统一的重要基础。

中国音乐学院教授张天东讲，民歌具有口头性、集体性、地域性、民族性、地形性等特征。原生民歌的创作过程，大拢是即兴的、偶然的，伊反映了大家第一自然的生活状态，以及人类内心第一原始的冲动加第一真实的情感。原生民歌的创作的主体，大拢是无受过正规训练加系统化音乐教育的劳动群众，所以歌曲无计多的艺术加工加技巧性的修饰，也无规划的听声。这乎民歌曲调是无约束的，高破自然，但也是缺乏概念的。

其实真侪人啊，熟悉的经典的民歌作品，拢经历了艺术环境停，和亲像《弯弯的月亮》，将古典民族元素加流行音乐进行加强。空定情歌融合了溜溜调、跑马溜溜的山顶的旋律和内容，在迄个遥远的所在，由作曲家王洛宾融合藏族民歌阿拉索、哈萨克族民歌，又在内面得到少年里的人，为我哋做歌曲《牧羊人》的歌创作而成。

苏州苏夏天的创作上不断为民歌开辟新空间的尝试，一些歌手也伫咧不断的探索尝试民歌新唱法。何金秋、谭维维将摇滚曲风用入民歌的演绎，和民歌是可爱是假。金玲娜将戏曲无相行当的唱腔用入民歌的演唱，为大家带来一种戏目是新的体验。廖琼勇这是将民歌加歌曲巧妙融合，保留传统的内心，塑造现代的形式，用世界通行艺术语言展现中国民歌的魅力。好，听众朋友，今天您的音乐恰恰馆就为您分享到这里，咱明仔载上的时间再会。

有音乐陪伴的日子，生活更加有滋味。音乐强强棍，用音乐为你的生活加力。

0: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1: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2: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3: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4: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翻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5: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话先互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多精彩节目。
0: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6: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闽南之音，
7: 闽南之音，
6: 咱的乡音，咱的根。
7: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8: 有华人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乡，
9: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10: 有华人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7: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11: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秘密档案。
8: 展现人间百态，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严谨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用酒是一碗浅浅的海峡，有空中只用了20分钟，就写了这88字。有空中的乡愁进入高科技，也正做台湾校园民谣的先锋。历经四方的乌江中，有着心旷动人的乡愁，并且收看两岸秘密档案，文学大师乌江中的乡愁。

0: 细汉时，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我伫这头，母亲伫那头。这是杜明诗人吴光中的乡愁。这个诗影响了整个华人圈将近半个世纪，引发两岸三地真侪中国人内心的共鸣。当年吴光中只用了二十分钟，就写了这88字。1949年，二十一岁吴光中离开了大陆，来到人地拢未熟的台湾。伊的乡愁伫个心内酝酿了二十年。
1: 长大后，将愁绪一张再再地传遍。
0: 伫大陆，乡愁不止一摆的登上大银幕。
2: 大陆读者，我发现，第一打动因内心的是乡愁，因为我怀念这块土地。
0: 当然，这块土地上的人就感觉亲切，这就是真自然的。你乡愁啊，真早就进入中国大陆教科书，几乎大个人拢会用背诵。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每次到一个大学去，拢有学生来朗诵这块诗。下辈的人太多了。前国务院总理温家宝2004年出访美国，也引用了这段诗。这是一湾浅浅的海峡，开始是第一段的故乡，最亲的乡愁。当时也看不出两岸交流的可能，在那的心情的面下。吴光中在1928年古历9月初9出世，这一日是龙年的中阳节。因为安尼，伊家合作是朱吴的囡仔。吴光中对家己的生日真有感触，伊捌回忆，母难日这日，阁是我民族灵魂深处寸寸不安的多难日。迄一代的囡仔。生活在动荡不安之中，战火提前结束了吴光中的童年。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本徛在南。

0: 在幼小的心灵内受到偌尔大的冲击呢？2003年，吴光中回到组织福建泉州永春县制作，乡愁是人倒来厝的啊。媒体家底真条，向来温文儒雅、有耐心的吴光中，忍袂住大声的话话。
1: 记者先生，好我较安静诶，好我甲我的祖先做一个，希望恁保持淡薄距离，好我静静诶，甲我的祖先斗阵啊。
0: 吴光中的老爸吴超英，原本是永春县教育局局长，因为公职调动，吴光中踮在南京出事。老母孙秀君是江苏武进人，常常带他去漳州探亲。因为安尼，吴光中的童年较加是踮在江南度过，是一个乡下的囡仔。你用个热天去掠参蛤啊，你用个去领导的田来去偷点番薯安尼。迄时阵，土著的这种经验对大自然的这种亲切感，也是我了后写风景，写海、写山，写星空的一个土著。这面的雨声，讲一寡什么呢？楼顶的灯问窗外的树，窗外的树问巷仔口的车。自对吴光中八字开始，老爸就教伊读古文，特别是以理性、特殊为主的圣贤文章。在骨体内占藏文艺基础的吴光中，第一钟情是文学。大江东去啊，浪淘尽哦，千古风流人物。吴光中真爱古文内面诗情画意的文章。伊阿舅所教的《赤壁赋》《桃花源记》《聊斋》等美文，予伊非常喜爱。啊，毋过日军侵华，离家逃难，慢慢占据伊少年记忆的大部分。吴光中把回忆写讲，记不清行过偌尔侪千米，越过偌尔侪公路。此去咧太湖内沉过船，伫苏州发高烧，母亲带伊逃难，逃往洋化的上海。十里洋场，互伊开了眼界。小四年级，伊就开始读英文。不过因为战乱，伊阁走去四川甲老爸会合。吴光中规个中学时代，几乎拢住伫重庆度过。抗战结束以后，19岁，吴光中考取最望在咧想的北京大学外语系，不过国共内战爆发，中断了伊的北大求学路。老母唔可以去北京，吴光中只好伫南京金陵大学读了一年半。不过因为内战摊开，老爸叫母囝去厦门会合，吴光中转学进入厦门大学。啊，你伫厦门大学咧？我啊，踮咧厦门的报纸顶。发表了一寡诗，发表了一寡翻译，甲人论证过。吴光中甲厦门特别有缘，读过厦门大学，去到台北以后，伊徛伫咧台北市非常清幽的厦门街。当时就读台湾大学三年级的吴光中，已经小有名气，写起情诗来真细，搁绵柔。踮咧伊的诗文内，常常出现秘密秘密这款亲密的称呼，而这两个密称其实指的是同一个人。吴光中的远房表小妹范五准，曾经风火卡的囡仔时同伴，踮在台湾小赌，一个是台大三年级的高材生，一个是因为戏边休学的高中女生，因变作知己。有一日，吴光中送表小妹去台北车站，写了一段文字：假如我的手背是你的上唇，掌心是你的下唇，第二年隔着车窗，隔着一副透明的无可奈何，爱情初开，爱到情浓之际，吴光中 啊，踮咧厦门街甲旗埕内。

0: 空球顶用细长刀啊刻了 YLM 三字英文字 ，Y 是五 ，L 是爱 ，M 则代表着表小妹秘密。个性的台湾作家三毛，曾经制定三本册作为陪葬，其中一本就是吴光中所编译的《欢歌段》。你正是这本册，和吴光中对到了牵手到老的佳人。
1: Starry, starry night。
0: 二十七岁吴光中，那好兵役，那着手翻译荷兰为家《欢歌》的词段。
2: 当时台湾对有《欢歌》。阿哥无啥物认识，我这个传奇出来啊，对真侪家读者拢有真大的影响。啊，影响了我，因为翻译啊，这倒过来影响我写中文的习惯。
0: 吴光中编译的《欢歌段》非常畅销，几乎是艺术系学生的必读之作。台湾舞蹈家林怀民在十二岁就读了这本册，深受感动。吴光中的众多书迷当中，还佫有卖红酒的太太周美清，伊那上算查某囡仔上款排队，就是为了大师的一个签名。
3: 吴老师麻烦你。
0: 你吴光中之所以会接触梵歌，其实是因为表小妹梵五尊对迄地得到了西洋艺术的启发，因为因家内面有这本册梵歌段原文，而且也有几本梵歌的遗册。对迄个所在开始啊，上时我翻译好，甲伊啊帮我抄录，白纸正面写日文。吴光中踮咧发面写情书，寄予梵五尊。前后十一个字，长达三十多万字，全是表小妹一字一字的抄写踮咧有价古纸顶面。当时一叠是偌侪钱呢？五块银新台币。五块新台币，即阵是偌济，是真少钱诶。不过当时真好用啊！我领着了五块银，带女朋友去西门町去看电影，还佫食一顿饭，还佫坐三轮车，还佫剩一块半银倒来厝诶。我感觉真好用，因对知己已经变做恋人。其实一开始两家长辈。无啥赞成因斗阵，吴家顾虑着梵五尊身体无好，梵家感觉吴光中有淡仔书呆气。两人少年时阵曾经踮咧四川相处了七年，斗阵经历过浅黑煎熬，有着无一般的情感共鸣。到1956年，伊正式结婚了。结婚以后，吴光中甲妻子相处的时间比某囝还较侪，而梵五尊无计较。阿克有红晒刷出写作空间，伊是真好的母亲，真好的太太。伊不但是我的内助，也是我的外助。啊，真侪对我的代志，伊也负担起来。我的朋友最后就是伊的朋友。1986年，两人结婚30周年，也是珍珠年。吴光中送予太太一罐珍珠项链，佮卡写了诗。珍珠项链，串成有始有终的这一条项链，一一的刻在你的心肝头，全凭这贯穿你的18寸长的一线姻缘。所以我讲，阮结婚以后日子，那是好天呢。这个珍珠就当像是好天的露珠，这个象征阮婚姻的这个珍珠。就变做了露珠、火珠、加念珠啊，这个感性的物件，就会用来真委婉的，用真具体表现心中的感受。梵五尊艺术造诣真高，常常用来看到伊踮美术馆担任技工。身为文学大师的太太，伊讲面对一个诗人，就努力唔做诗人，努力。唔通去写作。这位大师的生命里，第一重要的人几乎拢是女性，有母亲的阿护，太太的扶持，还佫有四个查某囝的师奶。吴光中家己比方是徛踮咧女性宿舍里。后来啊，乡愁是一方微微的芬芳。我伫外口，母亲 伫内面。1958年，30岁吴光中做了老爸，大汉查某囝阿未满月，老母煞过身了。面对一生一世一喜一悲的冲击，吴光中这个自由的囡仔，佫拄到了另外一个挑战。伊得到去西方的机会，会当赴美进修写作。吴光中家一个到异乡求学，飞机升空的迄一刻，伊流了目屎。初到美国，吴光中踮咧爱荷华大学写作班进修。这段时光对伊来讲，苦涩较加有快乐。我离开这个，到遐尼啊远，嫁了整整一个太平洋。迄个时阵无像即阵的电话卡了真方便，甚至是遐尼啊，遐尼啊平静。因为迄个时阵正是文革的末期，大陆阿哥一时看不到曙光，所以心情更加来讲一种哀愁。第二摆赴美的时阵，美国正流行民歌，即触碰到吴光中的民族意识，伊领悟到诗的创作必须改变方向。这段时间的作品，常常流露对国家的爱之深，即之切的心情，融入诗人的中国情结，既安搁深。文学大师刘石秋曾经安尼形容过伊这位学生：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我假设有淡薄天才，我就摕来写作，只有过日子呢，加调淡薄。吴光中的诗歌为何受到台湾后红民谣创作的喜爱？让我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吴光中三摆去美国，踮的时间拢无长。不过这款的经历，给了伊真大影响。啉了用墨水，伊不写过，不沾所念，不是希伯克林的乌波，就是泰晤士的河水，所结也无非1842的葡萄酒。因为受到西方摇滚乐的影响，43岁吴光中决定将笔当作指挥棒，为诗文创作画面。用简洁有力的文字搭配复杂繁复吟咏的形式呈现内容，一位敏感的读者、年轻的民歌手杨贤，在吴光中的诗里面听到了音乐。

1974年的夏天， 悠闲乌特虎顶年轻歌手 第一次发表《乡愁四韵》， 引起了广大的回响。 这首歌传遍了台湾的大路小巷， 日月光中第三次去美国， 香港爱上了正在流行的摇滚乐。 就讲起这点来讲， 很多好的歌词 也可以当作诗来看待。 我感觉，甲大家一提的是60年代的，皮头书，皮头书，这个歌真好听，不过歌词也写得真好。王天他们时来用刘家强的旋律，发号出《白玉考古诗集》，内面几乎每一段拢会当变作歌词。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内容，咱下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逐日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
2: 高雄书记坡。

连着彼此的山海情缘。土楼红砖厝，搭建乡邻的天地宏愿。

0: 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在启动花开的时，开启海上丝绸之路的新征程。相款的乡音，相款的故事，寄托相款的亲情。不管你伫倒落，丝丝的乡音将咱连做一起。
1: 闽南之音，咱厝的声音。

0: 天涯咫尺，世界华声。
1: 有花莲的所在，就有阮的声音。世界华声。
2: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3: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阮的声音。
4: 有华莲的地方，就有我们的声音。世界华声。
0: 世界华声，华人心声。
5: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闽南之音的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面，将为你播送的是两岸辨别档案。
6: 点点人间精彩，透视社会万象，新奇角度，悬疑设计，两岸辨别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属性真相。

一口切过年的热天，这里飘着又闷啊好的暗暝。台北中山堂挤满了人，因的话要听小吴家己的歌，因为吴光中的诗在香港，而吴光中呢，伊则是为地图香港。吴光中曾经收藏过200多张世界各地的地图，对随着微微天分的伊，佮加上多年的经验，第一摆接触到地图，便去着迷啊。起初只是想要对这浓缩的中国版图当中研究家己是对倒一位来的，佮人伫咧倒一位。后来，这地图就成做飞越过去的物件。19岁男孩，仰观各国的好乐佮创乐，去遥远的异国，永远离开平凡的中国。吴光中伫建构文学世界的路途上，不断地流转异邦。后来，伊捌讲，大陆是母亲，台湾是母子，香港是精灵，澳洲是外物。20世纪70年代，台湾文化界掀起了所谓的乡土文化论战。当时的多数分子兼吴光中相隔激进。而激进分子嫌吴光中太过保守，建立论战兴起的时阵呢，吴光中为甚物拢卷入这内面呢？吴光中家己号做是文学创作上的多车主义者，风格非常无统一。20世纪60年代，吴光中唔干呐创作风盛，更是战斗力第旺盛的时代。左接陆虎，右接超现实派，右拍国语派。甲林良等人展开文笔之争，五四之后的作家主张纯白话文学，即当写清汤挂面色的白话文。因指责吴光中文笔口杂，真哩真侪人批评我是装洋。好，因为我毕竟是西洋文学的，有时阵用典故、用传说是真自然的，了慢慢。

转倒来，转倒来来讲，另外一群人，佮讲我是法国。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我讲中强烈地掀起了主张西化。中国古典文化对我来讲第一重要的是主流。我是运动以来的白话文学是下游，啊，唔过对我来讲，西洋文学是一个强大的支流。这三个传统拢对我有启发，以思想跟态度经过多点的转换，发表《再见福布斯》，有公众正式宣告回归中国古典。一直安尼过了几多年，我家己也回到也去美国去读册了，才发现得回归。八十年代以后，有公众开始认识到民族居住的所在对创作的重要性，将西壁春花迄块大陆写了真侪动情的乡愁诗。

后来慢慢告出来，当然我一个老师学过的开始，比如牛石秋，伊早年也是论证真多，伊中年以后就无论证啊，我是也是安尼，因为伊这个民歌傍随，伊就无回应啊，无回应也就心安理得，啊，家己行家己的路嘛，行到后来，这个时代就会跟着你走。

年轻的吴光中对文学有一个写我记随的使命感。那十年的论战，伊当着真多面色未爽的文友做逆袭之干，后来才发现，因为安尼而失去了真多友情，所以伊唔爱过轻启论战咯。对台湾第二代、第三代诗人来讲，吴光中也是父亲甲典范的形象存在着。因正做一位启蒙者，文学大师牛思秋不安尼形容过伊这位学生：右手写诗，左手写散文，成就之高一时无量。诗甲散文，得有吴光中的两蕊目睭。整个世纪六十年代，张爱玲才做台湾当代作家争相效法的对象。因一个耍一个的踏入张爱玲的学堂，吴光中也欣赏张爱玲，不过耍更加想要找出属于家己的散文风格。第二年，伊选择了阳光一读。对于创作，吴光中还佫有倒一寡坚持咧。创作无数的吴光中坚持着。拢想出声，那是灭点就歹去啊！敢那是用中文念还佫无够，最好用乡音拢上。我的老爸是泉州人吼，泉州，泉州、漳州拢是台湾话发祥地。阮老爸是，阮老爸是用泉州话来拢上。闽南话有八音，迄、那个广东话有九个音。念古诗是特别配合留了满起满国的德勇严正的纪律，合同六千兵旗

0: 曲开的歌声里面，对随着祖娘，通通拢入了地下。没想到这三年，外口不再是姓杨的天下，不再姓杨，从此我煞姓钱。我自己为我自我感觉良好，也不是方言，也讲不出什么道理。不过我家己念起来，感觉我就入去啊，进入了这个故事的境界。第一摆回到大陆是1992年，也是乡愁问世第20年。在这以后，无风中的乡愁对浪漫走入现实。但到你归这个中国是这个东乡会，迄、那个乡愁就是历史文化的乡愁了。回头浪子吴光洲为何不平复高雄西子湾？伊笔下的乡愁，佮加了倒一寡意味。两岸秘密档案继续为你揭秘。1974年，香港中文大学邀请吴光中担任中文系教授，徛伫靠山挖海宿舍，薪水是台湾政治大学的8倍。伫遮教册十一年的光阴，吴光中讲，这是伊第一安稳、第一舒服、第一愉快的日子。伫遮，倒予伊无限的灵感。到我中年，忧患伤心，感慨思亲，迄支笔才会向个春得去，春得去迄块大大陆，去淡碧螺的碧螺，易水的含苞，去歌初心爱汉将。有讲中遨游踮个家己的四度空间内面，啥物叫做四度空间呢？伊做了即款的界定，诗是为家己写的。散文是为读者写的，评论是为朋友写的，翻译是为家人写的。吴光中对家己肌肤的是，在中国文艺的风火炉当中炼出一粒丹来。伊的灵感阁是怎来的呢？香港第一瓦罐大陆，四川士林流沙河北碧路。吴光中是九龙半岛顶完成柠檬一条，正做中国当代大诗人的。我是三分之二的作家，三分之一的学者。我用伫写作的功夫，较侪有研究。当代捌提供我真侪写作的灵感。沙田伫马料水这种。得天独厚。
1: 有一段时间雾真大，走路的时阵，雾阁对三旁来飘过。伊行到教室，第一句话就是讲：“哇，雾真大。”然后目睭一亮，想一下，然后过了两三礼拜，我就看伊发表了一首诗，啊，就是咧描写当代的雾。
0: 这段感触，吴光中发表了3点3句，其中提到。我走去更加高的所在，联合书院上课，满地白云，书生衣袂飘零，拢真做新鲜。我登上讲坛讲着，烟云拢穿窗探秀而傍听，灵感是不断的思考，不断的感受，了后到我一个高调，到我一个高点，而且有相当的距离啊，并不是。伫正伫咧发生诶代志，比如离别啦，或者啥物吼，而且事后想着，感觉即个距离有够啊，生活甲艺术之间诶距离有够啊，了后所想诶形式啊，伫安尼会当表达出来啦。是踮诶呼吸之间诶一个巧妙诶安排。

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作家，写作时阵还是习惯手工作业，亲笔写的感受。了后，常常我看到伊红笔伫咧完成的文稿顶头修修改改，改的时阵是咧改啥物呢？我意思拢写清楚啊，啊写甲真正确。不过我感觉音调唔对，我着改迄个音调。巷口的车，问远方的路，远方的路，问上游的桥。一夜的乌声，讲一寡啥物呢？写诗就无常啊，过来过去，过来过去。有各种改法，其中一个改啥物呢？我若是写一块诗是三十字，我着写一个用几个下，我的、你的、伊的这个下。若是用了三十个下，我就感觉绝对是用伤多啊！啊，二十个下，我嫌多了。若是只有十二个下，我就感觉差不多。会当用，会当明下，就尽量唔通去用下。是恁也着吞补家人的腹肚，有空中翻译众多。迄个大师王立德，披头士乐团为家欢歌，早已经真啊多。有空中的家人，这四张牌踮在我的手内，欠出也叫伊王牌啦。我唔写诗，我会用个写散文啊。我唔写散文，我会用个翻译啊。我翻译外国的作家，外国的作家，翻译到一个程度，我就受到伊的感召啊，我就得到新的灵感，所以源源不断袂去断绝咧。写诗、作文、教书、演讲，一点啊一滴啊，唤起了乌光中的青春。一对热血的青年诗人，成做安静一世老教授；对浪漫青年，变作了四个查某囝的老爸。岁月匆匆，五十七岁吴光中终于结束了香港假期。下一站会去倒一位呢？在香港假期期间，吴光中的乡愁是台北，挚爱的母亲总大侠，厦门街。啊，佮徛喺老爸家丈母，有无数敬爱伊学生，也有骂伊的敌人。台北就那像是五味杂陈的鸭，一掀开来，就一显出伊半世人的光影，有光荣，也有挫折。对台北，应讲是又爱又恨。有光中心情复杂，感觉家己无通倒去啊。吴光中对朋友讲：“拒绝台北是清醒的开始。”马克谁也无想到，吴光中竟然要去一个新婚的城市高雄，因为这片文化沙漠写了一段诗。这段诗是怎样点到高雄的文艺火把的呢？隔壁香港的吐鲁港，吴光中投入了高雄西子湾的好庙。安尼离开了台北，阁唔甲台北真正断绝，这种距离，近啊到会感觉疼痛，远啊到会当保持清明。因为我大理所看到的水平线的那边，大概就是厦门啊、到汕头啊、香港啊，是这个方向。但是我不幸，我的儿童在咧太平洋的边，安尼我看到茫茫太平洋的咩代志啊，我无遐看美国啊。吴光中要去高雄的消息，震撼台湾文艺界甲媒体。当时的台湾中山大学还阁真年轻，真需要那像吴光中这款的大师提高名气。高雄那像比袂过台北，不过春天是先来高雄。迄个时代高雄是工业重镇，工厂烟尘林立，天顶永远是乌索索的，而且还阁互看作文化沙漠。在吴光中一笔写落，雨春天对高雄出发，太阳倒来啊，对南回归线；春天倒来啊，对南中国海。这段诗一时为人称颂，就书即阵还阁常常奉公为引用，和无棉花黑白用越野赛跑的速度，一路向北方传达。雨春天。对高雄出发，吴光中定居高雄，坐拥山海，立顺之年，哪功课哪写作。
可能那严肃伊，唔笑时阵有不努力为的气势。唔过伊一个笑，面部的线条随时化作温柔。老师考学生啊，一学期考两摆，学生考老师啊，长长的考虑，算不出的演讲。练就武功中隐身秀口的一面，什么场合也当从容应对。写作对我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避免老年痴呆症，早已经突破中年危机，心情更加宁静了。写生活亲情的作品显然做起来了。我这阵在这个世界上，我只有两项物件是绝对听我话，第一就是我的母语，第二就是我那辆可怜的汽车。闪闪的伊对水甲操场无言，内心深处刷崇拜速度，借着脚踏车也会用实现风驰电掣的梦想。第二摆赴美国，伊会晓开车，考取驾照，从此享受高速的。

0: 逍遥游，这一开就开啊到86岁。吴光中第一摆回到大陆是1992年，也是享受文世第20年，跨别大陆43年，故乡再次高楼林立。熟悉到身份的都市内，吴光中并无找到属于家己的所在，只好通过手来笔书写内心的煎熬。普罗旺斯是梵高的，上海是张爱玲的，海南岛是苏东坡的。安尼，属吴光中的所在是倒一位呢？杜甫晚年呢有一条钢夹，就是三夹，长江的夹三夹。我晚年有一条海夹，那想比杜甫阿哥该在淡薄啊。啊，欠债是天意的安排，可怜一个老实人，给我摆脱这么好的一个所在。
1: 千愁是万，千千海峡。
0: 1992年，央视春晚花的歌手专辑《吴光中的乡愁》，啊，多好！就点这一年，阔别祖国大陆40多年的吴光中，第一摆回到大陆，伊讲我的乡愁。对此由浪漫阶段进入现实时期，乡愁第一浅的层次是东乡会乡愁，东乡会乡愁。但你整个中国是一个东乡会，迄、那个乡愁就是历史文化的乡愁了。吴光中的乡愁升华了。伊讲王昭君、屈原、李白拢成做伊笔下的主角。吴光中意识到。这是伊深厚的中国情结的表现，就是本乡本土的人，有沧桑感。沧桑感就是时间的乡愁。2012年，吴光中受评为北京大学的自豪诗人。84岁，完成中国北大阴司路的心愿。我的乡愁，吼，不仅是我的故乡，而是整个中国的历史的文化。累积起来，有时间的绵延的感觉。我写了真侪古人，大概40多岁的时阵，早写了出来。写李白啊，旧日何长，七分用心了下光，余下的三分孝行俭气，袖口一吐就半个圣堂。这就是到位啊，捧着水杯闪闪的人影。慢慢啊，走倒来宁静的东走廊，大学学生苏腿脚叫伊是吴爷爷。吴光中已经是高雄中山大学的镇校之宝，学堂特别成立数理文学馆，保存大师的一举一动。就师上了年纪，不过吴光中毕竟无停。伫80大寿的时阵，也阁发表3本新册，一表心志，阁希望把我民族的语言。更加提升一点啊！不管提升偌济，在我手内，一定着小寡变化。我交到下一代手内，这个中文经过我的手，会有淡薄改变。1995年，吴光中飞到了厦门，以腰间力发，写了了《浪子回头》。古龙寺，古龙离去的浪子，痴命做终有还可回头。掉头一去是风吹乌发，回首过来已经雪满白头。对乌头毛到白头毛，吴光中不漂泊异乡，凭着伊顺回汉回东平，安心的拥有5000年文化的一脉相承。这位浪子。再一回头。

0: 听众朋友，这集的两花秘密档案就为你讲到这，想要听更多的内容，咱下一集再会。
1: 华语环球广播，特地用汉语普通话、广州话、客家话、闽南话、潮州话、温州话，讲中国故事，展现中华文化，共享中国新征程发展理念，传递海外华侨华人心声。有海水的所在，就有华人；有华人的所在，就有咱的声音。华语环球广播。中国无远，就伫耳边。东西南北一日千里，最后搭上中国式现代化的列车，穿越神州大地，甘地时代脉搏。神州行透透，带你做伙看中国。
2: 闽南听戏台，戏曲曲的排成排。优美唱段刷刷来，精彩节目有安排。
3: 方言故事用厝边头尾闽南话，生动口客讲古今故事，天地传奇。
4: 新奇的角度，险奇的设计，两岸秘密档案，为你揭示传奇背后的事实真相。
5: 万盛广告。听古早的故事，传唱闽南话音乐的中华经典。
6: 欢迎大家关注“知道 Facebook”， 甲阮化纤活动。也用个订阅 Chinese.CRI.CN， 收听更加侪精彩节目。
1: 闽南之音，咱耳边第一熟悉的声音。
7: 哥哥。你可以让得三十四多种的德户女，你可以让得儿女王户的王户之人，你把魁贵有的将勇之人的日益户籍上无色，中改改这过不地的欲救积木这出赛，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
8: 以下一小时您将收听到的是温州话节目。
9: 拘捕儿女王户，国语欲救故事，贵友欲救红人，几岁欲救正人，每类欲救疼欲救的圣阳。